0: 你们先不要走，等我去面见楼兰王以后再决定你们的去留。
1: 别听他的，你们可以回到罗马，这个地盘我做主。
0: 右贤王早已在周边国家涉嫌滋扰，罗马商队想离开西域，一路上肯定会有危险。依我看，会盟之事迫在眉睫，我已派人去请丘辞王了，大家一起商议会盟之事。
2: 楼兰王这个老狐狸，竟敢耍我！口口声声说归顺我大匈奴，正经给他块骨头，他就忘了主人是谁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牢记日柱王的教训，替我父王报仇。
3: 大王，不管是谁，要是胆敢撞到我的刀刃上，我就会像切西瓜一样把他脑袋砍下来。
4: 行了，你都被正姬戏弄两次了，还有脸说？
2: 笑个屁！你们跟他比起来，你们算什么？
4: 是，千户大人还是很勇猛啊。
2: 还有那个车师王，这个软骨头。
5: 杜虎大人，我来了，
0: 就等您了。本杜虎想召集十八国国王前来共同商议结盟休战，保护商道之事。
6: 可是西域十八国表面和气，实际战事不断，所以不好谈呀。
0: 不好谈也得谈。
7: 谈当然很重要，只是匈奴人一定会在中间作梗，恐怕十八国国王来不及到这儿就已经。
0: 所以我们要为十八国国王的安全想得周全一些。
8: 我有一计，不知可否？
0: 速速讲来。
4: 汉朝大都护郑吉先教楼兰，后破车师，此人不除，日后必成大王统一草原的劲敌。至于那些想靠近郑吉的国王，咱们多派人马半路截杀，让他们有来无回。
3: 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1: 罗万的人马已返回，
2: 都截杀了吗？
3: 全部截杀。好，
1: 圣旗，这回我看你跟谁一致。把这个送到大帐。
2: 拿督护，
1: 动作快一点。
4: 盖亚，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就想看看你，我们谈一谈。

0: 我就要上战场了。你觉得我会成功吗？
1: 不是我说你行不行，你对自己要说我行。
0: 谢谢。
1: 别这么说。

0: 大王，还是要小心呐。驾！大都护，是匈奴右贤王来了。好啊，能够来，就能够谈。
1: 右贤王，都护大人，
0: 请。
2: 请。
3: 大人，进帐议事，不可带刀。
2: 我们匈奴人的刀，不是谁想摘就能摘的。
3: 大人，进帐议事，不可带刀。

0: 多护大人，时间过了这么久，怎么还不见议事的各位国王？
1: 时间未到，
0: 我看就不必等了吧，等也是徒劳。
1: 右贤王为何如此说法？

国王，师父大人，这时间还未到吗？哼，不要再骗自己了。看来各位国王是来不了了。我看，大家是一致反对会盟的。

0: 若羌国王道，
1: 。
0: 徐离国王道，
1: 善恒国王道，
2: 请。
0: 车师国王道，
1: 哦，大都护，
3: 个软骨头。
2: 车师王，请。来，大家一起喝酒。各位国王，大家姗姗来迟，本都护先敬大家一杯，为各位压惊洗尘，愿各位平平安安。干！
4: 等一等，
5: 大都护，我若羌王有话要说。

0: 为了路途的安全，多虎大人专程派人提示我，来是分两队，一阵一架绕道而行，所以我安全的到达。但很不幸，掩护我的另一支队伍找到了劫杀，
1: 我们情报过的队伍也遭到了劫杀。
0: 我们全部过的队伍也遭到了劫杀。我山恒也遭到劫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应该敬那些无辜的冤魂。
2: 来，各位，我们第一杯酒，敬冤魂。
3: 你去查一查，看那两个女人在哪儿，抓起来，弄两匹快马送到我的大帐。去吧。有什么心里话说出来，我们一起论一论。若襄王，你刚才提议为死去的冤魂敬酒，说的多好啊！
2: 本王都感动得快哭了。我还有第二杯酒没有敬呢。若羌王，死了的人不会白死，早晚都有这笔账。这杯酒，我先替勇士喝了。我承诺，将来此地再有凶案，找我。
4: 大家只要维护好本地的太平，还有什么难事解决不了？我倒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龙老王，请讲。将来会盟以后，需要我楼兰帮助的地方肯定不会少，但是将来如果在利益分配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平均分配的话，这种缔约，我们，啊？
5: 我看最吃亏的就是我们这些小国。西域这么多国家，相互之间频发冲撞，一旦调停，遵照什么律令来解决呢？
6: 我国当然希望大汗朝能够长久设立都护府，可一旦大都护离开西域，我国的安全岂不是又有危险吗？
7: 粮食。
3: 粮食是我们的土地种不出来的，大都护要给我们粮食。都护的意思是，丝绸商路不经过匈奴国，匈奴国就不能收税了。
8: 什么汉朝律令？告诉你，这里是草原，到了草原就得按草原的规矩办。

抢劫一支商队，运气好的话可得银上千两，可是很快就不会有商队再途经此地。如果不打劫，而是相反，在国境内护送每支商队，向每支经过的商队收取关税，国王每年可有上万两银子的收入。刚才有的国王说，我大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就是对这些小国的威胁。是，我大汉朝国力强盛，兵强马壮，但我大汉朝的皇帝以仁德治天下，从不欺凌弱小。

0: 也有的国王会问，西域对大汉朝到底有何好处？
1: 答案很简单，就是要保证东西丝绸之路安全畅通无阻。
2: 陆厉王从哪个方向过来的？从那边过来的。
1: 共同繁荣。

1: 你口口声声说汉朝以仁德治天下，可我父亲日逐王至今仍在你们手中，这是仁德吗？要我结盟，只有一个条件，每个国家税收的提升都归我大匈奴。
2: 你父亲日逐王归顺我大汉朝，我汉朝皇帝不计前嫌，册封日逐王为归德侯。优先王想要粮，可以；要与大家交换商品，也可以，但要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不能巧取豪夺，欺压弱小。
3: 袁大人被杀了！混蛋！谁让你擅作主张？我要那两个女人有个屁用！大王，我对你忠心耿耿啊！我这就是为了报复政绩。你看看这几个月，他都干了什么？种田、通商。
4: 交换物品，他这是要把草原的狼变成他们家的狗啊！
3: 大王，一想到这些，我的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为的都是为了你呀、啊，大王。
4: 我最近总是觉得胸口憋了一股气，真是不痛快。
3: 咱们就说归顺汉朝，带全部落的人去参加会盟，叫政绩到大峡谷来接呀。
4: 他要是不敢来，就说会盟有诈，兵发轮胎。
5: 他要是来，杀！好。终于，月亮大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6: 你再别想，张大都护了。美人，我来了。没喝酒。
7: 喝，你就是想喝，你喝，这酒有毒，给你的大都护准备的。哦，
6: 还有一个人也要喝，我不告诉你是谁。

我不生女人的气，怎么我当了大单于？什么狗屁会盟？给你们解开吧！啊！解开吗？

0: 他们跑了，给我抓回来！
1: 刘德华，他往哪儿跑了？
0: 去找啊！
2: 住手！

0: 我们一起跑，容易被抓到。快，我们先走。
1: 我不走，你走你跑得快。
0: 不管我们谁跑得出去，一定要把刚刚听到的消息告诉大都护，好吗？
2: 真的，
0: 快走，快走，
2: 起跑！在这边呢，回去了。

在里面。

0: 让他进来。
1: 大都护，我作为右贤王的密使，给都护大人带来了口信。
0: 说吧。

0: 你还犹豫什么？这明明是陷阱。
1: 这是陷阱，但也是机会。
0: 袁亮大人是怎么死的？
2: 我袁亮是为西域而来，愿为西域而去。

0: 大人，你还是来了。右贤王深明大义，正吉深感钦佩。你知道我是不会跟你走的，为什么还要来？
1: 因为我想帮你和你的子民过上安定的生活。笑话！我是匈奴的右贤王，怎么会做一个投降的叛徒？右贤王非要一意孤行。 正吉奉陪，
0: 今天本王就让你死个明白。来人！

0: 本王亲自送你上。干！
1: 大都护，大都护不能喝，不能喝，不能喝，这里有毒，不能喝。
0: 你们什么意思？以为本王会给你们喝毒酒？你们太小瞧本王了。我先喝给你们看。
1: 不能喝，不能喝，这里有毒，不能喝。
0: 喝掉。

怎么样，郑吉？看到了？好吧，看在你是汉朝大都护的份上，本王给你一条明路，从这条大峡谷走过去，就是葱岭。赶快逃命去吧！

大匈奴与你汉朝势不两立，你来吧，昆仑神呐，赐予我。

啊！

不要！大王中箭了！大王中箭了！不能在房间了！我放箭！

0: 谢谢你，当我把正极引来。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你不配做大匈奴的王。匈奴的勇士们，你们记住了，在草原上，只有凶猛的狼才能生存。大都护。 你输就输在不是狼性，先杀谁呢？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敌人，我现在有点难以选择了。人！
1: 小国林立，商道不畅，郑己历尽磨难，终于完成了十八国会盟的伟大壮举，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正式归入汉朝版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便请。恭喜恭喜，里边请，请。

汉书记载，即祭破车师，降日主，威震西域，随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志，自即始焉。在历时80余年的岁月中，西汉先后任命18任都护。此后，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地区，出现了长时间的和平，经济繁荣，各民族空前融合。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

0: 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2: 日本人唔占领香港，一切都唔会发生。
3: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4: 救美国人是你的人，现在也成了我的
5: 人。最后全面封锁起来，必ず英雄を捕らえろ。
4: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2: 美军一号，
4: 放手一搏吧。
2: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6: 可以
4: 活着带他回家。
0: 十月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1: 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7: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8: 是，那是怎么了？
9: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0: 这个女孩不见了，
9: 我侥幸活了下来。
8: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9: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8: 很抱歉。
7: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9: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8: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9: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8: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1: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9: 我不想失去你，林。啊，
8: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十月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5: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

0: 关闭插线宝，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Money，
2: 救救我，罗拉！
3: 帮我在20分钟内凑齐10万马克。
4: 找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5: 喂！我需要钱。
6: 我可拿不出10万马克。
7: 我干脆抢他个10万马克。
8: 不要去。我马上到。
6: 哎，你要自行车吗？
4: 停，
7: 别冲动，你还不会用枪。罗拉，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办？
4: 我不会让你死的。

人类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神秘的物种，包裹在重重解不开的谜团之中。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眼中的是真实的？为什么相信那是真实的？无数的谜题等待着揭晓，一个答案将解锁新的谜题，而新的谜题的答案又会开启新一轮的探索。

0: 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可到头来，谜题本身似乎从未变过，答案也是如此。
1: 足球是圆的，比赛是90分钟，这是事实，其他的都是虚无。开始吧。

0: 南尼，
1: 罗拉，
0: 有事吗？你在哪儿？
1: 你去哪儿了？该死的，你在干嘛？
0: 我去的时候你已经走了。
1: 怎么偏偏是今天？你从来不迟到的。
0: 我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1: 什么？
0: 算了算了，没关系。
1: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
0: 你这是怎么了？
2: 这不能怪我。
0: 我只是去买包香烟。你根本想不到那家伙速度有多快。我也没办法，我还没出门他就已经跑远了。我打了出租车去追他，可那个混蛋司机
2: 向东开，都开到格鲁内瓦尔德街了。等我反应过来已经太晚了。
0: 因为车丢了我很心烦，所以没注意出租车往哪儿开。
1: 算了，
0: 所以再赶到你那儿已经来不及了。
3: 反正已经无所谓了，我这次死定了。
0: 你在说什么啊？
3: 救救我罗拉，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没来，
3: 我把事情搞砸了，我真是个笨蛋，我毁了一切。
1: 罗拉，罗尼会杀了我的，我死定了。
0: 别说丧气话，到底怎么了？
2: 你被警察抓了？
3: 不，没有，被警察抓反倒好了。本来一切都很顺利，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也接上了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都很正常。我成功过境，他下了车，然后就见到了独眼龙，他很快验好了钱，我们一切都做好了，只是你没有来。就差你这一个环节。
0: 然后呢？
3: 没有然后了，那里连电话亭都没有，也没有出租车，我就走着去了地铁站，上了地铁。这时一个流浪汉走了过来，在我身边突然晕倒了。这时偏偏冒出来几个警察，我紧张了，转身开溜。
0: 袋子，袋子，
3: 袋子，
0: 袋子，袋子，袋子，袋子，袋子。

0: 你要是早点来接头，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1: 你联系下一个地铁站了吗？
0: 联系了，不过太晚了，该死的袋子还是不见了。我知道被谁拿走了，肯定是那个流浪汉。
2: 那罗尼呢？
3: 他会杀了我。
2: 你跟他说实话。
0: 这不可能。
2: 为什么？
0: 他会杀了我的。我之前藏过一条烟，我就干过一次，他很快就发现了。他不相信任何人。这次的交易是他对我的考验，他在试探我，试探一下我还值不值得信任。真倒霉。
2: 袋子里有多少钱？
0: 十万马克。
2: 什么？
0: 10万马克？他在考验我。
2: 该死！
3: 听着，我知道你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你总有一天也会手足
0: 无措，眼睁睁看着死亡的到来。你总说爱能解决一切，如果爱真的能解决一切，那就帮我在20分钟内凑齐10万马克吧。
2: 20分钟。
0: 罗尼约我12点钟在水塔见面，
3: 现在只剩下20分钟。
2: 你逃跑吧，曼妮。
3: 逃跑
0: 绝对不行。
1: 为什么？
3: 还没有人能逃出罗尼的手掌心。
2: 我们一起远走高飞。
0: 20分钟后，罗尼让我去赴约，我的死期就到了，
3: 他一定会宰我的。
2: 不要慌，曼妮。
0: 我能不慌吗？你有什么办法能帮我凑齐那10万马克？
3: 他会毁了我，然后
0: 把我烧成一滩灰，风一吹就不见了，或者
3: 撒进石破雷河，一路飘到大海。
0: 曼妮从此不复存在，而你却什么都做不了。
2: 好好听着，等着我，我去救你。你在原地别动，我20分钟到，
1: 明白了吗？
0: 你以为当掉所有的首饰
3: 就能凑齐吗？
2: 你在哪儿？
0: 一个电话亭里，市中心广场，后面是个酒吧。
1: 好，就待在那儿，我保证会想到办法。
2: 20分钟后见，好吗？
4: 我干脆去保利超市抢他个10万马克。
2: 你千万别去。
3: 如果你说
4: 那个超市一天能卖20万，现在是中午，10万肯定有了。
1: 你别胡说八道，不要去。老老实实待在电话亭里，我这就来。
4: 我决定了，我要去抢劫。
1: 你疯了吗？
2: 你什么都别干，待在原地，我马上
1: 到。
4: 你来有什么用？
2: 我会想出办法的，我发誓。
4: 要是不去抢劫的话，20分钟后我就是一个死人了，你明白吗？
2: 不，等等，
4: 等不了。
1: 我来
2: 想办法筹钱，我一定会有办法的。
4: 12点钟你没来，我就动手。
5: 已经开始了，大家期待许久，排成长龙的骨牌不断向前倒去，骨牌发出清脆的声音，传递过程非常流畅，没有丝毫停顿，很快就到了转折点，场面太壮观了。
2: 找谁？
6: 买定离手喽。
2: 托尼斯、托尼、Max、安娜、斯科特、妈妈、爸爸、尤拉、Dan、阿提亚、米娅、莉莉、姆勒斯、托尼、妈妈、Max、爸爸、妈妈、Max、爸爸、爸爸、皮埃尔、尤拉、阿福、妈妈、爸爸、妈妈。

0: 你出去吗？帮我带一瓶洗发水。
1: 当然，我就知道你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直觉。是直觉告诉了我，我也说不清楚。那又怎样？你不也结婚了吗？

晚上最糟糕，醒来就睡不着，我就开始害怕，我居然怕黑，我从来没怕过黑，至少之前没有过，但一想到我们，想到我们要一直这样躲躲藏藏的，你甚至不敢面对我。我总反问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这样的躲躲藏藏，罪恶的欺瞒究竟还要持续多久？难道我非要苦等着一个不愿意守护我的男人直到老去？

0: 兄弟，我知道，我知道，他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但500马克有什么用啊？
1: 谢谢。

0: 我得走了，梅姨儿马上就到，我们回头见好吗？
1: 你爱我吗？
0: 什么？
1: 你爱我吗？
0: 为什么问这个？
1: 你爱不爱我？
0: 爱，当然爱。
1: 那就做决定吧。
0: 现在还不行。

0: 早晚都要做决定。
1: 但为什么要现在？这个重要吗？
0: 因为我怀孕了。
2: 瞧瞧谁来了，这不是我

0: 你愿意抚养这个孩子吗？
1: 当然。罗拉，
0: 爸爸，是你的女儿。我是尤达·汉森，董事会的成员。
2: 抱歉打扰了，我有急事。
0: 没关系，我正准备走呢。
3: 你来这儿干什么？
2: 你正在干什么？
3: 没干什么。
2: 听着，如果我说我需要你的帮助，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需要过，而你又是唯一一个能帮我的人。
3: 你脸色不太好。
2: 你会帮我吗？
3: 出什么事了？
2: 我没时间解释，你只需要回答我会帮我吗？
3: 不说我怎么帮？见鬼！
2: 我需要10万马克，就现在。
3: 什么？
2: 5分钟之内我就要拿到10万马克，不然的话……
3: 不然怎样？
2: 不然就会出大事了。
3: 我真搞不懂今天大家都怎么了。
2: 爸爸，求你了，你一定得帮我，求你了，求你了。
3: 我可拿不出10万马克。
2: 那我的保险呢？我的那份人寿保险。
3: 那又怎样？那不止10万马克。
2: 求你了，爸爸，我没和你闹着玩。
3: 好了，罗拉，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耍小孩子脾气。
2: 你要是不帮我，他就会死的。
3: 谁会死？
2: Manny
3: 是谁？
2: Manny 是我交往了1年多的男朋友。
3: 我又不认识他，他为什么会死、啊、
2: 这个不重要。
3: 跟我来。
2: 你会帮我吗？
3: 当然，你马上给我回家，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告诉你妈妈，我今晚不回家了，今晚、明晚、以后所有的晚上都是。我要离开你们，娶另一个女人。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我们会幸福的，因为她想和我在一起。受够了那没完没了的指责，你就知道工作总是在家发号施令，你们根本不明白。我已经受够了，把我当成白痴，我受够了你们的谩骂和指责。要钱的时候想起我是你爸爸了，做梦去吧，做梦去吧。我真后悔，怎么给你这个怪胎当了父亲。
2: 可你生了我，混蛋。
3: 我没生你。你不是我亲生的。现在你知道了，你的生父在你出世之前就咽气了，麻烦你把他轰出去，快点把人轰走。

0: 什么？
1: 下午。算了，那不提了。好吧。

缤纷上，拜托了 ，Manny， 一定等着我，我会赶到的，拜托了，等着我 ，Manny。

0: 听好了，放下手里的东西，都给我趴下，都趴下！好的，都趴下！双手抱头，保持安静。双手抱头，保持安静。打开收款机，打开所有的收款机，打开收款机。
1: 打开收款机，然后趴下。别惹我，我会开枪的。别惹我，保持安静。Mandy，罗拉，
2: 你怎么才来？
1: 我尽力了。
2: 你会帮我对吗？
1: 不抢劫不行吗？
2: 我现在太深了，回不了头。
1: 你为什么不等我？
2: 我等你了，可你迟到了。
3: 到底帮不帮我？
2: 举起手来，快点！快点！把枪扔掉，扔掉！
3: 不许动！保险还没有打开，怎么打开？
2: 拨一下旁边的小铁块。
3: 姑娘，别冲动，别乱动，
2: 到我这边来，掩护我，我去装钱。

0: 曼妮。
1: 嗯。
0: 你爱我吗？
1: 当然爱你。
0: 你怎么这么确定？
1: 我说不清，就是确定。
0: 我跟其他女孩没什么两样。
1: 不。
0: 不什么？
1: 因为你最好。
0: 什么意思？
1: 最好的姑娘。
0: 全世界第一好？
1: 没错。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就是知道。
0: 只有你自己知道。
1: 的确啊。
0: 你在撒谎。
1: 什么？
0: 你并不确定。
1: 又开始无理取闹了。
0: 我们从没遇见会怎样？
1: 怎么问这个？
0: 你会把这话说给别人听吗？
1: 好啊，反正你也不爱听。
0: 我不想听你说，想让你用心去体会。
1: 好的，我体会了。你是最好的姑娘。
0: 哪里来的体会？是从哪儿体会的？
1: 从我身上，从我内心。
0: 然后你会倾听我的体会吗？
1: 会啊。
0: 然后你说，多谢把你的体会告诉我，回头见。
1: 不。
0: 那你永远会听从内心的指引，不管发生什么。
1: 我即使听不到他的指引，我也说不清。但我能感受到。
0: 那你现在什么感受？
1: 感受到了有人在不停地问一个傻问题。
0: 算了，你都没认真听我说。
1: 罗拉，你这是怎么了？你要离开我吗？告诉我。
0: 我不清楚。我得快点做出决定。

0: 罗拉，你出去吗？帮我带一瓶洗发水。
1: 当然，我就知道你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直觉，是直觉告诉了我，我也说不清楚。那又怎样？你不也结婚了吗？

0: 你愿意抚养这个孩子吗？
1: 当然。
0: 即便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2: 瞧瞧谁来了，是我们的小公主罗拉。
3: 我有急事，拜托了，请让我进去。
2: 谦逊有礼，沉着冷静，才是女王该有的气质。
3: 帮我开门，谢谢。
2: 发点小脾气，确实对心脏、血液循环、皮肤保养有一定的好处。

0: 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这不哪门子呀！啊！
1: 我不管是不是个意外，
0: 我祝你们幸福，这总可以了吧？
1: 要不是你忽视我，这种事也不会发生。
0: 我是有家有室的人，没法抛下生病的妻子和孩子来取悦你这种人。
1: 那个女人没病，只是整天耍酒疯。
0: 那又怎么样？跟你有关系吗？
1: 她影响了我们，导致我们吵架了。

0: 罗拉，爸爸，你怎么没敲门？这是怎么回事？你来干什么？这是你女儿。把门关上。你来干什么？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
1: 只有你能帮我。该死的，你怎么偏在这个时候来捣乱？
0: 我在处理事情，你看到了吗？这个女人是谁？这不关你的事。罗拉，回家去，别来烦我。我做不到。
1: 为什么？我需要钱。
0: 那就去工作呀！我会的，但现在我着急用一笔钱。好吧，拿了钱就给我走。要多少？不，
1: 我要的是一大笔。
0: 一大笔钱是多少啊？
1: 比这要多得多。
2: 你闯进来太不懂事了，没看见我和你爸爸正在吵架吗？
1: 我不管你们在干什么，我正烦着呢。
0: 太不像话了。

哎呦，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只是今天不如意而已，总不能事事都随心吧？

0: 你跟我走。
1: 你疯了吗？你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0: 闭嘴！你坐前面。
2: 丫头，别冲动，你还不会用枪。听我一句劝。

0: 输入密码。
1: 都闭嘴！
0: 罗拉，你这是在搞什么？在搞什么？

0: 罗拉这里到处是监控，你逃不出去的，警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赶到这里。
1: 你说过警察总是姗姗来迟。拿钱，10万马克。
2: 收手吧，丫头，放了你爸爸

0: 钱不够。
1: 这不可能。
0: 只有88000马克。我需要下楼去取。
1: 好吧，快去。快去，快点去。快点。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恒顺，
5: 恒顺，
6: 恒顺，
4: 用恒顺，万事顺。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我不相信！谁为女性？
1: ！
2: ！躲开！会误伤到你的。
3: 听好了，我们是警察，这座大楼已经被我们包围了，马上出来投降。
4: 亲爱的，你还好吗？
5: 现在几点了？

0: 刘兰。
1: 嗯？
0: 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办？
1: 我不会让你死的。
0: 话虽这么说，如果我身患绝症无法医治呢？
1: 我会救你的。
0: 如果我昏迷不醒，医生说只能再活一天呢？
1: 我就把你放到海里休克疗法。
0: 如果我非死不可呢？
1: 你想听什么答案？
0: 快告诉我。
1: 我会去吕根岛把你的骨灰撒在风里。
0: 然后呢？
1: 不知道，问题好蠢。
0: 然后你还能怎样？你会忘了我？
1: 不会的。
0: 你会先伤心几个星期？这办法很讨巧，可以唤起大家的同情。你觉得世界被悲伤填满了，身边人都劝你节哀顺变，你还可以借机炫耀你的坚强。人们会夸奖你说，真是个杰出的女人，这么快就振作起来了，没有终日以泪洗面。那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绿眼睛的好男人，非常细致体贴，可以整日听你倾诉，你也没日没夜的和他聊天。你会告诉他你有多么不幸，只能依靠自己，不知道未来会通向何方，等等等等等等。之后你就会投入他的怀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1: Money，
0: 干什么？
1: 你还没死呢。
0: 我没死。

0: 你出去吗？帮我带一瓶洗发水。
1: 当然，我就知道你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直觉，是直觉告诉了我，我也说不清楚。那又怎样？你不也结婚了吗？

0: 我要薯条和香肠。
1: 我也来一份。真是没想到，人生处处是惊喜，是吧？啊，别客气，我请你喝点东西。
0: 你要自行车吗？给你便宜点，70马克。

0: 你愿意抚养这个孩子吗？当然。梅尔先生到了，我还有话要说。以后再说。梅尔先生问他要停车吗？您是否下楼接他？我这就来。
1: 这是你送给我最好的礼物，回头见。

0: 你一定猜不到刚才我碰到谁了。
1: 谁？
0: 我碰到你女儿了。
1: 谁？
0: 你女儿。
2: 爸爸，可恶可恶，

0: 我决定不要孩子了，我的工作太忙，有很多的应酬，没时间陪他们。
1: 小心！

0: 帮我这一次就好，我会一直跑下去，行吗？
1: 不想活了。

0: 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玩，先卖筹码，最后这里结算。
1: 好的，
0: 这事儿你可进不去，我必须进去。一共99.2马克，选个筹码吧。
1: 一个100的，
0: 你的钱不够，
1: 求你了。

请各位开始下注。下注后手离开桌面。二十黑双大，外围下注区压黑1500马克，100外加400，100马克压二十，恭喜您赢了3500马克。给您3500马克。

0: 请您随我来。
1: 等我压完这把。
2: 请各位下注。

0: 二十，黑，双，大。
1: 兑换筹码，快点，给我个塑料袋。

很抱歉，那我怎么办？把枪留给我也行。

你来了，你怎么这么狼狈？你是跑这来的？别担心，没事了，走吧。 袋子里是什么？

0: 多的相机，
1: 脆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恒顺，
9: 恒顺，
10: 恒顺，
8: 永恒顺，万事顺。
1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把脚门炮捅了，苏局上枪。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你干嘛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看不见你喽。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1: 摩西是摩底王国每一个信仰努力与正义的人都将自豪的国长。
2: 巴赫，只有走出王宫的高墙，才能了解百姓的需求。
3: 巴豪巴里这个孩子太单纯，不会相信他的哥哥心肠歹毒。
4: 这次我会先他一步。
5: 我唯一选择的未来丈夫是巴拉德瓦，
6: 难道您不知道我身为公主有选择自己丈夫的权利吗？
7: 您错在先母后。
8: 你们再也不是王室成员，从此不得踏进王宫半步。
9: 杀了他！
1: 你亲生儿子的阴谋，你却浑然不知。
5: 百姓造反，整个王国必将毁灭。
10: 王后巴里才应该当国王。
6: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全体民众的愿望。
7: 我将献出我的一切。国民的健康、财富、生命和尊严。
11: 9月29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巴霍巴利王二：终结》。
12: 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13: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14: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
15: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6: 降龙十八掌，
17: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8: 大汉，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9: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
11: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10月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7: 放我父兄一个人去长安。
9: 真可惜，又是个蠢材。
6: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9: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3: 敢动刀兵者，
5: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8: 宝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12: 等等，你来无恙。
1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4: 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已经28岁了。我小时候就决定，将来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一定得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
5: 克里斯是个医疗仪器推销员，
6: 或许下个季度。
7: 不可能吧？
4: 你是干什么的？
7: 我是股票经纪人。
4: 得上大学才能干这行吧？
7: 只要精通数字。
5: 事业的不顺利让他走到人生低谷。
8: Chris 还在等房租呢。
4: 我会付给你的，我今晚不能住这儿。
9: 我们去哪儿？爸爸，我们去哪里？
4: 我不知道。
5: 当生活陷入绝境，
4: 相信我。
9: 我相信你。
5: 他决心去碰触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10: 你们会拿到一份电话名单，不过最终这里只会有一个人真正成为个人物。
9: 妈妈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4: 妈妈走了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第一天真是激动人心呐。别让别人告诉你你做不成什么事情。
9: 好的。
8: 实习我非常忙。
5: 威尔史密斯领衔主演。
4: 你的实习非常出色，克里斯。
11: 明天将是你的第一天。
4: 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就这样。
5: 当幸福来敲门。

0: 上来了，不行，我该列个表。
1: 干嘛？想要到生日礼物吗？
0: 对呀、啊。
1: 你知道只能要几个礼物，对吧？
0: 知道啊，我只想列出来看看，研究一下，好好选选。
1: 嗯，很聪明，那就列吧。想要的礼物都会写吗？
0: 应该吧。
1: 哦，很好。小伙子，你还好吗？
0: 还好。我们今天能去公园吗？放学后？
1: 我还得去奥克兰，或许再说吧，亲一亲，晚点再说。嗯。哎，结果。对不起，请问什么时候能洗掉这个？
2: 我唔晓讲英文啊，唔地同你讲活啊。
1: 这个 Y， 我提过的应该是 I， 幸福的拼写里没有 Y， 应该是 I。
2: 我话咗俾你听，我唔识讲英文啊。
1: 我是 Chris Jana。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已经28岁了。我小时候就决定，将来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一定得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这里讲述的是我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这部分叫做搭公车。
3: 那是什么？是一架时光机器，对吧？看起来是时光机器，像是时光机器，是时光机器。能带上我吗？
1: 这仪器，我膝盖上的这台仪器。
3: 这家伙有架时光机器，他用时光机器穿梭到过去。
1: 这不是时光机器，而是手提式骨密度扫描仪，是医疗器材。我就靠卖这个过活。
4: 谢谢您给我这机会，向您推荐这仪器，我不胜感激，非常感谢。
5: 我们真的不需要 Chris， 他没多大用处，而且还很贵。
4: 谢谢。
1: 或许下次。它比 X 光机显像精确一点点，但却贵了一倍。
6: 哎，
1: 嗨，宝贝儿，
6: 怎么了？
1: 没事，我只是我今天不能去接儿子。
6: 不行，你得去，我7点钟还要上班。
1: 我知道，但我不得不去奥克兰。
6: 所以我得先接他回家，给他做饭，给他洗澡，哄他睡觉，然后7点前回到这儿。
1: 对，
6: 今天我们收到了税单，你说该怎么办？
1: 听着，我只能这么办。看到那车了吗？那辆穿着漂亮黄色鞋子的车，那是我的车。医院附近不准停车，赶时间的结果就是这样。还是非常感谢你，或许下个季度。
7: 可能吧。
1: 我每个月至少得卖2台，才够付房租和幼儿园费，还得再卖1台才够付车窗上的那些罚单。问题是，我很久没卖出1台了。

0: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通心粉加奶酪的？
1: 从我出生开始。
0: 这是什么？
2: 什么？
0: 这是什么东西？
2: Kristoff 的礼物。
0: 谁给的？
2: 同事欣喜啊，是给大人玩的。 Kristoff 还不行，他不知道。
0: 这要怎么玩？
2: 把每一面都弄成同一颜色。你交税了吗？
0: 没有，我要申请延后交。
2: 你已经申请过延期了。
0: 是的，我要再延期一次。一共是640美元，我下个月就有了。
2: 是加上利息，还有罚金的总额，是不是？
0: 不是很多，让我处理就好。你就别操心了，好吗？行不行？来，别发了。
2: 我得回去工作了。
0: 准备上床了，哎，把盘子放水池里去。
3: 几天前，他们递交了一份我要求的全面的经济现况评估报告。你们不喜欢的，我也不喜欢。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然后去努力扭转情势，绝不能犯错。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联邦预算已经失去控制，今年9月30日结束的预算年度。我们将有高达800亿的赤字，这个赤字比1957年整年联邦预算还高。今年还得支付这800亿，衍生的利息国债。20年前，1960年，联邦政府的总薪资支出不到130亿，而如今，则是750亿。20年来，人口才增长了23.3%。

0: 哦，老兄，请教你两个问题：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干的？<笑>
1: 我是股票经纪人。
0: 股票经纪人？哦，得上大学才能干这行吧？啊？
1: 哦，不一定，只要精通数字，会做人处事，
0: 就这么简单？嗯。嘿，保重。周末我这车就借给你了，不过星期一你得还我。
2: 付我停车费去吧。
0: 我还记得那一刻，他们全都看起来非常幸福的样子。为什么我不能那样？

0: 我尽量在6点前回来，下班后要去一下证券经纪公司。
1: 去干嘛？
0: 看看那里有没有工作。
1: 啊？什么工作？
0: 您知道，我小时候一星期就可以把算术课本念完，所以我想看看那里有什么工作可做。
1: 嗯，什么工作？
0: 股票经纪人。
1: 股票经纪人？
0: 嗯。
1: 不是宇航员？

0: 别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话，琳达。我去看看情况，利用白天的时间。
1: 嗯哼，你该打电话推销才对。
0: 还要你来告诉我，琳达，你知道吗？人家办公室开门前，我就已经打了三通电话了。
1: 你还记得下星期就要付房租吗？大概不记得了吧。我们已经两个月没付房租了，下星期就欠三个月了。我已经连着四个月上两轮班了，你知道吗，克瑞斯？就赶快把合约规定的数额卖完，咱们好脱身。
0: 琳达，你听我说，我不是正努力那么做吗？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改善这个家，为了

0: 你和克里斯托夫。
1: 你到底是怎么了？
2: 琳达，琳达。

0: 我人生的这部分叫做冒傻期。啊，能帮个忙吗，小姐？帮我看一下这个行，就五分钟。我在那边有一个会，带这个进去，看上去很不正式。先给你一块钱，我一会儿出来再多给你一点，好吗？啊，再多给你一点。你看这玩意儿其实并不值钱，你卖不出去的。我干这行的我都卖不出去，你肯定不行，好吗？谢谢。
1: Chris 吗？
2: 哎，
1: 我是蒂姆·布鲁菲，人事部的，跟我来。
2: 好的。
1: 我看能不能帮你找份实习申请表，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了。这里只是分公司，总部的杰·托斯特尔是全面负责人事工作的。我的意思是，我只负责这里。你看，已经有一大堆人申请了，所以我这应该还有履历表的，但是现在找不到了。所以我们，
0: 非常感谢，我得走了，我会把它交回来的，谢谢。
1: 好的。
3: 把扫描仪托付给一个嬉皮女孩。为什么我会这么做？
0: 结果，
3: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人生的这部分叫做冒傻期。
0: 嗨，嗨，站住，别动！

0: 这个培训每半年才招20人，只有1人能得到工作。申请表上高中之后还有3行空着，用来填写接受过的更高学历。对我来说，那几行根本就是多余的。
1: 快睡觉，不早了。
2: 这是一个每面都是3×3英寸大小的拼图玩具，由多种颜色组成，玩法就是将它旋转到每面呈同一颜色为止。这个小方块是1981年引起轰动的送礼佳品。别以为把它玩好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我们确实碰到一位旧金山大学的数学教授，只花了30分钟就拼好。这个是我尽最大努力拼的，大家可以看到离完成还早着呢。这里是吉米芬尼，从李世满 KJSF 电视台向您报道。
3: 再见，妈妈。
1: 再见，宝贝儿。那玩意儿卖了再回来。
0: 哦，我正有此意，快点和他道个别。我回来时你可就看不到他了。
1: 再见，早日解脱。
0: 后面的部分没必要说的。
3: 再见，妈妈。
1: 再见。
0: 那里写的是 PPY， 但幸福的拼法实际上应该是爱。
3: 是形容词吗？
0: 不是，是个名词，但是字写错了。
3: 他妈的写对了吗？
0: 对，那个写的对，但那不是格言里的一部分，所以你别学。那个词是大人用来表达愤怒或者是其他什么意思的，所以最好不要用那个词，好吗？
3: 好的。
0: 你书包背后写的是什么？
3: 我的绰号。我们选了绰号。
0: 哦，你选的是什么？
3: 改装高速车。
0: 哦。
3: 你有绰号吗？
0: 有啊。
3: 什么？
0: 十加仑大头。
3: 什么意思啊？
0: 我在德克萨斯州附近的路易斯安那长大，那儿的人都戴牛仔帽，那种十加仑的牛仔帽。我小时候很聪明，所以大家都叫我十加仑大头。
3: 波斯也戴那种牛仔帽。

0: 仔帽。
1: Horse。
0: Horse cut letter， 不能加牛仔里面的牛仔。
1: 你怎么知道不能加牛仔？
0: 猪太在家里看到的。
1: 你在幼儿园看不能加牛仔？
0: 是啊。
1: 什么？什么时候看的？午餐后还是午觉后？
0: 看完《爱之船》之后。我的礼物清单列好了。
1: 你都写了什么？
0: 一个篮球或者蚂蚁农场。
1: 他说他一直在看电视。
2: 是看了些电视有关历史的。
1: 爱之船也是吗？
2: 是关于海军历史的。
1: 那可不是海军历史片。我的意思是他可以在家看电视，我每个月付给你150块钱。他要是坐在这儿一直看电视的话，那我们只好把他带走了。
2: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多花些钱到别的幼儿园好了。反正啊，你总是晚付钱，你抱怨我还抱怨呢。
1: 那你能不能把狗带到楼上去，关到你的房间或别的什么地方？
2: 再见。

0: 我在等维特公司人事部主管接托斯特尔，他的名字听起来很可爱，就好像他会给我一份工作外加一个拥抱，而我所要做的就是让他知道我精通数字，而且懂得待人之道。
1: 你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托斯特尔先生。
2: 啊，
3: 托斯特尔先生，我是克里斯加纳，我得在你进去之前亲自把这个交给您，和您认识一下。我希望有机会能和您聊一聊我申请表上看起来比较薄弱的几点。
2: 好的，我们要先看一下你的申请表，克里斯。
3: 好的，先生。
2: 需要面试的话会通知你的。
3: 祝您愉快。
2: 你也是。
3: 嗨，你好，我是 Chris Jana， 找 Darcy 医生。我要晚一点才能来推销，能不能？对，国立奥斯蒂公司。对，我们能不能半小时以后？太好了，没问题，谢谢。
0: 我人生的这部分，眼前的这部分，叫做追赶。
4: 嗨，等一下，等一下，嗨，等一下。
0: 那是我被偷的仪器，除非跟他在一起的那家伙也是做这行的，不过可能性不大，因为旧金山海湾地区销售此仪器的仅我一家。我把所有积蓄都压在这上面了，这是个革命性的仪器。
3: 亲爱的，你感觉到了吗？
1: 当然了，你在叫我一个人忙活。
0: 但是我没想到，医院的医生们会认为它是没用的奢侈品。我甚至请房东给我们照了相，所以丢了一台仪器就意味着损失了一个月的伙食。
1: 嗨，伙计，我，
3: 他是谁？
1: 就是。你忘了吗？
0: 忘了什么？
1: 你不该带这东西回家的。
0: 是，我知道。
1: 现在却有两台。
0: 哎，
1: 嗨，妈妈，
5: 咦。

0: 看，
1: 哇哦，是个篮球。
0: 嘿，什么意思啊？谁说这是篮球啊？有可能是蚂蚁农场，也可能是显微镜或者别的什么。
1: 不是的。
2: 好吧，儿子，快打开吧。只有点厚是吗？
1: 是的，但是我能打开。
2: 你今天真应该在场的，有个女孩偷了我的扫描仪，我一直追她。
3: 随便吧。
2: 什么？
3: 随便怎么着吧。
2: 你这是什么态度？随便什么？
3: 你每天都会找一个鬼借口。
0: 嘿，罗伊，罗伊，能不能没人的时候再拍毯子，弄得尘土飞扬的？你看，
4: 我只想让房间干净点儿。
2: 等一下，琳达，听我说，放松点，我们会度过难关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好吗？
3: 你以前也这么说，我怀孕时你就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
0: 这么说你不再相信我了？
3: 随便，我不在乎。

0: 出租。
1: 奥斯特先生。
0: 是的。
1: 记得吗？奎斯贾纳。
0: 是的。哎，厅长，你有什么事吗？
1: 是这样的，我一个月前交了一份实习申请表，我想找机会坐下来和您简单谈一谈。
0: 厅长，我要赶去诺亚谷。Chris， 你保重。
1: 托斯特先生，我正好也要去诺亚谷，您看我们工作一辆车怎么样？
0: 好吧，上车吧。
2: 我在海军服役时为一个医生工作，他很喜欢高尔夫，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在那上面，所以当他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实际上在替他处理很多医疗事务。因此呢，我过去曾在一个必须做决定的位置，而且，托斯特先生，听我说，这很重要。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东西不可能拼出来。
2: 我可以。
0: 不，你不可能，没人能办到，你在胡说。
2: 不，我确定我能行的。
0: 不，你不行。
2: 让我看看。给我。哦，对。哦，你看，这真是一团糟啊。
0: 不好意思。
2: 看起来这些是围绕一个轴心转动，所以中间这部分应该保持不动。所以说，如果中间那片是黄色，那么这一面就应该是黄色；如果中间那片是红色，那么这一面应该也是红色。
0: 好的，
2: 你可以开慢一点。
0: 我们可以一整天这么开下去，我就不信你能拼出来。
2: 不，我可以的。
0: 不，你不成。
2: 不，我可以。
0: 不，你不成。我告诉你，没人可以办到的。
2: 我行。
0: 这么做的，你快把这一面拼出来了。

0: 天哪，那面也快拼出来了。
1: 我能全拼出来。
0: 真厉害呀。

0: 17.1元。
1: 我给，我到了。拼得不错。再见。
2: 谢谢。好的，回头见。
0: 先生，你要去哪里？对不起，先生，你要去哪里？

0: 林子，你到哪儿去？
1: 不，回来！
0: 不，回来！
1: 嘿，
0: 庆别，
1: 别这样，
0: 给我钱！
1: 别这样，
0: 给我钱！
1: 他该付钱，他该给你钱的。
0: 对不起，
1: 别跑，站住！对不起，你这混蛋！

车门即将关闭，请远离车门。

0: 喂。
1: 嗨，对不起，我没能及时赶回家，我。
0: Chris， 我误了我的班。
1: 是，我知道，对不起，我现在就在回家路上，你能陪着 Christoph 好吗？
0: 我要走 ，Chris， 我要离开。
1: 什么？
0: 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2: 我已经收拾好东西，我要带上我们的儿子，我们现在就走。
0: 我要挂电话。
1: 琳达，
0: 我要走了。
1: 别挂，
0: 我们
1: 别挂，等一下。
3: 那一刻，我想起了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中关于生存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描写。我一直在想，他是怎么会想到要把追求幸福那部分放进去的呢？也许幸福是我们只能去追求的东西，但我们永远也追求不到。不管它是什么，他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1: 琳达，琳达。

0: 喂
1: ，Chris 吗？
0: 哪位？
1: 杰托斯特。
0: 嘿
1: ，Dian Vita 公司的。
0: 对，我知道。你好吗？
1: 我很好。听着，你还想过来聊聊吗？
0: 是的，先生，当然了。
1: 好的，你后天早上来一下，我们要面试实习生。你有纸笔吗？
0: 我有。稍等一下。稍等。对不起，稍等一下。哎呀，好，你说吧，我找到了。
1: 记下。

0: 那这个号码打给我秘书珍妮斯，他会告诉你具体事宜的。
1: 好的。
0: 4154156。0256。对，转4796。4796。对，明天就打吧。
1: 好，先生，4154606。对，兄弟。好的，记住了，太谢谢你了。
0: 回头见。
1: 8460256，4796，珍妮斯。8640256，4796。
2: 珍妮斯，Chris，哎，看到琳达和Christopher了吧？没有，昨晚那场比赛你看了吗？
3: 没有，比分是118-118。
2: 文一下，琳达和Christopher来过了吗？
3: 没有，没看到他们。
2: 120-9比120，双掐试赛还有17秒结束时，Moons投了一个三分球。
1: 文一，你欠我钱。
3: 没错，
2: 欠我14块。
3: 我会给你的。
2: 我需要钱，我需要我的钱。
3: 14也是数字。

0: 哎，别再把我儿子从我身边带走了，听到没有？
1: 走开，离我远点！
0: 你太软弱了，
1: 我过得不幸福，我不幸福。
0: 那你就去找幸福啊，琳达，去找幸福。但是我儿子要跟我过，闭嘴！你听到了吗？奎斯托夫要跟我在一起。
2: 你好，周太太。你好，妈妈呢？去拿你东西。她说过今天要来接我的。是的，我知道。今天早上我和你妈妈谈过了，没事的，好吗？我今天晚上睡在哪儿？问你个问题，你快乐吗？嗯哼。
0: 因为我很快乐，如果你快乐，我也快乐，这就是好事，对吗？
2: 是的。
0: 那好，今晚你和我一起睡。听着，克里斯托弗，你要住在属于自己的家里，好吗？

0: 哎，听着，你得交房租，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1: 我会的，查理。
0: 你为什么不搬到两个街区外的汽车旅馆呢？那儿比这儿便宜一半。听着，克瑞斯，我明天早上就要让你从这儿搬走。
1: 什么？明天早上就搬走？这怎么可能？
0: 油漆工明天就来。
1: 好吧，但是再给我一点时间。
0: 不行，
1: 房子我来刷好吗？必须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儿子还在这里呢，求你了。
0: 好吧，再给你一周时间，而且你要粉刷房间。

0: Christiana 吗？
1: 是我。什么事？
2: 支票抬头写旧金山市，
1: 必须一次性付清吗？
2: 你必须付清每一笔罚单，否则就得待在这儿。
1: 我只有这么多了。
2: 明早9:30我们会向银行查证的。
1: 什么？
2: 你得待在这儿，直到这事处理完为止。
1: 啊，不行。不，我不能在这儿过夜，我还得去接我儿子呢。
2: 我们明早9:30向银行查证。
1: 长官，我明天早上10:01要去迪安威特公司面试，我不能待在这儿。
2: 明早9:30，
1: 那我儿子怎么办？你告诉我，我儿子怎么办？
3: 还有别人能照顾他吗？
1: 我照顾他。
2: 也许我们可以叫社工去接他。
1: 好吧，我能打个电话吗？
2: 嗯哼。
4: 喂。
5: 嗨。
4: 什么事？
1: 你得去幼儿园接一下 Christophe， 我不能，就照顾他这一晚上，我会，就今天一晚，就。
4: 出什么事了？
1: 我明天就会去幼儿园接他，我明天就去，我会去，你只要把他送去就行了，我会去接他的。
4: 不行，
5: 别这样，琳达。为什么你？
4: 不，我想带他去公园玩，去金门大桥。明天幼儿园放学后，他现在怎么样？
1: 他很好。好吧，好吧，带他去公园玩吧。然后千万记得把他送回来，好吗？只是把我儿子送回来，好吗？
5: 琳达，求你了。
4: 我6:00把他送回来。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再见。

0: 对不起，接过。加纳先生。 这边请，
1: 谢谢。
0: 就在那边。
2: 那上面是什么字？

克里斯加纳到了。克里斯加纳，你好，你好，你好，克里斯加纳，早上好，你好，克里斯加纳，又见面了，克里斯加纳，幸会。我在外面坐了半个多小时，一直想编出一个理由来，向你们解释一下我这身打扮出现的原因。 我想编出一个故事，说明我身上拥有你们所欣赏的优点，比如，诚实、勤奋、团队精神。

0: 等等。可是结果呢，我却什么也没有想出来。事实是，我因为没有付清停车罚单，我被拘留了。
1: 罚单？什么？
0: 我是从警察局一路跑过来的。
2: 被拘留前你在干什么？
0: 我在粉刷我的家。
2: 现在干了吗？
0: 啊，希望如此。
2: 接着说，你一心想进我们公司。
1: 没错，他拎着个40磅重的小发明，在大楼外等了一个多月了。
2: 他说你很聪明。
0: 我自认为是有些。
2: 你想学这行吗？
0: 是的，先生，我想学。
2: 已经开始自学了吧？
0: 当然。
1: 是的，先生。
2: 你见过 Chris 多少回？
1: 我不清楚，应该好多次了吧。
2: 他都穿戴成这样吗？
1: 不，没有，都是西装领带。
2: Chris， 你在班上是第一名？高中？
0: 是的，先生。
2: 班上一共多少人？
0: 12人。那是个小镇。
2: 我就说嘛，
0: 我在海军服役时是雷达班的第一名，那个班共有20个人。我能说几句吗？我是这样的人，如果你问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我会直接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我向你保证，我知道如何寻找答案，而且我一定会找出答案的。这样说清楚吗？
2: Chris，如果有个人连衬衫都没穿就来面试，你会怎么想？如果最后我还雇了这个人，你又会怎么想？
0: 那他穿的裤子一定十分考究。
1: Chris，我难以理解你怎么穿得像个乞丐，不过你的面试表现不错。
0: 谢谢，托斯特尔先生。
1: 现在开始叫我杰，好，我很快就会和你联系。
0: 好的，我会给你答复的，杰。
1: 你给我答复？什么意思？
0: 我明天会给你打电话的，明天。
1: 你说什么？是你缠着我要这份工作？你当时
0: 听着，实习期没有工资？
1: 没有。
0: 我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现在我的处境变了，我需要确定我可以。
1: 好的。今晚我发誓会找人补上你的位置，我保证。如果你现在放弃，你知道我的合伙人们会怎么看我吗？
0: 知道，把你看成混蛋。
1: 是啊，把我看成混蛋，肯定是的。哼，你还真不简单。今晚

那份工作没有工资，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保证。实习结束时，20人中只有一人会被录用。如果那个受雇的人不是你，这6个月的培训还不适用于其他经纪公司。这6个月里，我的经济来源就是那6台扫描仪，我还能继续推销那玩意儿。如果能全卖掉，也许我们能熬过去。

0: 来，我来，我来。
1: 他睡着了。
0: 好吧。
1: 到了，宝贝儿。

0: 我妹妹的男朋友开了家餐厅，他们可能会给我份工作，所以我要去纽约了。克里斯，克里斯托弗要跟我在一起。
1: 我是他的妈妈，你知道吗？他应该和妈妈在一起的，他应该和我在一起，对吗？你知道你照顾不了他的，
0: 那你怎么挣钱？我去
1: DNVita 公司参加了实习生的面试，我被录取了，所以。 我会在培训中好好表现的。
0: 从推销员倒退到实习生？
1: 不，不是。
0: 我得走了。

0: 电位的公司。
1: 你好，是这样的，我要给接托斯特尔先生留言。
0: 你的名字？
1: 我叫 Christiana， 留言是，非常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参加培训，真的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接受你的邀请。
0: 就这些吗？
1: 对，就这些。
0: 好的，
1: 谢谢，
0: 再见。

0: 走吧。
1: 我们到了吗？
2: 对，

0: 嘿，知道今天周几吗？
1: 知道。
0: 周几？
1: 周六。
0: 你知道周六要干什么，对吗？
1: 知道。打篮球。
0: 想去打篮球？
1: 好啊。
0: 好的，之后呢，我们去卖骨密度扫描仪，怎么样？好吗？
1: 不好。嘿，爸爸，我要当职业球员。

0: 哦，好，这可不好说啊。你大概会和我以前的水平一样糟，有其父必有其子嘛。
1: 好吧。
0: 好。
1: 嗯。

0: 做不成什么事情，即使是我也不行，好吗？
1: 好的。
0: 如果你有梦想，就要去捍卫它。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想对你说，你也成不了大器。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就这样。
1: 爸爸，为什么我们要搬到汽车旅馆去？
0: 跟你说了，因为我会有份更好的工作。相信我，好吗？
1: 我相信你。
0: 来，快点跟上。来，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克里斯托夫。
1: 爸爸，你听这个。有一天，一个人掉进水里，快要淹死了。这时，一只船过来问他需要帮忙吗？他回答说：“不了，谢谢，上帝会救我的。”后来又有一只船过来问需要帮忙吗？他说：“不用了，谢谢，上帝会救我的。”后来他淹死了，上了天堂。他问上帝：“你为什么不救我？”上帝回答说：“我不是派两艘大船去了吗，笨蛋。”你喜欢吗？
0: 哦，是的，很有意思。来，非常感谢您，先生。
2: 不客气。
0: 这是正式的收据。
2: 好的。
0: 还有和你需要的所有的资料。非常感谢你和我做成交易。
2: 谢谢。
3: 100, 200, 240, 45, 46, 78, 90。
0: 谢谢。哎，你想那个？
1: 不，没事的。
0: 好吧，可以买一个，要哪种？
1: 嗯，
0: 要这个。
1: 嗯，
0: 多少钱？
3: 2.5毛。
1: 谢谢。
0: 我人生的这部分叫做实习。
4: 1200号的大楼里有 Money 工业和新科石油，街对面的是李瑞运输公司。几周内你们会拿到一份电话名单，上面都是金融区财富500强公司雇员的电话。你们要和60家公司联系，你们主要负责打电话给这些潜在的客户，必要的话就和他们一起吃饭，甚至是给他们带孩子，竭尽所能向他们介绍我们公司提供的各种投资服务。需要你们把客户的需求和目标与公司的金融计划结合起来。总而言之，你们去钓鱼，公司自来烹调。你们在座的有些是因为有门路才进来的，有些则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不过最终这里只会有一个人真正成为个人物，那就是能把这个变成这个的人，80万的佣金。你帮忙发一下，这个将会是你们的圣经，你们要吃睡不离身。
0: 其实道理很简单，打多少电话就意味着有多少机会，有多少机会就意味着有多少客户，有多少客户就意味着有多少钱进了公司的口袋。
4: 关于你们的资格考试，去年我们有个实习生笔试考了96.4分，但却没有被选上。考试并不是通过没通过这么简单，而是我们区分申请者的评估手段。要想保险，那就考满分吧。好了，我们休息一下，10分钟后回来。
0: 哦，嗨，弗雷姆先生，我是 Chris。
5: Chris， 你好吗？
0: 我很好，你怎么样？
5: 我很好，谢谢。
0: 真是太棒了。第一天真是激动人心呐！
5: 你这不是中途逃跑吗？
0: 哦，不是，先生，只是10分钟休息时间，我想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回去准备录用考试。
5: 哦，天哪，我还记得我当年的考试，不过呢，才1个小时，不像现在是3个小时。我们那时不考国际市场，也不考税务部分，但还是令人伤透脑筋，想来可笑。那时还记得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在班上，
0: 我刚看到一个老朋友，我能失陪一下吗？
5: 当然去吧。
0: 哦，谢谢，跟你聊天很愉快。

0: 嘿，傻瓜，你还好吧？傻瓜，你没事吧？你在想什么呢？你干嘛呢？我差点就撞死你了！我只想过马路。你没事吧？没事。我的鞋呢？
1: 什么？
0: 你把我的鞋撞丢了，不知道你的鞋在哪儿！见鬼！我的鞋在哪儿？我不知道。 嘿嘿，你看到了吧？我的鞋丢了，没看到，对不起。嘿嘿，你上哪儿去？我们该在这儿等警察，我还要回去上班。嘿，你看被车撞了，快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我正在DM waiter实习，我非常忙。
2: 对，你少了只鞋，哦，是啊，多谢提醒，真是。爸爸，你少了只鞋。哦，
3: 是啊，我知道，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想。
3: 我被车撞了。
2: 什么？被车撞了？
3: 是啊。
2: 在哪儿？
3: 就在公司附近。
4: 不是的，我是问你撞到哪儿了。
5: 大腿后面那儿，再见，朱太太。
4: 再见，在马路上被撞的吗？
5: 对，当时我正在马路上跑。
4: 别再那样了，会被撞伤的。
5: 是啊，谢谢，下次我一定记着。
4: 我又一次早早的到了。挑选合格的人，合格的人就是指那些对投资感兴趣，而且手头有钱去投资的人。Chris，
6: 是先生，给我拿杯咖啡来。给办公室经理弗雷克斯跑腿。那么下面我就会告诉大家。我是
5: Chris 加纳，我找 Michael Anderson 先生。是的，先生，你们中次约好了共进午餐。好吧，那下次好了。好的，不能再爽约哦。好的，没问题，谢谢。
6: 谁去帮我拿个甜甜圈 ，Chris？
5: 哦，好，先生。我感到自己被贬低，也没充分得到赏识。 您好，罗纳德·菲尔先生。哎，早上好，先生。我叫 Chris 加纳，是迪安·维特公司的。是的，我有些非常实惠的资讯，关于避税。好吧，谢谢先生。然后在4点前赶公车，去那个连幸福都不会写的地方接我儿子，再横跨整个城市，最后坐22路车回家。
7: 嘿 ，Chris。
5: 嘿 ，Larf。
7: 我还在等房租呢。好的，我会付给你的，Larf，
5: 我会付给你的。 6个月内为公司揽到最多生意的人，通常将被雇佣。嘿，你好，我是 Chris Jana，我找 Walter Raven 先生。我们所有人都在联络电话名单上的人，希望能签约，从底层人员到高级主管。好的，从门卫达到执行长官。好的，他们都7点下班，但我还要接 Christoph，所以我要在6个小时内完成他们9个小时做的工作。下午好，我是 Chris Jana，DM Waiter 公司的。为了节约时间，每通电话之间我都直接拨打，不放听筒。好的，太感谢了。 我意识到这样做，我每天可以节约8分钟。早上好，我是 Chris Jana，DM Waiter 公司的，而且我也不喝水，所以不用浪费时间上厕所。哦，是的，希望有机会。哦，好的，没问题，先生，谢谢你。尽管如此，2个月后，我连一张名单都没有打完。
8: 沃尔特·瑞本办公室。你好，我是
5: Chris Jana， 找沃尔特·瑞本 先生。什么事？是这样，女士，我是 Dan Waiter
8: 公司的。请稍等。你好，瑞本
5: 先生。你好，先生，我叫 Chris Jana， Dan Waiter 公司的。什么是
8: Chris？
5: 瑞本 先生，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向您当面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服务，我肯定他们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的。
8: 您能20分钟内赶过来吗？20分钟，当然行。
5: 有个预约取消了，你现在就过来吧。我会在40人对比赛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好的，先生，非常感谢。
8: 那一会儿见。
5: 再见。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Chris，
9: 你好吗？
5: 弗雷克斯先生，
9: 能兄有5分钟时间吗？
5: 事实上，沃尔特·瑞本同意我去，
9: 因为我连1分钟都没有，我要去给布洛姆做商品汇报，能帮我停下车？

0: 哥们，那就帮大忙了。车停在萨姆森大街，离这半个街区，是辆银色雪佛莱随想。把车停到马路另一侧，刚扫完街一定有空位。钥匙你先拿着，我桌上还有备用的，记得要撬一下。
1: 撬一下什么？
0: 钥匙不太灵光，要撬一下。另一个门锁死了，记得要撬一下。

0: 您要的文件，瑞本先生。
1: 谢谢。非常好，多谢，这主意很不错。
2: 不不不不！

0: 是什么？
1: 我在开支票，付账单，有停车罚单要付。
0: 可是我们没车呀。
1: 嗯，我知道。这个周末我想带你去几个医生的办公室去推销扫描仪，好吗？
0: 好吧。
1: 有可能会带你去看橄榄球比赛。
0: 真的吗？
1: 有可能。好不好？
0: 好。
1: 快点吃完它。
0: 真的吗？
1: 有可能。
0: 真的。

0: 你要带这个去看比赛吗？
1: 是的，我不想把它丢下。我们可能去看比赛。
0: 我们现在这是去哪儿？
1: 去见个工作上的人。
0: 我不明白。
1: 不明白什么？
0: 我们到底去不去看比赛？
1: 我说了，有可能会去。你知道什么是有可能吗？
0: 就是很可能吧。
1: 不，很可能是说看比赛的几率很大。那么有可能呢，是说可能去，也可能不去。
0: 很可能是什么意思啊？
1: 是指可能性很大。
0: 那我知道有可能是什么意思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不会去看比赛。
1: 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呢？
0: 因为你聪明。到了吗？
1: 是的。瑞本先生吗？
2: 我就是。
1: 您好，我是 Chris 加纳，迪安维特公司的。
2: 哦。

0: 嗨，这是我儿子 Christopher。嗨 ，Christopher， 有什么事吗？
1: 我是为那天失约而道歉的。
0: 哦，没必要专程来的。
1: 我们正好在这附近看一位朋友，我只想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感谢，多谢您腾出宝贵时间。我知道当时您可能等了我很久，
0: 只等了一会儿。
1: 我得说明，我完全没有您应该等我的意思。
0: 哦，别这样。那是什么？
1: 哦，那是国立奥斯蒂公司生产的骨密度扫描仪。
0: 哦，
1: 是我加入 DNV 的公司之前买了推销的。比赛后我还有个会。
0: 你们也去看比赛？
1: 哦，是的。
2: 有可能。
1: 有可能。
0: 我们也要去的。我要带我儿子提姆去。他12岁了，我们要出发了，提姆。
1: 那我们就不耽误您了。再次感谢您，那天的事情很抱歉，希望我们这周可以重新安排一个时间见面。
0: 好的，
1: 太感谢了，先生。来说再见 ，Christopher。
2: 再见。
0: 再见 ，Christopher。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1: 去烛台球场吗？
0: 我们现在就走，一起去吧。你们的座位在哪儿？
1: 我们在顶层露台上。
0: 我们有个包厢。来吧，你想坐包厢吗？
2: 不想。
1: 不是真的说箱子，是球场的专属区，看比赛更舒适。你想去吗？
2: 好啊。
0: 好了，孩子们坐后排。嘿，为什么不把那东西留在你车里？
2: 我们没车。
1: 我
0: 怎么了？
1: 我大概被蜜蜂蛰了。
0: 你还好吗？
1: 是的，我很好，没事。
0: 你不会过敏吧？
1: 不会。
0: 这到哪儿了？
1: 头后面。
0: 你没事吧？
2: 很疼吗？
1: 没事没事。
2: 让我看看。
1: Christopher。
2: 让我看看。
1: 坐好，快坐好。坐好。
3: 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几次提及幸福这个词。这个词出现在独立宣言中似乎有些怪异。但是他似乎是个艺术家。他称英国人为破坏我们和谐的人。我还记得那天站在那里思考着破坏我的和谐的人，我的疑问是，现在一切算好吗？我究竟能否成功？ Walter Raben 管理太平洋贝尔电话公司的退休金资产达数百万。
0: 好，
3: 是让我晋升的好途径。
1: 哇，这才是看球的好地方，真是非常谢谢你的邀请。
0: 别客气 ，Chris。
1: Raben 先生，还要感谢您给我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向您介绍我们公司在资产管理方面的能力。相信我们的能力会比摩根士坦利公司更为卓越，真的，相信您一定会惊讶。坦白说，迪安威特公司该替您管理退休金的投资，您说呢
0: ？Chris， 我不知道你是那里的新员工，我很欣赏你，但是我绝不可能叫你来管理我们的资金，至少近期之内不可能，老兄。所以轻松点，看球吧。快快！
4: 给你。
1: 好的，我已经替你想好了几个方案了。
5: Chris， 以后再和你聊。
1: 那我肯定会给你打电话。
6: 很高兴认识你 ，Chris， 给我电话。
1: 当然，谢谢，再见。
7: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8: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3: 玉林制药。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8: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四个月后，我们卖掉了所有扫描仪。看来我们在向成功迈进了。世界上最快的动物是什么？
1: 长耳兔杰克。
0: 似乎我们过得还不错。直到有一天，那天，一封信又把我带回了现实。我人生的这部分叫做赋税。如果你不付，政府就会把手伸向你的银行户头，强行拿走你的钱。
1: 爸爸，
0: 没有警告，什么都没有，不会太迟的。
2: 那是我的钱，别人怎么能就这么拿走我的钱呢？我，
0: 听着，我，
2: 那是我的全部积蓄，你们不能动我的账户。不。
0: 那天是9月25日，我记得那天，因为就在那天，我发现我的银行账户只剩下21.33元，我破产了。
3: 穿好衣服了吗？
1: 没呢。
4: 哎 ，Chris， 别耍我 ，Chris。
5: 我没有拉尔夫，我会给你的，会付钱给你的。
4: 我要房费，现在就要，不是以后。
5: 我有钱马上就付给你，拉尔夫。
4: 我现在就要。
6: 哎 ，Chris，

0: 喂，我需要那14块钱。我以为不欠你了。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觉得你不欠我钱了？
1: 我搬你搬家了。
0: 你开车送我2个街区，我也就200码，都4个月了。我需要钱，我需要我的钱，现在就要。
1: 没钱，我真的没钱。
0: 喂，把钱还我。 把钱还我！
1: 老兄，才14块钱，
0: 那是我的14块钱，
1: 你
0: 把钱给我！把钱给我！
1: 14块钱，
0: 我也。

0: 当然，滑下来吧。待在那儿，克里斯托夫，待在那儿。不，待在那儿，听到我说什么了吗？听到了吗？
1: 待在那儿！爸爸，爸爸，等一下！爸爸，我得回到60年代去，老兄。我一直想这么做。 我年轻的时候，我要看吉米·汉卓克表演激情吉他。
2: 快跟上我！
0: 把我的时光机器拿回来！把时光机器给我拿回来！
2: 爸爸，我们要去哪儿？
0: 别说话。去，拿上你东西，去。

0: 我们现在去哪儿？
1: 还得去见别人。
0: 我累了。
1: 我知道。好像这台仪器有点问题。
2: 我得走了 ，Chris。
1: 哦，不不不不，给我点时间，我能找出问题的。
2: Chris， 弄好以后再来吧。
1: 不不，我现在就可以修理好它。
2: 听着，这仪器以后我还是会买的，好吗？我真的要走了 ，Chris。
1: 谢谢，谢谢，谢谢你花时间，谢谢，
2: 下回见。

为什么我们的东西在这儿？爸爸，

0: 我们走吧，快点。
1: 去哪儿？
0: 只是离开这里。
1: 为什么？
0: 我们今晚不能住这儿。
1: 我们可以的，把门打开。
0: 听到我的话了吗？快点。
1: 开门，快开门。
0: 嘿，你没听见我在说什么吗？啊，别吵了。

喂，喂尔！ 喂尔！

0: 这不是时光机器。爸爸，这不是时光机器，那个说他是时光机器的家伙，这不是时光机器，他错了。
1: 哪个家伙？
0: 在公园里的那个人，他说这是时光机器。
1: 这是时光机器？
0: 不，不是。
1: 是的。
0: 不是。
1: 我们只需要按一下这里，这里这个黑色的按钮。想按吗？
0: 好吧。
1: 过来，来。按这里。等一下，你想去哪里？
0: 我不知道古代的什么地方。
1: 闭上眼睛。
0: 你闭上眼睛，我还想看呢。
1: 好吧，我们一起按。闭上眼睛，快闭上眼睛，几秒钟就好。哦，天哪！睁开，睁开，睁开，快睁开！
0: 是什么？
1: 恐龙啊！
0: 在哪儿？
1: 你看不到这些恐龙吗？看看四周，看看那些恐龙。哎呦！
0: 哇哦！
1: 你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1: 哦，快点，快点，快点！等一下，当心！
0: 怎么了？
1: 别把火种踩灭了，我们是山顶洞人，我们需要这些火种取暖，这里很冷，知道吗？
0: 当心，当心！
1: 哦，天哪！霸王龙，快收拾东西，快收拾东西！我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快！
0: 比如哪儿？
1: 找个山洞。
0: 山洞。
1: 我们需要找个山洞，快点！
0: 好吧。
1: 快点，快点！小心背后。当心！哎哎，这里有个山洞，快过来！快点，快点！就在这儿，快进去，快进去，快！好，进去，进去。
0: 我们安全了吗？
1: 是，我想是的。

0: 哎，
1: 你好，姐。
0: 我很好，工作怎么样？
1: 很好，我很好。
0: 你过得还好？
1: 你怎么样？
0: 我很好，你这是去哪儿？
1: 萨克拉门托。
0: 哦，
1: 我正想办法把几个人，几个太平洋贝尔的人，把他们弄过来，成为我们的客户。我得过去和他们打高尔夫球。
0: 不错呀，把他们争取过来。
1: 哦。
2: 黛布拉，有人找你。
3: 在哪里？
2: 他在外面，请跟我来。哦，
3: 哎，
1: 能问你点事吗？
3: 当然。
1: 我们需要个住的地方。
3: 哦，
1: 直到把这个东西修好并且卖掉，只是修一些镜片而已。
3: 先生，先停一下，我很希望能帮
1: 助。这是我儿子 Christophe， 他才五岁。
3: 你好，孩子。
1: 我需要一个住的地方。
3: 好的，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我们不收留男士，只收留妇女儿童。他待在这里可以，但是你得另找住处。
1: 我们不能分开，我。
3: 好的，
1: 一定有什么地方，
3: 你
1: 肯定有的。
3: 你试试格兰德纪念教会收容所，那儿5点关门，你得快点去，很多人排队。
1: 我们走，
3: 爱丽丝街和琼斯街的交叉口。

0: 哎，大家听好，只剩下四个妹子了，只有四个了，
1: 说怎么办呢？
2: 我们等了很久了。哎，小兄，别这样，我们住这样，这是我的位子，
0: 滚开，
2: 别这样，别这样，
3: 你给我一边去！
0: 动手啊！
2: 别动手！
0: 过来，过来，过来！
4: 别这样，
5: 拉开，
4: 拉开，
5: 拉开！
2: 你们两个都出来，是我先来的，是我先来的。 走吧，走吧，罗尼，走吧，别排队了，就这样了，没位子了。
6: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绿色。
2: 绿色。嗯哼。喜欢什么绿色的东西？
6: 树木。
2: 树木。还有呢？
7: 冬青树。
2: 冬青树，什么冬青树？
6: 圣诞节装饰用的。
2: 啊，圣诞装饰。
6: 怎么了？
2: 我们大概该睡觉了。 好了，我们不能叫美国队长冻着。他能呼吸吗？他还好吗？
6: 是的。
2: 好，我得去修扫描仪了。
6: 别走。

0: 我不走不走，我就在门口，好吗？我就在外面，把门开着一点，这样你叫我，我就能听到。
1: 我想回家，
0: 所以我才更得修好扫描仪啊，好吗？对吗？我就在外面，把门敞开着点，我就在楼梯那儿。要是你叫我，我肯定可以听到，好不好？
1: 好的。
0: 你要相信我好吗？你得相信我。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0: 亲亲。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吗？
1: 好的。
0: 我就在这儿。
1: 知道。
0: 听得到吗？
1: 听得到。
0: 听得到吗？
1: 能。
0: 你相信我吗？
1: 相信。

0: 对，就这样。
1: 然后，这样行吗？
0: 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2: 嗯哼。
0: 那好，我们走吧，把东西拿上。
1: 为什么不把它放在这儿？
0: 不行，我们今晚住别的房间。走。
3: 哎 ，Chris。
0: 哎，早上好，弗雷克斯先生。
3: 这是怎么了？
0: 出公差。你太太玛莎也在太平洋贝尔工作吧？是吧？
4: 是的。
0: 你们两个想同时退休吗？
4: 我们希望退休后不要因为过重的税务而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
0: 除了你自己，不想让别人的手伸进你的口袋。听过免税国债券吗？我学会了尽快完成工作，我不得不快点，就能在5点钟前赶去格莱德收容所排队了。快点，快点，快点！追上汽车，快追上汽车！
1: 啊，我的美国队长，爸爸，爸爸，等等，等等，
0: 闭嘴，闭嘴！
1: 我的美国队长，
0: 让一让，让一让！
3: 为什么不让女士先上？
0: 老兄，滚开！
3: 你这样可
0: 退后，一边去！
1: 爸爸，我要把它捡回来。
5: 自由列车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翻山越岭，我们都得面对险山峻岭，有险峻的高峰，也有低矮的山谷。没错，我们知道生活中的险山是什么，在这儿，在格莱德，我们歌唱他们。

0: 考试是什么时候？
1: 明天。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当然了。

0: 谢谢您，先生。哎，你好。嗨。
1: 你都答完了，还是要去什么地方？
0: 我赶着去个地方。啊，等我也都答完了。哦，不错。你呢？
1: 我也答完了。
0: 那些图表题你感觉怎么样？
1: 哦，容易。
0: 试卷背后那道论述题难住我了。你怎么答的？
1: 论述题。
0: 是啊，在背面。
1: 极难。
2: 嗨 ，Chris，
3: 嘿 ，Jeff， 49人队那场比赛见过。
2: 没错，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我一直没有你电话。哦，这是我的电话，给我打电话好吗？好的，没问题，当然，谢谢。Chris，
3: 有5块钱吗？我把钱包落在楼上了。
4: 我现在到楼上帮您拿下来，弗雷姆先生。
3: 不了，我得在4点前赶到加州银行，我要晚了，我会还给你的，真的。5块钱够吗？
4: 足够了，谢谢。

好了，就这么些床位配额，再没有多余的位子了，到别处去寻找吧。今天没有位子了，明天再来吧。没有床位了，全满了。就这样，保持秩序，大家明天再来吧。明天再来吧，没有床位了，全满了。保持秩序，明天再来吧。

0: 二十一二三四。
1: 这是你要的灯泡，还有电杆。
2: 多少钱？
1: 八块。
3: 那是什么？
2: 修灯用的。
3: 我看看行吗？
2: 好的，但是别弄坏了。除非你下半辈子都想和我挤一个房间。
3: 我不在乎。
2: 你会的。

0: 小睡一觉好吗？
1: 好的。
0: 够暖和吗？
1: 是的。
0: 好的。
1: 是因为我妈妈才离开的吗？
0: 什么？
1: 妈妈是因为我才走的吗？
0: 不，你千万别这么想。妈妈走了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和你没关系，知道吗？
1: 知道了。你是个好爸爸。
0: 好了，睡觉吧。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还不错 ，Chris。
1: 工作了，太谢谢你了。不客气。
0: 250美元，4周的生活开支，100、120、140、150。还要别的吗？
2: 不了，谢谢。可以走了吗？我们是要去教堂排队吗？不是。那去哪里？我们去旅馆。旅馆。
3: 或者回那个山洞住？不用了，谢谢，永远不回去了。希望不会。为什么不？因为有些事情第一次做兴致盎然，以后再重复做，就没有兴趣了。就像坐公车一样。
0: 对，就像坐公车。对不起，我不该笑的，对吗？
4: 圣经提到过那个地方，爸爸说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的。
5: 但他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
0: 你不想有个和别人一样的家吗？当然想。有时我们在夜色下穿行，经过亮着灯的住宅，有时还能听见人们的笑声。第二天，下班后，我们去了海边，远离一切，远离尘嚣，只有我们两个人。
1: 看到我了吗？看到了，远离公车，远离噪音，以及我石家轮大头里充斥着的不断的失望，远离我自己。谢谢你，Chris，谢谢爹，保重，Chris。你的选择很明智，谢谢
0: Chris。因为我小时候有一次历史还是什么科目考了个优。 当时我有种能成为栋梁之才的感觉，结果却什么也没成。嘿
6: ，Chris，
0: 嘿，姐，你好吗？我很好，听说你从太平洋贝尔那儿签了31个客户过来。是啊。
6: 我在球场上认识了一些人，拿了名片，正争取他们。<笑>我想也是。我说，再有一天就结业了，紧张吗？
0: 还好。
6: 是吗？听着，无论结果如何，你的实习非常出色，Chris。真心话。保重。

0: 庄森先生，奎斯·加纳，迪安·维特公司的。我是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上回研讨会对我的支持。是的，先生。当然了。哦，没有，先生。就这些，谢谢，再见。
1: Chris， 来。
2: 哎，克瑞斯，
0: 弗雷姆先生，见到您很高兴，衬衫很漂亮，
2: 请吧。
0: 啊，好，谢谢。克瑞斯，你好。
2: 克瑞斯，请坐。
0: 我觉得今天应该穿衬衫来，毕竟最后一天了。
2: 谢谢，非常感谢。但是明天接着穿好吗？因为明天将是你的第一天。如果你想在这里做经纪人的话，愿意吗，克瑞斯？
0: 是的，先生。
2: 好极了，我们太高兴了。那么，欢迎你。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吧？啊，
0: 当然不是，先生。
2: 祝你好运，克瑞斯。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哦，克瑞斯，我差点忘了。
0: 谢谢。

我人生的这部分，这个小阶段，叫做幸福。

0: 那么一共有多少行星？
1: 7颗。
0: 7颗？9颗。丛林之王是谁？
1: 星星。
0: 星星？星星？不对，是狮子。
1: 对呀，是狮子，狮子，狮子。嘿，爸爸，听这个，碰碰。
0: 谁呀？
1: 小比。
0: 哪个小比？
1: 山那边的小比，他从山那边来。碰碰。
0: 谁呀？
1: 没人。
0: 什么？没人？哪个没人？哦，这个我喜欢。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0: 用恒顺万事顺。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备发射。
1: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叫老鬼，但从不现身。
1: 没有界限的人间与地狱，
3: 潜伏在司令部窃取情报的老鬼就在你们之中。
1: 人人自危，敌我难辨。
4: 他从外面给锁上了。
5: 请李组长穿好衣服，跟我走。
6: 我那谁的黑点都有，包括你的。
1: 风起云涌，煞气四现，
7: 干脆全部动大刑，宁可杀错。
8: 为什么你的笔迹和老鬼的笔迹这么像？
9: 你们想栽赃我？
4: 你被锁定了。
2: 宁可错杀，不能错放。
1: 是谁在用生命书写信仰？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风声》。
10: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11: 他的智商只有75。
12: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13: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11: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12: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
14: Rice，
12: 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13: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15: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13: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16: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13: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1: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0: 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
1: 超级特工，
0: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你手里没人能除掉黑影 Logan， 但我有。
2: 你是谁？我不想开枪。
1: 困惑，
0: 我计划好每一步行动，他都能预测到。他是谁？
1: 疑虑。
3: 我知道他为什么像你了，亨利。
0: 如果他们真能克隆人的话，应该克隆更多医生和科学家。

0: 不能在2公里外杀死行驶中的火车上的人。
1: 死亡边缘，
2: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
3: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4: 不要怀疑，他就是得死。
1: 导演李安，
2: 他一直都在骗你，在动摇我的意志，我在拯救你。
1: 威尔史密斯，
0: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1: 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3: 我们现在就得做个了结。
1: 真相只有一个，双子杀手。

0: 六号车厢刚刚发车。
1: 座位四 A， 重复四 A， 目标靠窗，旁边都是他的人。
2: 收到。

0: 一下。
1: 有平民靠近，重复，有平民靠近。去到同一个地方吗？
2: 没错。
1: 好的，那一枪太牛了，让我印象深刻。
2: 射中哪儿了？
1: 骡子，在行驶的火车中。
2: 还录视频了？
1: 对呀，大家都录了，瞧瞧吧。
2: 删掉他。
1: 亨利，拜托，听着，你之前的四个枪手都失手了，四个呀，他们可都是行家，就你射

你还是最厉害的。

0: 很多人枪法不错，德尔。他们不是你没有你那样的经验。对，我觉得经验可能才是问题所在。亨利，为了让世界更加安全，我们经历了很多，我没法像信任你那样信任新人。当时有一个孩子，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就站在他旁边。 如果我射偏15厘米，他就死定了。你明白吗？这次只是我运气好，我完全没有手感，和平时很不一样。72条人命啊，德尔，这件事让我觉得不舒服，在内心深处。 就像我的灵魂在隐隐作痛，我想要宁静。
1: 那我该怎么办？
0: 祝我顺利吧。

0: 早上好。嘿，杰瑞呢？他退休了。这里太忙，他招架不住了。我叫丹尼。你好，我叫亨利。我给你23美元46美分。好的，谢谢你，亨利。你打算钓什么？嗯，平静有安宁，还有青鱼。去布雷彻角吗？你推荐我去吗？今天的天气很合适。 你还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留啊！
1: 我对蜜蜂严重过敏。你是学生还是喜欢和鱼打交道？
0: 我正在读研究生，海洋生物学。
1: 佐治亚大学的。
0: 加油，哥哥！
1: 你在这儿得小心点，码头那边经常有狗东西乱晃。
0: 我能对付他们。哼。

0: 看来我用不着问你生意好不好了。本来你也有份儿，可是我死活劝不动你。嘿，兄弟，很高兴见到你，亨利。
1: 我也是，杰克。你这是做什么？卖弄风情？谢谢你来的这么快。必须的，你还结着婚呢。是啊。
0: 我老婆飞去巴黎购物了，儿子去了寄宿学校，你呢？
1: 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也没去巴黎，
0: 竟下一站，永不达祥。
1: 永不达祥。

0: 找我什么事？认识他吗？谁想知道，怕你陷入麻烦的老朋友。认识？
1: 我在烈日把他杀了。
0: 他们说他是谁了吗？瓦莱里朵莫夫，恐怖分子。不是的，瓦莱里朵莫夫是位分子生物学家。他已经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工作30年了。
1: 我看过资料，生化恐怖分子。
0: 资料被人篡改了，不知道谁干的。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谁给你的消息？
0: 一个朋友。那边的。
1: 好吧，我要和他谈一谈。
0: 好。用 Skype 还是 FaceTime？
1: 我真要和他聊聊杰克。
0: 无所谓了，反正他欠我的。希望是我弄错了，我只想让你小心点儿。只是弥补一下我在国情局时没机会做的事儿。
1: 你以为你在国情局时没做过吗？渣男，
0: 他们说他是谁了吗？
1: 瓦莱里朵莫夫，恐怖分子。
0: 不是的，瓦莱里朵莫夫是位分子生物学家，他已经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工作30年了。
1: 真希望你没有这样冒着风险联系我，
0: 不然我还能怎样？爱你，老兄。
1: 我也是。
2: 真可惜，我一直很欣赏亨利。
3: 亨利是国情局的克雷，是我的人。
2: 他知道你们撒了谎，
3: 有人盯着他，标准退休人员程序，我们能控制他。
2: 控制亨利·布罗根？他有朵莫夫的联系人信息，他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拿枪指着我们脑袋的那一天。他的负责人呢？那个秃子
3: 海克森，他肯定不说，但是他不敢违抗命令。
2: 我去处理这件事，可以伪装成俄国人干的。
3: 你别插手，我会跟我的人说亨利叛变了，我能处理。
2: 在你四次暗杀朵莫夫失败后，算了吧，你需要双子。
3: 我不会让你在美国本土进行暗杀行动。
2: 你手里没人能除掉亨利·布洛根，但我有。
3: 我们自己能处理，不劳费心。
2: 你接连多次失败，差点让我们的努力全部化为泡影。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把这件事处理好，请你给我惊喜。

0: 怎么样？好吧，男的大多数会送花或者自以为浪漫的歌单。
1: 你是国情局的，
0: 那得看国情局是什么。
1: 讨论国情的饭局，是 Patterson 派你来的吗？
0: Patterson，
1: 德尔 Patterson， 真是巧了，我才见过他。听着，你露馅了，你已经暴露了。
0: 我本来听 Mamma Gaye 的歌听了一半，还是继续吧。
1: 说出学校里三栋楼的名字。
0: 来真的。
1: 说吧，海洋生物学家。
0: 罗子礼堂、麦克沃特礼堂、卢克礼堂。
1: 你就是国情局的，老百姓会直接让我滚。
0: 我是有礼貌的老百姓。
1: 真不错，非常不错。你住哪儿？
0: 什么？
1: 我想看看你的住处。
0: 你说什么？
1: 我肯定在你家找不到一本关于海洋生物学的书，却能找到一大堆关于亨利·布罗根的文件。
2: 打扰一下。
0: 好吧，挺好玩的，但我还有工作要做。抱歉，先生。

0: 我有一艘九米长的汽艇，需要加点油。
1: 抱歉，先生，稍等一下。对不起，我能请你喝酒吗？
2: 为什么？为了继续审问我？
1: 不，我估计到时候会跟你没完没了的道歉。佩里肯角行吗？周日演出的乐队很不错。拜托，你几点下班？
2: 七点。
0: 还要一个12伏的舱底水泵。
2: 好的。
1: 好，我们7点见。
2: 到时候正常点儿行吗？
1: 好的。

0: 之前的事很抱歉，我有个坏习惯，不是很容易相信别人。我肯定你也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
1: 你从哪里弄到的？
0: 忠诚服役25年，总会缴械朋友吧？我是真露馅了，彻底糊了。你归拍的算管吗？这是你们的奖。谢谢。不用客气。警察爱喝鬼酒炸弹，你家人是警察？
1: 我爸爸以前是。
0: 他满心都是怎么报效国家。啊，以前是。他是下班后牺牲的，为了阻止银行抢劫。非常遗憾。档案上说你在海军第五舰队服役过4年。
1: 对，我很喜欢大海，却不怎么喜欢和几百个水兵挤在铁罐子里。
0: 嗯，那也比摩加迪沙的地堡舒服。嗯。然后你就加入了国情局。 在国防秘密服务部门当探员，负责招募和人员管理，完全没有污点，真难得。然后内务部就把你派到码头上来，监视一个一心只想退休的人。你不觉得不妥吗？我得跟你告别了，亨利。很高兴能够监视你。<笑>我明天估计就会被调走了。
2: 你要搭车吗？不用，谢了。我的公寓就在前面。啊，亨利，为什么要退休？我发现自己最近有点不想照镜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征兆。自己多加小心。你也是。晚安，小胡。
3: 快出来看星星，杰克。

0: 您好，我是杰克，我出海了。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组队了？
1: 你在哪儿？
0: 做无聊的监视任务。
1: 赶紧离开，马上！不要回家，也不要去你女朋友那里。去公交站用现金买车票。
0: 可恶！
1: 不要用自动取款机。去没人认识你的地方。
2: 你确定？
1: 他们就在我窗外。抱歉，我把你也连累了。
2: 得了，不会有事的。我怎么联系你？
1: 别联系我，也别联系任何人，特别是国情局的人。现在就把手机丢掉。
2: 别闹了，别那么。
1: 马里诺。

0: 动枪的时候，是咖啡时间。你有应急包吗？
1: 先告诉我你来干嘛。
0: 有人派了个小队来杀我。你还在睡觉，说明你并不知情，对吧？
1: 当然，不然我会告诉你。
0: 所以你是下一个，快穿衣服。办公室里有那些船的钥匙吗？有速度快的吗？听到了海的召唤，他在哪儿？你可以现在说。
1: 放下！
0: 超女人，你可以现在说，或者五分钟后没牙齿再说，但你早晚会说。
1: 我数到三，你带了多少人？

0: 可以现在说，或者五分钟后，没牙时再说。
1: 没事吧？
0: 是拉希特。
1: 你怎么知道？

0: 害怕是好事，说明你很警觉。
1: 以前从未有人要杀我。
0: 是啊，重要的是你没被杀。
1: 你害怕什么？除了蜜蜂。
0: 溺水。

0: 所以说你就是这么处理事情的？
1: 省省你的口水吧。
0: 就像星登堡飞船撞上泰坦尼克号，
1: 那你想怎么处理亨利？
0: 亨利·布罗根和其他军人一样，还是菜鸟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们都信，等他们年龄大了沧桑了，良心就显露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兵种。双子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1: 抱歉，我不同意。
0: 我没问你的意见，你想闹到上司那里吗？他们肯定愿意了解我们的秘密项目。我会伪装成俄国人干的。你给亨利安排国葬，国旗盖棺，21响鸣枪致敬。你来段致辞，大家哭一哭，人们记得他是英雄，生活照常过。
1: 亨利可不行。
0: 得了吧，像亨利那样的小角色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这事就别装了。
1: 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0: 我有一个完美的人选。
2: 我好了，好了，可以了。你饿吗？
3: 快饿死了，可这玩意儿已经过期3年了。
2: 是吗？吃起来还好。那家伙还有牙的时候说你是叛徒。
3: 你相信他吗？
2: 99%在撒谎。
3: 那1%在糟心吧。
2: 你经历过这种事吗？
3: 哪种事？
2: 你的政府要捕杀你。
3: 没有，这是第一次。
2: 你在局里那么久，能猜到为什么吗？
3: 相信我，我要是能的话，也不会跟你在这儿度假。
2: 等我当了领导，我会好好修改退休政策。

0: 高兴见到你。
1: 我也是。
0: 丹尼，这是大亨，痞子大叔一个，但他是最优秀的飞行员。大亨，这是丹尼。
1: 你好，小胡。我带了你要的一次性手机，你们去卡塔赫纳躲一阵子吧，那里很安全。
0: 好，我们遇到大麻烦了，兄弟。我猜杰克死了。
1: 我的天哪！
0: 是。
1: 有人跟踪吗？
0: 没有。
1: 会有的，赶紧走。能给我块饼干吗？
2: 好。
1: 谢谢。
3: 他在家也这样吗？
4: 不会吧，我不知道。你会吗？
3: 不会。如果在家做这种事都不太妥当的话，那你凭什么觉得在科学课上做这些就可以啊？
5: 说不好，或许是因为科学太无聊。
3: 你必须为你的行为负责。
4: 喂，
0: 看来你真的不想让我退休。
4: 亨利，你没事，感谢老天。
0: 少装了。马利诺死了吗？
6: 是的。
0: 杰克·威利斯，
6: 不是我干的，与我无关，我发誓。
0: 我信过你，德尔。
6: 现在也能信？我换个电话打给你。
0: 604-555-0131，给你30秒。
4: 哎哎，不好意思，能借用电话5分钟吗？我给你100美元。
0: 先告诉我是谁派人到扎克鲁斯基探员的公寓的，有这个必要吗？
4: 这也不是我的命令，他是监察长的人，
6: 不是我的。他在你那儿？
0: 没错，但他是被迫的。
6: 好吧，听着，这种事情我不想在电话里说，我现在在我儿子的学校里呢。
0: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4: 我们有麻烦了。双子，你的老朋友
6: 在跟珍妮特·拉希特的人合作，我阻止不了他们。
0: 好，说说多摩夫，他与双子有什么瓜葛吗？多摩夫，那个在火车被我射杀的人，你跟我说他是俄国恐怖分子，他也是双子的人吗？
6: 他为双子工作过。
0: 你竟然让我帮克雷维·瑞斯杀人？
6: 亨利，请原谅我没有坦白，但是听着，
0: 你究竟骗过我多少次？你篡改过多少次资料，让我送不该死的人上了西天？
4: 从来没有过，就这么一次，我拿我儿子的性命发誓。
0: 好吧，听着，扎克鲁斯基探员与这件事情无关。
6: 亨利，我们能解
4: 决好这事儿，我保证。但是你们两个必须回来。
0: 然后呢，德尔？

0: 好吧，双子，你了解多少？
1: 克雷韦瑞斯的四营军事组织，居里和他们有业务往来，还有什么？
2: 我们三个都是海军陆战队的，一起征战过科威特和索马里。
1: 他离开部队后，创建了双子，还邀我们入伙，我们拒绝了。
2: 我比较聪明，搬到了很远的地方。
1: 对，那次算我搞砸了。

0: 要用合适的手法干掉目标，维瑞斯每年就能入账几十亿。这就是双子不会记录在案的绑架拷问。如果你想让十二名沙特王子悄无声息地消失，或者想找人训练你的敢死队，就可以联络他们。我进入狙击学院六周后，维瑞斯带我去了离岸八公里的海上，他在我的脚踝上绑了重物，然后把我丢进海里，让我拼命踩水。
1: 他不知道你怕水。
0: 他知道才会这么做。
1: 后来怎么样了？
0: 我拼命踩水，尽可能坚持。后来我溺水了，死了过去。他把我捞出来，按压我的胸部，跟我说我以后可以在他的指挥下工作了。
2: 敬一杯吧，敬下一站
0: 永不打响。
2: 永不打响，
1: 永不打响。
0: 明早再聊吧，我们需要闭会儿眼。
2: 好，你们要一间房还是
1: 两间？两间，要两间。哦，
2: 可以，你想让他睡车库都行。
0: 两间房就行，
2: 只是多几个选择。好了，在这等着。
3: 对方打算带球过人，但是被拦截了，两边都被堵住了。
4: 太棒了，球出界了，真是太精彩了，比

0: 狙击手在房顶上，他会跟着我离开。你和大亨去安全的地方，好吗？枪手在房顶。
1: 你这房客太差劲了，知道吗？他们怎么会找到我们？
0: 丹尼很棒，他非常棒，只是经验还浅了点，照顾好他，好吗？

0: 站那儿别动！你是谁？我不想开枪。好啊，那就别开枪。介意我开枪吗？
1: 我之前就能杀了你。
0: 或许你应该下手。
1: 你看过我的照片吗？
0: 看过，你可真老。孩子，你再靠近一步，我就别无选择了。

0: Brogan.
1: Thank you, General.

0: 带我去一趟布达佩斯。
1: 去那儿干什么？
0: 杰克有个线人名叫尤里，这些人想杀我，肯定不是因为我要退休，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杰克跟我说了机密信息。尤里肯定知道。
2: 抱歉哥们儿，我的阿兹特克飞不了那么远。
0: 我觉得可以借一架飞得远的，比如 ZC。
2: 哇哦，你得多爱一个人才能把自己的弯流喷气机借给他呀。我想到一个人，等我一下。
3: Real

0: 亨利，
1: 嗯，
0: 你有过孩子吗？
1: 没有，怎么了？
0: 那个骑摩托车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不一般？
1: 我注意到他的身手不错。
0: 没错，他的脸呢，是不是很像你？
1: 对，我也注意到了。
0: 那么，你从没有过长期关系吗？
1: 没有，除非算上你。
0: 有没有可能你和别人有了孩子却不知道？
1: 不会。嗯。
0: 那你要怎么解释？
1: 丹尼，别问了。
0: 对了，谢谢你。
1: 谢什么？
0: 谢你离开大亨的住所，引开了敌人。在佐治亚时，你没有丢下我独自逃走。
1: 我只是想让你坐着私人飞机来趟免费匈牙利之旅而已。
0: 那我会在哪儿找到？
1: 匈牙利人。
0: 没错。
1: 我看到他时，就像看到了鬼魂，
0: 带着枪的鬼魂，
1: 就像所有死在我班级下的鬼魂。

0: 我瞄准他了，他就在那儿等我扣下了扳机，他却不见了，就像个鬼魂。
1: 你看到他的脸了吗？
0: 没看清，我只通过一个很脏的镜子往楼上看了一眼。
1: 你应该待在房顶。
0: 我被他瞄上了，不得不跳下来。
1: 你是怎么训练的？要占据高地，把他逼到墙边，绝不让他逃走。
0: 我知道，整件事都很奇怪，非常诡异。
1: 怎么说？
0: 说不清，就像在身体外面看着一样。他是谁？
1: 小柯，这种让你感到困扰和奇怪的东西是恐惧。不要怨恨他，要靠近他，拥抱他，然后克服他。孩子，只要你跨过这道门槛，就会成功。你饿吗？
0: 嗯，饿了。
1: 来碗甜麦片吧。
0: 嗯，好的。

0: 有很多新面孔，对，他们会被第一批派到野门。他们懂交战规则了，还是看到活的就开枪？
1: 他们是精英，纪律严明。他们如果能透过公寓窗户击毙目标，一定会出手。你再去布达佩斯的路上反思一下。亨利刚在那边落地，你动身吧。

0: 谢谢你帮忙，这是样本，结果得等到2天后，5-2小时后就要。
1: 我们约到了尤里，他同意见我们。你没事吧？我知道他为什么像你了，亨利。他就是你。什么？我找基因实验室化验了你们的样本，他的是从棒球帽上弄到的。他真的很像你，我还以为他是你儿子。 他们把你们的样本化验了3次，结果完全一致，不是相似是一致，就是同一个人。他是你的克隆。他们以为我拿错了同一个人的样本，但我没有。他就是你。
2: 这怎么可能？
1: 是很复杂，但是有可能，只需要一个代孕。

0: 他们是用人类的母亲和基因样本。
1: 如果他们真能克隆人的话，应该克隆更多医生和科学家才对吧？而不是我，应该克隆纳尔逊·曼德拉。
0: 他不能在2公里外杀死行驶中的火车上的人。

0: 有礼。
1: 布罗根先生。开始之前，我得跟你说实话。多年来，我一直很仰慕你。
0: 那等等，这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用你们的话说，就是多年听众，首次通话。你光荣退休，我本想恭喜你，但是你最后一次任务让你惹了麻烦，对吧？
0: 是啊，我的政府不光骗我，还想杀我，是指这个吗？
1: 对，这种事儿在俄罗斯是家常便饭。但美国人就会觉得受伤，所以
0: 为什么多莫夫要回俄罗斯？为什么要派我去杀他？
1: 真是开门见山，典型的美式做派。你是个大忙人，你我都是杰克的朋友，他是个好人，我像你一样哀悼他。但现在你找我，而我还没有杀你，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0: 克雷维瑞斯。
1: 他把朵莫夫吸引到美国，为他出资。你已经领教过他们的成果。多利羊是1996年克隆的，但1995年
0: 我就是那只羊，
1: 当成一种荣誉吧。你是独一无二的，用你的基因培育出来的男孩被维瑞斯视如己出，还被训练成了完美的杀手。
0: 多莫夫为什么要离开？
1: 我们一直想吸引他回国，却毫无进展。去年他们有了分歧，多莫夫慌了，主动联系了我。
0: 那又如何？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派我去杀他。
1: 有迹象表明多莫夫取得了突破，人类基因改造，还有实现量产的方法。但多莫夫想让士兵更强悍、更机敏，而韦瑞斯，他有其他想法。
0: 什么其他想法？
1: 布罗根先生，即便你是行业翘楚，你仍然会疲倦，你会害怕、疑惑、感到疼痛，甚至悔恨。你有良知，这让你有了人性，却不是理想的士兵。不够完美，利润就会降低。克雷维瑞斯改造基因逆天而行，一定要有人阻止他。
0: 他这么危险，为什么不发射导弹把实验室炸飞？
1: 我们就要这么做，只不过你是那枚导弹。祝你好运。哦，最后一件事，你2天前从家里逃出来那次啊，真是太精彩了，我真是替你捏一把汗。
0: 等一下，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你的铁粉，当然会知道。
2: 哪怕他说的只有一半是真的，那孩子也应该知道，不然无法保证你的安全。
0: 如果50岁的你突然出现，说你是他的克隆，你会更冷静吗？
3: 51了。
0: 什么？
3: 我只是说，你知道你51
0: 了。我知道，
3: 那就好。
2: 他就是你不想照的镜子，亨利。但我们得靠他找到韦瑞斯。
4: 詹妮特·拉希特。
5: 谁要找我？
4: 我来递个口信，有人往我的账户转了1000美元，让我给你传个信息。
5: 那人叫什么名字？
4: 他叫汇1000美元到我的账户。你好，珍妮特，在对我下手前考虑一下吧。你家的地址是卡洛小林1362号，安保报警器的密码是一七。

0: 七七六，你每天6:12起床，6:42会去买加农的低卡豆奶拿铁，每晚你都站在客厅的大落地窗前，边喝豪帅快活玛格丽特，边看法医档案，穿着高级舒适的运动裤。
1: 我是拉希特。
2: 你的10点钟和2点钟方向各有一名枪手，敢离开椅子就送你归西。
3: 我要是觉得世界需要另一个我，就生个孩子了。
1: 你要知道，在我来局里之前，这个项目就启动了。
2: 对，
3: 十足的华盛顿官腔，遇事就甩锅。给他点小费。
1: 你走吧。
2: 听着，我强行挟持了你的一个探员手下，
3: 丹尼尔扎克鲁斯基。他想重返岗位。
4: 好啊，
3: 和我一样，他也是爱国人士，可不同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仍然想为你们这种混蛋冲锋陷阵。你必须无条件保证他安全。
2: 10点和2点方向，
5: 珍妮特的加农豆奶拿铁好了，
2: 我只会把它交给在卡
3: 塔赫纳追杀我的那个人。别想耍花样派其他人过来。
1: 家人团聚啊，好温馨。
3: 行，再耍嘴，你就是我第一个免费杀掉的人。最快多久派他来布达佩斯？
4: 5分钟。
3: 很好，他凌晨会在沃伊达奇城堡的庭院等着。喝你的拿铁吧。
6: 归西是什么？
4: 送你上西天。
3: 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4: 这计划能奏效吗？
3: 能。
4: 你怎么知道？
3: 我知道他的品味。
4: 等等，你是说你被我吸引了？
3: 我？现在？别逗了，年轻时不太成熟的我或许会吧。可我在佐治亚去找你的时候，没有经过思考，就是本能而已。他天生也是这样，而且他冲我来的。

0: 用着。
1: 庭院挺优雅。
0: 抱歉，女士，我们进去之前得先请你脱衣服。
1: 你说什么？
0: 我得确定你没带窃听器。
1: 好吧，你叫我女士。
0: 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尊重长者。请把衣服脱下来。

0: 检查挺仔细呀。
1: 谨慎让我存活。打打手机。谢谢。
2: 布罗根，
1: 12分钟后我会朝他后脑开2枪。
2: 你的任务是把他安全送走。
1: 我的任务是杀掉你。你听说过地下墓穴石英室吗？
2: 没听过，要去就去我可以看见你的地方。
1: 你只剩11分钟了。穿上衣服，我们要走一趟。
3: 好礼就送，
4: 三大不下，
3: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4: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3: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7: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8: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9: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8: 玉林制药。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为。
1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

0: 别人也舒服。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做的相机。
8: 爸爸，
9: 脆香米。
10: 爸爸，你也来啦！
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1: 好礼就送，
12: 三餐不下；
11: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2: 拆开一瓶，全国销量第一。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大型的宣传工作，你是哪里人？举止很有南部风格。如果你想把我当成诱饵，甚至还想杀我，总得跟我聊一聊吧。就在亚特兰大附近。你们真的很像。
1: 我没觉得。
0: 你会大吃一惊的。 一开始我被派去盯他，像你一样，我慢慢了解到，他心地善良，跟你一样。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地？
0: 我知道你有心，我还知道你觉得这项任务总有哪里不对劲儿。
1: 任务归任务，女士。

0: 你给管理员塞了多少钱？哇哦！左转，摘掉链子。地下室，你很了解这里。我经常看国家地理。写着游客止步，请吧。 我真不知道这里埋着多少人。
1: 站在那里。

0: 灯弄坏，出去时能看到半锁吗？手雷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知道黑暗会让你失去优势，正面交锋对你有利，对吧？丢手雷会把我也炸死，他要是用烟雾弹呢？或者镇定剂？你早想到了，防毒面具加夜视镜，真聪明。
1: 过去，
0: 束线带给我准备的吧？能问件事吗？
2: 那你能先闭嘴，让我有机会回答吗？
0: 你对他了解多少？有人说过杀他的原因吗？
2: 他疯了，一晚杀了八个特工，还有他的观测手。
0: 他们这么说的。
2: 这就是他干的。
0: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就在场。那些特工被杀当晚，双子派他们杀他，还有我，这先不提。但是他的观测手死在弗吉尼亚，而其他人死在萨瓦纳。亨利是擅长远程射击，但没那么远。拜托，想想看吧，你不觉得很扯吗？我的话你能听明白吗？
3: 不是。
2: 好多了。

0: 待着别动。
1: 谢谢。
0: 给。知道怎么点燃吗？
1: 你可真逗合理。
0: 多谢提醒我有手雷。
2: 你一直在跟他讲话。
0: 对，像你那种搜身不如不搜。先说清楚，我其实不想杀你，但如果有必要我会动手的。克雷维瑞斯怎么说我的？好吧，我来跟你说说他，因为我对他非常了解。训练怎么开始的？让你打鸟打兔子，大概12岁就开始打鹿了。我估计你在19岁或2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命令你对人开枪。听起来耳熟吗？好，他要你靠近自己的恐惧，因为你是一名战士，生来就拥有保护弱小的超富。但他无法平息你的躁动，在你内心深处总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觉得自己就像个怪胎。你知道个屁，小子，我对你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你对蜜蜂过敏，不喜欢香菜，每次打喷嚏都是4响。没有人喜欢香菜。你做事细致、谨慎、自律、顽强。你喜欢拼图，还会下棋，对吧？估计还是个高手。可你饱受失眠的折磨，你的思绪让你难以入睡，即使勉强睡着还会有梦魇纠缠，那种三更半夜让人惊醒深感绝望的无助梦魇。还有怀疑，那才是最糟的，你厌恶它，更厌恶自己，因为怀疑让你变得软弱。真正的军人永远不会动摇，对吗？你唯一觉得真正好受的时候，就是俯卧在地上准备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只有在那个瞬间，你才能完全了解世界。你以为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管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看着我，傻瓜，再看看我们。25年前，你爸爸拿走我的血，还将我克隆了。他用我造了你，我们的基因完全一致。
1: 他说的是真的。
0: 闭嘴！他选择我是因为从未有人像我一样强，他知道我迟早会老，到时你就能代替我。他一直都在骗你，他跟你说你是个孤儿。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杀我？因为我是最强的。你显然不是最强的，真是块木头。我想这是给你的某种庆生仪式吧。我得死掉，还得你亲自动手。只要我还活在世上，克雷的小试验就不算完成。你就在为这种疯子扣动扳机，你别再诋毁他。你在动摇我的意志，
3: 我在拯救你。
0: 你多大？23，还是个处男吧？对，其实你的内心渴望爱情，但是你却害怕别人的亲近。因为一旦让其他人看清楚真正的你，谁还会爱你？大家都成了你的攻击目标，而你不过是武器。

0: 应该击中了。
1: 哦，打在哪儿？
0: 好像是肩膀。
1: 难道会？

0: 很少有人接连在两个大招被自个儿揍得那么惨的，终于上去了。去哪儿？
1: 佐治亚，瑞瑞斯的老巢。

0: 天哪，那个可怜的孩子肯定吓坏了，他正往家走，就要遭受煎熬了。
1: 我得睡一会儿，你也睡吧。
0: 睡不着，鬼魂都藏在梦中，
1: 快睡。

0: 跟我说说，那个家伙有这么难杀掉吗？
1: 你知道我有多讨厌

0: 我们每年还是照去。好的，这样。 明年生日我们去吃儿童餐。好啊，你跟我和制造我的实验员们。哦，对，我一直觉得你不知情。 会好受点。好受？我什么时候好受？当我俯卧在地，准备扣动扳机的那一刻，只要那时我才好受。这事连意外都不能算。不是你把别人肚子搞大了，只好扛起责任，抚养我，不是。 是你下了决定，让科学家们照着一个人制造出另一个人。事情就是这样的。然而你居然还派我去杀他。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枪手，你为什么要派我去？
1: 他是你内心的阴影，你必须自己走出来。
0: 或许你才是我的阴影。你对我撒了谎。 说我父母将我抛弃，在消防局，我相信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这是必要的谎言，这里没有一件事是必要的。是你决定要对我这么做，难道你看不出来我有多么不对劲吗？不要忘了你在和谁说话，小克。我经历过战役。 看过士兵崩溃，因为他们扛不起能力之上的重任，而你不会。你的世界安稳而又可靠，这都是我给你的。你拥有亨利一辈子都没有的，你有一位关爱你、尽职尽责陪伴你的父亲。我每天都让你知道你有多么珍贵、多么重要。还有最关键的是，让你保有亨利全部的天赋，却去掉痛苦。我做到了。不要怀疑，小柯。你没那么差劲儿。

我爱你，儿子，只是不要对不起自己。

0: 应该有卡车的。
1: 都别动。
2: 表里有什么？
1: 防毒。
2: 不，你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他过敏。
3: 亨利，能呼吸吗？亨利，试着呼吸，你还好吗？
2: 拜托，
3: 亨利，亨利，能呼吸吗？
2: 拜托，
3: 试着呼吸，亨利，亨利，深呼吸。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快呀！亨利，
2: 为什么要这么做？
3: 亨利，

0: 你会没事的，非常抱歉，我得确认一下。
1: 没有关系，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
0: 我不想打断你们，但是你怎么总能找到我们？他们追踪你，你相信我吗？

0: 3年前，手术时装的芯片。
1: 美人一死，
0: 你也认识他？
1: 一起去的科维特和索马里，能带我们找他吗？
2: 我们得让他停手，我们一起。

0: 你在费场长大的，对吧？
1: 对，叫地区的地方。
0: 地区？跟我说说母亲。
1: 海伦·杰克逊·布罗根，40年来一直做两份苦工，他经常把我的屁股打开花。
0: 那你该打吗？
1: 通常吧。一个犯傻、愤怒、凡事都不用心的混小子，不是活该吗？父亲不怎么回家，在我5岁的时候就走了。我觉得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就像看到他，所以我非逃走不可。我参了军，第一次交到了真正的朋友。我在那儿遇到了克里维瑞斯，并且发觉到了自己非常擅长的事。等我身带勋章退伍回家时，母亲已经走了。我就成了这个样子。你得趁还有机会逃离这种宿命。我只会做这个。不，因为他只教你这个。就此打住，你还有机会成就其他事。
0: 是啊，当医生吗？律师？
1: 当丈夫、父亲，所有因为你做这种职业而没法顾及的事，我这辈子全错过了。能重来还浪费掉就太可惜了。抱歉，你叫什么名字？
0: 我一直叫小克，小克林。现在不知道了。
1: 这也是为什么该退出。
0: 要去吗？
1: 我得跟他谈谈。
0: 那我们见到他后要怎么办？他不会束手就擒。是他。
2: 我能说话吗？我想头一个告诉他我们是好哥们儿的。
0: 结巴。我是小克。
3: 你和布罗根在一起？
0: 怎么可能？你派我去杀他不是吗？
3: 无所谓了，赶紧跑。
0: 什么？
3: 快跑，赶紧离开他。小克，我只希望你能安全。
0: 为什么？因为我是你最爱的试验品。
3: 不，因为我是你父亲，你必须听我的话，快跑。
4: 快跳车。

0: Chris， 我需要你撤掉所有警力。
1: 什么？
0: 我们现在正在压制一个携带生化武器的恐怖组织。
1: 好，撤退，全部人都离开。
0: 联邦当局已经接到通知，正派人过来。
1: 收到，随时通知我克雷。
0: 好的，长官。
2: 让你的人马上撤退。
0: 离开他是明智的决定，小克。
2: 我这是懦夫的行为，让我想吐。
0: 我对你要求太过了，我现在知道了。
2: 他做错了什么？你竟然拿导弹轰他的车爸爸？
0: 他该被怎样对待根本无所谓，他就是得死。

0: 能不能命令你的人停手？
1: 不能，但你可以。朝我开枪，下令就好。
0: 防弹服的关节处是薄弱点，打眼睛和脖子。你右我左。枪口对准敌人，记得数子弹数量，你助攻，我击杀，明白吗？

0: 让你成为真正的男人，我应该克隆自己的。
1: 几发子弹，一发。好的。对不起。
0: 为什么？
1: 把你卷进来。
0: 是我先监视你的。
1: 是啊。不管怎样，抱歉。
0: 我们两个杀出去吧。

谢谢。抱歉，我跑了。是啊，进门很难熬，外面还有多少人？一个都没看到。维瑞斯呢？不再是威胁了，但是还活着。没错。

0: 给你。伤重吗？
1: 我没事。
0: 别逞强。你守在高处，我们找出路。

0: 我不明白你为何这么生气，恒宇。你是这一切的灵感之源。 是吧？在海福集看到你身手卓越的样子，我真希望部队里的人都像你一样优秀。我想知道能否实现，你该感到荣幸。
1: 哼，你该去死！
0: 你亲眼目睹过战场。

0: 暴行肆虐。朋友们被装在棺材里运回国，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为何还要如此？瞧瞧我们的创作吧。他就是我们两人，你不觉得国家值得拥有完美版本的你吗？
1: 根本就不存在完美的我，或者他，或者任何人。
0: 没有，他本来要去也门的，拜你所赐，他将被温室的花朵取代，他感受不到疼痛和恐惧，而温室的花朵不一样，就如我们要杀的恐怖分子一样，充满弱点。你却告诉我那样更好。
1: 那为什么不克隆个军团出来？
0: 是啊，可以啊。试想我们能拯救多少美国家庭，没有子女需要再去送死，没有老兵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我们能让整个世界更安全，却不用承受任何伤痛。我伤到谁了？
1: 你讲的可是人的可怜，
0: 亨利，这是双子做过最人道的事了。
1: 你到底制造出了多少个我？
0: 你是独一无二的小克，他是件武器，你是我儿子，我爱你，和其他父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1: 我没有父亲。再见，克雷。呸呸呸。还能怎样？揭发他们，他们不会审判他的，实验室也不会关闭，我们现在就得做个了结。听着，看着我，看着我，你扣下这扳机，你的内心就不可能再完整，永远都不能复原。不要，松手吧，把它给我。被鬼魂纠缠最难受，相信我。

0: 你知道喝酒伤身。
1: 没想到你还在意我。
0: 我们当不成朋友了。因为你确实任由他们杀我，但这不意味着我想眼看着你喝死。
1: 双子实验室被拆除了，克隆计划已成历史。
0: 小克呢？
1: 他没事，没人会去打扰他，永远。我们检查过，没有其他克隆人。
0: 那你呢？
1: 监察长跟我说，我可能会被起诉，要是供出珍妮特，算戴罪立功。
0: 他自找的。
1: 真的很抱歉，亨利。
0: 多保重，德尔。
1: 你也是。退休快乐。

0: 你好，见到你真好。对，我得恭喜你升迁。听说他们想栽培你。
1: 和你搭档过，我什么都能应付。你近来如何？
0: 不错，处理了大亨的遗产，把他的骨灰撒进了加勒比海。我现在想做的只是造福世界，但我想要找到方法。

0: 没有，我也只是天才，真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周副想去哪里玩啊？毕业了吗？我们一起吧。对，大家说好了啊。回头见。好，再见。再见。嘿，嘿。嗯。
1: 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你呀，护照。 出生证明还有驾照，看起来你信用还不错。我喜欢你选的名字，杰克逊，我妈妈的名字。嘿，她先当的我妈妈，随便了，别老说随便，年轻人。走吧，我带你们去吃午餐。
2: 你的专业定了吗？
1: 我有点想选工程专业。
2: 工程专业？
1: 对，你应该听她的。
2: 如果我是你，其实我就是会选计算机。
1: 研究生时在学那个，你应该先学人文。
2: 好的，别听他。
1: 听他的，你得先打好人文基础。不好意思，我在跟自己讲话。
2: 对，你在自说自话，没考虑他。
1: 听着，我年轻时走过很多弯路，有些弯路我也想亲自走一走。我只是不想让你重蹈我的覆辙。 但他不是你。
2: 好了，各位，都表现得冷静点。我会好好的。 你好好的，我就好好的。干嘛？我只是不敢相信30年后我会变成你这副模样。什么？拜托，想得美！哼，你最好祈祷30年后有我这模样。我可是成熟的、健壮的50岁大叔，好好看看吧。51了。 我保护牙齿，还会锻炼身体。等你50岁的时候，我打赌你肯定不会像我一样每天晨跑。其实现在就能。

0: 最多的相机。
1: 翠香米，
2: 爸爸你也来啦！
3: 翠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恒顺，恒顺，
6: 恒顺，
5: 用恒顺，万事顺。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2: 日本人占领香港，一切都不会发生。
3: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4: 救美国人是你的任务，现在也成了我的任
5: 务。我采用人类复杂技能，必ず英雄を捉えろ。
4: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2: 你奔一号，
4: 放手一搏吧。
2: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6: 可以，
7: 活着带他回家。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8: 摩西是摩底王国每一个信仰努力与正义的人都将自豪的国长。
9: 巴赫，只有走出王宫的高墙，才能了解百姓的需求。
10: 巴豪巴利这个孩子太单纯，不会相信他的哥哥心肠歹毒。
11: 这次我会先他一步。
12: 我唯一选择的未来丈夫是巴拉德啊！
13: 难道您不知道我身为公主有选择自己丈夫的权利吗？
14: 您错在先母后。
15: 你们再也不是王室成员，从此不得踏进王宫半步。
16: 杀了他！
17: 你亲生儿子的阴谋，你却浑然不知。
18: 百姓造反，整个王国必将毁灭。
19: 王后巴利才应该当国王。
13: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全体民众的愿望。
7: 我将献出我的一切。国民的健康、财富、生命和尊严。
0: 9月29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巴霍巴利王二：终结》。
1: 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

0: 光影旅程吧。
1: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2: 是，那是怎么了？
3: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4: 这个女孩不见了，
3: 我侥幸活了下来。
2: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3: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3: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2: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3: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2: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4: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5: 我不想失去你，林。
2: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6: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能进我公司偷我的东西，这个人不简单。
2: 这犯了罪的人，他掩盖不了真相。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啊，恰逢中秋佳节，影院的新片也更加精彩纷呈。犯罪电影《老江湖》由刘玉、李泰格执导，于谦、梁家辉主演。即将退休的民警景有正在查案的过程当中，发现所有的疑点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身份悬殊、立场对立的两人展开了一场生死博弈。
3: 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1: 我定死了你，救命。
4: I know I said no more surprises, but I was really hoping to pull off one last one.
0: 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本周迎来了重映。幸存的复仇者们在宇宙半数生灵湮灭之后，逆转时空迎战灭霸。除了正片之外呢，影片还为观众抢先解锁了《复仇者联盟5》的独家前瞻。 X 战警、神奇四侠、雷霆特工队等英雄阵营将跨宇宙集结，入局这场空前对决。

0: My name is Connor Burke. I'm going to be going on a journey to Shanghai, China.
1: 纪录电影《明月照他乡》正在热映，影片聚焦六位外籍留学生，讲述了他们扎根上海、奔赴中国各地求学追梦的完整轨迹。有人坚守医者理想，立志助力全球医疗的发展；有人呢深耕学术前沿，探索人文哲思真谛；有人跨越山海，在陌生的土地找寻自我价值。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热血、坚持与蜕变，以个体微光汇聚成全球青年的逐梦群像。
2: 欢迎回家，学生们。
1: 3D 恐怖电影《死亡禁区实录》由鸳鸯楼惊魂的导演王胜赫执导并编剧，邓家佳、苏小丁、海璐主演。影片围绕着一支临时组建的搜救小队展开，他们深入废弃园区，原本为寻人开启的直播逐渐变成了一场无法退出的惊魂实录。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就需要打开196电影网，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3: 我们离开这儿吧。
4: 丽姐，
5: 救我。
1: 在本周上映的老江湖中，于谦与梁家辉实现了首次银幕合作，一个呢自带烟火气松弛感，另一个呢则以极具辨识度的狠角色气质坐镇。两位老江湖反差极大，为故事的情节带来了天然的张力。这样的银幕组合其实观众并不陌生，近期空枪、蜀道三接连上映，一股新的创作趋势也逐渐显现。香港黄金时代的老演员们正以深度合作的姿态融入内地班底，担当核心角色，全程的参与叙事，用沉淀数年的表演功底与内地合作碰撞出全新的银幕火花。梁家辉是内地犯罪题材导演最信赖的王牌，从《冰河追凶》里首度饰演内地警察，在极寒环境下展开缉凶，到杨紫执导的《捕风追影》里的冷静狠厉的反派影子，与神秘跟踪队进行生死搏斗，再到《空枪》当中城府极深的富商陈辉炎，《老江湖》里的金融大鳄，他塑造的角色可以说是千人千面。演警察呢，有着极致的专注和追查真凶的执着；演悍匪的时候呢，有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而演大亨的时候，又有着疏离的贵气；演江湖人物又自带几分岁月沉淀。除了犯罪题材作品，梁家辉还在《我爱你》当中和叶童搭档，饰演一对相濡以沫、至死不渝的恩爱夫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生死相随的誓言，细腻演绎令观众动容。功夫巨星成龙也在加速地拥抱内地班底的创作，《捕风追影》里他与梁家辉上演双雄对决，既保留了标志性的动作喜剧风格，也交出了近年来最扎实的文戏表现。到了《过家家》里，他干脆收起了拳脚，饰演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孤独老人，用生活化的表演打破了观众对于他的固有印象。从功夫 IP 到温情小品，成龙饰演角色的不断切换，正是香港演员主动跳出舒适区与内地叙事深度融合的缩影。惠英红无疑是近年来跨界融合最具代表性的女演员，从韩延执导的《我爱你》当中倔强要强的孤寡老太，到《空枪》里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江湖女性，再到《蜀道三》中偏执又心碎的母亲战玉梅，她总是能够精准地适配内地创作者的现实叙事，用感染力十足的表演完成了每一次角色的塑造，带给了观众无限的惊喜。任达华在申奥执导的《用武之地》中饰演深陷战乱的华侨商人周伟杰，没有观众熟悉的帮派枪战，只有绝境里的隐忍。

0: 人与周旋。任达华用张弛有度的表演展现出了普通人在战火中的求生本能，也证明了香港演员不止于类型片，更能够扛住现实主义叙事的重量。年轻一代的香港演员，比如说《空腔》里的魏诗雅，《消失的她》当中的文咏珊，《长安的荔枝》里的刘俊谦等等，也都深度地参与进内地的制作，贡献了超出预期的精彩表演。不论是从港片黄金时代走来的一批老戏骨，还是带着成熟的表演经验和类型片功底的中生代的香港演员，当他们遇上内地蓬勃的创作土壤和多元的题材视角，这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在银幕上悄然发生。华语电影的全新可能也正在这样的碰撞组合里慢慢的生长。
1: 你害了这么些人，我也得把你抓住。就是巧，
0: 中秋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人们通过赏月、吃月饼等传统习俗来感受节日的欢乐氛围。中秋佳节之际，不妨和我一起来盘点电影里那些难忘的中秋与明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亮本身其实就被赋予着团圆、思念等美好的寓意。电影《岁月神偷》里，两个小小的双黄莲蓉月饼是一家四口期盼已久的甜蜜滋味。动荡年代里，经历过生活的暴风骤雨，平安相聚就是最大的幸福。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枝借木生之名给舒柔写信，用一句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写尽了思念与乡愁。云边有个小卖部里的中秋夜，刘十三、成双、外婆王莺莺和球球组成的一家四口相聚于小院的桂花树下，一顿团圆饭定格了最美好的记忆。除了传达中秋佳节相聚一堂的喜悦心情之外呢，圆月也总是会出现在和爱情有关的电影故事里。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情更浓。穿过月亮的旅行，故事就发生在中秋节当天，伴着动听的口琴声，月亮也被两人双向奔赴的爱情所感动，终于从乌云里探出了头。两心相爱心相悦，有情人儿成双对。月圆之时也会让人想起古装爱情电影《花好月圆》里那首经典的《花好月圆夜》。伴着烛光赏月，在两情相悦的甜美氛围里，月亮也格外的明亮。其实不只是国产影片，海外电影同样喜欢围绕着圆月来讲述故事。《月色撩人》里，月光笼罩下的城市越是沉静平淡，洛丽塔和罗尼的心就越是躁动不安。在撩人的月色中，主角们用眼神来互通心意，冲破世俗的阻碍。ET 外星人里，艾略特用自行车带着外星人从巨大圆月前飞过，定格科幻电影对于童真善良最精湛的描绘。除了真人电影之外呢，圆月也经常出现在动画电影当中，展现更多的奇思妙想。神偷奶爸里的格鲁为了当上第一神偷，决定实施偷月计划。飞奔去月球里的小女孩为了儿时的传说，竟然造了个飞船去月球探险。而在短片《月神》里，阴晴圆缺的背后是整个家族代代传承的付出。在中秋月圆之际，就让我们通过一支短片来共赏电影里那最美最圆的月亮。

2021年中秋夜，一轮明月自深圳湾升起，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自此成为了无数人中秋的约定。不久前落下帷幕的2026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用一个个承载着音乐与诚意的舞台，深情讲述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民族乃至全球华人的美好故事。星光不停，好歌不断，这个中秋不妨跟我一起用一支视频来回顾晚会的精彩瞬间。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1905电影网观看今年和往届的完整舞台。

超级英雄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本周重磅重映。七年前那句“复仇者集结”犹在耳畔，七年后啊，这场终局之约在大银幕上再度兑现。2012年首部《复仇者联盟》电影上映，神盾局指挥官尼克·弗瑞召集各方超级英雄，组建了一个史上最强的联盟，以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拯救世界于水深火热之中。初代复仇者联盟由钢铁侠、雷神、美国队长、绿巨人、黑寡妇、鹰眼组成，他们合力战胜了以洛基为首的邪恶势力。而在此后的几部续集作品当中呢，复仇者联盟面对了奥创、灭霸等威胁，经历了牺牲和迭代。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当中，既有英雄并肩的热血沸腾，也有落幕告别的动容不舍，每一个定格的名场面都承载着观众的青春与热爱。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支视频一起走进充满热血与感动的漫威宇宙，重温复仇者们挺身而出并肩作战的高光时刻。

0: puny god.
1: What do you mean, no?

0: born. All right, hey. All right, good job, guys. Let's just not come in tomorrow. Let's just take a day.
1: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多的相机。
4: 爸爸，
5: 脆香米。
6: 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8: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9: 有刺客，
10: 真的是敌军夜袭，
11: 马上要出征了，军中频出怪事，
12: 莫非是有人刻意阻挠出征？
11: 难道是七杀帮的人要置我于死地？
12: 我怀疑他们可能还跟异族人有勾结。
13: 发现他们买下了所有的马匹、
12: 钱庄、兵器、战马。倘若七杀帮跟异族人里应外合，很有可能就破城而入了。
14: 站住！救我呀！
15: 七杀帮的巢穴终于找到了，
11: 我们可以采取3面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16: 弟兄们，
17: 蛮夷犯我疆域，
18: 英勇杀敌，胜利凯旋。
16: 是。

抓到你了，嘿嘿嘿，地上太凉了，我抱你上床啊。

0: 你是谁？
1: 我问你，这些日子你可曾见过荷花？
0: 没见过，老鸨子说他失踪了，我确实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有刺客！有刺客！
3: 走

0: 追！
1: 该死！身为边塞守军，公然瞎计，真是罪不容恕。
2: 大哥，是我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弟兄，您就打我100军棍出出气吧。
1: 大战在即，本应该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这个倒好，还未成功先成了笑柄。
3: 舅舅，您先消消气儿，不如我们先封锁消息，将此事昧下。
1: 事已至此，为了军心，为了脸面，也只好这样了。你速回营地，把那女人的尸首处理干净。
2: 是。

0: 从死者的勒痕，他是被人先用绳子勒死后，再被挂到白绫上的。怎么说？如果是用白绫自缢而亡的话，不会有那么深的勒痕。目的，就是为了造成自缢的假象，而且现场凳子的踩踏高度，也证明了这一点。
1: 三个女儿被陈拔总监去军营了，可是到现在都没回来。我就去军营找寻，可是他们当兵的都说没有没看见。你确定他们昨晚去了陈拔总的营帐？是啊，这以前也送去过，都平安回来了。哎呀，这才短短几日啊，这桂花烧掉死了，荷花也失踪了。 现在我的三个花魁也不知所踪，哎，我的老天爷呀，真是要断了我的财！
2: 哎呀，行了，此案本官已知，你先回去。
1: 自主，
2: 回吧。
0: 大人，我想去趟军营看看。

0: 白捕头，你来军营所为何事啊？
1: 刘千总，再次来调查百花楼靳氏踪影。
0: 靳氏踪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1: 老鸨先官府报案，说他们的姑娘来了你们军营之后，就失踪了。
0: 放屁！造谣！我们军营的账天天打不完，哪有那个闲心？请回吧。
1: 刘千总，那边抬的是何人尸体？
0: 这跟你没有关系，也无需知道。让开！走，
2: 走。
0: 白捕头，你敢惊扰我死去的将士？
1: 牛庆总，他们是怎么死的？
0: 昨夜达子夜袭我营，一个小小的捕快，管得了吗？

0: 我们要去找刘星辰，为何三名死者的死法极为一致？你如此狂妄，竟敢阻挠我军营行事，给我拿下！
1: 住手！
0: 把刀收起来。
2: 是啊，是啊。

0: 白捕头，可有发现？杨马总，没发现任何线索。告辞，请走。难道真的是敌军夜袭？属下通过箭伤可以断定，杀人者是一个武林高手，而并非敌军夜袭。
1: 从几名死者的伤口来看，凶手只有一人，不可能是军队的。你是说，牛谦总说谎？
0: 对，而且在营帐里，我闻到了淡淡的脂粉香气，说明牡丹等人确实去过那里。
1: 如若按你所言，百花楼的姑娘，恐已惨遭不测呀。可这尸首……
2: 究竟在何处？过来，你俩多带些人手，加大军营附近的搜查。是是。
3: 我是枉死在你们百花楼里的风流鬼！我要你们一个个的，一个个的。
4: 全都给我陪葬！哎呀，鬼大爷，饶了命吧，饶了命吧！
3: 想让我饶了你们，也不是不可以。
5: 何鬼哪儿？我们也不知道啊，他都失踪好几天了。

0: 这三具尸体是在距离军营多少里地发现的？
1: 十几里处。
2: 兵营为了掩人耳目，偷偷将尸体掩埋，倒也不难猜测呀。
0: 一剑封喉跟陈马总他们的死亡方式一样，
2: 是不是可以推断凶手在刺杀陈马总的时候顺便杀了这三名青楼女子？
0: 属下的推测恰好相反，桂花死于非命，荷花又下落不明，而牡丹他们三人又恰好在军营中遇害，凶手的目标就是女人，
2: 加上之前的桂花，现在五位姑娘的尸首已找到四具，另外一个呢？
0: 小老板，这乌烟瘴气的干嘛呢？
3: 冤魂索命，我请个神婆呀来做个法事，超度超度。
0: 神婆啊，
3: 就是他
4: 是了。
5: 明白荷花的房间在哪儿？我要去做法。
3: 楼上第一个，
0: 你说的对，凶手一定来，要不然得搭上几个人。我问你啊，近几日店里有没有来过陌生的客人？
3: 没有啊，都是我认识的。谁呀你？
5: 我是神婆啊！不知哪个该死的贼人偷了我的行头啊！
3: 你说你是真的？

0: 斜眼了，快快给我松开。
1: 我很好奇啊，这百花楼到底有什么大买卖，使得你天下第一神偷亲自出手？
0: 啊，没有买卖啊，我单纯就是看神婆不顺眼，想捉弄她一下而已。
1: 你再不说实话，我可真押你去大牢了。
0: 哎，别别别，别呀！哎呀，白捕头，白捕头，就凭咱俩现在的关系，我相信你是不会这么绝情的，对不对？
1: 那可不一定。对了，近日州府衙门接到了四五件事情啊，都是你干的吧？
0: 不是我，你别血口喷人。
1: 这回要是不关你个十天半个月的，你啊，你是不会长记性。
0: 谁？
1: 什么谁？少给我来这套。
0: 真的，戴着面具，在你身后。

0: 阁下的归西功造诣惊人呢。
1: 白捕头过谦了，老夫
2: 别跑。

我就知道你能够找到我。来，坐下吃饭吧。捕快大人，

0: 要找到你还不容易吗？这么多年，你都住这间客栈。
1: 哎呀，我这不是习惯了吗？来，喝。
0: 你认识荷花吗？你也在找他，他在哪里？
1: 荷花，荷花当然长在泥潭里了。
0: 小老鼠，我奉劝你一句啊，平常你小打小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千万不要跟命案扯上什么关系，否则啊，再好的交情，我也一定会抓捕你的。
1: 哎呀，好了好了，捕快大人，我都听你的。我当然知道了，来来来，咱们呢先喝这一杯。
0: 不过这当今天下，能够在十招之内将我击退的人不超十人，我实在难以想象今天究竟是哪位高手在暗中助你。嗯，

0: 你也知道，干我们这行的呢，哪有什么帮手啊？嗯，那就奇怪了。不会是你的仇家吧？仇家。
1: 你说的没错，为了钱财，我的确是没有原则。

对不起啊，小爷我实在是没有忍住。你好好睡会儿吧，我去帮你把窗户关上，免得呀冻死你。

0: 阁下是何方神圣？为何一直跟踪我？你的目标是我，还是捕快？
1: 原来你们二人是老相识，老夫多虑了。
0: 不管阁下是出何原因跟踪我，都要感谢阁下今日出手相救，容在下一拜。
1: 不必多礼。

0: 你到底是谁？
1: 有些事能做，有些事坚决不能做。别再走错路，好自为之。
0: 等等，你到底是谁？

0: 老板，财路亨通，升官发财。
1: 该你睡会儿了，请吧。

0: 你这是在找我？
1: 你可是第一神偷啊，应该有办法。
0: 你们在跟我交易之前，就已经找过荷花了。你们手下人办事也太……3日之内找到荷花，交给我。活人还是死人？都行。事成之后，城西驼队送货。若是失了手，不仅仅是还钱的问题，得还命。
2: 记住了吗？吓唬谁呀？告辞。哎，上等的布料，你看看，哇啊，颜色都很齐全的。卖棺木嘞，上等的纸人纸马。
3: 要棺木吗？
4: 财路亨通，升官发财。

0: 本自来投。
1: 知道错哪儿了吗？门店从来不在白天升官发财。来人，把他给我活埋了！
2: 快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
0: 放我出去！
3: 住手！
2: 快！
1: 客官，买棺木吗？
4: 把人先放了。
5: 说，你们七杀帮帮主是谁？
1: 得罪我们七杀帮，
0: 没有你好果子吃。

0: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前辈，你究竟是谁啊？
1: 白捕头为人正直侠义，我也就不隐瞒了。
0: 秦堡主，你出现在这里，不会是偶然吧？你是在跟踪我？你沉默的越久，就代表你知道的越多。
1: 白捕头想要的答案，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告诉你。现在你跟我走。
0: 去哪儿？
1: 去找你们都要找的荷花。
2: 妈妈，我错了。你又唱的是哪出啊？我前段时间多有得罪，我这次过来负荆请罪来了。啊，你用这个木棍狠狠地抽我，哪有那个力气啊？这自打五朵金花没了，你看看我这个生意，有一个客人吗？有一个客人吗？就是，
3: 我都不想活了，我。
2: 妈妈，你不要生气，不要难过，我这次过来就是告。

0: 诉你，荷花可能尚在人世，我是过来帮你找到他的。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太好了。可是这官府都没有什么动静，你能有什么好法子？
0: 前段时日有没有陌生面孔来过店里？
1: 上次捕快也这么问过，没有啊。
0: 来我这的都是些常客，什么达官显贵、纨绔子弟，这我都认识啊。
1: 难道
0: 什么？这年头啊，生意难做，我呢也赚不到几个钱。哎，我把这个房间啊租给了几个外地商人。
2: 外地商人？
0: 这平时呀也没有人上来。哎，就是那个房间，他们平时倒是不回来，这房子呀多半是空着。不过好像前些天倒是回来过。哎，你看这房子一直上着锁呢。
2: 前些天是在荷花失踪之前
0: 啊？对，就是那个晚上。
2: 我记得
0: 那天生意忙，我也没过多留意。我看着有一个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好像是异族人。看那身吧，还挺壮，估摸着呀应该是个头领。哎，你干嘛呀？
2: 借用一下。

0: 何欢，情报主，人呢？
1: 我明明把他藏在这儿的。
0: 你该不会骗我吧？
1: 我对天发誓，我绝不会骗你。

0: 把锁给我，这个锁被人撬过，赫华应该被人抓走了。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他们怎么找到？难道你被人跟踪了？
1: 这都已过午时，舅舅怎么还不起？
2: 不会是昨夜喝太多了吧？
3: 大哥，那我这就去了啊。

0: 他已经死了不止一个时辰了。
1: 九九，不会是你酒后误伤吧？
2: 胡说！此女子我从未见过。
0: 不是，那怎么会？
1: 大哥，莫慌，这个人既然不是我们杀的，我们偷偷把他埋了，官府不会知道。
2: 官府已经知道了。

0: 你不是说你要杀人吗？
1: 我没有杀人，我不会去的。你要不去的话，杀人的罪名一定落在你头上。
0: 将军，这荷花死在你的床上，你怎么解释？不知道，我有什么可解释的？他们在陷害我。那是谁又陷害你？我怎么知道？可能是敌军吧。那，
2: 你昨夜几时入睡？入睡前可有异常啊？
3: 哎呀，昨夜我喝多了，记不得了。喝多？您为何饮酒？
2: 啊，是这样。孙大人，白捕头，昨日是我的生辰，故而舅舅饮了些酒，当我保证，他绝未杀人。
3: 昨夜入睡前，屋中根本就没有此女子。大哥，咱们回吧，别跟他们废话。
2: 活生生一个女子就这么没了，还说废话？
4: 你们是诬陷，你他娘就这么犟？
2: 死哪！
0: 孙大人，军中不可一日无手，守备军军务繁重，得速速回应。还望大人多宽限几日，待我们回去自行调查清楚。不行，事关人命，岂能草草了事？孙大人，此事的确蹊跷。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清者自清。
5: 我愿意配合衙门查证此事。
6: 舅舅，城防守备之重任，您不可不在啊！是啊，大哥。我不在这几日，城防任务就交给杨宇负责。是，大哥。
2: 是。
6: 刘将军，请用茶。
0: 啊，好，谢谢孙大人。
6: 慢用，慢用。
0: 大人愿意留下配合，想必有什么话要说。这几位女子在军中失踪一事，我本已知晓，但是出征在即，我为了顾及军中的颜面，便把此事摁了下来。我也是一时糊涂啊。但是荷花的死的确与本人无关呢。白捕头若不相信的话，可以到我府上彻查。
6: 刘大人的为人，我是清楚的，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呀。
0: 莫非是有人刻意阻挠出征？如此说也并非不可能啊！马上要出征了，军中频出怪事，一定是事出有因的。
2: 大人，您可否能提供什么线索？眼
0: 下是毫无头绪啊！
6: 情报主，白捕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荷花姑娘已经死了。嗯，我已经料到了。
7: 情报主，你身上有太多的谜团了，可否给我解一下？你想问什么？
6: 当时你是如何解救荷花的？近半年来，玉面少跟七杀帮交往甚密，我很是担心，于是暗中调查。有一天晚上，我发现他们两个手下鬼鬼祟祟的。

0: 我本来是想把她们姐妹一块儿救下来，但是当我赶到的时候，她已经被吊死了。
1: 这七杀帮到底什么来头？
0: 此帮派兴起于两年之前，都是一些做生意的买卖人，从来不敢伤天害理的勾当。但是近日不知为何连犯命案，干了不少龌龊勾当。
1: 荷花死之前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追杀他的原因？
0: 我简单问询过，他说当日有三个异族人拉他们去喝酒。
1: 异族人？
0: 对。
2: 放开我！
1: 真的去报官，把七杀帮异族人的秘密给暴露出来，所以才千方百计的去追杀他们。
0: 对，你跟我想的一样。
1: 倘若七杀帮跟异族人里应外合，很有可能就破城而入了，到时候遍地都是尸首，可就麻烦了。
0: 白捕头，你尽管去调查，我秦家堡上下几百号人随时都替你调遣。
1: 多谢前辈鼎力相助。
0: 供于外地应该的。
1: 对了前辈，依你看到底是谁抓了荷花？
0: 莫非是他？

0: 我把尸体还回去。
1: 怎么又是你啊？你三番五次跟踪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0: 还回去！
1: 我告诉你，臭老头，少挡我财路！

0: 什么人？小五，去看看。
1: 情报主保护，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根据我的调查，七煞帮跟妓女失踪案有很大牵连。
1: 难道是七煞帮的人要置我于死地？
0: 我怀疑他们可能还跟异族人有勾结。
1: 啊，宁州城地处边境要塞，有告把异族商人，倒也不足为怪。
0: 大人，您再想想，荷花的尸体为何会出现在您的床上？若无内外勾结，荷花的尸体怎么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您的房间呢？
1: 你的意思是说我军中有内鬼？
0: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
1: 可是在我身边的人已经跟了我十多年了，个个我都信赖的呀，最短的也有两年多了。
0: 两年？
1: 嗯。
0: 谁啊？
1: 啊，杨宇，我的亲外甥。
0: 杨八总。
1: 嗯。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0: 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5: 禀告帮主，刺杀未能成功，还害死了个兄弟。
6: 废物！
7: 算了，我想他小小的捕头也起不来什么风浪。今夜这宁州城何人当值？
8: 今夜守城门的是杨宇。
7: 好，那你就多带一些人手，让那宁州城再热闹热闹。到时候事情多了，我想他管也管不过来了。
5: 是，帮主。兄弟们，
9: 在，
5: 跟我走。
9: 是。
10: 弟兄们，蛮夷犯我疆域，侵我河山，杀我手足，凡我大明之将士，当以保家卫国为志向。出征之日在即，尔等也应精练武艺，方可上阵杀敌，所向披靡。
9: 啊啊啊！
10: 策略。
9: 啊！
10: 二。
9: 好。
10: 一。
9: 好。
10: 二。
9: 好。
10: 一。
9: 好。
10: 二。
8: 如此重用，应该不是他。

大人。

0: 这伙贼人真是越发胆大了。什么人？七杀帮。
1: 臭老头，

0: 我这是为您好，你听好了，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再打逃跑的主意。
1: 臭老头，你竟然敢私自囚禁我，跟我那捕快朋友来了，有你的好果子吃？
0: 你是窃贼，他是捕快，你们两个成不了朋友。再说，就算是他来了，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1: 臭老头，你一直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你长相一定非常的丑陋，你肯定是天下第一大恶人。
0: 哎，臭老头，你给我放开！

0: 我不是恶人，等七杀帮和异族人的事情解决了，我自然会放你出去，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1: 七杀帮，他怎么知道关于七杀帮的事情？
2: 那边搜搜，上那边看看。
3: 一剑封喉，还是七杀帮那伙凶手？
2: 这边，
0: 他们干嘛要杀个铁匠？
2: 再看看那边。
4: 是，
2: 证物都要查齐全。
4: 是，
3: 是傅通钱庄丢了银子。

0: 这钱我不能要，他们杀了铁匠，取走了兵器，说明这些人会有更大的动作。
1: 铁砂坊的阴谋不小啊！
0: 只可惜棺材铺的线索掉了，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们。这帮人神出鬼没，杀人毫无规律，想抓到他们不容易。
1: 一个普通的铁匠，又怎么会锻造出如此精良的兵器呢？

0: 我们的指挥官已经在另一个地方，另起图纸。
1: 下面的尺度精细统一，应该来自军营。
0: 嗯，我得回军营问一下刘主任。好，那我先回去。
1: 情报主刘部，怎么了？情报主，最近接连发生命案，而玉面鼠在这个时候又突然消失了，他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你不用担心，
0: 他没事儿。
1: 您这么笃定？啊，他挺机灵的，武功也不弱，不会吃亏的。你也知道，他之前一直寻找荷花，而荷花的死，七杀帮用难逃干系，这伙贼人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
0: 可他毕竟是个女孩啊，我还是不放心。白捕头，七杀帮的案子更需要你。找人的事交给我。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秦堡主，我一直相信你为人正直，可在这件事上，你为什么要一直躲躲闪闪？以他的性格，他不达到目的，他是不会离开宁州的。
1: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你究竟有什么企图？
0: 想不到。

我们家的白骨头这么关心他，老夫甚是欣慰。说吧，你把他怎么了？他是我的亲生女儿。

0: 臭老头，你良心发现了。
1: 啊，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听说了江湖上我的威风，所以怕我了，就想放我出去了，是不是？
2: 江颖儿，

0: 白捕头，你来得正好，就是这个人私自绑架囚禁我，你快把他抓到大牢里，打他五十大板。
1: 小老鼠，知道他是谁吗？

0: 我是你爹。
1: 臭老头，你别以为你仗着岁数大就可以随便给人当爹。我娘说过，在我生下来以后，我爹就已经死了。
0: 那是你娘怨恨我，对你说了谎。当年我沉迷于武学，对你们母女关心不够。你娘一气之下带你离家出走，这样爹愧对你们。
1: 你少糊弄我，你以为我还三岁小孩啊？
0: 我没有骗你，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们。
1: 你根本不是我爹，你根本不是我爹。
0: 真儿，真儿，长命锁，你把长命锁打开。

0: 你姓秦，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1: 我没有爹，我没有爹，我不姓秦，我宁愿姓老鼠，也不要姓秦。
2: 真儿，
3: 小老鼠，
2: 真儿，
3: 我去劝劝他。

0: 记得我小时候，我爹老逼我练功。那个时候，只要我一偷懒，他就拿柳条打我的屁股，疼得我呀，嚎啕大哭。那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恨他，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够报复回来。可没过几年，我爹就去世了。那段时光，却成了我跟我爹最美好的回忆。
1: 我知道你的用意，可他从未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在我眼里，他就是个陌生人。
0: 小老鼠，你想想，他为什么一直跟踪你？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也很疑惑。
0: 你是他女儿，事实就是事实，你改变不了。
1: 可我可以选择不接受。
0: 凡事总得有个过程，不必急于一时。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七杀帮，你必须马上断绝来往。
1: 我跟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瓜葛。
0: 七杀帮杀人如麻，坏事做尽，你要是帮了他们，你其实等于助纣为虐。小老鼠，千万不要为了钱财而埋没了良知。好了，我得回衙门了。
1: 前些日子我在跟踪异族的时候，发现他们买下了所有的马匹。
2: 哎，你看看，刚才李总不是
3: 这样
2: 说的，
3: 这怎
2: 么是你怎么
3: 了？
4: 嗯，
3: 这些马
4: 全都要了。
5: 我欠你多少钱？
4: 好嘞，
2: 哎，两匹要了，两匹要了，
0: 莫非他们在囤马？
1: 嗯，极有可能。
0: 钱庄、兵器、战马。看来他们的确有反叛之意。
1: 难道这是个巨大的阴谋？
0: 这么多匹马，想运出城也并非一时啊。除非
1: 什么？
0: 守城官是他们的人。
6: 没错没错，这的确是我军中兵器的图纸。怎么会到了铁匠铺呢？是谁把他偷走的？
0: 我去兵器库核实过了，他们说图纸被盗之后已经跟您上报过了。
6: 不可能，此事我从未听说。难道真的有人趁我不在兴风作浪？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猜测应该是杨宇将此事昧下，没有跟您汇报。
6: 杨宇？

0: 来，兄弟们这几天也辛苦了。阿成，你们这两天把城里搅得是翻天覆地的，啊！那姓白的又不下顾及军营的事儿，真是妙啊！哎，杨霸总，你是过奖了。我看现在时机也成熟了，不如我们就……
1: 人是这个畜生，我真想一刀宰了他。
2: 刘将军，既然杨宇这个内贼已经原形毕露，想必还会有其他阴谋。眼下当务之急应火速回营主持大局啊。
1: 大福，
3: 在，
1: 跟我回去马上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个畜生跑了。
3: 是大哥。
4: 什么人？
0: 是我。
5: 啊，原来是杨霸总啊。

那几个人从那边行动。

0: 你个畜生！大胆扬鱼，还不快束手就擒！哎，来不脱！你们拦我呢！给我拿下！快撤！救火！快救火！快救火！快救火！救火呀！快来人呐！救火呀！
1: 快点来！这边，这边，这边，快点来！这边！
2: 我错了，我这是一时才被行凶，才提升了击杀王的谗言。通敌叛我的是他们，和我没关系啊！我可是你的亲爱人，你娘救亲啊！可是你辩解偷敌，铸下的大错，再无悔改之计。今日不杀你，不足以解我将士心头之恨。
3: 大人，暂且留他一命。大战在即，粮草都烧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4: 刘将军，别着急，一定会有应敌之策的。
3: 我能不着急吗？都怪我信任了身边人，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局。如今空中的粮草只够用两天的，倘若敌人趁机来袭，我军恐怕不攻自破呀。刘将军，宁州出事，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还有我这小小的知府不是？啊，我是说。
4: 倘若两日内我能够筹到粮草，是否能转换局势？
5: 当然了。俗话说，家中有粮，心中不慌。战士们吃饱了饭，才能够打胜仗啊。
4: 好，那此事就交由我去办吧。明天我就亲自沿街筹粮。
5: 本来，军民就是一家，我秦家堡就是省吃俭用，也要为守城的官兵筹钱筹粮。
6: 大伙如此支持我刘某人，该如何报答？七杀帮恶贯满营，在城中犯下了不少罪孽，将军可否帮我们将其灭掉？
5: 当然可以，只是七杀帮的老巢在哪儿？
7: 事成之后，城西驼队送货，若是失了手，不仅仅是还钱的问题，得还命。
8: 哎，草鞋，看看啊，
9: 皮毛啊，皮子。

0: 好皮货啊！哎，看看啊！
1: 客官，客官，
2: 阿嫂嘞！
3: 送货运货，送货运货了！
2: 哎，运货走货。
3: 老板，我要走货。
2: 请问姑娘去哪儿走货呀？
1: 山峰之间。
4: 虎牙陶罐。
2: 阿婶，阿婶啊，结实的。
3: 好久没走过这么远的货了，哎，道上远，不去。
1: 哎，等等。
3: 驼铃一响，
2: 黄金万两，走的什么货？
3: 走吧。

0: 老板，啊，这走大半天了，什么时候到啊？哎，
1: 快了快了，就要到你该去的地方了。哎，姑娘，是不是口渴了？来，姑娘，喝口水吧。
0: 谢谢。 什么意思？
1: 于秘书，我等你很久了。
0: 我按约定来交货，你怎么这么对我？
1: 荷花已经死了，对我们没用了，我要杀了你！

0: 没想到你扮女人的样子还挺好看的，比我还有女人味儿。
1: 那当然了，比你还好看。讨厌，馒头都击毙了。
2: 还不快说，七杀帮老巢在哪儿？
3: 太好了，七杀帮的巢穴终于找到了。
4: 我们可以采取三面夹击，以兵力的优势打得个措手不及，这样的话七杀帮必败无疑。
5: 不错，刘将军精通兵法，此役定会大获全胜。
3: 我秦家堡可攻一面，
1: 我大林捕快也可攻一面，
6: 剩下一面由我来。
4: 好，我就镇守军营，等候你们的好消息。

0: 好你个玉秘书，沙头这个废物竟然没杀了你！
1: 原来你就是那个蒙面人，你跟他一样废物，你不是想见荷花吗？这就带你去见他。

0: 你没事吧，
1: 湛儿？你终于喊我一声爹了，
0: 爹。
1: 哎，
0: 对不起，女儿错了。

0: 戴上。
1: 爹。
2: 哎。
3: 过去，快点！老实点。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有国才有家，将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宁。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2: 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休养生息。
1: 将士们，黄沙百战穿金甲，
2: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2: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众将士今日一同随我出征，愿尔等英勇杀敌，不畏生死，展我男儿之雄姿，扬我大明之国威，前赴后继，收复失地，胜利凯旋。
2: 是。是，
1: 出征。
3: 刘将军，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多谢秦小姐。
5: 将军精忠报国，一片赤诚，实在令人佩服。
1: 快快快，秉公执法，缉拿真凶，也是令人敬仰啊。来不快，秦小姐，我看你们是郎才女貌，好生般配啊！等我凯旋，一定给你们双眉提亲，你们看如何啊？
3: 谢将军。
5: 将军，保重。
1: 好，告辞了。嘿，驾，驾，驾。
5: 秦小姐，刚刚将军说为我们俩保媒，你怎么答应的那么爽
3: 快？啊？有吗？啊，我那个是为了让刘将军宽心才故意这么说的，你不要放在心上。
5: 哎，哎，我是说，那天你在客栈偷亲我一口，我的心就被你偷走了，你得对我负责。
3: 好啊，我对你负责，以后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保证随叫随到。
5: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你得对我的清白负责。清白。哎，别动。
3: 怎么了？
5: 你脸上有个虫子
3: 啊。
5: 别动。
3: 帮我拿掉快点。白展飞偷袭我！
5: 偷袭你就偷袭，啊！哈
3: 哈！白展飞，你这个坏蛋，大坏蛋，占我便宜！
6: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7: 玉林制药，
9: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明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2: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哎，
1: 又一天开始了。说实话，婚后的生活让我有些失望。她实在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妻子，和我当初想象的简直相差太远。我们生活的毫无热情，每天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除了工作，就是吃饭睡觉。

0: 干嘛不洗碗啊？
1: 歇会儿再洗。
2: 晚上好，今天是1997年8月。
0: 你现在洗的多舒服啊，待会儿又不想洗了，又得放到明天。
1: 你干嘛不洗呀、
0: 啊？废话，我累一天了。
1: 我还不累一天呢。哎，跟你说话呢。
0: 什么事儿？
1: 明儿我过生日，给我买一身礼物。他就知道让我做饭收拾屋子，每天除了他的工作一点也不关心我。刚结婚那会儿他还挺浪漫的，每天买束鲜花送给我，吃饭睡觉的时候也常常跟我说些悄悄话什么的。后来话就越来越少了，连我爱你这样的话都不说了。我真不明白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0: 想要这个。
1: 你有毛病啊，这是大人玩的东西吗？
0: 我小时候就没玩过这个，我现在玩玩怎么了？
1: 这都是男孩玩的，哪有女孩玩的？
0: 我就玩。
1: 你也没看看这价钱，多贵。
0: 你就知道贵贵贵的，给我买个礼物你还嫌贵，根本就不爱我。
1: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这跟爱不爱没关系，买买吧，走。是啊，哎哎哎，干
0: 什么
1: 呀？
0: 好看的，
1: 你玩你的啊，他谁也别干扰谁，好不好？
0: 你陪我玩会儿行吗？那平时

0: 过生日，你陪我玩会儿行吗？挺救你
1: 了。玩玩。
0: 给你玩这个。
1: 这怎么控制啊？
0: 这个是往前靠，这个是左右。

0: 哎，怎么回事？干嘛欺负我们？怎么样？你会吗？
1: 嗯，也不差。
2: 哎，咱俩比赛呀，看谁先到那屋。
0: 行，来。
2: 预备，开始。
0: 来，哎，赖皮。
3: 真奇怪，这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了玩具的乐趣，我们俩都像中了魔。从此以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0: 谁输了谁干活。
2: 行。
0: 好。

0: 来来来，
1: 来啦！
0: 来，
1: 呵，今天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
0: 你连结婚纪念日都不记得，根本就不配吃。哎，
1: 怎么样？
0: 好玩，给我看。谢谢。
1: 不客气。

0: 啊，多么美好的夜晚呀！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我们结婚都快5年了。

0: 辣。
1: 对，那你想要个孩子吗？
0: 想，特别想。
1: 你愿意要男孩儿还是要女孩儿？
0: 都可以。
1: 这么好的夜晚，一定是个好日子。
0: 我也这么想，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奇迹发生。

0: 行了吗？
1: 好，好了，怎么样？
0: 接我一拳！
1: 我好难不跟你做啊！来来来，躺下去，躺下去。
0: 来，
1: 看招啊！
0: 嗯。
1: 使我一个左勾拳，哇哇哇！
0: 哎，我的右飞腿，哇！
1: 我这一打把你打得满地找牙。鞋臭，我总比你放屁香吧？
0: 啊、
1: 你这个臭屁篓子！
0: 你管我的屁臭，管着你那是不关门呢！你这个臭不要鼻子的！
1: 我打死你这个不爱干净的臭婆娘！我让你不爱做饭，我让你不爱收拾屋子！
0: 我就不收拾屋子，我就不做饭！饿死你，饿死你个臭没本事的！
1: 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别嫁给我呀！
0: 我就早就后悔了，知道吗？哈哈，快快快快快，我是一嘴。
1: 我牛粪，后面还有一大堆鲜花等着追我呢。
0: 好啊，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你还在外面朝三暮四啊！我打死你！
1: 我就是朝三暮四郎，我气死你，气死你！
0: 说，昨天有一个姓黄的女的呼你，她是谁？说，
1: 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你敢偷看我的呼机？
0: 呼呼呼！说，什么关系？我没交代。
1: 呼，什么关系？当然情人关系了，那还用问？干什么你？
0: 我一看你，他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你拼了！我
1: 你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你？啊？
0: 谁有神经
1: 病？跟你开玩笑的呢？
0: 谁跟你开玩笑？你说就是真的，真话！
1: 行了行了啊，别没完没了的啊！我有病啊！我要真有这么回事，我还能告诉你？
0: 你就是真的，你就是真的！
1: 哎呦，你他妈真下狠手啊你！行了啊，哎，行了你，再来我给你急了啊！

0: 最狠的，再来劲我他妈还打你。
1: 那你打，你打，你要打不死我，你就不是人养的，你打。
0: 行了行了行了，滚滚滚滚滚，啥都没钱晃呀。
1: 小子，咱法院见，混蛋！
0: 你别用离婚来吓唬我，我不在乎。

0: 你做的什么臭东西？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少放点盐，少放点酱油，你怎么就不听我的？
1: 没有啊，我是按照你的要求放的，不可能咸呀。
0: 我不吃了。
1: 那你想吃什么？
0: 我要吃红烧鱼。

冷静。哎哎

0: 你干什么去？
1: 我走。
0: 我不让你走。
1: 我就走。
0: 我不让你走。
1: 我就走。
0: 你走不走？
1: 我走。
0: 走不走啊？
1: 走。
0: 我不让你走。
1: 走。
0: 就不让，就不让你走。别走啊！别走。离不开你，你走的这段时间，我整个全乱了。
1: 我再也不走了，知道吗？咱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
0: 你怀孕了？哎呀，太棒了！哎呀，你怎么这么棒啊？
1: 轻一点。

0: 我们真的着了魔，一直生活在玩具的魔力中而不能自拔。
1: 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已经有些淡忘了。
0: 是啊，
2: 芭比狮子，
0: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我们也搞不清了。直到有一天，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玩具。
3: 怎么了？怎么了？叫啊！不哭，不哭啊！不叫啊！你那奶弄好了没有？
2: 来了。
4: 看看。
2: 嗯，好。哎呦，吃吧，宝贝。哎呀，好，没事。
3: 尿了。
2: 尿了。哎，拿着。
3: 我有。
0: 我不知道，孩子是延续了我们的爱情呢，还是代替了我们的爱情？但令我高兴的是，我们真的开始生活了。
1: 是啊，我感到了一种幸福。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
2: 局长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敢动刀兵者，死！
4: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套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7: 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8: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9: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斩斩。
10: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1: 乔龙十八掌，
12: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3: 大汉，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2: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10月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6: 好啊，弗瑞斯，
3: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7: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8: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4: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做的相机。
3: 爸爸，
4: 脆香米。
5: 爸爸，你也来啦！
6: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7: 一个月之前，神部门调查次元案。
8: 为了避免麻烦，我已经改变交货方式。
9: 我们要赶在他们出货之时，给他们来个人赃并获。
10: 什么人？别动！
9: 只要你将神部门的事情办好，便将我许配给你。
7: 吕高阳提前收到了消息，已经将四眼转移了。

0: 柳扇门内有内鬼。
1: 我有一个计划，需要你帮我。
2: 这家伙老奸巨猾，之后肯定还会有所行动。
3: 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4: 障碍已被清除，放船进码头。
3: 该到我们破局的时候了。
5: 神捕追击。

0: 快来了！查四眼抓盐犯，全部缉拿！
1: 是。
0: 全部门办案，所有人原地别动。
2: 交出手杖，
3: 手杖已经烧成灰烬了。

0: 杀了他。
1: 草药，又是草药，四爷呢？白沙，
2: 别念花口，
1: 中计了。

你别碰！

0: 一朝和龙映雪他们身受重伤，倒在外面。走，走。龙映雪，龙映雪，一朝，一朝，一朝，一朝，快，一朝。
1: 赶快去寻王神医。
2: 是。
0: 映雪，映雪。
1: 王掌柜，那些外乡杀手们留下了一朝和龙映雪这两名活口。虽然他们现在身受重伤，可是等他们醒来之后。
3: 一定会说出是被黑三所欺骗，才遭到了诱杀的真相。我怕他们再顺着黑三查到我。
1: 废物，叫你搬这件事情都办不好。
3: 将外乡杀手进入神捕门，杀了他们。
1: 晚了，那些外乡杀手拿了我的银子，已经远走高飞了。
0: 这可如何是好？
4: 你先解决黑三，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1: 好。
5: 我为何要深夜替审黑三？
4: 我要问问黑三，什么人有这能力重创我神捕门？
6: 大人，
4: 带我去见黑三。
6: 是。

0: 你们是怎么看护的？他今天一直闹着，让一朝把他放出去，说不把他放出去，他就自缢身亡。这，我以为他是胡闹呢，就没理他。没想到他来真的。陈，马上给我查黑三是怎么死的。是。
1: 赶快施针呐！
2: 哎，好嘞，我去看看龙应轩。
3: 哎，好。
1: 怎么样？
3: 正在施针。
1: 啊，大人，请放心。

0: 你门下那个神捕门天天找我麻烦，能不能把他们裁撤掉？
1: 裁撤？这有点难办啊。

0: 男扮吗？毕大人，我试试。李大人，您找我？
1: 我刚收到消息，沈部门出事了，一朝带着捕快去毛寨抓捕私盐商贩时，遭到毒手，除了一朝和龙映雪存活外，余下抓捕的捕快全部被杀身亡。沈部门怕是短时间内不能查案了。
0: 那就把他们裁撤了。

0: 毕大人，不侯，我问你，沈捕门从何处得知毛寨贩卖私盐的消息？那还是去问易超吧。绵里，坐吧。
1: 一超，我问你，你从哪里得知毛寨贩卖私盐的消息？说，私盐哪来的？黑三，私盐从哪儿进的？
2: 无可奉告。
1: 说了，我放你；不说，我让你死无全尸。说不说不都是死吗？你不过是贩盐的小户，不在我的眼里。只要你告诉我私盐是从哪儿进的，我立马放了你。怎么样？给你半炷香的时间。
3: 黑三招供了吗？死鸭子嘴硬。要不要用刑？我给了他半炷香的时间，等着吧。之后，我和龙吟雪看见时辰到了，便进去审问黑三。他有点口渴了，我给他喂口水喝。
1: 想好了吗？说还是不说？白三，你若是现在不说，等我们自己查出来，事可就没这么简单了。你贩卖私盐不过是为了求财，若是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可就不值了。私盐哪来的？
3: 我要是现在说了，你能遵守承诺放了我吧？
1: 当然。
3: 私盐是从毛寨进的。毛寨？毛寨是私盐的集散地。我便率沈部门前往毛寨抓捕盐贩，到了毛寨之后便遭遇了伏击。现在想来，应该是遭遇了黑三和盐贩们的奸计。
1: 黑三故意引诱我们前往毛寨，为的就是将我们沈部门一网打尽。
4: 黑三在何处？马上带他来见我。黑三已经死了。黑三死了？黑三怎么死的？
3: 在牢内自缢身亡了。
1: 黑三是不可能自缢身亡的，
4: 肯定是私盐商贩将他杀人灭口。是啊。 我也有所怀疑，我已经暗中派人调查了。
0: 不用你们查了。

0: 你们不经缜密侦查便贸然行动，让四爷商反杀死数十捕快，
1: 都是我的错。
0: 是沈捕门的错，是沈捕门自上而下都犯了大错。
1: 大人，如果您要问责，你承愿意承担所有罪责。
0: 死了这么多捕快，凭你一人之力无法担责。六扇门已经决定裁撤沈捕门，给你们七日时间把所有案件移交给六扇门，移交完毕交出你们的佩刀和令牌，给我滚出此地。
2: 毕大人，

0: 凌雪，你伤势怎么样？我没事，放心吧。想必你已经知道我们神部门即将被裁撤的事了吧？
1: 嗯，想不到我们死里逃生，竟然落得这般下场。
0: 不管事情发展成什么样，不管我们还是不是神部门的捕快。
1: 都要抓住他们，给死去的兄弟一个交代。我们如何抓住他们？
0: 我想过这个。之前我们抓捕严犯马六，去他家搜查的时候，他家小女无意当中说出马六带着他去黑三那个地方买草药。
1: 嗯，
0: 因此我们怀疑黑三，追踪黑三，最后并抓捕黑三。黑三是不可能提前预知自己被抓，所以他在被抓之前，是不可能与严犯沟通好的。
1: 你怀疑黑三是在被抓之后，与严犯串通诱杀的我们？
0: 我怀疑是那帮严犯得知黑三被抓的消息之后，故意让他供出毛寨，引诱我们前去诱杀我们。
1: 可是黑三被我们抓回来之后，除了我们，并没有接触其他的人。是谁给他递的消息？
0: 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分别。人生无常，你们有何打算？回乡，你呢？
2: 毕大人让我回六扇门，
0: 有缘再见。
2: 嗯，
0: 各自安好。再会。
3: 李大人要见你们，李大人找我们做什么？卸磨杀驴吗？怕，你们可以不去。六扇门让神捕门调查私盐一案，你们刚开始调查，神捕门的捕快便遭到诱杀。我怀疑六扇门内有内鬼。
4: 为了让神捕门能继续查办私盐一案，我假意听从毕大人的话，裁撤神捕门，实则是想让你们暗中彻查私盐一案，并给我抓出内鬼。
5: 我会在三岔河给你们寻一处宅院，作为神捕门的办案之所，再抽调些捕快，协助你们查案。
6: 多谢李大人的信任，我们定会揪出内鬼。 将他们一网打尽。
5: 你们说说，我们从哪里入手？
0: 伯侯，我和龙英雪先出去一趟。

0: 等我们回来再说。
1: 他们离开神捕门的时候，就像丧家犬一样，个个无精打采的，一点没有往日的嚣张气焰。接着说，我问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都说了，准备回家。
2: 虽然这次有惊无险，但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我建议更改售卖规则。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已经想好了，以后私盐只卖给香熟的大户掌柜。好，
2: 你通知你手中的大户，让他们拿着银子去你那边兑换票号，再让他们拿着票号去三岔河的草药坊认购私盐。
3: 去三岔河认购啊？路途怕是太远。
2: 嫌远就别赚烫手的银子。
3: 啊，是。
1: 来来来来，
3: 谢谢，谢谢啊。
4: 启超，你不是回乡了吗？怎么在这儿呢？
5: 我若不是跟你说我回乡，又怎么会得知你暗通吕高阳呢？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吕高阳给了你多少银子？

0: 你们要干什么？哼！办案！你们不是被六扇门裁撤了吗？哼！这是李大人用的障眼法，为的就是抓出你这样的败类。
1: 我做什么了？你要抓我？你暗通王掌柜，让黑三诱骗我们至毛寨。
0: 你少信口开河！
1: 那日，可是黑三被抓之后，除了我们，并没有接触过外人。是谁给他递的消息？
0: 我目前能想到的，只有一人。他有点口渴了，我给他喂口水喝。
1: 你怀疑是柳刚给他递的消息？
0: 不仅如此，我怀疑黑三也是被他杀的。
1: 他为什么这么做？动机是什么？
0: 只要查了以后才知道。那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捕后？暂时不用，等我们查清楚了以后再说。之后，我和龙英雪便一路跟踪你到四方会馆，亲眼见到你跟王掌柜和吕高阳见面，亲耳听到你向他们二人汇报我们的行踪。
2: 你是如何听到的？
0: 我们假扮店小二，给你和吕高阳送餐时。
1: 我已经想好了，以后思妍只卖给香熟的大户掌柜。你通知你手中的大户，让他们拿着银子去你那边兑换票号，再让他们拿着票号去三岔河的草药坊认购思妍。
3: 是我眼拙，竟然没有认出来是你们两个人。
0: 你若是不想被株连三族，最好老实交代。
1: 别！行，我招。
3: 一个月之前，神部门调查思妍案，王掌柜找到了我，他给了我200两银子，让我打探思妍案的消息。我当时也是一时鬼迷心窍，就应了他们。这后来你们把黑三抓起来之后，我就把此事告诉了王掌柜，他让我向黑三传话，把你们诱骗到毛寨，杀了你们。
0: 后来我看你们又都活着回来了，我就又将此事告诉了他们。他就让我杀了黑三灭口。我们还没有查到他，他为什么这么着急想杀我？
3: 他也是听从吕高阳的吩咐。
0: 吕高阳到底是什么人？
3: 他是三岔河商帮的少帮主，他表面上是做药材生意的，实际上就是做私盐生意。其实他才是贩卖私盐最大的工商。

0: 抓你去报官。
1: 你个臭娘们还不跟我回家是不是？真想让他抓我去见官？
2: 回家了，走了，
1: 走。
3: 真是的，今天真他娘的晦气。
4: 李大人，现在易超和龙映雪基本调查清楚了，三岔河的商帮吕高阳是最大的私盐内商，他们极力阻止沈捕门的私盐调查一案，便指使王掌柜柳刚利用黑三将沈捕门诱骗到毛寨进行伏杀。现在有了柳刚的证词，易超龙映雪的指认，我们可以抓捕王掌柜，但是没有实际证据抓捕吕高阳，所以暂时不可轻举妄动。
5: 我们已经复制了四方会馆发给盐贩们的票号，我打算拿着票号去三岔河潜入商帮调查。如果我们到了当地需要官兵协助，应该找谁？
6: 找三岔河的吴知府。
5: 吴知府会不会跟商帮有瓜葛？他们人可靠吗？
6: 不用多虑，他是我安插在三岔河的人，他素有铁面知府之雅称。
7: 站住！干什么呢？
5: 去草药铺进一些药材。
7: 存单呢？
5: 来。
8: 这需要这么些药铺？
7: 进去吧。
8: 咱们得多进。
7: 各位掌柜的，里边请。
8: 请啊，请。
6: 高阳的实力是真强啊！
8: 说的是啊。
9: 高阳少爷，
7: 高阳少爷，
10: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从四方会馆听说了。为了避免麻烦，我已经改变交货方式，劳烦掌柜们自己亲自来提货。高阳在这里给大家致歉。哎呀，
6: 高阳少爷您客气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10: 多谢掌柜理解我的一片苦心啊！这里是你们要的货，各自要多少，自己拿着票号去账房兑换，
6: 兑完之后呢？
10: 今晚出货。哎呀，
6: 太好了！
8: 出货！
6: 哎呀，来来来来，
7: 出货！太好了！
6: 走走走走，
5: 找我。是。私盐就存放在他们的仓库里，他们打算今晚出货。
11: 我们要赶在他们出货之时，给他们来个人赃并获。
5: 单凭我们这些人手恐怕是不够的，是时候去找吴知府了。
4: 好。此次抓捕私盐商帮的吕高阳，还要倚仗吴知府、总捕头鼎力相助。
7: 您放心，我定全力以赴。
4: 多谢了，
12: 二位大人，我这就去安排布置。
7: 去吧。嗯。
8: 这下行了。
7: 坐坐坐，
8: 慢点，慢点，
13: 都小心点，快点。快点，快，好好干啊！
10: 阿坤，哎，换装完了吗？
14: 高阳少爷，您来了，
8: 好，
14: 马上就装完了。
10: 换装完后，将劳工带到仓库里结算银子。
14: 是，都过来，过来。你们跟我去仓库结算银子。
15: 去仓库？我们的货已经搬完了。就不进仓库了吧，你就在这里给我们发吧。
14: 你们到底想不想要银子？想要就跟我进去。
15: 我们不要，我们走。

0: 啊！等我们搜完，你自会知晓。走，什么人？别动！白翔，是草药。
1: 盛平，你这是何意？为何带着一帮官兵，还有这些人，闯入我的商帮属地，破坏我的货？今日你若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我看你这个官也当到头了。高阳少爷，此事可与我们无关，是沈捕门的捕快们说你们贩卖私盐，让我们出兵协助他们抓捕。
0: 沈捕门，干什么呢？
2: 我们沈捕门是干什么的？你心里面最清楚。做什么？专门做鸡鸣狗盗之事。沈捕门不像你，我们是专门抓捕像你这样的私商盐贩。你敢诬陷诽谤我？你难道不想活着走出这三岔河了吗？
0: 我能从毛寨活着走出来，也就能从三岔河活着走出去。
2: 倒是你，你小心点儿，不要被我抓住了。
3: 不然我会让你尝尝竹林九族的滋味。你少吓我，
2: 我倒要看看，在这三岔河的地界，你如何抓我。好，别急，很快。
0: 走。
4: 大人，
0: 如何？
4: 吕高阳提前收到了消息，已经将私盐转移了。他怎么能提前得到消息？难道是吴大人告知的？除了他，
3: 我想不到第二个人。亏得李大人对他如此的信任，没想到他竟沦为私盐商贩的犬马。这吴知府就不怕李大人向他问责吗？
0: 多谢吴知府提前派盛平告知。用不了多久，沈捕门就会带兵来商帮搜查私盐，抓捕你们。没想到李大人居然让沈捕门来了个回马枪。
5: 吴知府让我通知你们早做准备。
0: 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2: 阿坤，
0: 快叫劳工换装私盐。
2: 是。
0: 若不是吴知府提前告知，后果不堪设想。
6: 沈捕门已经被我裁撤，可是没有想到李大人竟然瞒着我给沈捕门下了密令。你在六扇门李大人手下做事，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0: 李大人若想瞒我，我又岂能知晓啊？
6: 嗯，现在你知晓了，想办法将他们调离此案，由你来调查。到时候我会给你派几个盐贩，好让你抓去交差。
3: 商帮的事情，你费心了。大小姐，你客气了。我爹跟我说，只要你将沈捕门的事情办好，便将我许配给你，以后你就是吕府的赘婿，商帮大小姐的夫婿了。暴雨将至，回吧。
0: 毕大人。

0: 这可怎么办啊？这
1: 还不赶快下河捞尸！
2: 慢着，回来。我们不能和水里的尸体有任何牵连，让盛平带人去办。继续干活。

0: 一夜没睡，
1: 睡不着。一超，这个叫刀疤的人想见你，他人救我。哎，
0: 你是
1: 万鹏商帮的刀疤，
0: 找我何事？
1: 吕光阳要杀我，
0: 他为何要杀你？
1: 那劳工都是吕高阳所杀，他让我把尸体埋到城外，我自作主张。 埋到了岸边码头，不料昨夜下了一场大雨，河水暴涨，那尸体全都冲出来了。我正要下河打捞，却被镇野阻止。他说此事交给官府总捕头盛平处理。我料知吕高阳定会杀我泄愤，所以来此地，寻求大人庇护。
2: 我若护你周全，你愿意出面指控吕高阳杀人吗？
1: 愿意，愿意。
3: 神主，
2: 神捕门班。
3: 哎，这不是我隔壁同乡吗？我们是老乡啊，你是老张是不是？张无忌的，我小刘啊，咱们一个村的，是不是出在河东第一派的话，全乡少女家大王狗养活我的那个？就像那条大王狗一样，是不是？看看我们几个姐姐，就是你们家大王狗生的崽子。吕高阳，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2: 此案由我们神捕门接手。
4: 再没有得到吴大人的命令之前，此案由我们负责。
3: 你若是不想我们神捕门将你和吴大人当私盐商贩查办，就立刻让我们把尸体带走。
1: 你们，
3: 你怎么办事的？
4: 埋在地下的人怎么会骗到河里去？
3: 与我无关，是他们埋的。高阳少爷，跟我们无关呢。刀疤他执意要把尸体埋到河边呢。
4: 刀疤呢？
3: 跑了，跑了。高阳少爷。
5: 高阳少爷，不好了！神捕门将劳工的尸体从我的手上给抢走了。
6: 神捕门想尸体干什么？劳工
3: 被杀案已经由神捕门接手调查了。
7: 少爷，废话！为何神捕门要接手劳工被杀案？该不会他们知道是你所为吧？
3: 他们不会知道的。
5: 不能掉以轻心。
6: 阿姐，你放心。爹。
3: 爹。
6: 高阳，我跟你阿姐去剑甲帮主。 打算劝说他把我们手里的私盐全部买光，事情谈成之后，会马上装船。你在会馆等我们的消息。
5: 是爹。

0: 杀害我沈部门的兄弟，又肆意杀害劳工，一朝在把吕高阳给我抓回来，以他杀人一案作为调查私盐的突破口。
1: 是。
2: 沈帮主，不好了，沈部门的人闯进来了。
3: 他们真是阴魂不散。你们沈部门又来滋事，
4: 这次是来拿你的。
3: 你们什么依据拿我？
4: 有人举报你杀死数名劳工，沈部门现在以杀人罪拘捕你归案。
3: 我看你宿醉未醒吧，敢跑我面前胡言乱语。
5: 你现在向我致歉，此事我便不予追究，如若不然，我便以你们沈部门假意查案实则抢劫为由杀了你们。
3: 少爷，不敢！呀！
4: 吕高阳，这就是你杀害劳工所用的兵器，
3: 这是栽赃陷害！
4: 我是不是栽赃陷害？抓你回去，拿你的十字刀一对比便知。
3: 你存心栽赃，我百口莫辩。
4: 我在这儿不想跟你浪费口舌，跟我走。
3: 好，我跟你走。
6: 连日来多地爆发洪水，大部分盐田被淹，各地官府都闹起了盐荒，现在只有我们商帮有私盐，我们不想再卖散户，想全部卖给你，不知你吃不吃得下。
7: 还有这等好事？
8: 来多少我都吃得下。
9: 既然如此，今晚丑时来装货。
8: 好。
10: 帮主，帮主，大小姐，大事不好了，沈部门以杀人罪将高阳少爷给抓走了。
9: 什么？
6: 我带人去沈部门要人。
9: 不，今晚有货要出，不能横生枝节。
6: 那高阳怎么办？
9: 我自有办法。

0: 刘高阳，是你让黑三又杀我们的，无稽之谈。你为何要杀死劳工？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以你们商帮的财力，以你吕高阳的阔绰，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碎银就杀死这么多名劳工吧？
1: 你知道就好。
0: 我能不能这么去理解？
2: 你知道你们装的货是私盐，你怕我们查到，所以才杀他们灭口。这都是你自己臆想的。
3: 吴大人，您怎么来了？
4: 刑部命令你们沈部门来此查办私盐案，没叫你们查办劳工案。
3: 吴大人，我怀疑劳工死亡案已经牵扯到私盐案，所以。
0: 才着手劳工被杀一案。不好如此行事，那就别怪我现在派人去刑部请令了。
3: 请。
0: 孙离，
5: 在。
0: 去请令。
6: 是。
0: 吕高阳，你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所杀的劳工的尸体会飘在河中吧？
6: 你口口声声说我杀了劳工，你有什么证据啊？
0: 经过我们的对比，你的刀和劳工尸体身上的伤完全一致，你作何解释？
6: 这把刀只要花银子就能买到，除非你能证明这世上只有一把狮子刀。
0: 虽然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世上只有一把狮子刀，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证人，他能证明你杀劳工的所有过程。
6: 我也可以找到上百甚至上千个人证，证明是你的人栽赃陷害我。

0: 赵和氏，
1: 吴大人带兵来要人，见我们不交，派人去六扇门请令了。
2: 吴大人为何要多此一举？难道他不知道我们是奉李大人之命过来查案的吗？除非他有十足的把握让我们移交此案，才会去请令。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得抓紧了。
0: 吕高阳还是拒不认罪。
1: 大人，
0: 刀疤，你怎么来了？
2: 近日听你们说劳工的尸体都被带回来，可刚刚我去停尸房祭拜死去的劳工，发现只有九具尸体。
0: 还有12具尸体在哪里？还有12具，啊！
2: 之前不是你说被吕高阳杀死的劳工尸体全部浮在河面上，所以我们以为只有9具。
0: 估计那12具尸体还没有被河水冲出来。
2: 尸体埋哪了？
0: 商帮码头岸边。哦，对了，吕高阳擦拭刀身用的汗巾，我也一起埋在了那里。
1: 大人，我有点事，先出去一趟。好。
3: 恒顺，恒顺，恒顺，用恒顺万事顺。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茯苓门亚麻籽油， 99% 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液。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

0: 振兴，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抽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8: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9: 根据刀疤所说，尸体在一棵大树旁。
10: 我们去那边看看。
9: 走。看那儿，
11: 超哥，你看，
9: 狗咬，这下看你如何吐嘴。
11: 玉超，你们是什么人？
12: 神捕门办案。
13: 我不管你们办什么案子，我只知道擅闯此地者死。杀！
10: 住手！发生何事？
13: 他们擅闯码头。
10: 你们诬陷高阳杀死劳工，我们还没找你要人，你们现在竟然敢闯入商帮码头，意欲何为？不会是想在这儿偷放私盐，诬陷我们贩卖私盐吧？
12: 我们来此寻找被吕高阳杀死的劳工尸体。
10: 找到了吗？
12: 你和吕帮主一看便知。
10: 就算你们找到劳工尸体，也不能证明是高阳所杀。
12: 我们在尸体里找到了吕高阳的所属之物，人证物证都已齐全，吕高阳脱不了干系。你们若是想杀我，不妨现在动手。
14: 你想借我对你们下手，坐实我们刺杀官爷的罪名？
12: 没错，这样我就有借口将你们一并缉拿归案。
14: 怕是让你失望了。你们把尸体挖出来，运回衙门去。
15: 是
16: 是是。
10: 这吕帮主怎么会这么好心，让商帮弟子把劳工尸体送回神部门？
9: 这家伙老奸巨猾，之后肯定还会有所行动。

0: 高阳少爷，帮主和大小姐让我接你出去。
1: 高阳，你喊过做假掌柜的传奏，
2: 夺走了你们如何应对申公门。我先让他们交人，如果他们交不出人，我就让商帮的人把申公门搞得人仰马翻。
0: 我明白爹的意思了，
3: 快上船！
1: 吕高阳，你跑不掉的。
0: 少爷快走，快走，交给我，快快快快快！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林高阳，这就是你从商帮所买入的私盐？人是我杀的，私盐是我贩卖的，与我爹和阿杰以及商帮无关，都是我一人所为。好，既然如此，跟我回神部门。
1: 刘高阳，我再问你一遍，你确定要扛下所有罪责吗？
0: 好，我签字画押。你千方百计抓我来，不就是要我认罪吗？我现在来认罪了，你却不让我签字，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么着急想认罪，究竟想掩盖什么？
0: 少自作聪明。
1: 大人，吕高阳已承认所有罪责，已经签字画押了。好，迅速将吕高阳押送至六扇门，交予李大人。 是。刀疤留下书信，他害怕出堂作证，溜了。现在有了吕高阳的口供，就算没有刀疤的证词，也能将吕高阳定罪。
0: 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里啊？
1: 押送你去六扇门。
2: 毕大人，你怎么来了？吴大人去刑部请命，李大人知晓后，派我来带吕高阳回六扇门受审。原来如此，吕高阳已经招供，这是他的供词。
3: 带走。是。
4: 冯坤，在，
5: 跟着。是。吴大人，你怎么想出找毕大人这个法子呀？
6: 吕帮主将吕高阳这个烫手山芋给我，
5: 我接不住啊，
1: 只能抛给毕大人。哼。大人，
7: 大人。
8: 跟踪他们到六扇门监牢，亲眼看见毕大人把吕高阳送进监牢，那我就放心了。爹，高阳，你能平安回来，爹就放心了。
0: 嗯，有惊无险。
8: 一会儿，爹就安排你离开这里，等佛山过后，你再回来。
0: 我不去北边。 你和阿姐去吧。
8: 为什么？
0: 我要为自己洗脱冤屈。
8: 你如何能为自己洗脱冤屈啊？
0: 我有一个计划，需要爹帮我。

0: 监视商帮已经有几日了，商帮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吕高阳被抓，吕帮主势必会暂停私掩买卖，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吕高阳。
0: 嗯，
1: 宇超，你去监牢监视吕高阳，说不定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2: 是。大人，大人。
3: 武侯派我来看守吕高阳。吕高阳，吕高阳已经被判斩离瘸了，现押往法场，还需要你们看守吗？
4: 吉时已到，行刑。
5: 你是何人，竟敢劫法场？
6: 神捕门易超，阿光怎么是你？吕高阳呢？
5: 大人，您能否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吕高阳怎么变成阿光了？
6: 这他不是吕高阳。
5: 我们不能听易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案犯不是吕高阳，所以，请你们来辨认一下。好啊。来人，带吕高阳。
7: 他不是吕高阳。
5: 不是。将此人带下去。
7: 放了一超，是。告辞。
1: 告辞。果然不出大人所料，吕高阳被调换了。
7: 吕高阳今日被判斩立决，谁下的令？
1: 是曹大人。
7: 他为何没与我商议？
1: 此判法，
7: 李大人，曹大人如此判法，恐怕是话到嘴边留半句。
1: 是。要不，我将吕高阳接触过的人全部审问一遍，查清楚他是何时被人调换的。
7: 此事不急，目前最紧迫的，是去抓吕高阳。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给抓回来。
1: 是。
8: 商帮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走，我们出去看看。怎么了，映雪？映雪。

0: 别挣扎了，你喝了我的散功汤是使不出力的。刘映雪呢？
1: 她不在这里。
0: 她在哪儿？你按我说的做，不然我就让兄弟先杀后奸。
2: 你要让我做什么？这爷自会告诉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给你一个时辰，把阿光带到这里。超过一个时辰，你就不用回来了。
3: 审部门提审案犯。

0: 阿光给你带来了龙吟轩呢？嗯，干什么？你不是神捕吗？难道就没有料到我会出来干？李高阳，你这个卑鄙小人，我一定要将你绳之以法，亲手送你上断头台。
1: 没机会了。
0: 你私闯监牢，救走阿光，已经是犯下死罪。
1: 我以为你让我救阿光出来，是你在主仆情谊。
2: 没想到你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想要设局陷害我。
3: 这只是刚刚开始，带回去好好招呼招呼。
2: 放开，动！
3: 捕后，快将捕后放下！
2: 捕后绝不会轻生。
3: 定是遭人毒手，莫非是吕高阳所为？这是什么？因我贩卖私盐一事被吕高阳知晓，我便连同易超栽赃陷害吕高阳，不料阴谋败露，自知难逃法网，选择自行了断。捕后是案件主谋。
2: 我不信！立刻将此事上报六扇门，请六扇门派人来主持大局。高阳，帮主让我善后，你怎么擅自行动，闹出这么大动静？
0: 我不想东躲西藏，我要放手一搏，除掉神捕门的人，让冯坤坐上捕侯的位置。那我们岂不是一劳永逸？
4: 毕大人，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做？
4: 我已经做了初一，需要你做十五。 我已经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卸到了易超和捕侯的身上，你接下来只需要为我洗脱罪名便可。还有，接下来的事情交给冯坤就可以。
2: 现在易超跟龙映雪人在哪儿？

0: 他还活着吗？另一个就是龙映雪，带进来。映雪，
1: 一成。
0: 求求你放过他，高阳！我求求你，放过他！一成，只要你跟随毕大人回沈普门，承认一切都是你和捕猴栽赃陷害于我，一切都是你们俩所为。我留他性命，如若不然，我就让龙映雪生不如死。只要你放过他，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2: 早这么说的话，是也不过如此。冯坤，在，把易超带回去。
3: 是。
2: 大大人，把易超带进来。我看到捕猴的遗书，心中起疑，便抓了易超，经我审问，他已承认。 所有罪行都是他跟捕猴所为。
3: 毕大人说的没错，所有案件全是我和捕猴所为。没想到我所做之事被毕大人查出，毕大人和吕高阳联手将我们引出自露马脚。我被捕之后，捕猴畏罪自杀。
0: 一超。 你说的是真的吗？那龙映雪呢？
3: 被毕大人。

0: 冯坤，
1: 在，
0: 把他带下去。
1: 是。
0: 真凶伏法，现撤销吕高阳一切罪名。
2: 是。
3: 既然易超已经签字画押，你就亲自动手，让他随捕后去吧。
0: 嗯。对了，易超当众说龙映雪在我手中，我得把他带回去。
3: 我已经将他卖给河东文香妓院了。
0: 你如此行事，会让我引人怀疑的。
3: 你随便找个借口，说他离开此地不就行了吗？走吧，我爹还在等我们呢。多谢各位鼎力相助，帮我洗脱罪名。
4: 现在障碍已被清除，我们可以携手完成伟业。

0: 吕高阳已经把他卖到河东闻香妓院了。
1: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0: 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你们两个把他扔到乱葬岗去。
2: 是。

0: 一不投降了，慢点！是你救了我。你不是走了吗？我一直暗中留意此案，得知吕高阳被无罪释放，就来找你，却得知你被诬陷成了案犯。我正要离开，却发现你被官兵从后门抬出，便暗中尾随，一直到了乱葬岗。他们把你丢在那里，等他们离开，这才把你救出来。
1: 我感觉我身体好像恢复了一些。
0: 哦，昨夜为你请了几位郎中，定是吃了他们的药，起了作用。哦，哎，你伤得很重，暂时不要下床走动。
1: 不行，我要去救龙吟雪。
0: 他在哪儿？
1: 昨天晚上从山王带回来的姑娘关哪儿了？嗯，
0: 我说，在山旁。
2: 带路，就是这里了。
3: 奕雪，
4: 叶城，
3: 对不起，我来晚了。
4: 没有，走。听说是你们亲手杀了一筹，
3: 是，干得好。
4: 你以后就是真正的吕家人了。
3: 障碍已经全部被清除，害得我羁押了十几船的私盐呢。通知老海，放船进码头。是。
4: 爹，这就带浩然兄去开开眼界。这是官盐。嗯。你们从哪儿弄到的官盐？洪水肆虐。 官盐都被洪水冲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这种气势，等日后你看了我阿姐的银账，自然就知晓了。
3: 什么银账？
4: 是商帮用白银铺设出来的一条，让知府以及曹大人走得富贵之路，也包括为你买官的细账。
3: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你没感觉到我在威胁你？
1: 映雪，身体恢复怎么样了？
2: 这吕高阳的散功散真是厉害，不过无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和我出去走走。
2: 走吧。我们为什么要监视自己的住处？
1: 我想看看，刀疤发现我们消失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2: 那还用说，自然是找我们。
1: 他为何要找我们？
2: 怕我们去上邦找吕高阳。
1: 他为什么怕我们去上邦找吕高阳？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刀疤的？
1: 头骨出现致人吕高阳，咱们抓到吕高阳之后又无故消失，之后把我扔到乱葬岗的时候，他又出现，你不觉得这一切过于蹊跷了吗？
0: 他带你来七院救我那天，为我请来叶斌的四位郎中，头戴名贵发簪，我便知这四位郎中绝非等闲之辈。我心想，凭刀疤的财力，怎么可能请得起这样的郎中？看来定是这门府中人为他所请。走，
1: 我们进去看看。
2: 看看这院里所藏何人。一超和龙映雪不辞而别，我担心他们去找吕高阳。在我拿到银杖之前，不能让吕高阳知道一超还活着，否则我就前功尽弃了。
1: 银账是什么？
2: 银账里面记录了参与买卖的人，小到官兵，大到我跟曹大人。
1: 那银账在谁手中？
2: 在吕大小姐手里。
1: 大人要如何拿到？
2: 我还没有想到办法。
1: 是。
3: 想不到刀疤是毕浩然的人。
0: 你等会儿，我脑子有点乱。刀疤既然是毕浩然的人，那刀疤来神谷门指控吕高阳，难道是受了毕大人的指使？我们根据刀疤的指控，按照毕浩然的意图，好不容易抓到了吕高阳。这毕浩然又大费周章地从六扇门救走吕高阳，然后还帮着吕高阳把我们害得这么惨。现在他又背着吕高阳，暗地里让刀疤救我们，他到底要干嘛？
3: 也许他想利用我们，取得商帮对他的信任，好拿回他的犯罪证据。
0: 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好。
0: 别叫，不然杀了。你们要干什么？
4: 银杖在哪？
0: 什么银杖？
4: 配合我，不想死就交出来，不然杀了你。
0: 你少吓唬我。
3: 杀了他。
0: 暂时。
4: 银杖上写了什么？该到我们破局的时候了。
5: 他怎么知道你手里有银杖的？
2: 我跟浩然说过。
5: 你
6: 干嘛这么晚叫我来啊？
7: 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6: 不是，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什么意思？

0: 你是人还是鬼？你说呢？你不是被……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1: 叶朝，这样，这些跟我没有关系，你要报仇，你找毕大人去，是他要杀你，跟我没关系啊。
2: 那捕猴是谁杀的？
0: 捕猴是自杀身亡的。
1: 你胡说！是你收的吕高阳1,200银子，他买通你杀捕猴的。
0: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会杀捕猴呢？既然你不打算说实话，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一超，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捕猴是怎么死的？捕猴不是我杀的。 我是吕高阳杀的。那天，你跟映雪去了商帮之后，

0: 吕高阳杀了卜侯之后，将遗书放到卜侯身上。冯坤，你是卜侯亲自选进申部门的，你竟然为了一点银子就杀了他！
1: 我错了，求你不要杀我，我错了。
0: 把冯坤绑了。
2: 是。
3: 吕高阳带着大批打手朝着毕大人的府上去了。
2: 走，我们去抓吕高阳。
4: 等等。
3: 现在还不是抓他的时候，你继续盯着吕高阳和毕浩然的动向。其他人，跟我去押送冯坤。

0: 这商帮什么时候才能把银子给你送过来啊？哼，
1: 不急，他们不敢亏待我们的。
2: 我敬你。只怕他们没命花银子。你们，你，
0: 立刻来！
2: 快传门符，音乐合围。高阳，你怎么来了？
3: 知道我爹。
0: 为何赏你这座门府宅院呢？
2: 愿闻其详。
0: 是让你作为吕府的看门狗，永远忠于自己的主人。在下不敢忘记。
2: 那你还敢抢银杖？
0: 什么？银杖被人抢走了？
2: 交出银杖，我还可以留你个全尸。
0: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我没有派人抢走银杖。
2: 死鸭子嘴！
4: 想他给我绑了，给我上！别动！别动！

0: 没料你会跑到刀疤这里，本追杀的滋味不好受吧？是你们两个抢走了银杖。
1: 没错。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坏了我的大事啊？
2: 不仅如此，我还要毁了你的仕途，让你沦为阶下囚。
1: 嗨，
0: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1: 被闭环人跑了，
2: 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他以为他派人抢走银杖，就能销毁我们当年为他买官所花费的账目。
3: 你把他想得太简单了，
0: 爹，你怀疑他另有所图。
3: 哼。

0: 毕浩然一向心思深沉，他绝对不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
1: 毕浩然是为了将我们一网打尽才假意投诚的。
2: 快，去仓库。

0: 你们快给我送绑，随我去商帮抓人。到了那儿，好帮你洗脱没有偷到银账的罪名吗？
1: 一成，你听我说，我是奉皇命秘密调查四爷案。你若不信，可拿我怀中玉子令牌一看。
2: 说的是真的，岂能有假？快，给毕大人送绑。
0: 是。毕大人，你为何不早些指挥我们？你若早些说，我们也不会如此被动，捕后他也不会被杀。
1: 我让刀疤将吕高阳杀死老公一事告诉你们，本想让他说出商帮如何反派四爷，没想到他会杀捕后。
0: 以为我抢走了银账，恐怕现在已经知晓了我的意图。我们要趁他们没有把官盐换装完之前抓住他们。
1: 他们手上有官盐，
0: 你手里的银账不单单是各地知府受贿的证据，也是各地知府贩卖官盐的罪证。

0: 帮主，都化妆完了吗？
1: 帮主，还差一船呢。
0: 我化了，让所有的兄弟把烟全部装船运送出去。
2: 是，装船。
0: 恐怕你们没有机会了。
3: 快跑！吕德阳，给我杀了他们！
4: 快！

的。

这就是对高阳杀死劳工的原因。是啊，不红，你在天之灵保佑神部门，铲除世上所有奸佞，神部门上下绝对不会忘记您的教诲，坚守清心居正，走政治之道。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5: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制药，
6: 只要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一直觉得电影是最温柔也最有力量的陪伴，闲暇时走进光影世界，总能收获不一样的情绪与感悟。这里有轻松诙谐的故事，看完卸下一身疲惫，收获满意的快乐，也有直击人心的温暖瞬间，细腻情节直戳心底柔软，带来久久不散的感动。今天和我共赴一场浪漫的光影之约。
2: 日本人唔占领香港，一切都唔会发生。
3: 有个美军飞行员被日军捉咗，司令员命令我哋救出美军飞行员。
4: 救美国人是你的任务，现在也成了我的任务。
5: 人类复杂起来，必ず兵を捕らえろ！
4: 飞虎队摔了很多飞机，死了很多人。
2: 你本女皇，
4: 放手一搏吧。
5: 再见姐，
2: 我哋咁辛苦打呢场仗，就系为咗啲细路可以平平安安咁样生活落去。
5: 可以
4: 活着带他回家。
0: 十月二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营救飞虎》。
6: 摩西是摩底王国每一个信仰努力与正义的人都将自豪的国长。
7: 王后啊，只有走出王宫的高墙，才能了解百姓的需求。
8: 八号巴黎这个孩子太单纯，不会相信他的哥哥心肠歹毒。
9: 这次我会先他一步。
10: 我为你选择的未来丈夫是巴拉德吗？
11: 难道您不知道我身为公主有选择自己丈夫的权利吗？
9: 您错在先母后。
12: 你们再也不是王室成员，从此不得踏进王宫半步。
13: 杀了他！
9: 你亲生儿子的阴谋，你却浑然不知。
12: 百姓造反，整个王国必将毁灭。
10: 王后巴黎才应该当国王。
11: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全体民众的愿望。
6: 我将献出我的一切，为全体国民的健康、财富、生

0: 9月29日周二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巴霍巴利王二：终结》。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

0: 葱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2: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好电影从不止于荧幕上的故事，更凝聚着电影人的心血与热忱。透过光影，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生，多样的世界，也可以在故事里读懂坚守、善良与理想。每次看完一部优秀电影，总能带给我思考与收获。今天不妨留一些时间给电影，让经典佳片治愈琐碎日常，锁定佳片有约，一同沉浸在电影的浪漫之中。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6: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5: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6: 你休想！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

0: 人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4: 我是武警最精锐部队的一员，
5: 据侦察组情报，恐怖分子藏匿于西南郊外。
6: 万我国土，
7: 有来无回。
1: 生与死的战场，
8: 兄弟好身手，交个朋友。
9: 道不同不相为谋，
8: 每个能赢的人都知道该如何才不让自己陷于死地。
1: 正与邪的较量，
10: 这么晚还不睡，等我呢。
4: 管好你的事，中国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
10: 来都来了，干嘛急着走啊？
1: 置身险地，舍命追击。
4: 浩儿，别怕，叔叔要去找坏人。
8: 本来以为我们会成为最好的兄弟，没想到今天我们生死相搏。
11: 既然你下不了手，我来帮你了结这个麻烦。
1: 边境红线不容侵犯，
8: 没有钱和拳头改变不了的道。
4: 你有你的道，我有我的信仰。
1: 特殊使命，
12: 根据警方的情报，有一批非法入境的持枪毒贩在这片边境的丛林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去抓捕他们。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在中国的国土上为所欲为。
6: 犯我国土，
7: 有来

0: 据侦查组情报，恐怖分子藏匿于西南郊外废弃工厂的二层小楼内。
1: 房子一多，
0: 小楼外围有5名被捕巡逻，一层6名，二层15名。

0: 公民，根据现场情况处置。
1: 这算是开门见，这打了卡了，没命长。
2: 回送白狼，每个人带一个人过去。

0: 两里处方向发现目标，距离150米。
1: 收到。
0: 三里处方向还有3名持枪匪徒。
1: 收到，大家注意安全。所有人隐蔽，注意观察。
2: 哎，来来，看着吗？
3: 我本没烂，打打打打打。
4: 哎，要不还没了？啊，他那门没打乱。
5: 我们是中国武警特战队，我现在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3: 哎呦，这干嘛？还是被咬吧。
6: 报告总部，与敌人正面遭遇，苍狼小队请求还击。
7: 注意安全，对负隅顽抗的敌人可以击毙。
6: 收到。执行 B 计划。
7: 突进过程中，万木如网，环境复杂，藤蔓、沼泽、毒蛇都会影响突进速度。目标2层小楼，准备接近目标。全队保持纵列队形突进。第一小队跟我走，进行正面突击。第二小队负责外围掩护。狙击手，监视敌区动向，支援突击队行动。调整突击队形。敌方火力已被牵制，可以行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8: 一号房间安全，二号房间安全，三号房间安全。
7: 小心楼梯位置，对面敌人，小心。
8: 安全，
1: 安全，
8: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0: 漂亮，你们有人质，大家小心。
1: 救我！
0: 保持戒备。不要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别开枪！救我！缴械投降，放了人质。
2: 看来今天是没有活路了。大不了让他陪我一起死。
1: 不要激动，
0: 我数到三，你们把枪放下，我就杀了他。
1: 一，
0: 救命！
1: 别开枪！
0: 二，
1: 好，枪放下，
0: 冷静。 把枪放下，我说你的把枪放下，快放下！谢谢，
3: 小磊，
0: 小心！
3: 不能小心，快走开！

0: 陈总，来人呐！
1: 罗振，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请报告你们的情况，请报告你们的情况，收到请回答。
0: 陈总，
1: 罗振，收到请回答。
0: 刘队，
2: 不要冲动啊！
0: 罗振。

龙战在此次抓捕行动中，由于个人判断及指挥失误，造成我方行动人员的重大伤亡，现给予龙战除名处理，撤销所有职务，取消军衔，不予办理退伍手续。

0: 陈诺，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伍了，你打算干嘛？
1: 我打算回家，我妈她年纪大了，身子也越来越弱了，是时候回家静静小心了。
2: 小心！
3: 小心！
2: 快走开！

对不起，你东西掉了。

0: 承担哈库曼纳流。
1: 放开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兄弟好身手，交个朋友。什么情况？小偷，小偷，带走，走。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宋八。 敢问兄弟怎么称呼？
2: 龙真。哦，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半年前特种部队里因违反纪律被开除的那个军人，就是你吧？我这正好缺人手，要是兄弟愿意，可以过来帮我。待遇你尽管提。
2: 谢谢好意。
1: 兄弟留步，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0: 谁让你在我这里胡闹的？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已经多久没吃药了？三天。嗯。嗯。滚！
1: 不吃药再来这里，我就杀了你！
2: 大哥，你弟弟天天惹事儿，你为什么还要留着他？
3: 没口头，要不了。阿鲁哈明，阿阿云诺，莫可以不啊！ 奴才，你康纳在，何困破带？鲁白汗，来度列克洛夫鲁啊！当天灭火，灭过阿白金子，藏了鲁地诺。
2: 路，路呢？路还能带来？路被锁路，都不拉面的路还能带来？吹口海波，来米奇米油，我都不拉，没。
0: 这是我的家室。

这是陈东生前托我带给您的。你既然是东子的战友，你告诉我他是怎么牺牲的？他是怎么牺牲的？

0: 说呀？
1: 对不起，阿姨，真的是。是为了保护儿牺牲。

民政局已经帮助过我了，我不需要你的怜悯，你走吧。

0: 去。
1: 去。

0: 谢谢啊，小伙子。不用谢。去，去。就老先生，您呢？还缺人吗？
1: 有点脏，拿过去洗洗再穿。别看咱这个村子不大，每天这个快件啊可不少啊。顺便啊，也帮手送送其他的快递，有你啊，我也轻松不少。啊，对了，我已经上报了，今天就算你正式入职。 你听见我讲话吗？这是以前的人民公社，乡亲们啊，有时候会过来晒晒包谷。这老屋啊。
2: 有年月没有人住了，你自己收拾收拾啊！哎，我跟你们说啊，就是昨天来的那个人害死了东子。哦，怪不得，昨天在村口我见过这个人，我就感觉他不像个好人。
3: 对对对，我跟你说吧，我也这么觉得，这种人绝对不能让他留在我们村子里。
2: 哎呀，造孽呀！

0: 阿姨。
1: 哎，
0: 那个人又送东西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些日子天天都来。
0: 走吧。哎，我来，
1: 不用，
0: 我来。
1: 不动，来，咱们俩。

0: 谢谢你，叔叔。
1: 你叫什么名字？
0: 王二。叔叔，你呢？
1: 龙镇，王二。你家住哪？
0: 王二已经没有家了，我爸爸妈妈出车祸死了。
1: 那你现在住什么地方？
0: 我和我奶奶住，后来奶奶死了，现在我和雪娥老师住在一起，就在那儿。
1: 走，花儿，叔叔送你回家。给你。
0: 花儿没有别的送给叔叔，只有这个。

0: 刘叔叔，我到了。
1: 回去吧。
2: 花儿，你过来。
0: 雪儿老师，他是龙叔叔，龙叔叔把我送回来的。雪儿老师，龙叔叔是好人。
3: Oh my God.
1: 这次能让你赚不少。我女儿在哪儿？
4: 她过得可好了，每天吃得好，睡得好，再这样下去，我要向你要伙食费了。
1: 谢谢啊，记得你答应我的，再帮你一次，你就得放我们走。
4: 好，等这笔货出了手，我得好好去快活快活。
5: 我是武警最精锐部队的一员，战无不胜是我的责任，关键时刻我将毫不

犹豫献出生命，特战队员一切属于党，特战队员一切为了祖国和人民，不辱使命，不负忠诚。首战用我，用我必胜。首战用我，用我必胜。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0: 刘叔叔，
1: 叔，你笑什么呀？
0: 叔叔笑起来真好看。
1: 你吃饭了吗？
0: 哦，好香啊！叔叔，喝酒对身体不好。
1: 知道了，回去吧。花儿，你为什么会和雪鹤老师在一块儿呢？
0: 本来是我一个人住的，现在是暑假，雪鹅老师说他自己住害怕，就让花儿陪他，他顺便教我学习。
2: 花儿，花儿，
0: 罗叔叔，雪鹅老师来了。
2: 花儿，
0: 雪鹅老师，
3: 过来，以后不许来这儿。
0: 谢谢老铁，
3: 我不许来这儿，听到没？
0: 听到了。
4: 花儿还记得老师教你的乘法口诀吗？
0: 记得，雪鹅老师，我都记得。
4: 花儿好聪明呀，那你明天想学什么呀？
5: 哟，都有孩子了，这不是我的吧？
3: 当初是我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样的瘾君子。说吧，你这次又要多少钱？
5: 最后再给我20000。
3: 我就是个小学代课老师，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5: 没钱也没关系啊，那你和我再续个前缘吧。今天打死你！
1: 花儿别哭，男人的手是用来保护女人的。
5: 你算干什么呢你啊？
1: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打你一巴掌那么简单了。
5: 你给我等着！等着你！
0: 龙叔叔真棒，龙叔叔真棒！
1: 花儿真乖。

0: 龙叔叔，我们到了。
1: 花儿，快回去吧。
0: 嗯。

0: 善设生，无死地。买矿挖人哎，陈没可在。每个能赢的人，都知道该如何才不让自己陷于死地。霸王，你坏了规矩，不该报警出卖我的人。啊，气不掉根，个变故坑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是你害死了陈栋，你要为他的死负责。第一个破裂的应该是我，我多希望那个时候死的是我。你不配做一名合格的军人。
1: 是我的错，我不行，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来，花儿，我们洗脚啦。来，把鞋给我，放进去，让它泡一会儿。
1: 天空碧海，
0: 天

其实我没有恨过你。自打邓子参军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他不再属于我一个人，他属于国家。他为了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唯有这么一个孩子觉得骄傲。我心里明白这是邓子的选择，你和邓子是战友，你们都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是要做大事的，你不能总待在我们的小村子里。你不用担心我的生活，民政局已经安排人了，雪娥也对我照顾得很好，你就放心吧。去吧孩子，去做你该做的事。

给你养老。

0: 就送，
1: 三餐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妈妈，你怎么来了？
8: 我做的相机。
9: 爸爸，
10: 脆香米。
11: 爸爸，你也来啦！
12: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3: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0: 饭。
1: 老铁，我能邀请你过我的生日吗？
0: 冷战，一起吧。

0: 龙叔叔，你变的蚂蚱和我以前的一模一样。
1: 喜欢吗？
0: 喜欢，花儿今天可开心了。龙叔叔，你开心吗？
1: 叔叔今天也可开心了。
0: 两个蚂蚱亲嘴啦！
2: 哈哈，哇哇哇！
0: 叔叔给我买了泰迪熊和裙子，好看吗？
3: 好看，花儿真美。
2: 飞喽！
4: 哇！睡前放下一切，醒来便是重生。放下负担，不要再为东子哥牺牲的事情而自责。
1: 我也想要重生。大多数都是假的，而后面都这么真实。
4: 人一旦失去了目标，就很难抛开过去。你的目标就是找到生活的希望。我觉得把心放宽，自然就没有了噩梦。
0: 龙叔叔，雪儿老师以前给我说过，学会了笑就学会了开心。嘿，哇，龙叔叔笑啦！嘿嘿嘿，龙叔叔笑啦！
1: 慢点啊！
5: 来，坐那儿。
6: 来，蛋糕来喽。
5: 你看你想吃的蛋糕。冷战，这个东西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了，你和冬儿是战友，把它送给你吧。

童子，还记得我们的誓词吗？为了祖国和人民，童子，你能看见吗？这安逸美好的生活，这生活就是无数个像你一样的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你是他们的英雄，也是我的英雄。我的命是你换来的，我会和你一起牢记誓词，守护着我们的承诺，完成你未完成的事业。

你先回去。听话。

0: 兄弟，好久不见。今天我特地来拜访，那我就坦诚相告了。我在金三角有些货，想通过你现在这条路帮我转出去。要是兄弟愿意，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1: 你找错人了，我警告你，管好你的手，中国不是你肆意妄为的地方。
0: 良禽择木而栖，我能给到你的一定是最最优厚的条件。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你知道普通人和上等人的区别吗？上等人永远知道如何变通，我给你考虑的机会。到时，
2: 刘备，他们偷下灯落了，就他们的爱。
0: 闭嘴！我决定的事，轮不到你插嘴。
3: 龙战，
4: 等一等。来都来了，干嘛急着走啊？这地方还有这么靓的妞儿啊！

0: 给我十秒，我一定弄死他。
1: 够了，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吗？
2: 哥，杀了他！
1: 不争气的东西，我对你说的你都忘了吗？兄弟，今天的事对不住了，不过我刚才的提议仍然有效，我等你消息。

0: 给你的。拿着。
1: 谢谢。
0: 那个，你有。
1: 你有什么？
0: 啊，没什么，再见。

0: 这么晚还不睡？等我呢。
1: 你们来这干嘛？出去。嗯，
0: 出去。出去。你让我去哪儿啊？啊！舒服，你还接着打，接着打我呀！啊！
2: 我让你接着打！
0: 你不打是吧？要不玩点刺激的？
1: 不行了，放开我！放开我！
0: 今天就让你嗨个够！
1: 放开我！给我表比心！
3: 行了，老师。
1: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是坏呀！放开雪鹅老师！
4: 这是个小朋友啊！来，过来，过来！
1: 快，快点，花花！
4: 来，坐下，快
1: 点走！
0: 好漂亮的一双大眼睛！
1: 走，
4: 肯定能满足中东那个客户。
1: 快走！
4: 来，
1: 快走！
4: 走，
1: 快走！花花，放开我！放开我！
2: 你要去哪儿？笨蛋，把枪给我！
3: 求你了，不要杀雪鹅老师！
0: 好，不杀。
4: 好疼。

0: 须要留在原地，等待我们出警，配合警方调查。
1: 来不及了，你们快点。
2: 有人找事儿。

在哪儿？

0: 喂，110吗？我有一条重要线索，跟警方汇报。
1: 宋巴团伙制毒工厂位置已锁定，就在金三角。
2: 马上向省厅汇报，申请国际刑警协助捣毁这个制毒犯罪窝点，保障我国公民人身财产安全。

0: 我要他的角膜。
1: 可他还是个孩子，
0: 前面被你掏空的那个小孩没比他大几岁啊。
1: 可是那个毕竟成年了。
0: 你要想见到你女儿的话，最好快点把这件事给我办好，否则你在这里盯着他，等我再从这道门进来的时候，我要拿到东西。
2: 叔叔，叔叔，叔叔，救救花儿，花儿不想看不见。
1: 乖。含了这块糖，一会儿就不疼了。

0: 别动！王，
1: 王叔叔，
2: 先生，你别误会，他没事。
1: 王叔叔，
2: 你怎么来了？
1: 王，你没事吧？
2: 医生叔叔没有伤害我。

0: 你竟然敢背叛我。
1: 对不起，我下不了手。
0: 要是对不起有用的话，那我也得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
1: 你把我女儿怎么了？
0: 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早就被我拆散卖了。

0: 走仔细了。
1: 我儿子在这里，等叔叔回来接你，好吗？

0: 哥哥，救我！我来救你来了。
1: 皇上，你没事吧？啊！

0: 你这个只会惹祸的变态，你哥舍不得杀你，我崩他！
1: 柱子，住手！
2: 弟弟，大哥，我这条命是你的，杀了我吧。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既然你下不了手，我来帮你了结这个麻烦，要杀要剐，小刀毫无怨言。

怎么回事？是你，阿克，你先走，我们走。

0: 你在这里等叔叔。
1: 龙叔叔，你别走，花儿害怕。
0: 花儿别怕，叔叔要救着坏人。叔叔答应花儿，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本来以为我们会成为最好的兄弟，没想到今天我们生死相搏，真是因缘际会。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把你的手伸到我们国家。哼！我从小在黑拳场里长大，在那里我学会了一种道，生存之道。在我的眼里，没有钱和拳头改变不了的道。你有你的道。 我有我的信仰，我的誓言让我不会变成一个坏人。在正义的面前，我依旧是名战士。我要把你亲手抓回去，接受法律的制裁。
0: 那我们就好好战一场。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

0: 陈冲，你不要紧张，进了军营就要敢于奉献，穿了军装就要珍惜荣誉，上了战场就要冲锋陷阵，我一定会把你们都带回去的。
1: 我明白，军人的使命就是血与肉的铸就，生与死的考验。
0: 放心，我一定会鼓起勇气，完成任务。
2: 责任，关键时候，我将会用一切献出自己的生命。

近日，警方在边境的扫毒行动中捣毁了一处特大制贩毒窝点，逮捕了多名制毒贩毒团伙骨干，间接保障了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据悉，某前武警部队人员协助了警方的行动。

0: 就送，
1: 三台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好礼就送，
1: 三台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隔着不同地域与文化，电影却能搭建起共通的情感桥梁，带来全然不同的观影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与人生抉择，让我们在故事里读懂包容、自由与热爱，收获全新的思考与感悟。没有距离阻隔，好故事永远拥有共鸣。今天就跟随这部国外电影的镜头，奔赴一段奇妙独特的光影旅程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7: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0: 10月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2: 这次数到三，我找张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映之，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7: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13: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4: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5: 鹭爱的味道。
16: 根据举报，就是江州市渭河县赵家村的征地纠纷，很可能是一个涉黑案件。
17: 这水太深。
18: 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19: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20: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21: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16: 嘘，全给我抓起来！
22: 扫黑除恶，打散破网，我看可以同时进行。
20: 有证据吗？看你能关我多久。
18: 除恶，刻不容缓。
23: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20: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24: 总组长一路走好。
18: 一敢横行霸道，
23: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
16: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25: 只要老爷子还在，
26: 配合渭河就翻不了天。
16: 你个蒙人心的，
18: 我必斩草除根。
23: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17: 也不一定有人在操控。
27: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18: 江武、张颂文、金世佳，
28: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23: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18: 扫黑决战。

0: 孙指标是渭河县一起案件的关键证人，我们要带回去配合调查。卫局已经跟你们所长打过招呼了，
1: 这是移交文件。孙指标。

0: 魏姐，
1: 打开。除了渭河县的地界，还是得注意点。

0: 些刁民，就是他妈欠揍，
1: 是不是？
2: 他爸，哎呀，他爸，他爸！
0: 何大爷，你怎么来了？
3: 老天爷，你们别欺人太甚！
0: 你找着是吧？
3: 这鹰要推了我家的营地，
0: 我就不活了。

你这是干嘛呀？你可别乱来啊！

0: 这是给你们家的抚恤金，你爸就是意外死亡，镇上派出所已经结案了，跟谁都没关系。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自己，乖乖拆迁拿钱不完了吗？现在弄得家破人亡的，何必呢？啊，这是你的举报信吧？县里的、市里的、省里的，怎么着还想告到中央去？ 姐，
1: 你把钱。

0: 你得谢谢你爸，不然我他妈弄死你！
1: 全国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是我们中央督导组来到省里以后收到的第一封举报信，就是江州市渭河县赵家村的征地纠纷。昨天，那里还发生了致死事件，根据举报，很可能是一个涉黑案件。夏主任，你们省扫黑办要迅速展开调查。我们也掌握了一些线索。
2: 我们准备从不同的市县抽调力量，组成专案调查组，由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扫黑支队支队长宋一瑞同志担任调查组组长，开展调查。他们都是调查组成员，自报一下家门吧。
3: 宋组长好，陈渠县的郑局，叫我老郑好了。
4: 方舟，剑沙县的。
5: 周全，管渠县的。
6: 老夏。
5: 这都是孩子，毕业了吗你？
4: 刚毕业，组长，向您学习。
6: 好小子，嗯，别瞧不起年轻人，你带带他们不行吗？
5: 行。
3: 老郑，你以前是不是在渭河待过呀？
4: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渭河待过两年。听说现在变化很大呀，累吧？替你开会儿。
7: 不用，我喜欢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们俩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调查组啊？
8: 不是，
7: 有点紧张，是不是？没有，有点。村民罗某一方也因为操作不当，引燃汽油当场身亡。对于罗某等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并对社会。 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故对罗某等人的处理结果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现在对罗姓村民等人追究刑事责任，并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1: 团长，啊，666的事件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666事件出来以后，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

你们之前的工作汇报说，这个案子可以结了，没有纰漏。那请问，为什么省扫黑办会派调查组到渭河县来？开发区的建设是这几年我们县政府参与投资比例最大的一次，可谓说是重中之重。它关系到未来我们渭河县的。

0: 诸位，我们是国家公务员，老百姓把我们叫做父母官。我们对不对得起为何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这次调查组，如果在调查工作中发现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这样的党员干部，我曹志远，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1: 散会。老宋啊，欢迎你来家里。高书记在党校学习，不然今天也应该把他叫上。这些照片都是我搬新家的时候我爸给我弄的。这我们家的整个历史了。我初三那年的照片，红色衣服那个，旁边那张是我爸。这我爱人，原来啊在机关上班，后来为了孩子呀，当全职太太了。
2: 猜多齐了。哎，
1: 老宋，过来吃饭。现在八项规定，以后啊，只能委屈你吃家宴。
3: 快来，趁热。
1: 坐。今天啊，也尝一尝你嫂子的手，她有几个拿手好菜，不错的。
3: 哎，
1: 你也喝一杯。
4: 好少爷嫂了。
1: 以后啊，没事吧，常来。
5: 你对赵家村发生的事儿怎么看？
1: 我觉得呀，事情没那么简单。

0: 哎，没事，我帮你。
1: 谢谢。
2: 老郑，上面都在这儿。
0: 小心油。 举报人、村民、公证方，还有这个政府相关部门，凡是跟这事儿有关联的人，都要逐一排查，记住名字和长相。

0: 赵天乐、赵勇父子，一个村支书，一个质保主任，就是我们村的村霸。我爹死了，不是意外。可是他们现在活得好好的，赵勇就是黑社会，举报也没用。我写的举报信都被他们烧了，我们平民百姓就活该受欺负吗？再这么下去，我们都会做坏人的。
1: 那封举报信是你们写的吗？
0: 我演的。
2: 这小子差点把赵勇给打死。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拘留赵天禄、赵勇父子俩？
2: 这老罗的死跟拆迁队没关系，已经结案了。
1: 那你的意思，我们不用查了？
2: 那不是这意思。
1: 找赵天禄、赵勇父子来谈话。
3: 你是村干部，又是拆迁公司负责人。
4: 是啊。
3: 这次拆迁为什么会出事故？
4: 你们问的这些，警察早就问过了。罗大爷是自己掉进火里的，汽油是他带过去的，火也是他点的，在场的人都能证明。你们还想让我说什么？
5: 开发区二期项目能选在我们赵家村，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罗大爷就是一老顽固，脑子不开窍，还带着一帮人来闹事儿，就是一个刁民。
4: 开发区的拆迁都是你们公司承包的？
6: 是啊，这么大的项目，别的公司也做不了啊。
3: 你是拆迁公司的法人吗？
4: 不是啊，公司属于宏远集团。
7: 这次拆迁赔偿款，你们姓赵的人的地是每亩每年1200元，对吧？姓罗的人为什么只有一半啊？
5: 我们赵家村啊，祖祖辈辈都姓赵，他们姓罗的搬过来才不过两代，你说这一碗水我能端平吗？那他们满意了，这边闹事怎么办呀？

0: 可可的拆迁款都干嘛用了？那村里的账你们不是都查过了吗？修路、建公园、搞农村旅游、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哎，对了，光修一条路就花了300多万，这账上都记着呢。
1: 嗯，这油墨子味儿，刚做的账吧，不到3天，对不对？
0: 这凡事啊。
2: 得讲究证据，你们办案不能光靠推测。这个赵天禄，他背后肯定有人，要不然不能这么嚣张。
3: 他们通过做假账来掩盖拆迁款的去处，钱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有政府官员参与，这些都是问题。
4: 你好，
5: 宋组长，这边请。这个开发区啊，是我们县城的重点项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监督我们。我媳妇儿还有一个公司，但是
4: 不会拦你们职权。
5: 开车天天都是公交车下班，
4: 宋一瑞，就是一小处长，
5: 怕他干嘛呀？
4: 酒照喝，日子照过。
6: 天，
4: 他不下来。
5: 对对对对对，妹妹，快来来来！
4: 宏远集团的负责人是孙志彪，32岁，性情乖张，初中毕业就出来混了。
6: 这孙志彪啊，是从承包董事方工程开始的，现在月租越大。他们除了交通运输、财务担保之外，还涉足了娱乐、食品等多个行业。可以说，整个渭河，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跟他们有关系。
7: 林总，这整栋楼都是你们的？
4: 是，这栋楼就是我们自己盖的。
5: 能接到开发区这么大的项目，那你们公司跟政府关系很好啊。<笑>
4: 我们可都是通过公开招标拿的项目，手续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5: 滨河集团负责人林巧儿今年38岁，外地来的，大学毕业来渭河发展。这个林巧儿属于白手起家，听说啊善于交际，所以发展迅速。他们公司是通过公开招标拿到了开发区项目的承包权。哦，对了，这个项目还有大量的群众参与集资。
4: 群众以为这是政府项目，回收有保障。手续上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8: 我查了滨河集团底下几家二级承包商，其中有一个包工头叫刘丽君，滨河集团拖欠他工程款。
9: 拖欠工程款这种事儿，在建筑领域那是常见的。
8: 刘丽君跟宏远集团的一家担保公司也有财务往来。
10: 这刘丽君同时跟两家公司有财务往来。
8: 找到他。这是开发区一期工程尾楼。 建了要求停工了，刘丽君是主要施工方，滨河集团一直拖欠他的工程款，前面是工棚。
11: 工友们好，
12: 哎，你们找谁呀？
13: 我们是调查组的，过来了解情况。这个工人一定是来帮忙的，你们帮忙。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现在大军也走了，就问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
14: 大军是你们老板？
13: 他大门叫刘丽军，是他带我们出来干活的，滨河集团不给他钱，他也没办法。听说为了给我们发工资都出去借钱了。
15: 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钱呢？
0: 这都谁干的？催债公司的人，他们三天两头就来一套。那刘丽君去哪儿？
1: 不知道。
0: 你知道他都跟谁借钱？身边能借的都借遍了，实在没办法，用高利贷借了一笔。
1: 是哪家高利贷公司？
0: 永远担保公司。
2: 去公安局，让魏局帮忙找一下刘丽君。我们是不是要查一下有没有暴力催债的情况？嗯。
3: 刘丽君，你欠钱不还还躲，给我打！
2: 我看看，打伤了没有？你说你躲我们干嘛？
3: 躲我还得找，找你又得花钱，这些钱也都是有利息的。
2: 再想想，还有哪儿能找到钱？

0: 放下就卖了。
1: 刘老板，
0: 孙总，
1: 那你欠钱不还，还跑，我找人打你，对不对？
0: 就是，
1: 大家讲道理嘛。看好的，
2: 组长，咱们来了以后，接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他们提供了很多线索。有人反映赵家村原本不在开发区的规划里。
3: 方舟，
4: 嗯，
3: 你从规划局给的资料里头找一下前几年开发区的规划图。
4: 好。找到了。这是去年的。
3: 确实没有赵家村啊，老张，我看再询问一下赵天禄。嗯，
0: 好，
3: 把周全叫起来。
4: 周全，谢谢，组长让你去找赵天禄。
3: 把赵勇也叫来。
0: 现在。
4: 嗯，快去。
0: 嗯。
5: 这是一年前你们开发区的规划图。这个地方是吕家村，当时是在规划区里头的，不临河，而且地势也好。为什么一年之后换成了你们赵家村呢？
6: 这建筑专业方面的事儿，我哪懂啊？
7: 我说你们有完没完？问一次不够吗？
8: 上次不都问过了吗？还叫我来干什么？
3: 你儿子是搞拆迁的，他应该知道。
9: 进。老齐，
10: 老曹，
9: 虾蟹粥，新鲜的，赶紧。
10: 哟。
0: 哎呀，
9: 开盖。
0: 哎。堂堂一个县长，天天在办公室吃外卖，说出去，没人会相信。
9: 你不是也经常陪着我吃吗？啊？
11: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过失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0: 有证据吗？别过来！今天我要是跳下去，就都是你们赔的！
12: 你吓唬谁呢？跳啊！
0: 跳！
7: 他自己跳的。
12: 我替你想了一个办法。把你女儿送去娱乐城上班，替你还债，怎么样？
4: 这些罪加起来，起码可以判你15年。
3: 何止啊！罪上加罪，我估计得
13: 判个无期。
4: 是不是？
0: 嗯？
6: 赵勇就是个打工的。怎么能组织黑社会呢？
3: 你儿子已经交代了，说你们贪污的拆迁款都行贿了政府官员。说出来吧，都有谁？你们俩有减刑的可能。
5: 你就不说，我们也能猜得到。能决定规划用地的官员没几个，是吧？
6: 当初齐局长找到我说二期项目的规划有所改动，可能改在我们赵家村，但最终还没有决定。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让我给他点好处，没想到。

0: 他这么贪，前前后后要了差不多500万。
1: 你好，请问齐局长在家吗？我们是调查组的。
2: 啊，老齐最近总是加班，经常半夜才回来。
3: 那您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2: 啊，好。
4: 曹县长这么晚了还加班啊？
1: 嗨，别提了，这开发区一停工，找他的人从早排到晚。
5: 哎哎，曹县长，
6: 这么晚干什么？
5: 找齐局长啊，了解一下情况。
6: 哟，事情重大啊！
5: 是，
6: 他在呢。
5: 哦，
6: 刚才我们俩啊，加班加的挺晚。哦。老齐，刚才人还在。
5: 嗯，回去哪儿了？
6: 哎，你看见齐局了吗？
1: 刚才。还在办公室呢，
6: 给他打个电话。
1: 好，
2: 他没接。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找齐局长就是了解点情况。这样吧，等他回来了，麻烦您让他到我们调查组去一趟。
2: 好，麻烦了。
6: 我们最近老是加班，没有加班费的。
5: 啊，
6: 喂，
5: 还挺辛苦，
6: 辛苦。
1: 啊，好，知道了。
6: 人呢？
1: 没通。

0: 501张，
1: 一共500万。
2: 赵天禄行贿500万，在齐飞宇办公室搜出了，这也太巧了。
3: 齐飞宇为什么要自杀？而且在调查组，
4: 人死的调查组属于严重失职，我们都得回去接受调查。
5: 你怎么能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
6: 我怀疑是他们安排好的。
5: 你有证据吗？
6: 没有。
7: 那你先回来再说吧。
8: 我现在不能回去。
6: 我放弃了，他们就赢了。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您再容我们几天。
7: 好吧，
5: 这边问责我先顶着，但是你不能拖太久。
6: 好，
9: 陈组长，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齐飞宇是在我们专案调查组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进入的驻地，从一个空房间破窗跳楼，所以宋一瑞他们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
10: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的更复杂。
9: 那是不是考虑让宋一瑞他们更深入的进一步调查？
10: 可以。和纪委监委的同志们通个气，扫黑除恶，打散破网，我看可以同时进行。
11: 我是齐飞宇的爱人，我就是想看看敖齐最后待的地方。

0: 一个连打针都怕疼的人，他怎么敢从这儿跳下去？ 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一会儿，
1: 这个恐怕不行。

0: 喂，儿子，你那边现在是半夜吧？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妈，我爸电话怎么打不通啊？该给我打生活费了。
0: 好。

0: 他真的有拿500万这么多吗？就算有，也罪不至死吧。
1: 老队长，按照程序，得跟您聊聊。您对齐飞宇这个人怎么看？嗯，老齐啊，他进公务员队伍第一天开始就跟我们。其实他这个人人品我还是相信的。就算他真的拿着这500万，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去死，而且还死在你们调查组。 我觉得这事情后面很蹊跷。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利用我们结案。
2: 老宋，我能说点我个人的看法吗？
1: 说吧。
2: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齐飞宇这个事情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一来是逼你们结案，二来都知道跟我关系好，这是冲我来的。这招12秒，这水啊，太深了。
3: 小董，给我支烟。
4: 好嘞。

0: 娃娃，娃娃，
1: 听说昨晚这里发现了尸体，不知道是不是刘丽君。

0: 开始，开始。
1: 宋组长怎么来了？
2: 这什么情况？

0: 把尸体搅碎了才进混凝土里。如果工地不停工，怕是很难发现了。
1: 工地埋尸，魏局，这案子可不小。
2: 回去会做 DNA 比对，如果库里有信息，很快就能确认身份。
3: 二位大哥，还趁热慢慢吃啊。
4: 来吧。
5: 刘老板手艺不错啊。
3: 大哥，你们什么时候放我走啊？
4: 孙总什么时候放话，就什么时候让你走。

0: 哎，魏局，
1: 消息够灵通的。死者叫杨蕊，二十四岁，奉县人。他之前在欧阳娱乐城上班。
2: 娱乐城那边说一个月前就辞职了，
3: 那一直没有人报案吗？
1: 没有。娱乐城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2: 弟弟，这是我们渭河县公安局的案子。 你们就别操心了，啊！
3: 魏局，我想再问一下杨蕊的。

0: 林总，林总，林总，林总，你救救我吧！啊，怎么了？
1: 当初可是你把我介绍给孙志彪公司的，是你让我跟他们借钱的，他们放高利贷。
0: 我们把话说清楚啊，当初是你急需要用钱周转，我才把孙总介绍给你。是，他们公司的利息是高了点，你也知道他们不是银行，银行也不会轻易放贷给你。
1: 他们是黑社会呀！
0: 暴力讨债，我是跑出来的，他们差点没把我给弄死啊！
2: 应该是催债公司的人乱来吧，不愧是红眼集团。我来，
1: 别，林总，你把欠我们公司的钱还我吧！啊，我还给孙总，我求你了，求你了！
0: 你这就是在为难我了。上次拆迁事件之后，政府把整个开发区的项目都停了，调查组一天不结案，账户一天不能解冻，我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1: 我还有事儿得先走了。
0: 你自己多保重，
1: 林总。

0: 我们这儿有个女的，叫刘丽君。
1: 我宁先生，一根一根走。
2: 你撞到人了，知道吗？啊！

我们是调查组的，你跑什么呀？这是我们调查组宋组长。

0: 欢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2: 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我哎，林子，林子，
3: 饭局您先玩着啊。
2: 这个真漂亮。

我刚刚还在这儿。武军，下去。

0: 余乐成开发一新项目，卖火柴，一根一百块钱。你是不是找人把刘立军给打了？他欠债不还，我打他怎么了？
1: 本来该给他的工程款，咱们变成高利贷放给他，现在调查组来了。赵勇都被抓了，你还不知道收敛一点？
0: 谁找的？
1: 你别忘了，赵天路那五百万，你我都有份。
0: 钱也退了，人也死了，那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太幼稚了？你现在是长得越来越漂亮，身材也是越来越好。你要是到我这儿来卖火柴，这一晚上能卖多少根？
1: 没大没小。
2: 从项目第一期起，滨河就拖欠工程款，后来看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林总就把我介绍给了孙志彪的担保公司。我本来想吧，短期的应个急，结果没想到，这一下子掉坑里了。
3: 那林巧儿跟孙志彪很熟吧？
2: 亲，我又不是。
4: 认识吗？他的尸体，在你们工地上发现的。啊，好像见过，但不确定。那天呀，我去求孙总，想宽限一点还款的时间。

0: 孙总，刚才门关，我就进来了。要不改天再说吧。
1: 刘老板，
2: 有什么事儿啊？还是那贷款的事儿，您呢再宽限点。
1: 滚！
2: 你们要注意安全啊！我会派人保护你们。
3: 雷军，我找着刘刘军了，他就在家里，你赶紧派人去保护他们，再带一队人去宏远娱乐城突击检查。
4: 宋组长不是说会派人来保护我们吗？
0: 我现在还不相信他，咱们还是小心点。

0: 坐下。
1: 哎，我们坐下。
0: 你来玩儿啊你？
2: 这有什么好玩的？
0: 特别好玩。哎呦，魏局，你怎么才来？你
3: 明天让他去调查组报道。
0: 这么一天来，我敬酒，我给您敬酒。
3: 老范，你完了。
0: 怎么？
3: 我们派人去了刘丽君家，没有人。
2: 你来之前，这儿的客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他们怎么知道我来这儿？
3: 今儿又不是周末，可能人本来就不多。你看，你查案归查案，您办完了事儿走了，我们还得接着混呢。你得给大家留点面子。
2: 留什么面子？
4: 宋组长，我是孙志彪。
3: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们娱乐城涉嫌非法活动，请孙总配合调查。
4: 群众
5: 举报。
4: 真厉害，配合，来，配合。都别动。
6: 打开。

0: 孙总，你这个娱乐城太像个大观园了。哎呀，真是大开眼界呀！魏局，你见过这样的吗？
1: 报告，整个娱乐城都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2: 宋组长，
3: 要不要您再亲自去查查？
2: 不用了，我相信魏局的能力，打扰。
0: 哎，嗯，好。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想从后门出去，您带下路。
4: 请配合我们工作，你们所有人往后退，往后退，
0: 所有人往后退，
4: 往后退，
0: 安静。组长，这些女孩，
4: 女孩怎么了？ 大夏天穿的凉快点儿，怎么了？没问题。这姑娘叫杨蕊，认识吗？没见过。宋组长，我这儿那么多姑娘，我哪能都挤的？你找不着人，你找魏局长啊？
5: 还在调查呢。
4: 孙总，如果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姑娘们配合调查？不介意，跟宋组长回去吃宵夜。所有人上车。
6: 吃宵夜去。
4: 谢谢老板。
6: 谢谢老板。

0: 去把刘丽君抓回来。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我有。
2: 你想好了吗？
3: 你干嘛呀？

0: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杨蕊的事儿。杨蕊比我大一岁，我们都是因为家里欠了孙总的钱，实在还不上，所以来娱乐城上班。
1: 那么快就姐妹情深了？
0: 开始只是做服务员，后来孙总用毒品控制我们，逼我们接客。我一直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1: 既然你到我们这儿来上班，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互相信任。不信你问他。
2: 我跟你好好说，你为什么不听？
3: 见孙总的高利贷怎么办啊？
4: 你要是害怕的话，就在这儿等我。出了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杜鹃，

0: 邓组长，什么事儿啊？杨蕊到底怎么死的？正
1: 查着呢，还没结果。那我给你个线索，马上局传孙志彪。什么理由啊？
2: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1: 持有毒品，组织卖淫。你有证据吗？
3: 不能你说抓就抓呀！
1: 魏德勇，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宋组长，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但这事在魏和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3: 宋一瑞想要异地用警拘传孙志彪，我们可以抢先一步拘传他，其实是保护起来。
1: 只要过了24小时，这边把人放了，宋一瑞也不能怎么样。

0: 曹先生，麻烦您给签个字。
1: 听说你被调去调查组了，是吗？娱乐城很好玩吗？政府的脸都让你给丢了，
2: 看你能管我多久？
3: 项目集资的群众，你们调查有什么时候结案？公证什么时候开工啊？给个说法嘛！
4: 你们的心情我们都理解。
3: 这个项目牵扯到很多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
4: 还这么干？有什么可能啊？
3: 就是，我们大家伙把养老人钱砸进去了，不能因为拆迁死了一个人，让我们所有的人下半辈子怎么活呀？你们赶紧查，赶紧走！

你们干什么？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你们公安局的人马上拍照，一个都不让走！

0: 陆处长，没事吧？
1: 这儿还有一个，来铐起来。
0: 你这是想，我来晚了。你们公安局把那几个闹事的全给我抓起来。
2: 还是批评教育为主吧，免得他们把事闹得更大。
0: 你觉得现在事情闹得还不够大？啊，还不够大吗？抓起来！去医院看看。
3: 我是渭河县的县长曹志源，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开发区的项目也是政府重点的项目，你们着急，政府也着急，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会替大家做主，保证你们的财产安全，但绝不允许像今天这样阻拦调查组的调查，这是违法的。好了，大家请回吧，散了，
1: 散了吧，别围着了，回家吧，散了，散了。
4: 夏主任，这是纪委关于宋一瑞他们调查组违纪的报告。

0: 这样，让调查组先撤回生理树枝，等调查清楚了，再做下一步计划。
1: 是，主任。
2: 你这么疼，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3: 没事。我们明天就要回去了，有点不甘心。
4: 宋组长，孙志彪是渭河县人大代表，没有县人大的批准，不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另外，涉嫌杀人和组织卖淫，证据也不充分，询问时间到了，必须放人。
5: 孙总，你也别太过分，不然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4: 魏大勇，你今天说话好不给脸啊！只要老爷子还在，为何就分不了天？
6: 刘丽娟，我是宋玉瑞啊。
1: 宋组长，
6: 我明天要走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7: 其实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这滨河集团呢，以前就是一小公司，靠着跟县里领导关系好，迅速做大，专接政府项目，100万的项目，报价500万，500万报价1000，虽然是公开招标，他回回都能中标。他们中标以后，低价转包给我们，我们还得垫资开工。
6: 那这事之前为什么不说？
7: 我们真的怕滨河集团出事儿，万一他出了事儿，欠我们的钱不就更要不回来了？其实我知道，您根本帮不了我，也帮不了渭河人。渭河呀，它就是这么个地儿，永远也改变不了。
6: 外人是没有好结果的。
8: 好礼就送，
9: 三看四下，
8: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9: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8: 好礼就送，
9: 三看四下，
8: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9: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1: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1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控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控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0: 宋处长一路走好。德全，你回去办件事儿。
1: 周全呢？执行任务呢？
2: 关于这封举报你们违规的信，我已经核实过了，应该是有人设局故意刁难我们调查组。这说明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有些人恐怕坐不住了。
1: 喂，
3: 宋组长，
2: 我到孙志彪老家走访，他5岁时。
4: 母亲去世，跟着外婆长大，随母亲姓。
2: 当地人传说，他父亲是早年江州市市委书记曹顺华。嗯，
4: 曹志远和孙志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5: 扫黑除恶得到了渭河县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
4: 他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5: 根据渭河县县委副书记王金佩提供的线索。 宋英瑞他们查到了孙志彪就是江州市原市委书记曹顺华的私生子。
6: 我们纪委近期也收到了江州市委几位老同志对曹顺华违纪问题的举报。
5: 商人刘立军也向宋英瑞他们反映，渭河县可能存在政商联手，在工程招标等问题上存在腐败问题的线索。
6: 这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保护伞一定要调查清楚。
5: 我们准备。
7: 明天就让宋日瑞他们重返渭河县，建议省公安厅异地调解，支援专案调查组行动。
8: 好，
9: 老领导，
7: 王书记，哦，都来了。哎呀，人来了就行了，还带礼物干什么呀？拿回去啊！
9: 不，老领导，您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小小的心意啊，一定得收下。应该。
7: 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
9: 哎，这么多年。 你们一直跟着我，跟着志远，一路走过来不容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没有忘记我这个退了休的老人。哎，
7: 老领导，这是。哎，曹县长，那我就造次了啊！来，我们一起敬一下老书记啊！祝老书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9: 好，谢谢谢谢。
7: 来，坐下，坐下。
10: 各位啊，嗯嗯，这酒不能停啊！来来来来来，人怎么都走光了呀？这么早就结束了？
11: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不是给您准备礼物吗？关公玉，您瞧瞧。嗯，
10: 瑞安，我听说前些日子才又进公安局了，
11: 你他妈能不能省点心？ 他犯了错是因为你这个当哥哥的没做好，明白吗？
10: 行了，别生气了，啊，他已经够照顾我了。这么多年了，志彪和他妈妈也没个名分，从小呢没跟咱们在一起生活过，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又没好好念书。志远啊，你不管怎么说你是他哥，长兄如父。 你这个当哥的，要保护他，教导他，明白吗？
11: 我知道。

0: 谁让你杀的？我知道，我不成器。
1: 所以只配干脏活累活，你是大家眼里的好县长，更是我的好大哥。醒醒！醒醒！
2: 听我一句劝啊，别再吸了，要你的命的，听见没有？哥说的话我都听。
1: 孙志彪，咱俩对调一个位置，你就知道我有什么难。
3: 拿出萝卜带出泥儿，
4: 先打老虎再灭鹰。
1: 你不废话！你是不是想一起死啊？那个刘丽君，你最好给我搞定她，听见没有
5: ？Yes, sir.

0: 你整天坐在这儿想什么呢？我在想啊，咱盖了那么多的房子，到最后连自己的家都没有吗？要我说，咱们回农村老家挺好的，到时候领养个孩子，咱也不图他什么，等老的时候带带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你说呢？
1: 你想的还挺好。
0: 你帮我去打点水吧。
1: 嗯。

0: 哎呦，你还挺会藏啊！
1: 哎呀，快跑！

0: 你要是明天就60岁，就好了。可以，你永葆青春就行。
1: 知道我什么意思？
0: 知道。哎，
1: 我想你明天就退休。
0: 退休要干什么？
1: 退休以后，我们俩就可以在一起了。
0: 什么叫不就在一起？

0: 我刚刚看了一套房，特别好，在瑞士。就是房子有点大，两个人住不够热闹。那就养一对狗。我还是想要一个孩子。
1: 说好了不要孩子吗？
0: 再不要，我怕我就要不上了。
1: 两个人在一起不好吗？

0: 给我唱首歌吧。
1: 我哪会唱什么歌？
0: 你不是会唱那一首吗？
1: 一条小路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你儿子去美国几年了？
2: 有4年了吧。
1: 跟你说个事儿，孙志彪在美国有一家公司，这几年你儿子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开销，大部分是这家公司提供的。他染上了赌博，输了很多钱。你儿子4年在美国花了孙志彪4280万。孙志彪现在缺钱，他说让你们一个星期之内把钱还上。开发区的工程从开始到现在你拿了多少钱？
2: 我总共拿了不到100万，其余的都给了孙志彪和林乔儿。这事儿，
1: 那我先问你，一星期之内拿出4000多万能拿吗？如果你帮我们一个忙，你儿子欠孙志彪的钱就不用还了。
2: 帮什么忙？
1: 我会派人把你送进调查组的驻地，你在那里出意外，你只要死了，调查会马上接送，一了百了。
2: 为什么是我？
1: 开发区的工程你是第一责任人啊。
2: 我一定要死吗？
1: 你可以不死，但孙志彪一定会弄死你儿子。
3: 你就不说我们也能猜得到，能决定规划用地的官员没几个，是吧？
4: 曹县长，前两天开发区工地发现了一个女尸，人叫杨蕊。
5: 宋一瑞一直盯着这个案子，
1: 调查组现在只要查到一件事情就会查到10件事情、100件事情。喂，
5: 调查组正在审问孙志彪，把调查组那边的警力全部撤走。
1: 好，
6: 是不是？
1: 你马上帮我安排一些集资群众，
5: 明天到他们调查组住的酒店去逼他们结案，
1: 找一些能打能闹的
5: 人，越多越好，再利用网络发酵一下。

0: 宋组长，我在你说的地方没有找到刘丽君。好。
1: 今儿是多危险啊！
2: 大仙来了！
3: 大仙，这么长时间躲哪去了啊？
4: 我们钱呢？钱呢？
3: 你的东西什么都给我
4: 了！
3: 大
4: 仙，你
5: 疯了！疯了！你们什么？什么到你们说话？
6: 够吗？
7: 这个是欠你们的明细。你嫂子一笔一笔的对过，看看。
8: 我们钱什么时候给啊？
6: 不是，
8: 什么
6: 时候
8: 给？到底怎么回事？
3: 什么时候给？
9: 什么时候给？
3: 什么时候给？先给个时间吧。
7: 明天。

你们都过来吧，记着，没拿着钱，谁让你们走也别走。刘丽君，你听我说啊，你别冲动，你先把这头套给我摘了呗。

0: 甩下去的地方，当场就中口，我掉进去摔死了。害怕吗？啊！
1: 干什么？别怕！
0: 害怕吗？
1: 刘立春，你听我说，别办傻事儿。
0: 闭嘴！
2: 我叫刘立军，渭河县人。我现在在建设路的烂尾楼。这个人，滨河集团的负责人林巧儿，
0: 我把他绑架了，就是他欠我们的工资，我没法给工友们发工钱，他让我去找孙志彪借高利贷，孙志彪是黑社会，他暴力推倒，害死了我老婆，我老婆就是从这儿。摔死的，回来！
3: 能
0: 忍受，你给我忍受！你还想跑？
1: 不跑！不跑！
0: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1: 刘志群，你听我说，我有钱，我真的有钱，我给我秘书打电话，他能给你准备钱，你知道吗？
4: 哎，婉婉出国的事情怎么样？
5: 都办好了，随时可以走。
4: 嗯，好。哎，小董啊。
6: 起来，有事好商量啊！
0: 我告诉你们，今天拿不着钱，谁叫你们走也别走，就在这待着。
6: 好，但你不能干傻事儿啊！啊，
0: 你别管我了，
6: 这么危险，会出人命的。
1: 出事了，刘立军绑架了林巧儿。
0: 我实名举报，渭河县官山勾结，官员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7: 连扫黑调查组都跟他们是一伙的，
0: 他们把我。

0: 喂，
1: 老宋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
2: 绝对不能造成无辜人员的伤亡，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证人。
1: 省公安厅决定从武山县抽调干警配合你们行动。
3: 知道了，我们正赶去现场。

0: 把他们带出去！来来来，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枪放下，枪放下！
1: 别往前走了！这次我就宰了他！
2: 哎呀，你们别往前走啊！
1: 手就位，准备完毕。你先把刀拿下去行吗？啊，他们没动，他们没动了。
0: 刘立春，你要干什么？
3: 我要钱，把欠我的钱还我！
0: 你有什么冤屈？有什么

0: 这事件性质恶劣，影响很坏，你要靠前指挥，妥善处理。
1: 好，好，好，好。
2: 避免事态升级。
3: 刘立春，你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1: 县长，你怎么秘书来了？
4: 进来。
1: 曹先生，现场怎么情况？
0: 一直嚷着要钱，而且情绪很激动，随时可能伤害人质。
1: 一定要确保人质的安全。
5: 刘立春，现在这有100万。
1: 你放开人质，下来拿钱，把钱给我工友。
6: 他的工友呢？
1: 喂喂喂，
6: 刘立军，你不要乱来啊！
1: 你们是他工友是吧？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
6: 没有啊，领导，是大军说给我们发工资，叫我们来到这儿啊。
1: 领导，这是他打的欠条。
6: 给他们。
1: 大军，钱！
6: 你们别走开啊，看着他们，
1: 把他们带到门口。
6: 刘立军，我是渭河县的县长曹志远，你的要求我们已经尽量满足了，现在马上放下武器，保证人质的安全，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6: 你说，
1: 逮捕孙志彪，他是黑社会，他放高利贷。
6: 暴力催债，我就是个老百姓，我就是想干点活挣点钱过过日子，怎么就这么难？谁是孙志彪的保护伞？你说，谁？孙志彪为什么这么嚣张啊？
7: 你先不要激动，保持冷静，我们商量一下。
8: 他商量什么？你没看到他这个态度吗？他根本不是想跟我们商量，是他在要挟政府。
9: 李军，你老婆的死我有责任，对不起。
6: 少废话！
10: 我告诉你，我今天走到这一步，都是他们给逼的。
8: 你马上找狙击手击毙他。
11: 现在击毙很可能伤到林总。击
8: 毙我不管，
10: 击毙他！
12: 调查组的，能否保证人质安全？
8: 你还等什么？快点下命令！
10: 快点！快点！
13: 我是专案调查组组长孙润，现在听我指挥，停止一切行动。
8: 孙瑞，你在干什么？
13: 刘立军是重要证人，必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8: 你这是在包庇罪犯啊！
13: 罪犯也得活着接受审判。
8: 出了问题，你负责。
13: 我负责。

0: 小梦呀，快，快！别过来！你要是再往前走，我就杀了他。
1: 刘军，你相信我，我一定把孙哲彪和他幕后的保护伞给你救出来。
2: 我不信，我再也不信！
0: 我们藏在这儿，
2: 就是你们知道，你们说出去了，我老不死了。
0: 这事儿确实怪我，再相信我一次啊！
2: 站住！再往前走，我就都归于尽。
0: 大军，早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给我们讨债。这钱我们医院不要了，也不能看着你干这种傻事啊！
3: 对呀，大军哥，钱我们不要了，你不能犯罪啊！
2: 别嚷了，毛子腿。
0: 刘大军，你说你用这种手段把钱要回来，那些工人拿着钱能安心吗？我刀放下，啊！
2: 站住！我不管，我一无所有，我现在是家破人亡了，我无所谓。
0: 我要都归于尽。刘立军，你现在是犯罪，你把人给我放了。你可以出庭作证吧？为何还有希望？你说你要是死了，就应了你那句话，为何永远也不会改变？
2: 都是他们给逼的。

0: 把这几个给我铐起来！
1: 是，赶紧把时间弄。
2: 陆主任，这是魏主任，轮不到你说了算。
3: 今天我说了算。
2: 宋主任，我上警方奉省公安厅命令向你报到。
4: 保护好证人。
2: 收到。保护证人。

0: 小林，你必须得赶紧走。
1: 我不想走了，我不想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也不想以后的每一天还要担心自己会被抓回来。我想去自首，这些年所有的事儿经的都是我跟孙志彪的手，只要我们俩什么都不说，他们查不到你身上。我想好了，我就是个经济犯罪，我愿意把钱都退回去，我判不了几年的。出来以后我们还可以过踏实日子。
2: 我不想。

0: 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不说，我今天给你打进手术室。
1: 曹振华帮我媳妇解决了工作和户口，这次一来。

喂，你们飞机落地以后，买最早的一班国际航班，尽快出境。孩子在国外，你多照顾好啊。

0: 宋组长，我们搜查了孙志彪可能藏身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孙志彪现在在哪儿？
2: 哎，
3: 宋组长，我是零九二。

宋依人。

0: 宋组长，别做缩头乌龟啊！
1: 你不是喜欢玩吗？
0: 啊，玩啊！

0: 两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来，坐。哎呀，恭喜你啊，又办了个大案子。你对渭河的老百姓愧疚吗？
1: 我有什么可愧疚的？这个地方要是没有我爸和我，当地老百姓喝西北风啊！你觉得渭河是你们曹家的天下，
0: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你应该知道，在古代啊，县长，别人叫什么？ 叫县太爷，在当地啊，那权力像皇帝一样，所以县长还真是拥有绝对的权力。那你
0: 当官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你自己？
1: 为了老百姓。你就别拿老百姓当借口了。说白了，你们家吃肉，让老百姓喝汤。哼，那我问你。
2: 你觉得我有问题？你抓了我，那你敢保证，下一任你确保他就是个好官吗？
3: 我不能。但是我们有一个抓一个，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行了，走吧。同志们，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广度、深度、 力度是前所未有。我们扫除的是黑恶势力，净化的是政治生态，赢得的是民心凝聚，展现的是党和人民雷霆万钧的气势，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626案件的告破，两面人曹志远的落马，教训深刻。渭河县原县委书记
0: 高向阳同志严重失职，被免去职务。经组织研究决定，授予626专案调查组组长宋一瑞同志个人二等功。你女儿和你老婆已经在首都机场被海关拦下了。
4: 现在宣判：曹志远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教训领导、黑社会、造谣、犯罪、杀人罪、非法持枪、杀价勒索罪、组织卖淫、杀妻、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非法聚集、犯罪

0: 小秋，阿姨好，
1: 哎，你好，
0: 快带，
1: 阿姨，这是给您带的礼物，哎呦，还带东西，
0: 这也是小秋给你带的，
1: 哎呦，带这么多，
0: 扶着我妈呀，扶着我，
1: 真漂亮。
2: 咱们呢，从明天开始就按月开工资了。
3: 好，
4: 服务员买单。
5: 我请客。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我做的相机。
4: 爸爸，
5: 脆香米。
6: 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新康泰克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国产电影给过我很多惊喜，从平凡人物中的无私奉献，到危难时刻的抉择担当，一部部国产好片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看完有欢笑，有感动，更有满满的共鸣与力量。今天不妨静下心驻足观影，在烟火中，在光影里，收获温暖与前行的勇气。
2: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3: 真可惜，又是个蠢子。
4: 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目标。
2: 是张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5: 敢动刀兵者，
4: 这次狼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6: 道藏在鞘里，一旦出鞘，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
4: 等等，你来无恙。
0: 10月3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镖人：风起大漠》。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连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李丹。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光影架桥，文明互鉴，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开幕，戏里政协对立，戏外惺惺相惜，于谦、梁家辉两位老江湖首度交锋。空枪欢迎来龙餐馆幕后枪械大揭秘，看影视道具如何以假乱真。当地时间9月25日，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露琪亚市开幕。活动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驻马耳他使馆联合主办，中国电影频道、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承办，旨在以光影为桥梁，推动中马文明交流互鉴，助力当地观众通过镜头读懂中国故事，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1: 中国驻马耳他大使张佐、中国电影频道中心主任马佳、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陈晓、马耳他桑塔露琪亚市市长夏梅·圣约翰、马中友协主席马里奥·卡莱亚、马多位市长以及文化、教育、出版、媒体等各界人士百余人出席了开幕式。马耳他驻华大使白汉轩发来视频贺词，向中国电影展映的顺利举办致以祝福。张佐大使在致辞中表示，期待本次展映成为双向奔赴的一扇窗口，生动诠释电影作为世界语言跨越国界的共情魅力，让更多朋友透过镜头读懂中国故事，感受中国文化，触摸中国温度，让民众在光影中倾听彼此共生共长。马佳在致辞中谈到，马耳他和中国虽然相隔万里，但始终共同诠释着不同文明生生不息交流互鉴的珍贵传统。站在新的历史坐标上，世界文明更加需要彼此相亲相近，美美与共。我们愿以电影为桥梁，继续讲述半个世纪以来文化交流的美丽故事。桑塔露琪亚市市长夏梅·圣约翰表示，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双方能够建立起更多更常态化的交流机制，让优秀的中国电影走进马耳他，也让马耳他的故事有机会被更多中国观众看见。开幕式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在八仙首映礼后，主创英旭俊、穆正阳、曹琳琳与现场观众热情交流，整场交流氛围轻松热烈，主创主动倾听当地观众的观影感受，对观众提出的角色改编、动画制作、文化典故等问题细致作答。不少马耳他观众表示，此前对八仙传说并不熟悉，但依然被普通人互助的故事打动，被影片独特的东方画风吸引。
2: 无问得失之人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3: It was very interactive, like you're literally not bored even one second.
4: Very colorful, it has a nice culture about China.
5: I also like Chinese films because usually they are based on some Chinese history or culture. So I ge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se things and also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6: Actually, if you go to China, I was there last year.In July, and I could see that China is actually much more modern than the Malta for sure, and eve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1: 本次中国电影展映将给马耳他观众带来五部优秀中国电影，包括《八仙》以及《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捕风追影》《飞驰人生三》，他们题材丰富，类型多样，艺术风格各有特色，不仅体现了中国电影以新科技为支撑的制作水准。同时也把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风趣幽默，具有时代气息。
7: 江海芳的行动念路，
8: 变不变变。
0: 昨天中秋节电影市场收获票房1.16亿元，刚上映的电影《凝脂手》在北京举办首映礼，片中焦俊艳为塑造角色学习豆腐制作技艺，苦练方言，用细节打磨角色的烟火底色。
9: 其实演员为角色做努力是我们最最正常的工作，碰到一个如此精益求精的导演和这样的一个团队，对演员来讲是很幸福的事情，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我们的呈现的作品能够对得起观众。
10: 当天陈建斌、姜昆等电影人也到场助阵，并分享了观影感受。
11: 演员我觉得都非常出色，就说明了就是说胡梅导演的这个掌控能力，因为我也是跟胡梅导演合作过这个两次的。胡梅导演会让这个演员在他的这个戏里边呢 发挥出他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那种水平。
0: 犯罪电影《老江湖》昨天上映首日票房跻身第三名，片中于谦和梁家辉首度搭档展开正邪较量，专访中他们开启了互夸模式，同时也分享了各自的处事哲学。
12: 大哥您先来。
13: 所有电影频道的观众们好，我是演员梁家辉。
14: 电影频道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谦。
15: 这个孩子您认识吗？
13: 这个老警察可能会是一个麻烦。当时候我已经通过剧组知道是谦大爷演出，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得会一下这个人物。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做上升的话，立刻在台上的那些反应不是每一个演员都可以做到，所以我很佩服站能站在台上的那些演员。
14: 那段时间也确实档期比较密集，家辉哥决定进组了以后那就义无反顾了，塑造的角色那么多而且那么经典，所以我一定要有一个合作机会。
10: 在《老江湖》中，民警景有正与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狭路相逢，展开一场正邪对立的硬仗。
15: 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13: 你们真的应该去电影院里头看看我们这个片子，我们俩都拼尽所能了。我觉得啊，不管那场扭打还是在戏里头所有的动作，能感觉到对手演员之间的那种突如其来的一种默契，就你相信对方，你也会觉得不是你一个人在拼。
14: 那场戏印象特别深，我几乎没有拍过这么大的动作戏。我们见面的时候，梁先生是刚出院，很严重的腰的问题。我们第一次见面，甚至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全是带着这个腰封，然后就是在别人的搀扶下过来的。但是那场戏我们要尽全力的打，怎么能忍住这个腰疼，咬牙坚持这个腰疼，把这个动作做到一个特别到位一个极致的状态下，连五指都是非常非常佩服梁先生的这种精神。
10: 身为电影行业和相声行业的两位老江湖，梁家辉和于谦也分享了各自行走江湖的人生智慧。
14: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儿，这也是我们之前常说的，也是我们一直奉行的一个基本原则，保住自己本身的这个初心，然后与人为善，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完了。
13: 活到老学到老，人生是一个不断往前的学习阶段，尤其是我们做演员的必须让自己不停地进步，吸收新的东西，你才会能再往前一步。
0: 新片宣传正热闹，心动的观众啊，在买票之前可别忘了先查询自己所在的城市有没有相应的观影优惠。最近呢，不少地方都推出了中秋加国庆双节惠民观影活动。先来看看江苏省无锡市，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期间，2026无锡市中秋国庆电影促消费活动面向全市约118家影院发放了3万张观影消费券，每天上午10点发放20元家庭消费券和10元双人消费券。甘肃省呢，也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每天发放多种面额的惠民观影券，同时呢还

0: 推出了电影加联动模式，上传当日电影票根就能解锁多重消费权益，领取优惠礼包。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越看越优惠，越看越精彩，还有更多惊喜在影院等着你。在影厅里，我们不仅能看到跌宕起伏的故事，还能解锁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宣布联合华夏电影推出影院直播，9月30号晚上，全国28个省市的超百家影院将同步直播中网揭幕战。此前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及德国杯赛事影院直播就收获了277万元的票房，而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影院直播活动也让人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一起听歌的快乐。大荧幕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让电影院成为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电影《空枪》《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那些以假乱真的枪械引发不少网友好奇，这些枪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的同事罗曼探访了苏州一家影视道具制作公司，揭开片中枪械背后的制作门道。
1: 现在呢，我手里拿着一把在电影《空枪》当中影响了主角一生的左轮手枪。那么今天我来到了小青鸟公司，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前世今生。你好，范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影《空枪》枪械技术指导范华光。
3: 你去向自己开五枪，睇个天帮唔帮你。
4: 呢条路，我帮你哋问下个天。
2: 这把枪的原型就是史密斯 Winsey.38 的手枪，口径的话就是.38的口径，这个是五发的，然后这个是六发的。这把枪就是我们专门为剧组定制的，材料的话就是金属。
1: 这把手枪原来是什么颜色？
2: 其实就是黑色，后面的话我们做了一些个做旧了一个效果，剧中里面的话是完全的黑色。这个是击锤，其实不用刻意的去摁它，因为它是联动的，就像这种，因为真枪的话它也是这种扣动扳机的时候会带动这个击锤，然后弹槽完成旋转。
1: 用于电影的拍摄给它提出了哪些要求？
2: 在质感上面要达到那种真枪的一个效果。主演用来拍特写的枪一般都是质感比较好一点，包括美术啊也会做一些个效果，类似于那种使用的痕迹。动作戏远景我们会用到软枪以保护演员的安全。
1: 什么叫软枪？
2: 就是那种道具翻模枪，硅胶材质的，它是软的，比如说在打斗过程中啊，不小心这个枪会戳到对方身上，所以说我们会用软枪。
1: 这一次你们也参与到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枪械制作当中。
2: 哎，是的，这一把是托尼王用过的一把美军的那种 M4A1。当时那种背景下的话 ，M4 和 M16 就是他们当时的士兵的标配，然后上面会搭载一些个不同的光学瞄具，然后激光之类的，然后握把。所以说每把枪的风格都不一样，这一把的话我们就没有给它额外加装一些个瞄具。
1: 我掂一下，
2: 还是有点重量的，对，因为它是金属的。
1: 就它的重量和真枪的重量
2: 轻很多，真枪的话它中间这一块就是钢制的，对，但是通体全金属，然后我们这一块中间是铝合金的。
1: 这个地方吗？
2: 对的，我演示一下抛壳。
1: 好。
2: 对，然后这个打完的话会和真枪一样空仓挂机。匪徒一般用的就是这种 AK-47， 这一把是我们是有效果的，它会带抛壳和火光，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大概就是这么个声音会有点大。
1: 那你这火光是怎么做出来的？
2: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那种压缩气体，我们在里面然后有一个点火装置，然后扣动扳机的时候释放气体，那个会引燃这个气体。
1: 那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距离大概20公分都是安全的。这个声音还是有点大。
1: 虽然说声音特别大，但好像会把我带到战场里的环境，我已经彻底懵了。这个耳朵，
2: 扎伊德用的这一款，他枪决徐福用的这一把，这把枪的原型就是贝雷塔 92F。
1: 他枪决的时候是需要就这个枪口贴着脸，还是说应该有点距离的？
2: 真实情况下是要留出一定的距离。枪口的话，如果说是贴着脸，子弹出来的话会有一定的爆燃。对，然后会把脸给打烂。我们都是根据一些个真实或者很合理的那种感觉。
0: 第三届青岛李苑喜剧节拉开帷幕。在李苑喜剧活动上，喜剧节发起人黄渤和刘震云、范明、管虎、宁浩等嘉宾一同出席，以方言对影视的帮助为主题，与现场观众展开交流。
5: 这是个人物说贴地气啊，贴地气，这方言就是个挺主要的东西。
6: 比如说青岛话，或比如说我们江南那些吴侬软语，或者说比如说西北话，很干练、很简洁、很粗犷，他给你把所有的筋骨都给你化，化成了那种情绪啊等等的。这个人一出来以后，你感觉哎，我们就往一类的角色上去靠。
7: 演什么演？你这是直接枪不就行了？非得是干嘛？
8: 崔班护士是个贡献，我们南腔北调。方言把影视做了一步推动，因为它更口语。
9: 上午买了趟粮，
10: 买了趟粮就累这个样，
9: 后来又买了趟油。
10: 你一口气说完行吗？
11: 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黄渤深受齐鲁地域文化的熏陶。他坦言，家乡的文化底蕴为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5: 那就希望青岛这方土地上慢慢的生长出快乐的花朵，然后让这些花朵能够感染到更多的人。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1: 2026北京动画周近日在北京开幕，本届动画周以动画家在一起更精彩为主题。开幕式上，权威发布了中国动画发展报告2026，30部北京大视厅重点动画项目集中亮相。中秋期间，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持续深化文旅惠民举措，开展一块幕布的约定公益爸爸电影放映活动。活动为期12天，免费放映17场露天电影，并同步融入电影加文旅市集模式，借助光影力量点亮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活力。荣幸有您暖映蓉城青少年关心关爱行动在四川成都启动，50余组亲子家庭共同观看了动画电影《八仙》。未来该活动还将持续开展，旨在打造观影活动加建议征集加志愿服务的青少年关爱模式，以光影守护青少年成长。2026全国科普月跟着电影做科普 CACA 肿瘤全域科普大讲堂日前在北京举办，活动展映首部肿瘤防治科普院线电影《冯生直面癌症》，多位院士专家开展科普分享。该影片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永久收藏，将持续进行公益展映。
0: 今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宣布著名音乐家刘欢病逝的消息。刘欢毕生致力于音乐事业，其为《水浒传》等影视作品创作的主题曲至今传唱不衰。
12: 刘欢1963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市，1987年因演唱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正式进入歌坛，随后陆续推出《便衣警察》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水浒传》主题曲《好汉歌》，歌声传遍大江南北。2008年，他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唱响主题歌《我和你》，将中国声音传递给世界。此后，他为《甄嬛传》制作了原声专辑，创作并演唱电影《流浪地球》主题曲《带着地球去流浪》，电影《三大队》的主题曲《人间道》等等。
13: 我要这人间所有道都在青天下。
12: 那些熟悉的旋律与作品早已成为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音乐记忆。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本期节目中老江湖的哪两位演员接受了专访。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野兽之心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9月26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将为您开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2597。下面有请傅哲为我们开奖。
0: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做的相机。
2: 爸爸，
3: 脆香米，
4: 爸爸你也来啦！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8: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9: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一秒，每一天，
7: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10: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7: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1: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7: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2: 为什么打球？
13: 为我自己。
7: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6: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4: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6: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6: 今晚先来对暗号，对得上的就是自己人。
17: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18: 如果你非要叫我跑龙套的，可不可以不加个死字啊？这个台词一定猜出来了是什么吧，是喜剧之王。
19: 我又跳出来了，打我啊笨蛋。
4: 我就打你，
18: 你叫我打你我就打你，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这也是我最爱之一九品芝麻官。
3: 我对皇上敬仰的心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
18: 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鹿鼎记》里的台词。
2: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
18: 有一天他会踩着七彩云彩来娶我，这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大话西游》。
20: 乞丐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啊？
18: 按天算，一天一节。哎，这是什么字来着？武状元苏乞儿。
20: 别人笑我太疯癫。

0: 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唐伯虎点秋香，
1: 暗号全对上，是自己人。
0: 大家好，我是今晚的佳片推荐人，演员赵佳丽。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管蟑螂叫什么？如果你脱口而出是小强，那你肯定已经被这部电影植入了。不止小强，狗叫旺财，打工人自嘲9527，吵架时甩一句含笑半步癫，对对子时来一句土话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这些刻进几代人 DNA 里的梗全部出自同一部电影。1993年七月，这部影片在中国香港上映，28天拿下约4000多万港元，成为当年香港港产片票房冠军。有影迷统计，它被重播了超过1200次，影片每10分钟就诞生一个传世名梗，它就是华语喜剧梗密度的天花板。由香港著名导演李立驰执导，周星驰、巩俐、陈百祥、郑贝贝等一众知名演员出演的经典爱情喜剧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2: 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3: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4: 你是唐伯虎，我就是观世音来要你的命。
5: 你伤我
0: 啊！哎呀！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最早出自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作品《焦窗杂录》，由于《焦窗杂录》没有原书流传下来，后世知晓这个故事全赖冯梦龙与唐介元一笑姻缘为题，将其编进了流传甚广的《警世通言》中。而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最妙的地方在于，他就是用了这个古典才子佳人的故事壳，套入了现代接地气的喜剧逻辑。
3: 救命啊！我肚子好饿。
4: 怎么了？一个不够啊？再给你一个。
0: 唐伯虎追秋香不是吟诗作画花前月下，而是卖身葬父比惨大赛。两个大男人跪在画府门口，把才子追佳人变成了打工人抢饭碗，这就是周星驰无厘头的核心，用最严肃的态度干最离谱的事儿。
3: 老子陪你玩到底，谁敢比我惨呐？
0: 唐伯虎点秋香神奇的地方还在于，那些让我们笑了30多年的名场面，剧本上一个字都没有写，全是现场即兴编出来的。比如最著名的小强梗，导演李立驰回忆，当天剧本只写了唐伯虎看见一只死蟑螂，至于怎么演、说什么词儿，全是空的。周星驰盯着那只道具蟑螂看了几秒，突然开口：“
3: 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0: 从此，小强成了蟑螂的代名词，旺财成了狗的通用名，9527成了底层打工人的自嘲暗号。这些梗直至今天还广为流传。
4: 你以为我不敢磕？
3: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磕，
4: 我就磕给你看。
3: 磕，
4: 磕就磕。
3: 磕！
4: 嘿，你这个臭小子，敢小看我？
3: 快快，
4: 谁怕谁啊？
3: 磕！
4: 比我不敢啊！
3: 不要磕我！
4: 看了啊！
3: 磕！
4: 你当我白痴？老糊涂！磕！
3: 进去吧。
0: 还有含笑半步癫和一日丧命散的毒药对决，原本剧本里只是简单写了华夫人与唐伯虎互相用毒药威胁，结果周星驰和郑佩佩现场你一句我一句，把两种毒药的配方、药效、服用注意事项全给编了出来，连含笑半步癫不能走跳、一日丧命散要配大补丸这种细节都现编现演。那段台词后来被无数人模仿，成了华语喜剧史上最经典的对手戏之一。
3: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
4: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0: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1: 秋香这个角色原定人选是王祖贤，后来制片方为了打开内地市场，请来了刚凭借《秋菊打官司》拿下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的巩俐。结果巩俐一进组就懵了，她习惯了学院派的写实演法，哪见过这种没有固定剧本，台词动作全靠现场即兴，演员一个比一个放飞自我的拍法，矛盾很快爆发。有一场戏需要所有人做爆炸头，巩俐不同意，觉得这是在毁形象。更经典的是拍面目全飞脚加还我飘飘拳，剧本要求秋香先是被踢成了猪头，再一拳一拳打回美貌，巩俐坚决不愿意扮丑，最后李丽池只能找替身。
2: 我被人家踢了30几脚。
1: 但有意思的是，正是这种格格不入，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喜剧效果。秋香越端庄，唐伯虎越疯癫，才子追佳人的主线反而是立住了。多年后，巩俐在采访中坦言，当年自己太年轻了，放不下身段，也不理解无厘头的表演方式。她说现在回想真是很后悔，如果当时豁出去，秋香可能会更经典。
3: 你觉得华安我的人品怎么样？
4: 我觉得啊，你是个傻瓜。
5: 周星驰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他很聪明，他的东西为什么就是我们大家看完以后说，看的时候说怎么那么讨厌，但是你在看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把它看完，看完之后说真讨厌，我还要再看一遍，这就是他的魅力。嗯，我觉得当时我就没有参与进去，我觉得这个很后悔。
3: 秋香姐，辛苦你了。
1: 1993年，31岁的周星驰正处在创作巅峰。那一年，他凭《唐伯虎点秋香》拿下了港产片年度票房冠军，被不少观众视为把无厘头喜剧推上华语影史高位的关键作品。33年后的2026年，他携新作《功夫女足》再战大荧幕，首日即打破了暑期档场次纪录，累计票房突破了22亿，全球票房正在向30亿迈进。从画组里编号9527的低等下人，到带着队伍要打爆全世界的星爷，周星驰反复讲的还是同一个故事：小人物不认命。今晚佳片，让我们回到那个传奇起点，重看这部笑翻几代人的《唐伯虎点秋香》。

0: 风流倜傥，诗画双绝，名冠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1: 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华府侍女，贤良淑德，貌美倾城。
2: 美女，
0: 哇！佳人无意留三笑，才子有心结姻缘。
1: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她就是秋香。
0: 为秋香，才子巧施苦肉计。
3: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
0: 隐姓埋名，卖身为奴。
4: 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
0: 英雄难过美人关。
5: 别逼我用绝招。
1: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6: 但是我喜欢。
0: 江湖恩怨，不言搞笑本色。
5: 对你这种人，我恨不得你马上死。
0: 周星驰、巩俐、郑佩佩合力打造经典影片《唐伯虎点秋香》。
7: 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守护家园，家园。

0: 那么久跑出来呀、啊？为了要你活宝，没办法。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嘛？我都等了三个时辰了，还没见出来。
2: 是啊，哎、平常两个时辰就会出来的。
3: 把垃圾放门口。
0: 是。
4: 哎哎哎

0: 少爷，一碟酱油够不够？
1: 慢慢来。
0: 现在外头来了好多人来求画，真的不理他们了。
1: 少爷今天没心情画画，拿几袋垃圾给他们去。
2: 是。
0: 祝公子。
1: 哎。
3: 啊，堂兄。
1: 哎，祝兄。
3: 堂兄救命啊。
1: 哎呀。看来祝兄一定又是在赌场输得清洁溜溜了。
3: 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堂兄啊。
1: 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为人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水鸡蛋可采取人安乐，此乃祝兄你的座右铭不是吗？
3: 过奖过奖，但是比起堂兄的风流不拘，小弟最后望尘莫及吧。
1: 只不过祝兄你隔几天就输他几百两，输光了又跑来叫救命，老这样搞也不是办法吧。
3: 哎，有见地，小弟就是有见于此，这次破釜沉舟，一下子把一辈子能输的全都输了，整整300,000。希望堂兄替我画30幅画，让我还债救命啊。
1: 了解了解。阿水你出去先。
0: 是少爷。
1: 王八蛋，你把这当善堂啊，想要30幅画免谈。
3: 不要这样子嘛，都是我不好，我不好，我现在磕头认错。你不仅在我监狱舞团给你过瘾的份上，你也想想这几年我帮你卖画搂了不少钱呢、啊、现在外面那几个当然兄弟说三炷香之后拿不到30幅画就要把我大卸八块了，你快帮帮我。
1: 三炷香，哼，别说兄弟不照顾你，在你铃铛上我已经凭你写不挽联，一些死有余辜，一些死不足惜，你自己选好了。
3: 哎呀，伯虎啊，不要那么绝好不好啊，
1: 我就再帮你一次。来人，文房四宝伺候。
3: 堂兄真是忠肝义胆，侠骨三心。
1: 废话少说，给我脱。
3: 啊，脱衣服。哇，你搞什么？

0: 唐伯虎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拥有八位国色天香的表妹，恍如神仙美眷，羡煞旁人呐、啊。
1: 举手，你身上没一锭银子，先借来用一用嘛。你有没有搞错啊？才这么一点呢、啊？来了来了，我又有银子了，不可以玩了。来来来，
2: 好像有钱拿去、啊，快点付钱呐、啊！
1: 哎，唐伯老钱拿老是赢钱的。
3: 诸位表妹，来吃点鸡翅吧。
1: 你跳鸡骨头去了，这么久才回来？你们摆好了没有啊？快点啦！
2: 好了好了，
1: 快点，
2: 还翻本呢。
3: 是啊，我的百花争艳图。
1: 哎呀，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幅不就行了吗？
3: 可是这个……
1: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呀、啊！好，
2: 快点，快点，快点！
1: 好了，来来，摆好了，我们来，来，摆几下来。
3: 对
1: 啊，你干嘛、
3: 啊？我的诗集啊！
1: 看这张烂桌子，老歪一边，垫了一本还不平，你去拿两本来啊！啊！
3: 嗯，哎，我的百鸟朝凤图，何故连鸟头都不见了？
1: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人家的妖姬不见了，借你的小鸟用一下都不行啊？啊！你。
3: 老娘，你干什么？
1: 哎呀，姑姑上吊了！那么好，你看看去啊！哎，你等一下，先开牌啊！双天至尊通杀，
2: 好，
1: 给钱，给钱，给钱啊！
3: 我靠，老娘你疯了！
4: 老娘是没用了，给你找了八个表妹来服侍你，你还是不满足啊！整天愁眉苦脸的，我看我还是死了算了吧！
3: 老娘，你说这些干什么呢？我从来没有念过你半句
4: 啊！班虎啊！你现在是年少有为，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啊，德高望重啊，你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不是吗？
3: 我没说过我不快乐啊。
4: 为什么你整天拉长个脸？是不是嫌表妹们服侍的不好啊？哎，
3: 老娘离不了啊，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我跟几位表妹虽同住一个屋檐下，只可惜难诉至心。
4: 我们了，我不如死了算了。哇，
3: 八个一起上吊，何其壮观呐！
4: 快救人呐、啊！哎呀，丫头，丫头你没事吧？八虎啊，你真的要搞到上吊，连血流成河你才满意
3: 啊！我又没说，
4: 你放手让我去死！哎，
3: 不要闹了。我错了，这位表妹温柔贤淑，持家有道，知书达理，是我不懂得欣赏，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原谅我。
5: 你明白就好了。
6: 嗯，你可以
1: 答应啊，还少啊，哎，你看看他们多爱你，以后你就别再辜负这几位表妹对你的一片苦心了。
7: 夫人，宁王派人来要见少爷。
3: 宁王
1: 宁王现在正在图谋造反，他派人来难道想招来你？
3: 来，管他的，你去帮我打发他走就算了。夫人，他们……
8: 哎，唐伯虎呢？我们王爷要请他回去当参谋，快点叫他出来。
1: 真是对不起了各位，小儿身染重病不能见客，宁王的好意心领了，各位请回吧。
8: 怎么会这么巧啊，我们王爷要请的人通通都生病了，不过王爷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叫我连御医也带来了，我们去给他看病吧。
7: 夫人、啊哎

0: 我。嗯，哎，你不是说他病得很厉害？
1: 他是病得很厉害呀。
0: 要是病得很厉害，怎么还会有胃口吃鸡翅膀呢？
1: 啊，这，哎，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很简单，因为我

0: 好没机会再吃。
1: 你真的快升天，
2: 我真的快升天，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1: 快死的人还有唐介元这么好的气色，真是少见。雨衣，给唐介元把把脉，看看到底有多严重。
3: 是，唐介元的脉象四平八稳，很正常啊，没有问题啊。

0: 到底怎么了？我从来没听过这么乱的脉象啊！
1: 你听到什么？
0: 将军令！
1: 什么？我看你呀，赶快准备后事吧。唐建元，我先告辞了。
0: 为了慢死人，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走。
1: 爷爷，快救救我的！
2: 畜生，跪下！
0: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在你死鬼老爹的灵前发过誓，说不会显露你会武功的这个秘密？
1: 今天你为什么要破戒呢？我记得，不过刚才其实危机，况且我只是用内力改变了自己的脉象罢了。
0: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一旦让唐家的仇人发现你是霸王枪的传人，你马上就会有杀身之祸的。
1: 老娘，我们唐家的仇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告诉我？我以前不告诉你，是因为你年轻气盛，怕你去惹麻烦。现在你已经长大，我就告诉你好。 我们唐家有两大仇人，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当年他们二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就决定比武。我唯恐夺命书生使出诡计来暗算你爹，所以一直在旁监视着。我来暗算你这个短命夺命书生。天豪哥，你赢定了，放心。

0: 中心。呀，
1: 小心了。快点，死不死？快点！
0: 主席，你
1: 小心，又来了！
2: 不行了，只有用我的绝招了。
0: 主席，你跑到这里来搅什么局啊？
1: 我也是，行了行了，
0: 不许走，你先说清楚在搞什么鬼。
1: 我是爱你，我才帮着你的呀。
0: 帮我什么？撒这些没用的红豆？
1: 这些不是红豆，哎，这是我新发明的暗器——霹雳雷珠。
0: 霹什么力？什么雷？
1: 你不要小看它哟，它爆炸起来啊，威力无穷。
0: 为什么动动力？什么鬼爆？主席，你是不是非要玩死我你才甘心啊？啊！书生夺命剑！
1: 就在这最危急的关头，你爹他忽然使出世界上最恐怖、最吓人的独门暗器，终于扭转了整个的局面。
0: 暗器！霸王回马枪！

0: 成桶。哎呀！怎么会这样？
1: 难怪爹最后郁郁而终。
2: 你爹没有想到夺命书生连纯钢制造的枪头都折得断，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就特别制造了这个坚硬无比的寒铁枪头，以防夺命书生赶尽杀绝。
1: 你不是说我们有两大仇家，另一个又是谁啊？
2: 另外一个就是当年跟我抢你爹的情敌呀，不过他已经嫁人了，我看是没什么机会会撞到他的了。
1: 老娘，我想离开家几天避避风头，免得宁王他又派人来找我麻烦。
3: 下好离手，下好离手。
2: 那你要记得带着这支铁枪头，以防万一。你就说，要记着了啊！哎
3: 呀，不行不行，我不做我的。
4: 玩的玩的玩的来呀！
2: 由于当年呢，你爹他打输了，所以当今的兵器谱上，书生夺命剑是排名第二，我们霸王枪排名第三，小李飞刀呢算是第四了。
3: 把这放进去。
1: 那排名第一的是谁？
2: 就是小李飞刀他娘，可惜他已经过世了。
1: 哦，原来是小李他妈的飞刀，真可惜。
3: 哎呀，你别聊了啦，来划拳，来，姐妹好啊，一定中，五魁首，喝。

我是心有悲，我心有痛。八哥表妹如豺狼恶虎，人家当我享尽其人福，其实空虚寂寞没人懂，没人懂啊。

0: 哇，想跑你飞不出我的五指山。是啊，
1: 文兄啊，有人在看呢。哦，今天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到这里游山玩水，难怪那些女子要疯狂啊。
2: 说的是。
3: 哎，各位，
0: 既然今天大家兴致那么好，不如来吟首诗如何？
3: 哎，江文兄提议的好啊，文兄你先来。
4: 来呀，
5: 山下一群鹅，
4: 须一声赶落河，
5: 落河捉鹅一渡鳄。
3: 吃完回家玩绕棚，
4: 哎呀，真的那么好笑啊？
3: 为什么唐兄每次出游都那么豪情奔放呢？
0: 乐而忘形，实在令人羡慕。
3: 哎，不过老实说啊，在江南论文章，唐兄是抬高八斗；论丹青，妙笔生花。
4: 真是不折不扣的才子啊！
6: 不错，更令人羡慕的就是他在音律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啊。
3: 那倒是，古今中外各种乐器我样样都玩得出神入化。最近我还在研究一种西洋打击乐器，很带劲哦。有机会可以研究一下大家。
0: 对，研究一下。
4: 我觉得唐兄最令人羡慕之处，莫过于他的艳福啊。
3: 人人都知道，唐兄家中有八位表妹，个个国色天香，貌美如花，做人能像唐兄这样夫复何求啊？是不是？

0: 花，
1: 原来是华太夫人带着她妃女四香来进香了。
0: 哎，听说个个都是天仙下凡，尤其是秋香更是不得了。
2: 哪一个？到底是哪一个？
1: 那个？
3: 秋香。

0: 很普通，没什么嘛。
1: 先别急嘛，伯虎兄，你要知道美女这种东西啊，跟鲜花一样，需要有绿叶来衬托才会显出它的娇媚。你再看看嘛，美女。
0: 哇，再这么一看，她真是美如天仙。我们立刻到庙里去
2: 展开行动。
3: 看你的
0: Follow me。有机会就一起上去大肆搜掠一番。一句话，
4: 是谁点给乞丐吃？
5: 是夫人，
6: 是夫人。
7: 来，你们过来，这边还有呢。

0: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了爱心的笑容。天哪，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理想，它就是秋香。
1: 秋香，我要进去跟这里的住持正一法师聊聊，你去帮我求支平安签来。
2: 是，夫人。

0: 哎，兄弟，给我追一下华府的官船。哎，好。哎，公子，你还真是货呀！这么多船，你偏偏挑中我这艘船，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哎哎，你是船在下沉了？
0: 我不是说过了，沉也沉得快嘛。
1: 你别闹了，我在赶时间的，大哥。
0: 看你的样子，我就知道你在追秋香。
2: 你怎么知道？哎呀，
0: 像你们这种富家公子，我见多了。不过光是在华府门口转来转去，那是麻绳提的舞，别提了。
3: 你有什么高招？
4: 要想办法混进华府才行啊。
5: 那你就教我两招嘛，拜托。
0: 洗耳恭听了。
2: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多的相机。
3: 啊、
6: 翠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4: 翠香米牛奶巧克力。

0: 开心，一脆即发。
1: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荧幕传递中国文化。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点26110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6243535，后区的中奖号码是0907。体彩排列三点2625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379，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37902。
5: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7人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9月26日。
6: 哎，夕阳上瘾了，得打死你都不能动啊！
7: 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不许赖皮哦！
6: 哎，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
7: 那倒也是。
8: 哎，街坊邻居快来啊！刚出炉的孝子大拍卖，不买也来看看呐！
9: 哎，
10: 这位小哥啊，你大清早在这卖身葬父，太不吉利了吧？
9: 哎，我也不想啊。
11: 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你看起来好面善呢，
10: 是吗？
9: 所谓相逢何必曾相识，求求两位姐姐可怜可怜我吧。
10: 真是好惨啊！我们家正好缺个下人，我看就……
9: 我好惨呐、啊，卖身葬全家啊！
6: 对吧，
9: 两位姑娘，可怜可怜我吧，我一家六口一晚上全死光了，我身上十几费劳，半卖半送，你就买了我吧。
11: 石榴，你看他可怜多了，我们就把他买回画布好不好啊？
10: 那就买他吧。
9: 姐姐
11: 啊，
9: 我先来的。
11: 哎，这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吗？
10: 对呀，人家家死了六个，你家才死一个。我也很想帮你啊，但是我真的很为难嘛。
9: 可是我也很惨呐、
10: 啊。你有什么比他更惨的，快说出来呀、
9: 啊！啊，我这，你看我这几天没有剪指甲，里面全是黑泥，难道这还不够惨吗？
12: 啊，旺财，旺财，旺财，你不能死啊！旺财，你跟了我这么久，对我有情有义，肝胆相照。但是到现在，我连餐饱饭都没让你吃过，我对不起你呀、啊，旺财、
9: 嗯！小心呐、啊！哎呀！小强，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到今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啊！
10: 啊，小小姐，他们俩都这么惨，怎么办呢？
11: 看看再说。
10: 哦，
9: 妈的！大哥，你别闹了，你看看你那么干净，进去化个妆再来吧。你看看我，烂命一条，满手烂疮，你怎么惨得过我？
6: 你不要跟我比，我最受不了人家跟我比了。
9: 跟你比我怎么样？
6: 你这是在逼我吗？你
9: 能比我惨吗？
6: 靠！他妈的！哎呀！你说你满手烂疮，现在我这条手都断了，谁比谁惨啊？
9: 你玩的太绝了吧！
6: 你老子我今天跟你卯上了！
9: 我老子陪你玩到底！妈的，来啊！啊啊想跟我玩，我连命都不要了，看你怎么跟我比，谁敢比我惨呐、
6: 啊！好小子，算你惨，我们后会有期了。
10: 那个人死了，只有埋你了，
6: 是吗？
10: 是啊，
6: 那得再加五两。
10: 你这是坐地起价呀？
6: 不是，我是想把这个老兄埋了。
10: 真是个好人，就埋他吧。
11: 石榴，你说埋就埋啊？我们得先进去问夫人才能决定啊。你明天再来吧。
10: 我去问。
9: 秋香姐。辛苦你了，哇！现在就开始挑逗我了，老娘。

0: 得手了，手了，手了，手了。
1: 念在你一片孝心，就买你到华府来当下人，为期六年，有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那就把契约签了吧。
0: 不签。
2: 报告团，快点，来帮忙抬水了。再来，再来，快点，
3: 武状元到，
4: 还不趴下？小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开始做事。
5: 吃个火锅像条狗，
6: 黑人马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
5: 黑人马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
4: 1001，1002，1003，1004，看你的死德性，把脚抬高，不许乱动。
7: 一二。

0: 鬼来了。几位姐姐，发生什么事了？
1: 九五二七，快点把我们把纸鸢拿下来。
2: 是啊，快点。
0: 但是我身为一位低等下人，是不方便进来的。
1: 谁当你是低等下人啊？我只当你是条狗而已。啊！
2: 哎呦，叫你去你就去嘛！来来来，哎，
1: 就在上面。
0: 秋香姐，幸会幸会，上次的事情我还没找机会谢谢你呢。还好有缘千里来相会，你的纸鸢包在我身上。
2: 哎呦，快去捡了！
0: 啊，马上马上。谢谢关心，秋香姐。呀！啊！
3: 哎呀！九五二七，你没事吧？怎么样？
0: 我没事，只是断了条手。
3: 哎呀，怎么能不小心呢？
0: 只要能够帮你捡回纸鸢，我不怕千刀万剐，情愿勇闯地狱。区区一条手臂，又何足挂齿呢？
3: 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0: 我不许你这么说，孰能无过呢？
3: 啊，不行，不行。
0: 那算了。
3: 哎，你别走。

0: 在上面笑什么啊？我看他能搞什么鬼。
1: 九五二七，你干什么？你快点下来啊！
2: 来了。
3: 秋香，我来了。
4: 小子，我听说你偷偷在画他的画像，是不是？
3: 小弟生平画画无数，不知您说的是哪一幅？
4: 大家看他画的是什么？
5: 哎呀，真是太离谱了！
4: 什么笑笑，居然把我中华绝代婀娜多姿、美丽动人的石榴姐画成这副德行！
5: 对呀，对呀，
3: 对不起，我没天分，麻烦你还给我。
4: 没天分就不要画，乱画个什么劲儿啊！我不得不让你开开眼界，学着点，这才叫做画。
3: 真是强弩自有强弩手，一山还有一山高，小弟甘拜下风。
4: 来，大家鉴赏一下啊！对呀，你现在知道什么叫画了啊？你不但会偷懒，还抢我的女人，扁他！
6: 好，扁他！
0: 你们不要打了，再不住手，我就去告诉华夫人。
4: 来，住手！我给秋香点面子，我们走。
5: 走走走。

0: 死了没有啊？
1: 没有，我一天没把纸鸢亲手交给秋香姐，我绝不能够死。秋香姐，
2: 我们走。
3: 没那么容易，害我们不能玩纸鸢，扁他！
1: 我拼命地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今晚要找机会向他来表白，看你个秋香对我动情不动情。哎呀，打我的是谁啊？
2: 是我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
1: 是你？我跟你无怨无仇。
2: 不打、啊、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你该打。你偷画暗恋我的事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我哪还有脸见人呢？我死了算了。我
1: 这我没意见。
2: 你倒是说好了，你想跟我一起死，做一对同命鸳鸯，我呸！我还没答应接受你的爱呢。
1: 石榴姐，你误会了，其实我对你就像对我自己老娘一样的尊重你。
2: 老娘？你居然爱上自己的娘？天哪，这么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1: 打、
4: 老大，老大，听说那春夏秋冬四乡个个都貌美如花，尤其是那个秋香，简直是要人老命啊！
5: 秋香当然是留给大哥了。
6: 那当然了，
4: 老大，那这个怎么办？杀了他！
6: 哎，这对狗男女也算是同道中人，打回算了。
4: 好，
1: 哎，四位莫非就是名震江南的四大银侠？
7: 我们就是东银西剑南荡北色。
1: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实不相瞒，小弟我就是人称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朵梨花压海棠的小英雄周伯通。
6: 没听说过？
5: 哎，
6: 这位小兄弟连这种货色都敢上，小英雄的称谓是当之无愧啊。
1: 哎，小 case 再烂的我都玩过呢。
6: 哇，那我们该尊称一声大哥了。
1: 不敢当不敢当，刚才我听几位大哥说想进去玩一玩秋香。
6: 就是啊，
1: 那就由小弟来带路吧。
6: 啊，你还想来第二段？那你就排第一了。
1: 多谢多谢。
8: 把鞋底擦干净，别留下脚印呢。

0: 怎么绕来绕去，那个小萤虫不见了，快来找回来带路啊。
1: 是。
0: 找到了。
2: 嘘，九五二七，你进来干什么？
0: 不得了了，邱长姐，外面有几个银子想来非礼你。
2: 哼，我真的好怕呀，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我已经暂时把他们引开了，画幅这么大，想找到这里没这么容易。我看
2: 你为什么流鼻血了？
0: 这是被那几个淫贼打伤的，这算不了什么。为了救秋香姐，我死又何妨？你现在快点跟我去一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再说，为防万一，我先出去看看先。不要紧，不要紧，我没事。
2: 站住！你自己不就是个大淫贼吗？
0: 严格的说，我也是贼，不过不是淫贼。你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偷腥的贼。
2: 我不管你是什么贼。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那只会使我更讨厌你。
0: 秋香姐，当你发现你冤枉我的时候，一定会很伤心很后悔，这又何苦呢？还是快跟我走呀。
2: 少来了，如果家里面真的有贼，你为什么不去告诉夫人？跑到我房间来干什么？你不要自视读过两年书就到处轻薄无知女子。我告诉你，男人穷并不要紧，但要有骨气有才学，不然就算读一辈子书也不过是个废物。
0: 说得好，身为一个男子汉的我，听完你这番话真应该痛扁你一顿，但是我不会这么做。也许你说的对，我真的是个废物。
2: 你连废物都不如，你应该叫狗贼。
0: 好一句狗贼，看来你真的很讨厌我。既然这样，秋香姐为何对我三笑留情啊？
2: 有吗？我对你笑过吗？
0: 你看又来了。
2: 我要是真的对你笑，也笑你是个白痴。
0: 原来落花有意随流水，而流水无心恋落花。对不起，是我自作多情，但是外面真的很危险，你千万要小心。哎呀，
2: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无聊的废物？难道只有唐伯虎才称得上是男子汉？只有真正的男人才写得出这么迷人的诗句？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果然是好事。
2: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唐伯虎的诗从你嘴里念出来，简直是一种侮辱！你没有资格念他的诗，马上滚出去！
0: 小心，外面危险！秋香，现在我终于明白你的心意了。
2: 放肆！你实在太过分了！你再不出去，我就不客气了！别逼我用绝招！
0: 秋香，你太冲动了。不过也难怪，你年纪还小。
3: 但是我喜欢。
2: 十字追魂棍。
0: 事到如今，我不能再隐瞒了。你听清楚，其实我就是唐伯虎。
2: 唐伯虎？
0: 怎么样？
2: 你是唐伯虎，我就是观世音来要你的命。
4: 哎呀！哎呦！谁那么用力杀我？谁说他是小英雄，简直是个大色狼！拉开他！
0: 可恶的家伙！
2: 大哥，你怎么样？大哥，抓贼呀！抓贼！抓贼呀！抓贼呀！
0: 别让
2: 他来！
0: 走，
2: 走，走！你们快来抓贼呀！
5: 走，
2: 救命啊！救命啊！
5: 快点，走！
2: 放开我！
5: 不许动！举手投降！当我白痴啊！

0: 来呀！
1: 向战！哎，
0: 快！

0: 状元，这些淫贼是怎么进来的？哎
1: 呀，夫人
0: 说，
1: 这
2: 禀告夫人，我看到9527跟他们在一起。
3: 啊，
0: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把他们一干人等送官办理。
4: 夫人冤枉了。
5: 夫人，夫人，我在地上捡到了一本书。
0: 混账！这本唐寅诗集是谁的？我说过很多次了，华府之内绝不允许出现唐伯虎的东西。这本书究竟是谁的？自己快点承认了。秋香，到底谁的？
2: 夫人，
0: 快点说。
4: 夫人，小的知道是谁的。
0: 说，
4: 是小弟弟的。要惩罚，就请你连小弟弟一起惩罚。
0: 武状元，
6: 是夫人，把你小弟弟交出来。
4: 夫人，小弟弟指的就是小人我。
0: 既然你承认，好，拖他出去剁成肉酱喂狗。
4: 啊，
6: 走。
4: 啊，夫人不要啊！我是引开那些贼来救亲偶像的。
6: 啊，
2: 夫人，
0: 我不管你跟那些淫贼有没有关系，深藏唐寅诗集就是死罪，拖出去。
4: 夫人，听我解释。
0: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4: 禀夫人，小人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唐伯虎他蛮横不留情，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来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捉进了唐府，强奸了100遍100遍。最后他悬梁自尽一个人间，他还将我父子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我为求养老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谁知那唐伯虎他实在太阴险，知道此情形，竟派人来暗算，把我父子狂殴在世前。小人身壮健，残民得留存，可怜老夫他魂归天，死了更难见。

0: 从今天开始呢，我就赐你个名字叫华盛。
1: 啊，夫人，这个名字恐怕承受不起呀、啊、我。
0: 这样啊，那叫华安好了。
1: 谢夫人。你是不是非得跟我争秋香不可啊？
2: 我是哥哥，他当然是我的。
1: 你还有分大小的吗？
2: 你是要跟我比划比划？
1: 谁怕谁呀、啊？插死你！
2: 哎呀，你插你弟弟，我插我哥哥。
1: 哎呀，你敢插你哥哥，我跟你拼了！为了秋香，我不要我这个弟弟了。
3: 顺利过关，成为书童，一切都尽在我掌握中，越来越接近秋香姐。今天的心情是大不同啊，大不同啊！哎，两位公子呢？
1: 你这孩子是谁呀、啊？
3: 我是负责陪两位读书的书童啊！
1: 哦，就是昨天晚上拍桌子打椅子，害我们睡不着那混蛋。
3: 正是，哎，两位公子骨骼特异，能够服侍两位真是万幸啊！
2: 嗯，你说话还蛮中听的，以后把你当个人看好了。
1: 去侦查。
3: 对不起，小弟有三不做。
1: 什么三不做啊？
3: 我一不侦查地水，二不洗衣扫地，三不铺床叠被啊！
2: 那不是跟我们一样？那你会做什么？
3: 我会，会吹口琴，玩玉箫，泡泡妞，看小书，占卜星象，观人美语，风流倜傥，窃玉偷香，
1: 是不是真的啊？
2: 那我来手来看看，
3: 在这里恐怕不方便示范吧。
2: 想糊弄我们没那么容易，
1: 那就看看我们两个的。
2: 这说不出来吧？
3: 哼，如果我没有看错，两位应该是低能儿。啊
2: 这你也看得出来，
1: 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呀、啊！
4: 请容许我们叫你一声大哥哥。
3: 嘿，叫什么不要紧，以后替我侦查地水、洗衣、叠被就行了。
5: 嗯，化文化武，你们俩跪在地上所为何事啊？
4: 我们在拜大哥。
5: 你区区一个书童，何德何能能成为大哥呢？
3: 在下无德无能，只是开个玩笑，望老师见谅。
4: 哎，不行啊，化安，我不跟你比了、
5: 嗯。年轻人。你跟我抢饭碗，你哪个道上的？
3: 还没请教。
5: 教上教，
3: 先请而后教。
5: 教后而先请，
3: 先请而先教，
5: 后教而后请。
3: 再说我就要教了。
5: 哎，不许教！本夫子原籍三水，现为华府首席西岐，手执白纸扇。你哪个单位的？
3: 我原籍苏州，现任华府伴读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大侯坤。
5: 我呸！你打过我？我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人当杀人，佛当杀佛。
6: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是怎么了？
2: 爹，你刚刚不小心把老师给杀了。
6: 啊，
0: 你爹，你杀人了。
3: 非也非也，我刚才看到新人在玩机动起击，自以为刀枪不入，谁知道没起到计挂了。嘿嘿，是不是这样啊？
6: 对，事实就是这样嘛。
3: 是啊，是啊。
6: 来人呐，把先生给抬出去。
2: 是。
6: 你是谁啊？
2: 他叫华安，陪我们读书的。
0: 是啊，
6: 是华安。你说得好，立了大功了。我决定升你为高级伴读书童，以后啊，负责教我两个儿子读书，知道吗？
3: 谢太师。

0: 唐伯虎呢？
1: 哎，你猜？
0: 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定认识唐伯虎吧？
1: 当然认识啊。
0: 那可不可以介绍给我认识？
1: 就是我。
0: 哎呀，你少开玩笑，人家说真的。
1: 哎呀，人称诗画双绝、风流不羁的唐伯虎，谁不认识啊？不过他不认识我而已啊。
0: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风流不羁只是他的外表。我读过他的诗，从他的字里行间，我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真情真意的男子汉。你怎么了？
1: 我感动得有点想哭。你的观察力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如果唐伯虎能够有你这位红颜知己，真是死而无憾。
0: 你别逗我了。
1: 秋香姐，你觉得华安我的人品怎么样？
0: 我觉得你是个傻瓜。
1: 秋香姐，那你愿不愿意跟一个傻瓜今晚三更时分柳树前一起研究诗词歌赋呢？你说。
0: 好啊。
1: 多谢。
0: 不客气。
2: 不得了了、秋香姐，唐伯虎被武状元捉回来了。
1: 啊啊！哎，救命啊！
3: 住口！
1: 干嘛住口啊？
3: 我在苏州市集看到这个人自称是唐伯虎，还拿着他的字画到处卖，我就抓回来给夫人看看。
1: 嗯，果然是唐伯虎的手笔。
4: 冤枉啊！我说过我不是唐伯虎嘛。
1: 如果你不是唐伯虎，那你为什么有他那么多画呢？
4: 我趁唐伯虎不在家的时候添来的。
1: 你口口声声说你不是唐伯虎，那么你是谁啊？
4: 我乃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祝之贤如假包换。
1: 你不肯承认？好，东乡。
2: 对。
1: 带华安出来，让他当面认一下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唐伯虎。
2: 是夫人。
4: 华安，
1: 夫人，怎么了？
5: 没什么，昨天话说太多，肌肉抽筋。
1: 你过去认一认，他是你的仇人唐伯虎。
5: 是。
4: 啊，原来是你啊！
5: 靠，这样你还认得出来啊？
4: 嘿，你化身回我的认得，你就是唐。
5: 不错，我就是唐伯虎千方百计想逼害的死剑虫，不想死就给我闭口。夫人，因为唐伯虎每次行凶都蒙着面纱，所以小人也不敢肯定是不是他。
1: 这样啊，那就宁望勿纵，把他杀了。
5: 来，等一等，这个人就算不是唐伯虎，也应该跟唐伯虎有莫大的关系，所以留他一条命应该会有用。
1: 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石榴，带他到柴房好好看管着，任你处置。

0: 秋香姐，
1: 华安，你又在捉弄人了。
0: 没有啊，我吟诗给他们听啊。
1: 吟什么诗啊？唐伯虎的诗啊？
0: 当然不是了，我跟唐伯虎有不共戴天之仇。
1: 你不用瞎掰了，你骗得了夫人，骗不了我。哎，不过你那个故事编得蛮精彩的。
0: 啊，秋香姐果然冰雪聪明，小弟佩服。
1: 哎，那晚你为什么冒充是？

0: 太师，宁王大队人马进来了。嗯，
1: 老爷，这个宁王一向跟老爷政见不合，在朝中亦是水火不容。今日贸然来访，而且带了那么多官兵，恐怕另有所谋。小心别让他借题发飙啊！
2: 宁王到，
3: 欢迎。
2: 华太师，你好吗？
3: 王爷特地光临寒舍，我真是受宠若惊啊！太师言重了，本王素闻太师对丹青有所偏好，好不容易才找到唐伯虎的几张真迹，专程来送给你。
4: 王爷，
3: 不必客气。师爷，答话上了。
4: 是。
3: 果然栩栩如生，神韵十足，很不错吧？我最欣赏其中的王者风范，我还找人重新裱过。你看。
4: 那种令群鸟低头的气势跃然于纸上，
3: 真不愧是鸟中之王啊！哈哈哈哈哈哈！
4: 王爷，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受得起呀？嗯，你是不给我面子，想逼我发飙啊？
5: 哎，王爷请息怒。既然王爷今日带来了名画，贱妾也想开开眼界。
3: 好，画夫人既然也是爱画之人，大家研究一下。啊？
5: 秋香，你也来看看。
6: 是夫人。
5: 这幅孔雀图，它本身的确是唐寅少有的妙笔之作，可惜孔雀始终是反鸟，就算重新装裱来衬托，也是无补于事的。反鸟就是反鸟，绝对不会飞上枝头变成凤凰的。王爷，贱妾管教无方，秋香如果有什么冒犯的地方，还请王爷恕罪。
6: 哼，王爷，夫人这么说。
5: 他必定收藏了比我们这幅更好的唐寅作品。对呀，夫人，那就拿出来见识见识啊！实不相瞒，我们真的没有唐伯虎的画。嗯，
6: 岂有此理！你这分明是存心戏弄王爷。
4: 华太师，
5: 哎，王爷，画是没有，不过唐伯虎本人正在设下做客。秋香，去请唐伯虎出来。
7: 是夫人。
5: 夫人，唐伯虎到。唐伯虎，我要你立刻挥毫画一幅凤凰奥义图给王爷欣赏一下。
8: 好，我要看你怎么画这个神鸟凤凰，会比我的孔雀好。你要是画的不好，你小命难保。
5: 唐伯虎，还不快点画呀！
8: 大功告成。
5: 这就是神鸟凤凰，不对吧？这分明是小鸡吃米图啊！还差那么一点，在头上加个光圈，嘿嘿嘿嘿，这就是神鸟了。
8: 岂有此理！竟敢戏弄本王！
5: 多谢王爷，我一直怀疑这人是冒牌的，今日在王爷的威严之下，果然露出了马脚。拖出去！
8: 是。
3: 素闻太师才高八斗，我有一个参谋将军想跟你切磋切磋。
5: 哎，我们老爷怎么可以以大欺小呢？
8: 是啊是啊，文学切磋是不分辈分的。
3: 就是嘛，玩玩而已。不过如果你对不出来，别怪我发飙哦。出队。
9: 一箱二梨，共三夫子，不是四书五经六艺，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8: 对啊，怎么不对呢？你不给我面子，我可真的要发飙了。
9: 让我来试试。
8: 十四九品凑的八两七钱六分五毫四厘，尚且三星二意，一等下流。哦，
3: 好工整啊！
8: 皇阿，那您来的正是时候啊！没事没事没事。嗯，
9: 在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川长，阁下是？
8: 小弟读过两年书，曾是中一个迷途小书童，华安。
9: 好，我就来会会你。

0: 对不起，我俩惺惺相惜，情不自禁。言归正传，我们开始了。图画里龙不吟虎不啸，小小书童可笑可笑。棋盘里车无轮马无将，叫声将军提防提防哦。
1: 好好好，对的好对的好。
0: 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雨雨风风花花，夜夜年年暮暮朝朝。
2: 快出对子，对死他，对死他。
0: 十口心思，四君四国，四社稷，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
2: 好哎。
0: 我堂堂参谋将军会输给你个书童？你家坟头来种树，
3: 奴家澡盆杂配鱼，
0: 鱼肥过熟入我肚，
3: 你老娘来亲下厨。
0: 对儿本为消遣作乐，今日穿堂兄居然对他呕出几十两血，可谓空前绝后，小弟佩服佩服。
4: 皇上，这儿没你的事了，哎，您出去扫你的地吧。
0: 遵命。
4: 王爷，今日我这个小小书童多多冒犯，没有让您发到镖啊，真正的对不起呀。
2: 好，夺命书生，快点拿皇上御赐的春树秋张图给太师看看。
5: 是，
2: 一起欣赏欣赏。
5: 太师，请接话。

0: 危险啊！快点，我们过去看看。
1: 走。
0: 姑爷，你怎么样了？
2: 啊！什么事这么吵啊？
3: 告诉你，
4: 来，秋香姐。
5: 我被地上的香肠
3: 啊，全歪了。
6: 我被人劈了八角啊！
1: 终于有人比我丑了。
2: 秋香姐，发生什么事啊？
5: 哦，我被人家踢了三十几脚。
2: 鬼啊！
3: 啊！他真的是秋香吗？
1: 是他，他是被人打成这样的。
2: 怎么？难道是中了武林中最恶毒的？
7: 不错，是最卑鄙、最恶毒的面目全非脚。这差点忘了是我自己踢的，还以为见了鬼呢。
2: 秋香！啊！

0: 我刚才怎么了？
1: 刚刚中了罪恶毒的面目全非脚，手里很危险，还好我及时用失传已久的绝学，挽我飘飘拳把你打回了原形，现在没事了。
0: 啊，谢谢你，华安。
1: 不客气。
0: 那么现在复原了吗？
1: 哎，下巴好像还差一点。
0: 用力！啊！
2: 秋香，你变漂亮了。
1: 滚！夫人。

0: 不要紧，
1: 我好心拿幅画给你欣赏，你不领情不要紧，还把它撕烂。
2: 王爷息怒，皇上不是故意的。
1: 你不用多说，你毁坏国宝，我明天一定禀明皇上，我要让你满门抄斩。
2: 啊，等等，王爷刚才那幅春树秋霜图，我看不像是唐伯虎的真迹啊。
0: 大胆小书童，你想吓我？皇上亲赐的名画，怎么可能是假的？来人，发表了，
2: 慢着。
3: 其实真正的春树秋霜图一直都藏在画幅里面啊！不信我马上拿出来给你看看，秋江，跟我来。王爷，哼，
4: 好，我就先看你拿什么出来，然后再把你们赶尽杀绝。哎呀，华安，你搞什么鬼呀？画幅怎么会有唐伯虎的春树秋霜图呢？现在怎么办呢？
2: 秋江姐，麻烦你帮我磨磨。
3: 也没别的办法了，快，你快点帮我磨磨。
2: 啊？
3: 啊什么啊呀？你快帮我磨呀！ 我只有凭自己的记忆去画了，可是唐伯虎的画意境那么高，我怎么能模仿得像呢？现在只希望宁王他不识货，能够瞒天过海。不可能啊，宁王他怎么会不认识唐伯虎的画呢？华安，你这次闯了大祸了，不但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连累画府，你现在怎么办呢？你还是逃吧。现在没有人，你快走吧。
2: 你画的？
1: 是啊，有时候我就靠画唐寅的假画为生。这幅春树秋霜图画，我几百次熟得很，希望过得了关。啊，这是吃饭的家伙，当然要随身携带喽。
3: 可是怎么画那么快？
1: 哎，这才算慢的了。哇，这幅才是唐伯虎的真迹啊，王爷。
0: 你说真迹就真迹啊？你有什么证据啊？
1: 我也可以找个专门人才去来验一验再说。嗯，对穿肠。咦。
2: 你还没用呢，没死啊！没死过来验那幅画来。
1: 王爷，这真是出自唐寅的手笔哎！啊，你是不是眼睛花了？看清楚一点，看仔细一点。
2: 的确是真的，不过这墨迹好像还没干似的。
1: 最近都是南风天，湿气太重了。
0: 湿气太重啊！你可以死了！
1: 王爷实在太不小心了。
0: 皇上遇刺的话都被人掉了包，要是惊动了皇上，恐怕是死罪呀！啊，
5: 不过啊，念在我们朋友一场，这幅画就送给你了，以后要小心保管，要不然又会被人调换了。
0: 王爷，今日有高人在场，不宜久留啊！好，我们走。
1: 刚才你为什么不大开杀戒呢？
0: 王爷，刚才那个书童不简单，我差点吃了大亏啊！ 你不是说过书生夺命剑，威力惊人，天下第一吗？遇到一个小小的书童就畏首畏尾，哎呦，王爷，就是因为书生夺命剑，威力惊人，小人生怕会误伤到王爷。我今天啊，面子全让你丢光了。走，王爷，小人以性命担保，三日之内等我恢复元气之后，再来教训他们，把太师的人头拿回来。好，哦对了，还有那个画夫人，还有那个书童，还有那个秋香。
2: 总而言之啊，叫他全家死光。
6: 是，小人遵命。大哥，爽不爽啊？
7: 嗯，很好。
6: 哎，大哥，我听说你昨天耍了一套欢我票票局，十分惊人呐、啊，可不可以把我们的相貌打得漂亮一点啊？
2: 哎，是啊，是啊，两位已经貌如天仙，不用再打了吧？嘿嘿嘿，谁会嫌自己太漂亮啊？
6: 哎，那请你倒杯茶来先。啊，要不要搞错？你说请，不是老大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要说请嘞？
2: 你说请就是看不起我们了，啊！
8: 你让我们好失望啊！而导致内分泌失调、大小便失禁，说不定会拉一大堆屎在你头上，对，大家都不好吧？
9: 不过说了个请字，犯不了拉屎在我头上吧？
2: 你不要笑，我们可是很认真的。
6: 了解，
2: 你们两个混得跟我倒杯茶来。
6: 对嘛？这样才是大哥嘛！
2: 谢谢大哥哥。
6: 哎，娘，
2: 上哪儿去啊？
6: 去倒茶。
2: 你们先出去。 我与华爷跟华安说，坐呀，夫人请坐。华安呐、啊，你立了大功了，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把它喝了吧。华安，
6: 谢谢你，秋香姐，
2: 不客气，趁热喝了吧。
6: 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过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夫人，功名与我如父云影在下一点也不稀罕。
1: 况且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
2: 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
1: 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2: 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虽然我跟唐家有仇啊，不过昨天你舍身相救，夫人我呢也算是德高望重，绝不会恩将仇报的。你就承认了算了吗？
1: 别说我不是，就算我承认我是夫人，到时候翻脸我也吹不破你，拉不长你。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夫人，
2: 我懂我懂，不过你今天不承认，总有一天要承认的，
1: 明天再说。
2: 这么拽？
1: 正是。
2: 好，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1: 夫人，此话当真？哎，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2: 啊！夫人，多事。
1: 夫人，你
2: 不错，我是翻脸了。对于你这种人，我恨不得你马上死。
1: 嘘，夫人。有话慢慢说，何必动刀动枪的呢？
2: 嗯，你在求我是吗？唐天豪，你这个负心人，当年我杀不了你，今天我杀了你的儿子，以泄我心头之恨。
1: 别怪我太坦白，就凭这几个烂番薯臭鸟蛋就想取我唐伯虎的性命，会不会太儿戏了，夫人？
2: 我告诉你，你刚才喝的那杯参茶已经被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一日命散。
1: 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得到你那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
2: 废话，我们一日丧命散是用七种不同的毒虫，再加上了鹤顶红提炼七七四十九日而成的，无色无味，杀人于无影无踪。
1: 我们含笑半步癫是由蜂蜜、川贝、桔梗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不需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0: 味道还很好吃。
1: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0: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1: 杀人灭口
2: 必备良药。
3: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0: 哈，这位仁兄运气真好，我这里正好有一粒。嗯，
1: 哼，这颗烂药有这么厉害吗？
0: 是你了，普天之下这粒最厉害。
1: 臭小子，小心牛皮吹破了。
0: 不相信，有种你就磕一粒。
1: 你以为我不敢磕？
0: 我就看准了你不敢磕，
1: 我就磕给你看。
0: 磕，
1: 磕就磕，
0: 磕！
1: 嘿，你这个臭小子，敢小看我？
0: 快磕！
1: 谁怕谁？
0: 磕啊！有种你就磕，不要看我，
1: 看啊！
0: 磕！
1: 你当我白痴老糊涂啊？磕，
0: 进去吧。你不糊涂，我只是笨了一点。嗯，现在大家都中了毒了，你就把解药拿出来，大家交换就扯平了吗？
1: 你个小王八蛋，你想威胁我？
0: 夫人，划不来嘛，你的命很值钱呢。
1: 来人，把他带到柴房去，锁在那边等死。
4: 等等，
5: 夫人，请你手下留情，何必两败俱伤呢？
1: 不要说了，切。区区一颗含笑半步癫，会难得倒我吗？大不了不笑不走路。

0: 秋香，不要吵！我从夫人的练功房里偷了好多药出来，你看看哪一种可以解你身上的毒。
1: 让你冒那么大的险，我还真是过意不去。
0: 你还说自己是华安？其实上次你画春树秋霜图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唐伯虎了。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敢在夫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身份。
1: 秋香，其实我做的一切完全都是为了……哎哎，
0: 有个问题，我很久以前就想问你了，你回答我好吗？
1: 什么问题啊？
0: 唐伯虎是你的绰号吗？
1: 不是绰号，为什么那么问？
0: 伯虎，白虎，哎，你娘怎么会给你取这么难听的名字啊？
1: 啊，谢谢。
0: 你喜欢什么颜色啊？
1: 有很多，比如黄色了。
0: 黄色？
1: 就像这种黄色，是啊，
0: 怪不得，那老师跟着我。哎，你平常除了画画之外，你还有什么嗜好？
1: 也没什么特别的了，平时就是看看书，听听音乐，吹吹箫啊。
0: 你会吹箫？
1: 是啊，
0: 你会吹箫？
1: 有空教你啊。
0: 好，你身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1: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
0: 这个压力呢，说真的，真是相当的大。所以我一有空就跑出去旅行、解解闷，这你懂吗？啊，我懂，我懂。含笑半步癫这种毒药是不是你发明的？
1: 嗨，哪有这种毒药的？我是唬那个老太婆了。
0: 好快哟！找了那么久，找到解药没有？
1: 没有一瓶是对的。
0: 这么衰呀！哎，我还想问你，你怕不怕鬼呀？
2: 唐伯虎，真是可恶，害我白白跳了几天。夫人。
0: 既然你没有中毒，不如就大事化小，放了唐伯虎吧。秋香，我念在你是我最宠爱的丫头，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把她赶出华府了。以后再也不许在我的面前提起唐伯虎。夫人，马上滚出去！秋香跟随夫人多年，夫人对我恩重如山，我今生今世都报答不尽。秋香今日不孝，但求夫人放过唐伯虎一命。
3: 秋香，愿替唐伯虎受罪，任凭夫人处置。秋香，你好大胆！秋香姐，如果夫人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夫人，
0: 我决定的事情，绝不会改变的。
3: 夫人，
0: 干什么？你个个干什么？
3: 夫人，我跟秋香姐情同姐妹，求你网开一面，答应秋香姐吧。
0: 冬香。
3: 求你！
1: 你们这算什么？来人，把他们拖出去！
3: 夫人，
4: 武状元。

0: 你这个叛徒，竟敢夺命书生，竟敢擅自捣乱！
1: 华太师居然敢得罪我们王爷，上次你命大，今天我要把华府杀个鸡犬不宁！
0: 不许你在华府放肆！

0: 了啊！
1: 夺命书生大开杀戒了！
2: 夺命书生，
1: 外面很危险，你快点走吧。
0: 那你呢？
1: 别管我了，走啊！
0: 哎，秋香，
1: 夫人待我恩重如山，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够离开夫人的。
0: 你开门些啊！
1: 还
0: 拿，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秋香，秋香，
3: 快去保护夫人啊！你们要去哪儿？秋香，快叫华汉来帮忙，只有他能够挡得住夺命书生啊！
1: 华汉，他已经走了。
3: 啊，华汉太没义气了。
4: 啊！爹，您要想，我们也钻吧。
3: 夫人啊！夫人，你怎么样了？

0: 什么华呀？是唐伯虎啊！你小心点，你身上毒还没解呢。
1: 放心，解药我已经在炼光坊找到了。我还抽了点点时间，洗了个澡，换了套衣服。董秘书生，当年你用计打赢我爹，不知道现在打不打得赢我？
0: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小贱种，难怪我看起来这么眼熟。
1: 今天我就要为先父报仇，我们唐家霸王枪要夺回兵器谱上的排名。

0: 你脑子蠢，你比他更白痴。明知没有枪头，你还要捅啊？
1: 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我这招已经练到不用枪头也能捅进去，安心的去吧。从今天开始，唐家霸王枪重夺兵器谱排名第一位。
2: 华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呢？
3: 太好了，你及时出现，这叫我太感动了。啊，唐伯虎啊，你救了我们华府上下，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啊。
1: 太师不用客气，我只有一个要求。
2: 你不用再说了，你喜欢秋香是不是？我就把她许配给你。
1: 好耶。
4: 哇，怎么会冒那么多新娘出来啊？
2: 唐伯虎，我虽然答应把秋香许配给你，不过还有条件，要看你的造化了。你可不可以从20个新娘里面选中秋香？华文，
5: 点选时间以一炷香为限，

0: 即时生效。点选规则如下：一、点选人不准超越黄线观察新娘；二、所有准新娘不准发出任何声音，违例者当弃权论；三、不准善用任何物件接触准新娘之身体或衣物，请辞。
1: 如果在时限之内你不能点中秋香的话，你就算输了，那秋香就归我两个儿子华文华武所有。
0: 大哥，我们点现成的啦。
2: 别见怪哦。
3: 夫人，光天化日之下你想玩死我？
1: 唐公子何出此言呢？
3: 在这种规则之下，我有可能点中秋香吗？
4: 我唐某人本着天地良心，对秋香一往情深，绝不反悔。为什么你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难我？
1: 唐伯虎，你不要忘了，当初你说你家境贫寒，甘愿到我们华府为奴为仆，那还有契约为凭，但是你却是为了泡妞，似乎是你先耍我们的。
4: 谁说的？每行头一个字，一共四行，麻烦你横着看一看。
1: 我为秋香。
4: 不错，我为秋香。我早表明了来意，是你们太糊涂看不出来。
1: 哼，你不要神气，你文采好又怎么样？我就想玩死你。
4: 想玩我，再读两年书吧。我现在就要带秋香走，看你们谁拦得住我。
1: 试试看，这是华府，你敢乱来，我叫太师禀告皇上，把你全家满门抄斩。
4: 啊，你这八婆背信忘义，卑鄙无耻。
1: 你骂我八婆，
4: 还给你。
1: 哎呀，我饶不了你。
4: 来好好好好，
5: 他们住手！
6: 哎，唐伯虎，秋香总归是我华府的人，你想讨她做老婆，就得照我华府的规矩做。那那炷香就快烧完了，赶快想办法才是真的。
4: 好，我唐某就使出生平所学，是要点到秋香为止。起吞天

0: 起了。
1: 无论神当第一日，河山打牛。

0: 还没死吧？
1: 如来神掌，我看你是挂腊肠啊！
2: 是你逼我出绝招的。龟，波，
1: 好强的气功啊！
2: 七，
3: 他的战斗数值竟然高达好几百万呢！
2: 难道是超级忍者呗？
3: 攻！
1: 怎么样啊，唐伯虎，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呀、啊！
2: 你他妈的耍诈阴我！
1: 你他爹的，我就阴你，我气死你！
2: 你太过分了，打死你！
4: 干什么？
1: 秋香，你快洗了，你等着看秋香嫁过俩儿子吧！
2: 啊！难道我唐伯注定要孤独一世？天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0: 叔叔。
1: 好了，快去拜堂吧。你得穿整齐一点，这才像样
2: 啊！来来来，拜堂啦，跪下来，开始拜堂啦。
3: 秋香，唐伯虎通过了重重考验，我相信他是真心爱你的。我现在把你许配给他。
0: 多谢夫人。
4: 唐伯虎，你该满意了吧？有什么话要说吗？
5: 人生大起大落得太快，实在太爱刺激了。
3: 唐伯虎，不要枉费我们的一番心血，以后要好好的对待秋香啊。
5: 夫人，我差点错怪你了。
6: 叫一天大哥，一辈子都是我大哥。我祝你们年年有今日，
7: 岁岁有今朝。
5: 谢谢你们。

0: 秋香，真是几经波折啊！我们
1: 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2: 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3: 哎，唐伯虎，你老婆红唇玉滴面犯桃花，还不请待一下？啊！
4: 来！
5: 哎，慢着，划两圈先吧。啊，这都不会啊？麻将、牌九、掷骰子、四色牌，你总会一样吧？啊！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搬交门炮筒了，数据上千了。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干啥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每次看完一部电影后，总能或多或少收获一些新的体会，也会让我学会了换一种视角看待身边的事物，不知不觉中好像多了一份包容与释怀，短暂脱离琐碎日常，沉浸在细腻的故事氛围中，既能让我的情绪得以释放，更能收获温柔治愈的力量。一起看看这部影片，接受光影的馈赠。
2: 他的智商只有75，
3: 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你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4: 事情只要经妈妈一解释，我总能听得很明白。
5: 奇迹每天都会发生的，有些人根本不相信，但是他们错了。
6: 好啊，弗瑞斯。
3: 如果你遇到了麻烦，不要逞能，你只管跑。你应该好好的把握自己的命运，不辜负上帝给予你的一切机会。
4: 我不清楚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
7: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
5: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畏着。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们希望。
4: 我妈常说，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
5: 你说不准会碰上什么味儿的。
0: 10月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甘正传》。
8: 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
9: 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10: 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斩斩。
11: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12: 乔龙十八掌，
13: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4: 大汉，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5: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活了自己，
16: 好官。
14: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10月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 欢迎来到我最喜欢的电影纵贯线片场，在这里，光影用独特的语言串联起了万千佳作，是专属于我们影迷们的光影长廊。您不必再四处寻觅好片，电影纵贯线将持续联播优质影片，用连贯光影

0: 填满休闲时光。话不多说，精彩马上到。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冯韵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电视剧《交锋》里，我饰演的是赵婉芬，她为人谨慎，心机深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表演。接下来我还有《仿生迷踪》《非正式浪漫》《黎明前他会归来》等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期待我的表现。
5: 银子藏哪儿了？
6: 已经是第三起了，皆是一伙帮子戏班，杀人越货。
7: 真的要去当捕快？
8: 没准儿，康老八就是这伙土匪的头目。
9: 世道人心，变幻莫测。
10: 他都说放过我。
5: 兄弟，银子，这些银子全是你的。
11: 这件事要是做不好，那是我掉脑袋的。
5: 这样的荣华富贵，还不如要饭干净。
8: 你看看这个势头，如果我们不变，早晚跟他们一样，任人宰割。呀！
9: 人心为微，步步杀局。
5: 如果我偏要管他，全当郭云深放的就是黄宗昌一伙。
11: 我就知道这口官早晚对你下手。
12: 你们不得好死！
9: 浮生乱世，淬炼真心。
8: 如果你能查明黄宗昌一案的真凶下落，便足以为郭云深平反昭雪。
11: 竟然还有这样的高手！
13: 你那个师兄早已无药可救。
11: 但人活一世，我郭云深只求无愧于天。
9: 半步封权。

0: 个想死就使劲叫。
1: 各位好汉，刀口上过日子无非是图点钱财，有话好好说。求好汉爷千万不要伤人呢。
2: 在京城做过官的就是不一样，那咱也不废话了，银子藏哪儿了？
3: 小心点，慢点。
2: 30年的京官就捞了这么点银子？你当我是厨啊？
4: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全交给你们。
5: 这是第几起了？
6: 大人，已经是第三起了，皆是一伙梆子戏班，借婚丧节庆演出之际杀人越货。
7: 李大人，抢了多少银子？
1: 我这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明，上不负皇恩，下不欺黎民，家中无银子可抢啊。
5: 找不着，
6: 小的在。
8: 从第一次案发起，这都一个月了，人呢？
5: 人都跑到李大人家里抢银子去了，不是，杀人去了。
6: 大人息怒，小的一直率领兄弟们尽力查案，可是人手实在不够啊。
5: 住口！有道是上不紧则下慢，来人。
9: 在，
5: 把赵捕头给我拖出去打20板子，以示惩戒。
6: 大人，
5: 走。
6: 大人，
5: 快走。
6: 大人，
5: 快走。
6: 大人，
5: 哎，瞧，县衙里通缉张飞了。
10: 您令是赵吗？
11: 这些该死的土匪，无恶不作，太可恨了。该杀，
5: 是，真该杀，
10: 真该杀，该杀，
11: 行，合适。
12: 哎呀。我马鹤年真是流年不利呀，这上任不到半年，飞贼赛燕尾没有除掉，又遇上这么大的事儿。这帮该死的贼怎么偏偏让我摊上？
13: 大人也别太过着急，事既然让咱们给摊上了，只能兵来将挡了。
5: 将？我到哪儿去弄将啊？
13: 要不我向州府请调兵马试试？
12: 算了，南边长毛闹得这么凶，不从咱们这里调人就不错了。
13: 不过从供词上看，这伙强贼少说有20-30人，5个领头的个个身手不凡，就咱们衙门里这10个兵丁，多数都是混子，抓个小贼收个税还凑合，一旦遇着强贼，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呢。
12: 这还用你说？所以我才发榜招人呢。可这都好几天了，怎么一个像样的都没有？
13: 咱这里是河北，自来就有习武之风，高手不缺，就怕人不愿意来。
12: 这样，公时银翻2倍，我就不相信招不上来。
13: 大人英明啊！
14: 师兄，真的要去当捕快？
15: 当了捕快，也许对查找康老八有帮助。咱们一路追查到这儿，没准康老八就是这伙土匪的头目。
14: 赶了几天路了，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5: 好，那你先歇歇，我去前面打听打听。
14: 好，小心点啊。
0: 谢谢啊，
16: 谢谢姑娘，
0: 谢谢，
16: 慢
0: 点喝，
16: 谢谢。
17: 不客气。

0: 别喝，喝了就变成乞丐了。哎，姑娘的好意心领了，可俺们再难也没要过饭。
1: 哎，得了。
0: 哎，哎呀，好了好了，走吧。谢谢啊。哎，哎，谢谢啊。

0: 好，承让。
1: 这招厉害
2: 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
4: 啊！啊！啊！
0: 好久没开荤腥了，走，咱们先去大吃一顿。
5: 哎，康老八还查不查？
0: 当然要查，可一时半会儿也没有线索，还得从长计议。
6: 哎，站住！
7: 见了捕头招呼都不打，眼瞎了？
0: 我们刚来，不认识捕头，多有得罪。
6: 啊，少给我装傻充愣。
5: 哦，你是想要钱？
6: 张嘴！
7: 哎，你他娘的还敢还手？懂不懂规矩？给我打！
0: 俺俩身光蛋子，刚入行，不懂规矩，
6: 不懂规矩，不懂规矩，老子就教教你！
0: 你干什么？干什么？
6: 怎么了？啊！
0: 捕头教训的对，以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您老多多关照啊！孝敬您呢，啊，孝敬您呢。
6: 嗯，还算你小子识相，拿着喝酒去吧。
0: 好，你慢点。
8: 我们孤儿寡母这些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日子虽然勉强过得去，但也清苦得很呐。人活着一辈子图个啥？哦，就图着清汤寡水一辈子，不值啊。可这钱老爷，那是城里数得着的大户啊，家里良田千亩咱就不说，就这一颗祖传的玉白菜，整个深州县也找不出第二家啊。这要是我们家清浅嫁过去，那可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9: 哎呦，我说他周大嫂子，你是媒婆，我是媒婆呀，这理儿啊，全都让你给说了。要不咱们就这样定了。
8: 可是有一样吧，这钱大户的年龄也忒大了，比我还大着两轮呢。这要是我们家清浅嫁过去，哟，这排的可是第五房啊。这要是让他死去的爹知道了，还不得从坟堆里爬出来找我算账啊！要不我将就将就，你给我说说得了。
10: 什么事儿？走，我们走。
8: 说的这话，在理儿。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快点！
5: 哎，什么事儿？收到线报，赵捕头发现土匪的踪迹了。这是
6: 见过黄宗昌没有？
5: 黄宗昌是谁呀？
6: 抢劫深州城的土匪头子，你会不知道？啊，
5: 我知道这块土匪，可我真的不认识他们啊。
6: 当真不认识？
5: 真的不认识。
6: 可我听有人说，在你的店里见过土匪。
5: 哎呦，这定是小

0: 我的同行栽赃陷害啊！以大人的虎威，这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让土匪溜进城里来呢？大人，兄弟们抓贼辛苦，小小意思，不成敬业，不成敬业。里面备了酒菜，里面请，里面请。
1: 好，走吧，小子们，喝酒去。
2: 走，
3: 喝酒去。
4: 走走
5: 走走走
6: 走。
7: 这儿没有，去那边看看。
8: 站住！
9: 太危险了，别看热闹了。
8: 你们俩干啥去？
7: 我们在附近查查，说不定土匪还没跑远。
8: 你们傻不傻呀？你们真以为有土匪啊？走，喝酒去。
7: 赵捕头已劝谋司跟着他查案，师傅的仇何时才能报？
10: 这几年，我们只顾着埋头练武，为师傅报仇。你有没有想过以后的路？
7: 没想过。师父临终前说，希望形意拳在咱们手里薪火不断。等大仇报了，我想遍访河山，寻找高人，精进武艺。
10: 哼，你还是孩子脾气，这些年的苦头我是吃够了。时势造英雄，现在天下大乱，朱元璋一个要饭的都能当皇帝，咱们一身本领，难道还搏不出一个未来？
7: 师哥，我没你想那么多。我想，先给师父报了仇再说吧。
11: 我的玉白菜。

0: 快，快开门！谁呀？
1: 你干什么？站住！哎，姑娘，是你啊？真巧啊！哟，穿上了捕快服，人都变横了。姑娘说笑了，我们正在追一个飞贼，跟到你这儿正好不见了。飞贼？啊！不是，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呀。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了？我这又没金子，没银子的。
0: 飞贼来我这儿干嘛？偷戏服啊！你们既然是做戏服的，我们就要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官府早就有人来问过了，做戏装的又不止我们一家。再说了，戏班子也是到处走场。
1: 你们怕是找不出什么来。打扰了，慢着，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半个多月前，有两个人来我店里取定做的戏服，其中一个人眼睛总是贼溜溜的到处看，我就特意注意了一下二人的相貌。 可前几日在城门口，我又遇见了这二人，却换了副装束，一副卖柴的打扮。
2: 有没有听到他们说起过什么？
1: 取戏服的时候，我在里屋拿东西，就听这二人在外面嘀嘀咕咕。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嘴，就让这老东西在冰槽村里自生自灭吧。
2: 咱们现在就去冰槽村看看。
1: 出了城门，向东30里。
3: 多谢，
1: 姑娘，再会。
4: 撤！撤！撤！撤！撤！撤！

0: 他都说放过我了，你们还来做什么？
1: 8年前，害死行义宗师李之然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0: 看来这饭是吃不成了。
1: 你说的他是不是黄宗昌？
0: 江山代有人才出，我老了，几个月前他趁我喝醉打断了我这条腿，反正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动手吧。
2: Yeah!

0: 师哥还是把他杀了。
1: 这一刀不是为师父的在天之灵，是为这些年咱们吃的苦。既然知道了贼首的下落，咱们就去查探一下，没准儿剿匪的头功会落在咱们手上。走吧，去看看。

慢。城里有个八角胡同，知道吧？那里面有个叫翠云的妮子，是黄宗昌的相好。

0: 这都三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会不会耍我们呢？
1: 天也快亮了，要不咱们先回去。走吧。
2: 嗯。

0: 防万一，你在这儿盯着，我回去叫人。
1: 好。
0: 大人，
2: 找着了。
0: 恭喜大人，找到了，在八角胡同。
2: 好，做得好。
3: 你叫什么来着？
0: 小人胡殿元。
2: 胡殿元，如果这次剿匪成功，本官一定重重有赏。
0: 谢大人。
2: 去吧。
0: 是。
2: 赶紧把赵捕头那帮兔崽子全部都给我叫出来，快，一定要快，不能放走一个贼人。
0: 是，
2: 快去。跟着，
4: 快！
5: 再瞒着老子邀功，老子宰了你！哼！
0: 怎么样？都还在？

0: 你们干什么？
1: 有人！
2: 有伤！

放我一马，这些银子全是你的。哼，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有命花吗？有命没命，还不是自己挣的。金山我是没有，不过金子倒有那么几箱。 你给我上！黄宗昌，老子终于抓着你了，我看你往哪儿跑！啊，你害苦老子了！ 过堂的时候，看我不整死你！哼，我看先死的未必是我吧？嗯，老子现在。

0: 启禀大人，黄宗昌一案五名主犯全部落网。
1: 好，好，好，好，好，好。
0: 不过，赵捕头，
2: 哎，对，对啊，这赵捕头呢？
0: 赵捕头英勇抓贼，不幸遭贼人偷袭，殉职了。
2: 啊，死了？哎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3: 大人，老赵不走运，您也别太过于难过呀。
2: 哎呀，罢了，这都是命啊。师爷，
3: 哎，
2: 给赵捕头家里多送些抚恤过去。
3: 是。
0: 大人如此体恤下情，小的们自当竭尽全力报答。
2: 好。这就是那些缴获的赃银。
0: 正是。
2: 这些银子都清点过了吗？
0: 并未来得及清点，还请大人亲自过目。
2: 啊，好，这件案子办得不错，本官一定重重有赏。
0: 谢大人。

0: 除掉了这帮土匪，真是为深州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儿。你说官府抓了那么久都没有抓到，你们兄弟一来，连窝都给端了。哎，你练的什么功夫呀？
1: 行义。
0: 行义
1: 啊？
0: 行义是什么功夫？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啊，
0: 那可说准了。
2: 你师父叫什么？
1: 啊，我师父是行义宗师李志然。
2: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1: 我师父他老人家已经……
3: 我们练完了。
4: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要死记那些招数，要用心去感受。
5: 大英雄，别来无恙啊！
4: 你们俩回屋。
3: 走走，快走！
5: 哎，真没想到啊，当年堂堂行御拳宗师竟然一贫如洗，成了灭家。哼，有何指教？20年前，杀我兄长康三儿，您老人家不会不记得吧？
4: 康老八，你们兄弟作恶多端，只恨当年没有连你一起除了。

0: 隐身，店员，挑仔细了，现在是你们学拳的好机会。师傅，师傅，快走！
1: 你们不走，谁为为师报仇？
2: 从那以后，我们师兄二人便苦练武艺，到处寻找仇人的消息。 不久前听说深州一带来了一伙土匪，领头的就是一个刀疤脸，我们便寻了过来。没想到他已经遭到手下黄宗昌的暗算，成了一个废人。
3: 你们杀了他？姑姑，
2: 您是不是认识我师父？
3: 你们为师父报了仇，也算是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

0: 除了缴获的5000两银子，匪首黄宗昌还有1000两黄金，全部劫资李大人府上。
1: 这个老东西捞了这么多，这京城的官儿果然是大手笔。那些金子呢？
0: 被黄宗昌藏起来了，他想用这1000两黄金换自己和4个手下的命。
1: 1000两黄金，那可是10000多两银子，这买卖划算。只是这风险太大了，他们所犯的案子影响极大，上至州府都在过问，更何况我已经把剿匪大胜的消息给报上去了，这件事要是做不好，那是会掉脑袋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黄宗昌是个亡命之徒，性命全记在这些金子上，怕是难拷问出来。他要求先放同伙，再由他带领我们前去拿金子，一手放人，一手交钱，没机会下手。
1: 那依你的意思是？
0: 大人，我的意思是，
2: 捕快胡建元办案得力，力擒匪首，功勋卓著，自今日起擢升捕头之职。
0: 谢大人。
3: 大人，大人帮我们抓住
4: 了，是冤枉的呀，
5: 我们全部都抓住
6: 了，帮我们抓在这
3: 里。大人，大人帮我们抓住了，
4: 是冤枉的呀，
5: 我们全部都抓住了。

起来，起来！

0: 走，起来，跟我走。走。
1: 师弟，私放死囚是要杀头的。我问你，黄宗昌呢？
2: 黄宗昌？
1: 他们都是黄宗昌。
0: 明明是些逃荒的乞丐，你竟用他们来给土匪顶缸，为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你看看这个世道，谁的命是自己的？要么你骑在别人头上，要么你甘心被别人骑。如果我们不变，早晚跟他们一样，任人宰割。师弟，听我的，这事儿你不要管。
0: 如果我偏要管呢？
1: 你能管得了吗？
0: 那我就试试。呀！
1: 师弟，师哥保证，咱们早晚也会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
0: 这样的荣华富贵，还不如要饭干净。

0: 形意拳，尊岳武穆为祖师，其拳法直来直往，直行直进，拳法亦藏做人之法，你们当用心领悟其中之奥妙，此生此世切莫得意忘形。
1: 徒弟记住了。
0: 好，练拳吧。
2: 是。

0: 然是师兄弟，便如同手足，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像什么话？有能耐在拳术上下功夫，以后有你们闯荡江湖的日子。你们一定要齐心协力，相互扶持，分崩内斗，岂不沦为笑柄？哼！
1: 师哥，我错了，我不该跟你打架。
2: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想不到他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些难民好不容易才从战乱中逃出来，真是太可怜了。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个世道，草菅人命的事儿，又何止这一桩？你师兄守不住本分，这怪不了别人。

0: 老爷，蝴蝶园来了。
1: 让他进来吧。
2: 好。
1: 你先下去吧。

0: 明天的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属下已经安排妥当，百姓知道凶犯是科班帮子，明日出战，不穿囚服，仍着细装，围观的百姓自然会深信不疑。
0: 好，这招移花接木用得不错，好好的干，本官一定会栽培于你。
1: 谢大人。
0: 下去吧。
1: 是。
2: 老爷，我观此人脑后有反骨，不能不防啊。赵捕头每次办案都是缩着的，这次呢就好好的被人给杀了，死得蹊跷啊。
3: 听说上面的复核已经下来了，明日就地处斩。
4: 娘，就没有法子救救那些难民吗？要不我们去县衙击鼓喊冤。
3: 胡殿元一个小小的捕头，怎么可能干出欺上瞒下这么大的事儿？去了也是白去。
4: 那就算马县令不知情，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白白被杀头吗？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4: 我没有办法，除非有人把他们从牢里劫出来。

0: 姑爷，您怎么又来了？这事儿啊，您呢，别管了，您也管不了，里面可是加了看守，您呢，进不去。
1: 哎，姑爷，您这是干什么？
2: 把门打开。
1: 有话好说。好，照做就是，照做就是啊，手稳点啊，进来。你慢点。
2: 走。
1: 慢点。稳点。
3: 哎，满地为首。
4: 打
5: 开。
4: 打开。
5: 慢点，
4: 别走。我要小。别小。
1: 你们都别玩了。
2: 你们去把穿戏服的犯人放了。
4: 还不快去，都愣着干什么？想让我死啊？
2: 放人。
4: 快放人。

0: 快走，快走。
1: 大人，
0: 我若动手，顷刻就要了你们的性命。谁敢追喊出来，我跑不了，你们也活不成，对吗？
2: 对。

0: 贵爷，我们都懂。哎，贵爷，您是不是还忘了点事儿？里面还有人？没了，全都放出去了。但我们这，没法交代呀！
1: 自己解决。多谢。
2: 动手吧！师弟劫狱，你会不知道？大人，小人确实不知，请大人明断。我若是与他一起接走囚犯。
3: 那不是自挖墙脚吗？赶紧派人去捉拿郭云深，还有那些在押的囚犯。
4: 报，
5: 启禀大人，劫大牢的郭云深来自首了。来得正好，把他带进来。
3: 是。参见大人。 身为一名捕快，知法犯法，竟然劫走在押的死囚，你可知这是死罪？
6: 大人，郭云深劫狱，只因那些囚徒并非真凶，而是一些无辜的难民，还望大人明察。
3: 一派胡言，土匪作恶多端，证据确凿，已然照顾画押，怎么会出错？
7: 来人，在，
3: 将郭云深押入大牢，严加看管。
8: 大人。
3: 明察，大人，明察呀，大人！你看什么？还不赶紧去抓人！
9: 是。
3: 一帮废物！哎呀，好不容易等来个斩立决，这又节外生枝，全让郭云深这小子给我搅了，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
9: 顶缸的难民怕是追不回来了，只能将计就计，上报州府，全当郭云深放的就是黄宗昌一伙。大人，尽快找到黄宗昌等人，就地绞杀灭口，死无对证，这样上下都有交代，才可瞒天过海结案，待到那时再定郭云深的死罪。

0: 这套戏装给我来一套，那套戏装给我来两套。
1: 站住！
2: 站住！
1: 别跑！快走！快走！
2: 别跑！别跑！
0: 这帮该死的土匪办什么不好，办成我们唱戏的，害得我们的活儿也不好做了呀！嗨！
3: 唉，这些难民更可怜呐，好不容易从南边逃过来，却连讨个饭都不得安生。
0: 听说前不久抓的土匪用难民顶包扛罪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0: 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呀。这些当官的都像正定府石老爷一样就好了呀。

0: 啊，不不不，我们经他是条案子，你们快点儿。来，
1: 你说你劫狱就劫狱，明明知道是死罪，你还回来干什么？自古邪不压正，我这么做。 也希望能点醒我那个师兄。邪不压正，邪不压正，何来的风波亭斗娥冤？你那个师兄早已无药可救，你一想请愿，根本就于事无补。
2: 可不可救，我也要试一试。他可以复我，我不能负了十几年的手足情分。你真是个榆木脑袋。劫狱是死罪，做之前。
0: 我就准备好了，若苍天无眼，我愿以命问天。如果天道好生而误杀，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人性沉沦、是非颠倒？你个死心眼儿！娘，你看他是不是傻了？你快救救他吧！但愿这世道还有青天吧。 留得青山在，总会有转机的。

0: 胡兄弟，好功夫！这个时候还敢进城，你好大的胆子！兄弟，不用紧张，我没有恶意。
1: 马鹤年已经暗中下令，见到你就地绞杀，不留活口。我劝你早点走吧。
0: 这个狗官，真够阴的！哎，兄弟，你这么好的身手，浪费在衙门里做一个小小的捕快，实在是可惜了。不如你干脆入伙。 咱们兄弟俩联手，到时候什么金官马赫年，全城的银子还不早晚落入咱们兄弟的口袋？
1: 皇兄有事儿，就直说吧。
0: 我收到消息，那位天杀的金官正四处打点，想从马赫年嘴里扣回自己的赃银。咱们里应外合，来个二房里宅，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时机未到，你也容我好好想想。

师父说，练形意就是练一口气。你这样吼，功夫都白费了。亏你还记得师父说过的话。吼一吼，震震这里的邪气。嘿，开门。

师弟，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正气邪气？你可知道，黄宗昌？

0: 我告老还乡的金棺那里，劫了多少钱财？光黄金就有3000两之巨，1000两进了马赫年的口袋。什么是邪？这才是真正的邪！ 现在，2000两黄金被我所控，有钱便有粮，有了粮食便能聚集人马。我本打算借当捕头的便利，多多积累钱财，以便相继而动。事先不与你商量，就知道你不会答应。
1: 可谁知，你一时冲动，坏了我的大事。说这么多，还不是为伤天害理的事做辩解？贪官污吏纵然可恨，可那些无辜的难民呢？他们何罪之有？你又凭什么决定他们的生死？
0: 一将功成万骨枯。
1: 自古成大事的人，谁的手是干净的？哼！如今我身陷大牢，早晚是个死罪。是不是我，也是诗歌功成之路的枯苦呢？
0: 实在万不得已，我会来救你的。
1: 自小我的武艺就不如你。 志向也没有你那么远大，但人活一世，我郭云深只求无愧于天。若真有那么一天，你也不必前来救我，我愿引颈受戮，只求换得师兄醒悟。

李某在京三十载，虽然只熬到了一个四品，却结交了很多同僚好友。我一个辞官养老的平民百姓，马大人您可能不放在眼里。可直隶总督贵大人的面子，您该给几分吧。

0: 李大人，原来您与恩师有旧交啊！哎呀，您应该早说嘛，我当上门拜访才是啦。
1: 实不相瞒，我与吏部的王大人是同科，贵大人又曾与王大人在吏部同僚多年啊。我也是拐着弯才攀上了你老师的关系。马大人，能照顾的地方，请您多加关照啊。
0: 哎呀，自然自然。之前李大人说府上并未损失多少银两，所以在下对那群贼人并未就此事多加审讯。不知李大人损失了多少啊？
1: 共计3000两黄金，10000两银子。
0: 啊？
1: 听说马大人已经收缴了赃银，不知道够这个数吗？
0: 在下一定尽快查问啊。
2: 大人，那护电员现在正是用得着的时候，不好在此时翻脸呐。
3: 我怕什么？本官堂堂两榜进士，竟然让一个小小的武夫给诓了这么久，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0: 报大人，胡殿元到了。
1: 让他进来。大人，我问你，这么长时间了，人抓到了没有？还未抓到。
0: 你当然抓不到。本官刚刚查明，被郭云深救走的囚犯乃是你找来顶缸的难民。来人，
2: 在。
1: 把勾结土匪的胡殿元给我拿下！慢着，
0: 大人，这是为何？
1: 为何？本官辛苦的栽培于你，没想到你是如此的欺瞒于我，扮猪吃老虎，你小子挺贼呀！听着，胡殿元给我押入大牢，我要严加审讯。

0: 杀害朝廷命官，那是要株连九族的。老子孤家寡人一个，哪来的九族让你灭？退后！别逼我把事全抖出来。
1: 好，我放你走。大人，大人。
2: 郭隐身呢？本官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如今我已查明，一切都是你的师兄胡殿元从中捣鬼，勾结土匪。虽然被你私自放走的囚犯都是冤枉，但是劫狱的罪名可也不轻啊。你若想平反的话，必须将胡殿元一伙捉拿归案才行。 若你能协助本官的话，本官一定就……哼，不知好歹。

0: 跟你们说过了，不用管我，回去歇息吧。你是什么人？
1: 大人不必害怕，我若有心害您，您早已命不保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深夜潜入知府衙门？
1: 实不相瞒，民女便是散燕尾。
0: 什么？你就是散燕尾？哈，真没想到。
1: 官府通缉的飞贼大盗，竟然是个女流之辈。民女只道为富不仁的豪强劣绅，以救济穷人。
0: 你有何事，直接讲来。
1: 深州县令马鹤年与下属胡殿元勾结土匪，用逃荒的难民定更治罪。捕快郭云深挺身劫狱，私放了无辜难民，目前深陷大牢。这是详情状纸，求大人主持公道。

0: 这黄松昌一案，我是知道的，却没想到竟有如此重大冤情。
1: 民女句句属实，请大人明察。

0: 恩州直属总督衙门管辖，县令马鹤年又是总督大人的门生，这我不便插手啊。
1: 听闻大人在任京畿道监察御史时，曾为帝师，若大人真想查办，定有办法。
0: 这你倒摸得清楚。
1: 大人爱民如子，五条无辜性命，马鹤年之辈却视如草芥，长此下去，神州。

0: 将之比对卷宗中的画押手印，便足以为郭玉身平反昭雪。到时我再出面上奏朝廷，便可将马赫年等人绳之以法。多谢大人。我就知道这狗官早晚对你下手，不出事儿他当你是爪牙，出了事儿，你就是眼中钉啊！好了，兄弟，别郁闷了，咱们兄弟联手，别说一个神州县，就是正定府，咱也不放在眼里。 我想过了，这打家劫舍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现在长毛大闹天下，还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天呢。咱们可以广聚钱财，招兵买马，待时机一到，揭竿而起，驰骋天下，那多痛快！
1: 还是黄大哥有远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姑姑，你怎么来了？多谢姑姑。
1: 你刚刚练的什么拳？
0: 啊，戴这些镣铐，手脚伸展不开，却发现这么练拳也有它的优势。虽然出拳的距离短了半分，但是速度却快了半分，再加上脚下随之跟进，攻击的范围并没有因此而变小。叫个什么拳呢？
1: 半步崩拳。
0: 哎，这个名字好。行，就叫它半步崩拳。
1: 你练拳的样子与你师父年轻的时候倒是一样。
0: 姑姑，其实我早猜到了，您应该跟我师父认识是吧？
1: 20年前他与我父亲师出同门，又以兄弟相称，我们互相倾慕。可是迫于种种压力，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0: 从来没听师父提起过这事儿。
1: 他当然不会说。清浅是他的女儿。
0: 清浅是师父的女儿？
1: 那是我们年轻，总过不去世俗的坎儿。可有些事儿，总得有人知道的。你好好练拳，不要懈怠，你会有出去的一天。我若有什么不测，你要好好照顾清浅，把他爹的事情告诉他。也许我不应该瞒他这么久。
0: 哎，姑姑。
2: 仁兄，什么风把仁兄给刮来了？
3: 我这阵风倒是没什么，可兄弟你那阵风已经刮到史策仙那里去了。
2: 仁兄的意思是，
3: 黄宗昌一案，郭云深劫狱，正定知府衙门正在暗中调查，事关重大，不敢留下书信呢，我只好借出外差的机会亲自前来跑一趟。
2: 啊，明白明白。啊，仁兄，小小意思不成敬意，还请仁兄多多关照啊。嗯，
3: 此地不可久留，你可要当心呐。马大人，告辞了啊。
2: 不送。
4: 大人请。

0: 心黑，就给我送回来这么点银子，我非告他一个勾结土匪，满门抄斩他不可。
1: 干嘛呢？
2: 干嘛呢？
1: 大人，大人，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3: 一个都不留，杀！
4: 走！
0: 啊！你们！你们不得好死！
3: 什么？灭门了？那金子呢？
5: 全部都被劫走了。
3: 他奶奶的！绕了一圈，这金子又落到土匪手里。早知道如此，还不如便宜了老子。这样，你通知衙门里的捕快和衙役，给我全力搜。
5: 是。
3: 慢着，我要再见一见郭云深。
5: 是。
3: 云深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练拳呢？你斩立决的复核已经下来了，就在我案桌上压着呢。云深，你只要协助我剿灭胡典元、黄宗昌一伙，我可以上奏朝廷禀明你的冤情，到那个时候你才有一线生机呀。
5: 马大人，这里雾气重，别熏坏了您的身子。

0: 这就是土匪头子黄宗昌啊，之前不是抓到了吗？
1: 你还不知道，之前抓的是些顶罪的，被灌了哑巴汤，让郭云深大侠给放走了。这又是哪位好汉干的？

0: 这深州城竟然还有这样的高手，到底是谁干的呀？
1: 不管谁干的，人总归是落在史大人手里了。史大人虽说官儿比您大，可并非正管的上级，他要过问此事，无非就是图财嘛。大丈夫向时而动，大人赶紧派人。
0: 你懂什么？这个史色仙可不是用银子能买得动的。黄宗昌要是招了，虽说咱们可以往胡殿元身上推，可是如果这胡殿元也被抓了呢？
1: 不管谁被抓，阎王买不通，咱可以在小鬼身上下手啊。犯人死在牢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
0: 这样，你抓紧派人过去，记住一定要找可靠的人。
1: 是，
0: 去吧。
2: 站住！

0: 你们干什么去？救大哥！那正定府的大牢，是那么好劫的？
1: 大哥在牢里待得久了，性命不保啊！
0: 既然人送到了知府衙门，那他们就不是为了灭口，而是为了查案。黄大哥一时半刻不会有事儿，就算劫狱，不打探清楚，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2: 我去打探。

0: 热闹了，钱两天是刘备，今儿是赵云，过几天是不是该挂官二爷了？你傻呀，他们唱的是长坂坡，哪儿来的官二爷？哦，是啊，对呀。这不是官府的手段，恐怕另有高手。管他什么高手，就是挖你三尺，也要把他给揪出来。怎么揪？夜长梦多，还是先想办法救人吧。
1: 怎么救？我看呢，还是先把他揪出来，先揪人，
0: 先揪人，
1: 先揪人，
0: 先揪人，
1: 都别愁了。
0: 别跟我，没有喝多，没有喝多，大哥，三哥都被抓了，我看他再想想后路了。
2: 孩他娘的想什么后路啊？回去跟胡殿云说说，分分银子，散伙得了。
0: 先别急着散伙啊，很快你们就会见到大哥、三哥的。
2: 你什么人啊？
0: 带你们上路的人。
2: 快跑！

谁送谁上火？上！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追，快跟上！快，上！是。
1: 找个地方躲起来，天亮之后去找郭云深，快走！
2: 我不走，
0: 你要让娘白白死在这里吗？
1: 娘要走，一起走。娘，
0: 快走！
2: 想不到劫富济贫的侠盗赛燕尾就在深州。上！
3: 冤

了。

0: 老爷，正定那边已经打通了关系，对方说需要在合适的时候才能下手。
1: 再催一催，多给些银子，让他们尽快办妥。嗯，
0: 大人，郭云深说要见老爷，求老爷放他出来。一定是为了戏装店老板娘的事儿，胡店员杀了这女人，倒为我们找了个帮手。老爷，您的意思是？
1: 放。

0: 师弟，别来无恙。胡殿元，看你做的好事。是他先与我们过不去，也就怪不得我了。师弟，既然已经出来了，还是跟着师哥走吧。深州所有的同道兄弟，全部被我拢在手下，趁着乱世，咱们兄弟联手，打出一片天地。
1: 清浅是师父的女儿，你杀的是师娘。
0: 那也只能怪造化弄人了。
1: 今日你我兄弟情分已尽，我要替师父清理门户，替师娘报仇。
0: 就凭你？

0: 呀！你这是什么拳？
1: 半步崩拳，
0: 半步崩拳。

0: 你不配提行医，更不配提师父的在天之灵。
1: Here!

0: 行义，心火未断，师父在天之灵，可以告慰了。
1: 神州县令马鹤年，欺上瞒下，勾结匪类，贪赃枉法，现已查明，罪证确凿，罪无可恕。来啊，将马鹤年打入死牢。
2: 啊！

0: 有。
1: 将这等欺压百姓、恶贯满盈的狂徒与本官推

0: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系列报道，今天为您讲述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马骏的革命事迹。
1: 奶奶，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0: 진도 좀 이.
1: 민가 있어야 돼. 오늘 카마스와 나리오리 다지다. 아, 씨.
0: 거리대인다. 거리대인다요.

0: 那你，啊，扛着鸭肉，啊，我们扛着鸭肉，那你啊，扛着鸭肉，
1: 放开！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是一个苹果，
1: 不是诗。
2: 那时候我就崇拜着他，没有理由，没有为什么，他就是我心中的大男人，他走到哪儿我都想跟着。那时我就相信我会嫁给他。

0: 马妈妈，马妈妈，他认得里面的字吗？
1: 那是普希金的原版俄文诗集，他不认得。
0: 那不见你切了几十年，不好意思，你是以我他是姑呀。
1: 俊儿，谁教你的俄语啊？你怎么会俄语的？
2: 哈哈，那都是我偷偷教给他的。俊儿，再读一遍。
0: 那不见你切了几十年，不好意思，你是以我他是姑呀。你在孤独悲伤的日子，请悄悄念我的名字，对不？
3: 对了，
0: 那我要是孤独悲伤，就念你的名字，行吗？
3: 行。

0: 你读俄文书可超过了知乎者也，二中的先生又和你添告状。这是两个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人写的，叫《共产党宣言》。然后你会接着说：“多希望学堂里的先生懂俄文，教这样的书。”是的，因为里面有。 真正的真理，我不懂什么真理，能懂你，我就很知足了。我曾经沉默的、毫无希望的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和折磨。下面呢？Ja
1: was lubiu, tak iskrina.
2: Na budzeni cielistisnie, proisnisi piwota.
1: Lubimai, być drugim.
3: 我听不懂，马老板，您看这儿，日本国的森林并不少，为什么要在中国修铁路？砍伐东北的森林。马老板，这个东洋制铁已经与您安定下合约，他修他的铁路，您做您的生意。再说，真要是有铁路这样玩意儿。
4: 您能货出关不也方便吗？<笑>日本人修铁路，把东北的木材资源运到东洋，这是什么生？这是掠夺，明白吗？
3: 马老板，我们大中华何在乎这点林子？ 这东洋人在这办厂，我们这不也得利吗？
5: 是，
3: 这没说那么邪乎，没有。
5: 马老板，在宁安。

0: 那最大的老板，哎，今天老板发起建厂倡议，征集签名，这个头您得带呀，
1: 您得带着，哎，您带着我们大家。你们是中国人吗？
2: 父老乡亲们，
3: 日本人把铁路修到这里，污我湖水，砍我森林，运我资源，你们说这条铁路你们同意修吗？
4: 不同意。
5: 日本人如狼犬盯着羔羊，对我东北黑土地垂涎已久，
3: 这条铁路如果修通，日本人之军队粮草
5: 将可直抵我东北腹地。
3: 宁安同意修铁路之昏官买办，如不是昏庸迂腐祸国之辈，就必是与日本人勾结，害国害民之狗官汉奸。他们征集签名，我们能签吗？
4: 不签。
6: 打日本人办事处。
7: 全部跟我退出大日本国
8: 办事处。
9: お前死なきだけ。早く死ね。

0: 从这儿开枪。
1: 我对他说：“你多么可爱。”心里却在说：“我多么爱你。”娘，渴了吧？喝一口。
2: 又打什么鬼主意啊？说吧。
3: 为了我能长久的保佑他，我想快点让他成为我的夫君。
2: 羞不羞啊？这哪是一个大家闺秀说出口的？
3: 娘，我们都十八了，就是敢说出口。

0: 你爹带人砸了日本人筹办处，你扯了日本人太阳旗，胆子够大的啊！
1: 中华之力，只能飘扬国之旗帜。

我可以杀了你们，可是你们是我的同胞。

0: 记着，日本人才是真正想要杀你们的人。品尝信念的果实，要有人种下信仰之树。他要做那个种树的人。马俊的话，我信。
1: 柔儿，在南开，我终于找到我要追求的，也结识了很多为国之复兴而奋斗的学友。马俊，自恩来。
2: 周之莲。
3: 刘青阳、
2: 郑继清、郭龙真、
0: 邓颖超、余方舟。夫君，你追求救国真理，为国之复兴奋斗，我以你为荣。你的荣儿。 会等你。

0: 这些领土同意转让给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山东永远是中国的，它就像母亲的孩子，永远不会送给任何人。
1: 北京五月四号开始的反对列强的爱国运动，就像一个火种，已在全国点起。这把火绝不能灭掉。
2: 在北京，有30名被抓学生仍未被释放。为了声援北京，我支持马娟的提议，在天津发起抵制日货的罢市活动。我支持。
3: 好，我已经联系了天津各学校的学生，倡议书已经发给全市的商铺，他们都支持我们的行动。
4: 下来，下来，下来！我们一定要，北京人民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支持的，
0: 已与市里的工商界达成共识，可各位商户却提前开示，严重影响全城罢市的统一行动。我想问问各位，是何原因？国难当头，学生为国发声，声讨当局，精神可嘉。你们提出罢市。
1: 我们商户已经配合，意思到了，意思到了，是什么意思？
2: 你振臂一呼，学生群起而动，罢市一天，损失可不是个小数，我们耗不起了，
1: 还请学生理解担待。
0: 没错，我等商户。 并非无视国难而发财，我们天津工商界已经通电北洋政府，希望政府顺应学生请求。郑主权，逞国贼，可罢市天数过长，商户损失太大，大可不必。
3: 可响应马会长的请求，这一点损失，天津广大商户。
4: 还是承担得起的，胡秘书长，全城罢市一天，全天津得损失多少银子啊？一旦商户崩盘，天津的黎民百姓，日子可不好过呀。
5: 日本领事伊藤，暗中收买多家商铺老板，破坏此次声援北京之行动。您的意思？ 倒很符合日本人的想法。
1: 马俊，你个小小学生，懂什么生意？

0: 你动动嘴也说得痛快，商家以生意为本，把事就是要了我们的命，我要你马俊的命，你作何想？哼，唱唱高调谁都会，
1: 作为个学生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了，我们都体谅一下。
0: 你给我闭嘴，我不信他。
2: 如八事需要我马俊之命，马俊愿把我的热血洒在这里。
3: 哎，不行了。

0: 你不是说你是马俊的人吗？
1: 头版的事和天津卫的事我都知道。是吗？马俊认识吗？叙建商会以此爱国的马俊，常上头条，特了不起。
2: 总统，巴黎又来电催了。大总统，敢闯总统府的，都补了。再饿他两天，都得蔫瘸子。可是今天，北平的外地学生可是越聚越多了。嗯，
0: 是。京都。 唐山的6000多请愿学生来了，他们的声势很大。
2: 又是马军。
0: 是，他是请愿行动队伍的总指挥。啊！

0: 停止前进，擅闯总统府者一律逮捕。
1: 我是天津请愿团的请愿代表马俊，请马上释放被扣押的爱国学生。
2: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我是天津南开的马俊，我在跟你说。
2: 马俊，接着说呀。
1: 我是天津南开的马俊，马上释放被扣押的爱国学生。
2: 释放，接着说呀。
1: 我是天津南开的马俊，马上释放被扣押的爱国学生。
2: 他妈的，这。

小子，他们还打不服你啊！你给我听好了，你让全国各地的情愿学生退出广场，只要你答应我，我就放了你，听到了没有？

0: 在巴黎和会上根本无视我国之存在，给我中国再次戴上奴隶的锁链。身为战胜国，我们得到的只是深深的屈辱。
1: 拿下！
2: 快点吧！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竟能让区区八国联军数千之众横行中华，
1: 血洗北京城，
0: 签下丧权辱国之辛丑条约，竟把数亿白银的国之民脂拱手送给一国的强盗，他们用我们的屈辱赔款制造更多的枪炮，杀我人民，侵我国土。同学们，抓我的人吗？你们还能忍受吗？身为国之学子，国之有难，我们能够默然无视吗？拍拍你们的胸膛之良心，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之21条，如今巴黎和会，日本人占我山东，割我青岛，你们这些拿枪的中国人，我只想问你们一句话：挽救我中华，请愿学生喝醉之友。
2: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在里边熬了3-4天了。坐吧。吃点东西。
3: 谢谢大总统。我们来京是为国为民请命的，不是来品尝美食的。
2: 马俊，本总统可是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你带领学生大闹北京，获得了马天安的绰号。不过本总统还是要奉劝你一句。
3: 大总统请讲。
2: 你们还年轻，最好把精力都放在学业上，把学问做好，将来学以致用，为国出力，那才是正道。当今世界列强混战，辛亥之变革虽说是结束了2000年之封建帝制，可中国国力尚不能对抗列强。巴黎和会一把火，你们烧了曹公馆，并没有解决问题啊。
3: 可是这些国贼汉奸不除，国之兴旺从何谈起？
2: 家有家亲，国有国难。巴黎和会旷日持久，各国是日日电函催我国表态，日本更是措辞严厉，敦促中国取消一切影响日中邦交之一切不交好行动。
3: 日本有何权利干涉我国之内政？
2: 你是南开学子啊，你应该知道八国联军和庚子赔款呢。中国实在是国力懦弱，撑不起与日本一战，现在

0: 本军舰已经进了大沽口了。
1: 大总统的意思是要把山东拱手让给日本人。
0: 你一介学子懂什么外交啊，中国经不起战乱之磨难了。
1: 你以为日本人占了山东就会带来和平吗？
0: 以你之意呢，
1: 巴黎和会之不平等条约绝不能签。
0: 你以为中国只有你们学生爱国吗？外交上的事情你懂什么？
1: 不管什么外交，其根本之目的是护我国之领土，为我国之主权。拒签巴黎合约是四万万中国同胞的共同呼声。大总统若不顺民心，有违民意，就不怕被千古骂名吗？
2: 我佩服，我佩服马君俊的忧国忧民之情怀。学生最好莫问国事。康有为，国之大秀才，确有雄才大略，可最后流亡海外，一事不成。谭嗣同为国请命，最后却身首异处。望马会长能识时务。
1: 国之不存，何有家哉？我马俊虽身为一介学生，为国事担当，何惜此头？
0: 马会长在天津血溅商会，爱国之情怀令人叹服。可现在国情，
1: 您身为大总统，您代表了四万万中国同胞的最高利益。现在的民意，大总统您不会不知吧？
0: 政府当然接受民意。

我中华之大好山河，其终极之目的，是图我中华之大市场和富饶资源。当他们收起枪炮，就必用其日货，夺我市场，掠我高宇，用以强其国力，以武力掌握更多的国土。同胞们，为了国之兴亡，我们能为。

0: 大总，
1: 站开！

0: 喂，啊，市长，是我。
1: 提供纸笔，让他们反省悔过，不提不审，耗掉他们的锐气。

0: 董儿，我见到他了。他有信吗？在全国民众抗议的声援下，他们迫于压力就要放人了。董儿，董儿，
1: 谢谢，
0: 起来。

0: 你去法兰西，我在监狱里。他日，你带着自由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儿说：“我来了。”你却为自由死去。
1: 今天我们能够出来，要感谢天津人民，要感谢全国坚持斗争的学生。在喝这杯酒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说一句吧。
2: 从今天起，我刘庆阳这条命将为中华民族复兴而战。
3: 从今天起，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为劳苦大众谋幸福。
4: 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是国人的马骏，
1: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战。
5: 武豪，武豪，
6: 念这个啊，武豪，
7: 我见到李大钊了，武豪，
1: 京津一带，你马天赫赫大名，虽然不止。为了你的绝对安全，你不能在北京出现了。
7: 李大钊的意思是让我回到东北发展那里的党组织。
1: 我复法，你进入东北，我们殊途同归啊。
7: 我会等你回来。我好，如果我不在了，请你日后关照秀荣和孩子。
8: 我们会有胜利的一天。

0: 我们要向老乡亲们，日本人杀害了顾正红和十几名工人，你们被吓倒了吗？没有，一个顾正红倒下，却激励起成千上万的国人站起来。 真理之信仰不会因列强的枪口而杀死。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夕阳。用我的生命去荣耀不死之信仰。
1: 大帅，上海日商枪杀了顾正红，现在上海开始闹事，东北也闹起来了。谁在里头？东北共产党人的头目马俊。这个马天安，对吗？是，他是吉林宁安人。给马俊拍个电报。
2: 西东伐木公司和富安造纸公司，如果要是他们能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你们的利益我们会考虑到的。
3: 现在虽然有县政府和日本人成友，可我听说这马喜贵的儿子马俊在东北有一大批学生和民众对他马首是瞻。山田会长，能不能给公司派些日本军人给我们撑撑面？
4: 是啊，是啊。
5: 大日本皇军，我怎么能调动大日本皇军的军队？不过，你们说的那个马俊，他到底是什么来路？
6: 孙和勾结日商，在静波湖建实业公司，是对我东北富饶资源的真正掠夺，必须强力打击。
7: 夫人，生了个男孩。
5: 马会长，行动是否推迟几天？你先回家看看孩子。国之不保，家和以为安。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公子大户都是日本人，真的不是我呀！你们伐下的木材造出的纸，要卖到哪儿？
6: 木材发到日本，造纸销往国内。
5: 日本国禁伐一棵树木，却伐我东北之森林，用我东北的资源造枪、造炮、造军舰。日本人图什么？你明白吗？
6: 俺只是个商人，只懂得做生意，俺可不要懂这些。日本人一直垂涎我中华这大好山河，他们造的枪炮。
5: 是要杀我们中国人的，他们要杀我们中国人，你真的不懂？生意人只关心赚钱，那打打杀杀的事与我何干呢？为什么国外列强能够横行我中华，杀戮我人民？就因我国力软弱，民心散乱呢？
6: 你明白吗？
5: 那就杀了俺吧！我不会杀人，更不会。

0: 杀中国人，不死的信念胜过枪炮。我们要用不死的信念团结在一起，对抗日本人的横行妄为。
1: 马军，组织的哈尔滨大游行，致使很多日货店都关了张。损失银两数以百万计，各地和日本人合作的乡绅财主的日货店，都被马军领导的各地学生以汉奸行为打砸，损失巨大。夏父统算之表格，
2: 黄县长，县里很多乡绅地主，就因为和日本人做点事儿，被他领导的浙会、纳会是打的打，烧的烧。
3: 我们损失太大了，我要不是撩得快，命可能都没了。
4: 县长啊，燕青啊，俺们两个4000块大洋和日本人合营的场子，那马俊带人硕大全都给砸了。
5: 接到大帅之电谕，本帅三千皮锹，2000件耳，至关内则不足，打吉林则有余。不知马、李、韩、傅、张和何许人也？
6: 急速将首级解封。太好了，大帅英明啊！马军在东北到处煽动工人学生闹事，此人不除，后患无穷。你们手下不是都有打手杀客吗？加上我的陷阱，就除不了一个小小的马军。县长有所不知，马军身为革命党人，手下组织严密，其行踪飘忽不定。 他还有一群追随者担任护卫，我等手下兵丁虽有刀枪，但却是耐气不和呀。
7: 县长，我倒有个主意可除马军，只是我们花些银两。
8: 念脚。

0: 马丁在哪？你快叫他回来，去赎出我爹！
1: 叫马俊回来赎回我爹，听明白没有？不知道他在哪。
0: 娘，这事儿你做决定吧。
1: 土匪，个个杀人不眨眼，我不能再把俊儿交。
0: 娘，马俊为家里都做过什么呀？这就是从小把那个惯坏了。
1: 土匪，乡绅，横行乡里，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像俊儿这样的热血男儿太少。
0: 娘，你糊涂！
1: 我和你爹明白着呢。

0: 拿我换行吗？只要我父亲还活着，修容愿意为马家当牛做马，俯视众生。
1: 滚！你现在给我去滚！

你是女人，所以才把你留到了最后。现在，只要你说一声脱离共产党，立马就给你自由。根治李大钊先生，殉我们的事业，是我崇高的荣耀。

四幺二政变，蒋介石终于对共产党下毒手了。李大钊被杀害了，北京党组织几乎全部毁掉。需要我回国吗？革命形势恶化，中央决定，由你负责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的组建工作。 任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主要的任务是联系北京的党员，尽快恢复北京党组织。所以。

0: 需要你马上回国。好，我接受党的安排。这位帅的上任，真不多见呐。<笑>
1: 真想念咱们觉悟社的同学们呐。
0: 北京党组织被严重破坏，许多进步人士都在观望，一些人对革命开始持怀疑态度。
1: 所以，北京的党组织必须马上恢复。
2: 你的身份资料已经准备齐全，为了你的工作，组织为你配了一名秘书，他叫崔尊培。你在北京的工作地点和住所也已经安排妥当。
1: 好，我明天就走。
2: 现在，北京密探宪兵密布，你还是晚几天再走。
1: 不，现在的北京需要我。
3: 敲门四声之后停顿，
2: 再敲一声。
4: 两次，明白。北京现在到处张贴着马骏的照片画像，一旦遇上了盘查，有什么预案吗？
5: 许希仁已经动到了大帅府的特别要派照片，正在访客，
4: 必须分毫不差。
6: 放心吧，人眼肯定看不出来。
5: 处总。 这些赤色分子的身家情况，我摸了一遍。家庭大多是殷实大户，20名要犯，个个文采武略，一表人才。李大钊更是著名学者，一方名士。
7: 共党信仰之强大，412虽在全国杀了一大批。
5: 北平共党活动有所收敛，可共党地下组织活动仍要小心防范。楚总，据可靠消息，有探员发现，在入境车站看见一名形似马骏的男人。马骏？还不确定。我已经命人将马骏的画像。 在京津的街道商铺四处张贴，并发了悬赏通告。我谅他现在也不敢进入北京。如果他真的来了，北京必乱。赵探长，如果你真能拿下马骏，大帅必有重赏。
8: 天安，你终于回来了！今天，中共北京市委终于恢复了。这是我们中共北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你们是党的新鲜血液，是革命火种的传播者呀！
9: 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8: 纪念李大钊和19位革命志士，默哀1分钟。
10: 应该是例行查验。
11: 你们什么事儿啊？

0: 你过来。
1: 有事吗？
0: 拍的什么戏？
1: 《霸王别姬》。

0: 讲的是霸王战败，告别虞姬，自刎垓下的故事。
1: 这个拿罗的叫什么？
0: 陈清风。
1: 这个戏园我常来，没听说要演戏。
2: 正在排练，演出时间还没有定。
1: 我看你很脸熟，
2: 是吗？
1: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3: 证件。

0: 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掉一个。我宁可错抓所有的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像马俊的人。带走。
1: 你们继续排。
2: 陈师傅，美国大使馆的托马斯一家一会儿还要听您唱呢。
0: 你们都得跟我走。
3: 慢。你觉得我像马俊，我一个人跟你走便是了。走之前请你看样东西。
0: 继续吧。

0: 昨天晚上坐车的人是日上吗？
1: 他会说中国话。
0: 中国人。

0: 是不是你做的？
1: 我不做，他们会杀了我。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命比钱重要。

0: 我相信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北京的，马天安，欢迎你回北京。
1: 这么重要的会议怎么能迟到？会不会是通知时间晚了？
2: 不可能，
3: 也许雪太大，路上耽误了。
1: 你的最新接头暗号是几时通知的？
4: 出事了。

0: 这么怕死，对吗？
1: 我熬不住了，你真的这么怕死？我真的是熬不住了。

0: 我是马俊，他们都是我雇的职员，我的事与他们无关。
1: 局座，别过去了。

0: 那几个是不是也够打不下？
1: 他们是我雇的罪人。

据说，这个东西是3000多年前一个叫妲己的美人发明的，能够留到现在，肯定有它的用处。

1: 大帅，该用的都用了。
2: 我敬佩有骨头的中国人，马俊，人才难得，难得呀！
1: 您的意思？

0: 他老婆孩子过来，是你通知的？
1: 是我，大帅。马俊是我的南开学友，他曾是京津一带的学生领袖，现在呢，是共党北京的最大人物，还请大帅三思。
0: 这等人才。如不被我所用，日后定是我的对手。
1: 我想再做一次努力。

0: 不会。
1: 大帅要亲自见你。
2: 马俊，本大帅心里是块柴料。如果你能放弃赤党的异端邪说，改弦更张，本大帅是不会亏你的。
0: 如果你张作霖改弦更张，信仰马克思，我党也一定会欢迎你。
2: 别给脸不要脸。
0: 我来见你，是我马天安看得起你。
2: 接着说，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叫我不宣传革命，不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

看来镣铐锁不住你的灵魂，那我给你自由。你老婆带着孩子来看你，听说你喜欢干净，哎，出去。

0: 吃吧。爸爸妈妈带的被子特别暖和。
1: 范儿，爸爸爱你。

你知道，你是国家的盲君，可你也是我的，也是我的。

0: 你记得普希金的事吗？悲伤的日子终将会过去，太阳终将会升起。
1: 过去了的，终将成为亲切的回忆。

0: 关玉衡，你是马俊的南开同学，我是杨秀柔，我要见你。
1: 他人呢？
2: 处长好像出去了。

0: 嫂子，求求你，救救我的夫君，救救妈君，求求你，求求他。 只要信仰，真的帮不了他。看在我爹妈习惯的面上，看在麒麟同乡的情深，看在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份上。 求你们，为马俊请愿，让他说开，放过我夫君马俊。求你们了，求你们了。
1: 让他公家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 几天前，我们就动员北京各地商户联名上书，为马军军求情请愿。可至今，大帅仍置之不理，就连田会长都背上重礼，到大帅府请命，可连个府门都没进去呀。
2: 四月，蒋总司令颁布了战时戒严令，严禁集会罢市游行。违者格杀勿论。我们在北京经商，哪里有马军俊之胆识？
3: 马军俊乃当今名士，为国为民用命，其马天安之名号，谁人不知？大帅不可能不知马军俊之鼎鼎大名。 大帅之宪兵敢闯俄国使馆，抓了李大钊，冒天下之不韪，背千古之骂名，在西郊逐戮20名国之才俊，马军俊身为共党之北京魁首，我等泛泛商贾之辈，真是无能为力呀！
0: 求你。

就要床被子。

0: 情报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1: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0: 等等等等，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2: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0: 我要把你藏起来。
2: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0: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我。
2: 睡吧，睡吧，睡。
1: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0: 帕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3: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4: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3: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5: 我们找到她了，
6: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1: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7: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8: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9: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8: 要是想让我替你们保守秘密嘛，你们就得告诉我图书馆失窃音乐盒的事情。
1: 马丁·劳伦斯，布兰登替杰克逊，
0: 马上换上装备，今天晚上一定会找到音乐盒的。
10: 你说什么？
11: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0: 这完全是两码事。
1: 重磅出击，好戏开场。
2: 为了右派里的证据，就能将一些作恶多端的人绳之以法。
1: 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0: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1: 想坐飙车？没门，在家好好等着，我会亲自送上门的。
0: 别逼我强行截停，
1: 现在还没轮到送你们家呢。啊！
0: 你给我下车！你有什么毛病？刚刚你明明可以停车，但是你却逼我追你。
1: 拜托，要是有人偷偷把车录下来就好了。
0: 赶紧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1: 等等，你这可是犯罪，好吗？只有邮差才可以碰邮件。
0: 你知道我身上有枪，对吗？没错，信不信我把你屁股打开花？
1: 哦，行行，我们淡定一点。
0: 要我试试吗？
1: 冷静下来，好吗？你的邮件就在这儿，你看。这是第一资本信用卡初期零利率。
0: 不对不对。
1: 好吧，不对。蒸汽清洁地毯服务。
0: 不对。
1: 好吧，也不是也不是。杜克大学乌鸦。
0: 别动，站住。你给我回来。站住站住。快站住。这是对您的警告。哎
1: 我知道今天是大学放榜日，但你这个家长太疯狂了。
0: 哦，天哪，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是我儿子，我儿子被录取了。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嘿，哪天你的退税单丢了，可别怪我。
2: 嘿，德伦，小德，你在楼上吗？你的前途可是一片光明啊。
3: 沙漠度假村。
2: 哎，我要和我的妻子雪莉通电话。
3: 不好意思，她不能讲电话。
2: 我知道她不能讲电话，但是我有急事。我们的儿子刚刚被……
3: 您的妻子在接下来的72小时内都将与外界完全隔离。
2: 不是吧，你们那儿可是让人放松的度假村，又不是51区。
3: 冷静一下，和我一起深呼吸。
2: 不，我拒绝，我拒绝和你一起深呼吸。
3: 淡定。
2: 但是我现在很乐意过去扯掉你的小辫子。喂，杜克大学哦。
4: 什么？马尔科姆？
5: 是我呀，我是杰森·波恩。
4: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们不用代号吗？
5: 别这么无趣呀，巧克力先生。
2: 找我干什么，卡内迪？
5: 交易就在今晚11点钟。
2: 你手上有他们要的东西？
4: 对，只要你能给我我想要的。
5: 我现在又想去巴厘岛了。
2: 但是你得知道，巴厘岛现在不在证人保护计划的范围内。但是你别担心，我们会保护好你，好吗？
5: 好吧，那就去墨西哥，但是我不去卡布，那里游客太多了。
4: 喂，
5: 巧克力，
2: 小特。
6: 嘿，马尔科姆，
2: 你在哪儿呢？
6: 我那个在图书馆。
2: 图书馆？
6: 对的。
2: 周围怎么这么吵？
6: 今天是最佳书籍展览日。
2: 但是小特，我们要谈谈了，听到了吗？所以你得赶紧回家，听到了。
6: 我这儿信号不太好。
2: 好的。

0: 嗨，各位，我有点口渴了，各位，我很快就回来，好吗？
1: 图书馆啊？
2: 什么情况？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让同事追踪了你的手机。
3: 谢天谢地，我爸就是个牙医。
4: 讲真的，这事儿就像是间谍干的。
3: 没错，跟间谍一样。
1: 我们得谈谈，快点。
0: 不行，他们俩就像是我的家人，什么都可以在他们面前说的。
1: 家人是吧？那好，在我们家我最喜欢打屁股，现在我的手正痒着呢，特别想打新鲜的屁股，就像这样，啪
4: 啪啪。祝你今天愉快，特纳先生。
3: 愉快。
4: 我们可不想屁股开花。
0: 哎，我们还是你们继续吧，好好表演。卖点唱片。你干嘛这样让我出丑？
1: 我让你出丑了？小特，你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0: 爸爸，
1: 我说你就不能偶尔叫我两声爸爸吗？好吧，回归正题，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对吗？
0: 对，但不是我毁了这个时刻。
1: 有好消息哦。
0: 我知道，他们打给我了，听到我的新歌，他们下巴都会惊掉，对吧？肯定会火得一塌糊涂。
1: 新歌？你在说什么呀？
0: 等等，你在说什么？
1: 我说的是杜克大学。
0: 哦，别跟我提这个。有个演唱会筹办人听了我的混音带《成就》第一卷，没错，他说今年秋冬要举办一场新说唱巡回表演，叫青年新说唱，在整个东海岸和辛辛那提巡演。
1: 小特，可没人会去辛辛那提，大家躲还来不及呢。
0: 唯一的问题是，我还没满18岁，所以得由你来签这个合同，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成年。不过我心理年龄已经过时了。
1: 小特，你可是收到杜克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你就要上名牌大学了。
0: 所以呢？
1: 你的梦想要实现了。
0: 不，这是你

0: 你的梦想，我才不要去上什么鬼大学，我现在就可以飞黄腾达。
1: 我才不可能签那份合同，你就别想了。
0: 这可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如果五天之内不签好合同，他们就要改签那个圣路易斯的垃圾说唱歌手了。
1: 小德，你还有一辈子可以飞黄腾达，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0: 四年？哇，你在开玩笑？你知道四年能在嘻哈界干多少事儿吗？哦，拜托马尔科姆，你就看看这个，看看，这可是雄图，伟业的蓝图，多亏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1: 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对呀，但你需要接受教育，小特，不然等灵感枯竭之后你怎么办呢？
0: 那我就转型做演员。
1: 天哪，你每张一次嘴，就向我证明一次教育的重要性。还好你妈妈不在这里，要是让他听到你这样胡言乱语的话。
0: 哦，妈妈，我们打给妈妈，她一定会同意的。
1: 打吧，打给她，就告诉她你准备放弃大学。你妈妈她脑门上的青筋肯定会爆出来，就像这样爆出来。
0: 哦，好吧，等她看到我给她买的豪宅后，她会开心的。
1: 除了杜克大学的学费支票，我什么都不会签的，就此打住。现在我得失陪了，我得去工作了。我可不像某些人那么闲，我要去工作。你懂吗？
0: 我明白。
1: 你真的懂吗？
0: 我懂。
1: 你懂？
0: 懂。我说的是带游泳池的豪宅，还有私人保镖。拜托，我们可以强强联手，马尔科姆。可恶！
2: 小特，
0: 怎么了，哥们儿？
2: 你爸爸签字了吗？
0: 没，他还没有。
2: 嗯，好吧，那我们实行 B 计划，在他执行任务的时候埋伏他。
3: 为了摆脱你，他一定会签字的。
0: 对呀。执行任务的时候埋伏他，我懂了。
2: 就得这样，
0: 看，这样我才花钱请你。

0: 手别碰胸部，不然录音录不清楚。
1: 抱歉。
0: 你带了 U 盘了对吗？
1: 对。
0: 这里面什么也没有。
1: 我聪明吧？
0: 你是在逗我吗？
1: 没有，安全起见，因为我想着他们不付我钱该怎么办。
0: 那要是他们像我刚刚一样检查 U 盘怎么办？
1: 哦，真的，我藏起来了，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谁都找不到，别担心。
0: 你个脑残，你到底藏哪儿了？
1: 我的证人保护计划呢？
0: 要是你不告诉我藏哪儿了，没人会保护你。
1: 嗯，好吧。在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
0: 什么？
1: 我有个朋友在那儿工作。
0: 难以置信。克莱福德，对，我是马尔科姆。卡内迪带了个假 U 盘，他告诉我那个真的藏在哪儿了，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就要去和查科夫做交易了。对，好的。嘿，我们走。

0: 卡内蒂能听见吗？
1: 听得到，巧克力先生，说吧。
0: 听着，要是情况不妙就立马出来。
1: 哎，伙计们，

0: 维拉德和迪米特，对吧？嘿，查克夫先生，嘿，很高兴见到你。罗塞塔石碑，
1: 很不错的，对吧？
2: 哇哦哇哦！等等等等，是我超级小子。
1: 小特，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我来拯救我的未来。快给我签名！
1: 快上车，快把头低下去！你以为我很蠢，对吗？你以为我是个傻子？
0: 我觉得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虽然我不怎么了解你。
2: 快签名吧，拜托了。
1: 我可没在和你说话。
0: 那你在和谁说话？
1: 我在和你胸口窃听器另一边的人说话。
0: 哦，这个嘛，
3: 没有人在窃听，哥们，
0: 这是我的助听器。
4: 快下车躲起来，立刻，马上。
2: 怎么了？
4: 快点，马上。
2: 怎么了？
0: 我右耳朵听力受损。
1: 哦，真的吗？
0: 对，
1: 给我看看。
0: 这不能给你看。
1: 让我看看。
0: 不能。好的，冷静，冷静一下。我都给你。
1: 联邦调查局，赶紧来救你们的线人！想和我玩躲猫猫是吗？
4: 把枪放下。放下。好，把卡内蒂赶紧交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他。

0: 那个，听着，我什么也没看到，我们相安无事，好吗？拜托，别开枪！
1: 快走！我的天，还想杀人，我们要去哪儿？快上车！好的，好的。我的天！一统。
0: 应该没事。
1: 你知道自己刚刚有多走运吗？要不是我的话，你早就死了。你究竟在想什么？
0: 他就在我面前开枪打死了那个男的。
2: 我们还活着不是吗？这是最重要的。
1: 我们不该联系联邦调查局吗？
3: 不行，调查局离我那间查科夫知道我今晚会来。
0: 马尔科姆，我现在就想回家。
1: 晓得，你的车还停在那儿，他们可能已经查了你的车牌，摸清了我们的底细。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不是，这一点也不好。
2: 我不会让这事发生，好吗？
1: 我只需要找到那个U盘就好了，里面的东西足够让查科夫把牢底坐穿，收受贿赂，买凶杀人，他的所有光荣事迹。卡内蒂已经告诉我U盘在哪儿了，我们只需要避避风头，等找到U盘就好了。你冷静下来好吗？别担心。
4: 他们还没有联系过局里，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1: 你可是警察呀，没法给我提供信息，要你这个人有什么用？快把照片发给我。
4: 腿怎么样了，老板？
1: 我没事。那个线人查了旅行记录、租车记录、衣物所获，我猜他们现在还没有离开这个地区。
4: 那么U盘呢？
1: 特纳知道在哪儿，找到特纳就能找到U盘。现在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那个孩子，他目睹了我杀卡内迪。
0: 他必死无疑。我还有15首原创歌曲没有混音，都给你了。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你就可以像图派克的妈妈一样，等我横死街头，就把歌发行成双唱片。
1: 你能不能别乱说话了？我们会没事的。
0: 是的，声名狼藉先生被枪指着吃也是这么想的，图派克临死前也是这么想的。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知道吗，马尔科莫？你就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别让他们把我的唱片改成广告曲，给超级小子留点尊严。
1: 我要把你。

0: 等结束之后我得去看心理医生。
1: 你小的时候可不介意打扮成这样呢，我还逮到你偷穿你妈妈的。
0: 你保证绝口不提的，我是为了演话剧。
1: 哦，天哪天哪，你这孩子可真难搞，小儿们呆西皮尔斯。
0: 哦，你这是在叫谁呢？
1: 我的侄孙女啊。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0: 哦，对呀、啊。哎，这个声音如何？睡吧睡吧睡吧、
2: 我的老天爷、
1: 嗯、对, 对，就这意思，就是这种感觉，记住了、
0: 好吧，既然要装女孩，我就不能当个可爱点的嘛，下次我要自己挑衣服。
1: 把裙子往下拉一点，我都看到你的隐私部位了。
0: 拉下来了。
3: 过些日子你就会发现根本没必要因为这生气。
1: 我又没和你在说话，爱管闲事的臭八婆。等等我。

0: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穿着高跟鞋找U盘。卡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我们得先找出他是谁，调查出他都知道什么。卡内蒂，卡内蒂，对了，卡内蒂死之前跟我说了什么？他看着我，然后说：“他说什么了？”在医院里。对，差不多类似的。我还以为他认出我来了，直到我是超级小子。
1: 在医院里。
0: 对。
1: 这是你瞎编的吧？
2: 就跟你嘴里吐出来的其他屁话一样，
1: 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是屁话？他们怎么可能让两个肥婆在校园翻箱倒柜？
3: 他们在找一名宿管。
2: 你说什么？
1: 坐在那儿等我，就在那儿。快去！嗨，姑娘们，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看这个人。
2: 哦。
3: 他一定是在那儿等着我呢，我要迟到了。哦，请进。我能帮你什么？哦，
2: 亲爱的，是我来帮你的。你那些没有人照料的姑娘们正需要一个好榜样。海丽梅皮尔斯很高兴为您服务，你也可以叫我肥妈。
3: 啊，对，我想起来了，你发了应聘宿管的简历，你很合适，但是吧。
4: 哦，谢谢你，我会当这些姑娘是自己的孩子，好好照顾她们的。
3: 但是，肥妈，我们还没有安排任何面试，就更别说。啊，你看看这些孩子对我干的好事，
4: 表演艺术，这是放屁！
3: 贝弗里，发生了什么？
4: 双层卫生纸，一所公立学校用得起双层卫生纸，却买不起代糖，还要我自己带。
2: 孩子，没有人该受到如此对待。
4: 哦，这才是冰山一角。
2: 我去，孩子，你该立马辞职，不然等到你成为兔子那天就晚了。
4: 不行，贝弗里，你保证过会提前2周告知我们。
2: 你知道吗？如果你自己都不看重被尊重，那就相当于慢性死亡。慢性死亡。
4: 他说的没错，没有人能受得了这些小恶魔，还宣扬什么有教无类。就这样吧，我不干了。
2: 今天开始工作，我吗？当然了，谢谢你。这份工作薪水不高，不必担心。我小时候家庭条件差得很，我们当时经常去肯德基舔别人的手指，因为我们自己买不起，肌肉粘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这样一下就算解馋了。但是我有个小问题，
5: 什么？嗨，你们好啊。
6: 啊，盖尔，这位是我的侄孙女，夏尔曼·黛西·皮尔斯。
3: 你好，你好，这里好多女孩子呀，感觉像是在冰淇淋店一样，想要什么口味都有。啊，嗯，我的意思是，这里很多元化。啊，对呢，关于多元化这一点，我们也很自豪。所以告诉我，夏尔曼，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0: 哦，是的，当然，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而且我也喜欢玩音乐，我还喜欢沙拉，新鲜可口的水果沙拉。
1: 啊，他最近家里有点事儿，他压力有点大，所以跟我过来住一段时间。
0: 嗯，我父母反对我追求艺术，他们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
2: 哦，亲爱的，太糟了，那你可算是来对地方了。
0: 而且我继父总是在工作，
1: 他在政府部门中担任要职，
0: 还借用职务之便监视我。
1: 要是你说实话，就不至于这样了。
2: 你先旁听，等你的成绩单寄过来以后再做安排。可现在是学期末，没法给你安排室友了。
0: 随便哪个女孩都行。
1: 哦，不用了，我们不想麻烦你，她跟我住就行了。
0: 但我的心理医生说我最好跟同龄人住在一起。哦，
2: 你会和同年级的人住一层，很快会交到朋友。
0: 啊，我可太开心了。
2: 欢迎来到你们的新家，我带你们去宿舍看看，有一些姑娘去吃晚餐了，你们待会儿可以去。
1: 好
2: 哦，那是米娅，米娅。
0: 哦，天哪！
2: 米娅，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位是她的孙侄女夏尔曼，也是你的新同学。米娅是位前途无量的青年演员。
3: 哦，我还好吧，我比较擅长轻喜剧，就像桑德拉布洛克一样。在获得奥斯卡之前，但我得努力退回戏路，就像凯特温斯莱特那样。奥斯太太又说我应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我内心有好多声音，最大的声音在告诉我迪伦蒂要离开我了。我的天，迪伦蒂要离开我了，我是先走。
0: 姑娘，你需要一个拥抱。
1: 他有点情绪化，谁是迪伦蒂？
2: 迪伦蒂是他的男友。
1: 哦，盖尔，我们想吃饭之前先休息一下，这个转变对于霞儿们来说有点大，她应该放松一下她的双眼，或者是睡上一觉。
2: 我完全理解的，你们的房间在走廊尽头。
1: 哇塞，这个壁纸可真漂亮啊。我看哪，这还坐着个芭蕾美女。
2: 我叫加什米，你们参观校园的时候应该没听过这条规矩吧。我是这里的老大，如果你们不多管闲事，一切就相安无事，好吗？
1: 哦，你给我听好了，小可爱，没人能给肥妈我下命令，想都别想。
2: 我们走着瞧吧。
4: 我遇见那个女孩不错，我去整理行李。
1: 我能坐在这儿吗？你们不介意吧？哎呦，这么多年轻可爱的姑娘们，夏尔们，找地方坐下呀。
3: 坐我旁边吧。
0: 哦，不好意思，谢谢。
3: 哦，小心点。天哪，我帮你擦一下。我叫 Hallie Robinson。
0: 你就是你是那天音乐会上的那个辣妹啊。
3: 你说什么？
0: 我不是说你很辣啊，我是说你那天音乐会上我看见你了。那场音乐会很劲爆，我是说你是辣妹。音乐会挺劲爆，你也挺火辣。哦，天哪，我感觉好热。我是夏尔曼。
3: 你说话真有趣。
1: 我喜欢这个节奏。好了，各位，我还没有正式的做自我介绍呢。我的名字叫海蒂梅皮尔斯，大家都叫我肥妈。
2: 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1: 哎，有趣，你说的话可真有趣。这位是我的侄孙女夏尔曼·黛西·皮尔斯。
0: 哦，嘿嘿，你们好啊。
2: 对了对了，吃饭前你。

0: 你必须做一件事情。
1: 哦，姐妹，当然了。
0: 哎，各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来了一位新生，想吃晚饭。这是什么学校呀？
2: 艺术学院。
0: 是的，没错。也就是说，每位新生得先跳舞、演戏或者唱歌才能吃晚饭。你选什么呢，夏尔曼？你表演什么？我们瞧瞧。我们瞧瞧，我们瞧瞧，
2: 我们瞧瞧，
3: 我们瞧瞧，
2: 我们瞧瞧，
3: 我们瞧瞧，
2: 我们瞧瞧，
3: 我们瞧瞧，
2: 我们瞧瞧，
3: 我们瞧瞧，
2: 我们瞧瞧，
3: 我们瞧瞧，我们瞧瞧，
4: 静静，静一下。那个夏尔曼，夏尔曼他有点不太舒服，要不改天怎么样？
1: 啊，没关系，肥妈，我可以的。
0: 那么你要表演什么？
1: 哼，我是说唱歌手，
0: 我等不及看好戏了。
5: 哎，那个谁给我打个节奏？耶、yeah ，怎么？嗯，耶、yeah ！现场的姐妹们感觉如何？在餐厅里放松，一起谈笑风生。我准备大展身手，你们谁等着接招，让我感觉到你们的爱？耶、yeah ！怎么没人？怎么了，现场的姐妹们？哼，让我感受到你们的爱啊！
6: Wanna give it up? Yeah, I'm cool with that. That's fine. Besides, who knew I could rap? I got skills, reels, plus a winning attitude. I got no time for no whack dudes.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I got under here.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let me hear you say, Hell yeah!

0: 的店。
1: 也可能他太爱你了，他有点害怕自己这么爱你，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感情。那个戴墨镜的表情意味着他将真情实感藏起来了。他很爱你，姐妹。
2: 是啊。
3: 哦，孩子，就像我阿里玛姑妈以前说过的那样，要是对方是个坏男人，就算你孤独终老，也不要跟他相伴一秒。
0: 我难道要孤独终老了吗？
3: 我孩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我受不了了！
3: 我只是想告诉他，
4: 做得好，肥妈，你还想让他伤心？
5: 姑娘们，安静一下。谢谢，我有事要宣布。昨晚图书馆的特别馆藏室遭窃，一只古董音乐盒下落不明。我知道我们学校的同学喜欢搞恶作剧，但这事非同小可，不像从圣伊娜男子学院偷吉祥物那么简单。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这事违反了校规，伤害了学校的利益，我们绝不姑息。所以我强烈建议这个小偷或者任何知道内幕的人立刻上报学校，不然届时查明将被退学。
6: 那个音乐盒，卡内蒂想说的就是这个。
7: 什么意思？
6: U盘就放在那个音乐盒里面。
7: 哦，对对对对对对。
6: 走吧，我们去图书馆看看，音乐盒就是在那儿丢的。
7: 我刚刚……
6: 你要去哪里？
7: 这个鞋子疼死我了，这高跟还有这个束身衣也一直往上跑，我受不了了。
6: 好吧，那你就乖乖给我待在房间里，别去招惹那些女孩子。
7: 好的。哦，我得先去个厕所。

0: 啊！这个太紧了。解脱了，
1: 解脱了。
0: 谁呀？
2: 徐二门。
3: 我很快就出来。
2: 你在里面没事吧？
3: 没事，我没事，我很快就好。
4: 我去，我是说，你好，海莉。
2: 我这样说可能有点冒昧，是我穿塑身裤吗？
4: 塑身裤？
2: 媒体塑形的裤子，表面光滑，没有多余的衬垫。
4: 哦，真的，多余的衬垫。
2: 我来是想告诉你，15分钟后他们要在休息室给我办欢迎会，你能来吗？
4: 你人真好。好的，
2: 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见。
4: 好的。
2: 穿睡衣就行，怎么舒服怎么来。
4: 看得出来。
5: Let's do it.

0: 哎妈呀！哦天哪！妈呀妈呀！你可真是美若天仙呐！
1: 啊，我是海蒂妹皮尔斯，但是每个人都叫我肥妈。
0: 我是柯蒂斯库尔，迷倒万千女人的男士。
1: 啊，听上去感觉很厉害呀，但是我还是没什么兴趣。
0: 想当初我可是给黑人说唱乐队打过下手的人。你看过我演的电影《库鲁什·格鲁夫》吗？在洗车店里拿着涂料的家伙。
1: 没看过。
0: 我的内心戏很足。

0: 但是我的最后一场戏确实和库珍合作。嗯，套用这位大师的话，老娘要把你轰出去。
1: 哦，年轻人，我可是有孙子孙女的人了，我是新来的宿管，想先熟悉一下校园，所以我来问一下，我能不能先看看图书馆呢？
0: 我柯蒂斯库尔说行就行喽。
1: 柯蒂斯库尔，
0: 我去拿钥匙。好的，来点灯光。我妈妈以前总说大腿粗的女人会要了我的命。找到钥匙了、啊、准备好出发了吗？
1: 这边吗？
0: 没错，哈利贝瑞都没你好看。
2: 大家好。
3: 哦，天哪，这里肯定是天堂吧？是谁邀请了美国最性感的水牛？
4: 我邀请他的，对他好点。
5: 不是吧？
3: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献祭动物吗？
4: 我们是天后帮，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最优秀的艺术家组成的高年级社团，这是我们的神秘圣所。
3: 啊。
4: 我们怎么相信他不会打小报告？
3: 我绝对不会的。
4: 打小报告的都这样说。
6: 没错，
4: 有道理，
3: 有道理。姐妹们，让我告诉你们关于本人夏尔曼的往事，听好了。就比如我的前男友马尔洛，当时在龙波克交易毒品，警察把我也抓起来了，说要告我同谋，但如果我上庭指证马尔洛，他们就放了我。知道我怎么做的吗？
4: 你是怎么做的？
3: 我在少管所过了15岁的生日，生日蛋糕就是点了4根蜡烛的夹心饼干。
7: 饼干
8: 了，太可怜了。
4: 好了，各位，我们今晚齐聚于此，欢迎天后帮的新成员 Hayley Nobson。 站起来，戴上这条项链就意味着许下了承诺，承诺一生都要献身艺术，承诺永远不会放弃朋友和艺术，你愿意吗？
9: 我愿意。
4: 转过来。恭喜你成为天后帮的一员。
3: 啊，
9: 谢谢。
3: 那你的项链呢？
4: 我拿去修扣环了。
3: 哦，
9: 欢迎加入天后帮。
4: 谢谢你。
1: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0: 对，首届毕业班送给学校的礼物，一打开就会播放校歌，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意义。
1: 我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偷这个玩意儿呢，除非里面有什么珍贵的东西。
0: 这东西都放这很久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觉得是姑娘们偷的。
1: 你确定吗？
0: 有天晚上我正在打扫资料室，听到那些姑娘溜进来咯咯的笑，等我过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溜走了。嗯，音乐盒也不翼而飞了。
1: 嗯，我在你办公室看见一个男人的照片，看起来很眼熟。
0: 那是我垂钓的伙伴托尼，你可能在报纸上看见过他，安东尼·卡内迪。
1: 没错，就是他。
0: 对，我们每个月都会一起打扑克。太遗憾了。
1: 哦。这些小发夹真是容易掉啊。
0: 我跟你说，肥妈，我那个地方存着好几瓶冰啤酒。
1: 啊，不了，肥妈，我只喝葡萄酒。我现在要回宿舍了。
0: 哎，等等等等，就算是熊妈妈有时候也需要甜头。
1: 我说够了。
0: 哦，上帝，我原谅你了，我要谢谢你，耶稣。
4: 可以带上看看。

0: 真好玩啊。所有人立刻回房间。哦，对了，偷音乐盒的小偷一天不站出来，熄灯时间就一直提前到8点钟。赶紧走，别拉着个脸，快走，不准盯着我姑娘，不准斜眼看我。你也是。
1: 我们玩得正欢呢。
0: 玩得正欢，正欢，正欢。
2: 撩汉的十种方法啥用都没有。
3: 你怎么回事？我让你别去招惹那些姑娘。
2: 我那是在做卧底工作，搜集线索。
3: 卧底工作，难怪你穿着女孩的衣服到处瞎晃。
2: 我那是在融入角色，好吗？我的计划天衣无缝。
3: 你的计划？
2: 对，那些姑娘开始接纳我了。
3: 是吗？
2: 天后帮绝对不会对你说实话，你行事这么霸道，知道吗？你以为杰克逊兄弟是在给乔爸提供信息吗？不，只有珍妮掌握信息，我就是珍妮。
3: 哎，等一下，天后帮是什么鬼？
2: 这都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哼，学院里最受欢迎的女孩，艺术成就最高，是这里的老大，没我你可怎么办？
3: 相信我，我是个经验丰富的探长，我还打入过犯罪团伙的内部，一群八卦的少女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你就给我好好的躲起来，把卧底的工作都交给我。
1: 随你的便。哼，我只是想帮忙罢了。
3: 拜托你，行行好，别帮忙了。
1: 随便。
2: 加士敏项链怎么在你手上？
3: 你怎么知道这是他的？
2: 哦，你不需要啊，你还打入过犯罪团伙内部，一群八卦少女又算得了什么？
3: 行，好吧，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忙。
2: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3: 帮你干什么？
2: 你得帮我签合同啊。
3: 我答应你会好好考虑的。
2: 那我就继续看杂志吧。
3: 好吧。好吧。

0: 还不错。
1: 赶紧关掉那个白痴，我们走，我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2: 半弯曲，膝盖超过脚趾，抬胸，肩膀往后，做大弯曲。起来，起来！
3: 啊，我起不来。
2: 现在分组练习。
4: 啊，
2: 加士敏头抬起来。

0: 天哪！
1: 现在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2: 我刚才转圈儿。
3: 我你们见过这个人吗？
4: 没有。
3: 我在找超级小子，你们见过他吗？我是个唱片制作人，我对他很感兴趣，想跟他聊聊。
5: 哦，真的吗？我是他的 DJ。
6: 对啊，我是他的商业伙伴。
5: 你才不是呢，你只负责炒作。
6: 差不多了。
3: 你们见过他吗？
5: 周日起他就失踪了。
6: 超级小子他应该是去进修了，去驱逐内心的魔鬼。
3: 这是我的名片，要是你们看到他打给我。
5: 好，
3: 然后我们可以谈谈唱片的事。
6: 没问题啊，
5: 谈唱
6: 片听起来不错啊。
5: 谈唱片，
6: 老兄，再见。
5: 谈唱片太棒了，谈唱片，再见。让我看看那个名片。
2: 我为什么要上美术课啊？
7: 因为你是这里的学生，你需要融入这里。
2: 这都不是我喜欢的艺术。
7: 闭嘴吧你。
4: 对的，
8: 我也觉得。
9: 哦，你一定是我们的新同学肖尔曼吧？
10: 你好，
9: 今天我们上人物课。哦，我们的裸体模特。你想什么时候脱那就什么时候脱就行。
2: 这真是我喜欢的艺术。
7: 哦，不行，你不能袒胸露背，这简直这就是伤风败俗。
9: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肥妈？这可是我们的美术课，我们在研究人体的形态。
10: 对啊，没错，肥妈，这是美术课，她也是个大美人。
9: 再说了，这里都是女人。
7: 对对，我知道，但是这样做你知道吗？让她当裸体模特，这样做会加深社会的刻板印象。比如，对，这个国家92.6%的女性都穿12号或者更大码的衣服。
9: 真的吗？
7: 对呀，各种媒体也涂一波助澜。告诉女孩瘦成纸片人才是什么标准美人，这样做只会扭曲大众的思想，还会导致饮食紊乱和秃头症。
9: 哦，
7: 对，恕我冒昧，小姑娘，你的身板很小，但是你的脑袋却大得很，你的脑袋以后会光的简直就像一个……
2: 哦，别听他瞎说，他这是更年期综合症，快脱吧，姐妹，瞧瞧你的好身材。
9: 啊，等等。不行，我想了一下，我同意飞妈的观点。
7: 真的吗？
9: 对呀，我们从没有画过大码模特，这简直让人羞愧。确实，
7: 确实啊。
9: 所以怎么样，飞妈？
7: 什么意思？
9: 我觉得你应该来当我们的模特。
11: 天哪！对，这里一切正常，水管都完好。
9: 你应该当我们的模特。
7: 我肥妈，我死我也不会光屁股的。
9: 哦，来嘛。
7: 不行，我干不出这种事情。
9: 你也很美的。
7: 我知道我很美，但是我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9: 哦，
7: 没门儿。

0: 我的蜡笔不够了，这画布太小了。
1: 我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该吃串葡萄或者芝士汉堡什么的？
2: 你这样做已经够启发人心了。好的，各位同学，该换新姿势了。艺术家们，换张画布，飞吗？
1: 哦，好吧，那个，这个姿势怎么样？
2: 非常好，现在你可以把床单脱掉了。
1: 你说什么？
2: 别害羞嘛，就像你说的，这些姑娘需要一个榜样。
1: 我倒是挺膀大腰圆的，但是这下面没什么好干的。
2: 哦，别害羞，肥妈，给我们看看吧。
1: 不，你可能会被亮瞎眼睛的。
2: 让我们欣赏一下女性的风采吧，来吧。
3: 大家快出去，着火了，快走，着火了。大姑娘，你的头发要是沾到火星就麻烦了，快快快。
4: 好的，我会转告给学生们和工作人员的。是假警报，女士们，回去上课吧。
2: 回去上课吧。
4: 上课吧，
5: 走吧，
6: 走。
4: 哦，你好啊。

0: 肥妈，你裹着床单的样子就跟希腊女神一样。
1: 我看更像是有包装的肥猪肉吧。
2: 克里斯库尔，这是我的侄孙女夏尔曼。
0: 你好啊，夏尔曼。
1: 关于肥妈，你得知道，她越表现得。

0: 太好了，和我去逛街吧。
1: 好的，好的。
2: 哦，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0: 就在那边。
2: 哦，这怎么回事？哦，这是血吗？打电话报警了没有？
3: 米娅，米娅！哦，我的天哪！
2: 你们不是说他要自杀吗？
4: 我现在就想死。
3: 生命中有很多美好。
2: 冷静一下，告诉肥妈到底怎么了。
4: 我们在药店买了染发剂，上面的使用说明是西班牙语，
5: 但他修的是法语。
2: 孩子，你不知道这便宜的染发剂就和老头子一样吗？不仅不持久，还会把家里弄脏。
4: 我想着，要是我做出一些改变，迪伦提就会回心转意了。哦，
2: 你的确做出改变了，好吗？但是你得记住，他必须要爱你的全部，独一无二的你。如果他做不到，你也不应该改变自己，你应该换个男人，听懂了吗？这里面的哲理，懂了吗？好好想想。
4: 那我的头发怎么办？
2: 哦，这样可不行。走吧，我们得把这玩意儿洗掉。
0: 哦，这件不行，
1: 绝对不行。
0: 这件，
1: 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
0: 我觉得很合适，相信我。
1: 哦，姐妹，你也要用这一件吗？
0: 什么意思？我们共用一件啊。你还在等什么呢？快脱衣服啊。
1: 哦，有点急事，我马上回来，马上就回来。
0: 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的。
2: 啊，没有什么比洗头发更舒服的事了，但是还得想个办法把头发保养一下。哦，找到了，
0: 凡士林。
2: 这可是上帝赐予黑人的礼物。洗完澡皮肤干燥，保不得了尿不疹，头发乱七八糟的像鸡窝一样，都用这个。看着吧，让我施展魔法。好了，大功告成。
4: 你真是个天才。谢谢你。
2: 主要是因为你的内在美。那个，哎，你过来一下。费妈，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告诉我，关于那个失踪的音乐盒，你都知道什么？
0: 千万别说是我说的。但是加什米和伊莎贝尔，我听说他们今晚要在图书馆见什么人。
2: 见谁？
0: 我也不知道。但我听他们说，伊莎贝尔会把他装包里带进去。你看起来美极了
1: 啊！你也是啊，大美女。
6: 哎，海莉，
0: 迪伦提，
6: 你真是光彩照人呢。
7: 对，没错。
6: 陈国展和我们约会怎么样？
0: 你才和米娅分手。
6: 你帮我疗伤。
0: 我们走。
6: 该注意了，跟我说。
0: 啊，这些家伙真是一群蠢蛋，对吧？
1: 所以你有男朋友什么的吗？
0: 哦，怎么可能？我觉得我的真命天子根本就不存在。那你呢？
1: 哦，我没有，我的真命天子也不存在。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男孩子。
0: 真的吗？
1: 对啊。
0: 谁呀？
1: 是我堂兄，名叫特伦特，长得帅，身材也好，和我们同龄，还是个说唱达人。音乐会你可能看过他的表演，他的艺名是
0: 超级小子。
1: 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以为全世界的女孩都喜欢他。
1: 我是说，
0: 无意冒犯夏尔曼，我是就算死也不会喜欢你堂兄那种人。超级小子。
1: 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
0: 艺术型的吧。内心柔软，还必须要关爱他人。他会给我温柔甜美缠绵悠长的吻。

0: 天哪！
1: 怎么了？在笑我吗？
0: 哦，不，姐妹，特伦特就像你说的那样。嗯，是，他外表看起来的确是有点自以为是，但只要了解他一些，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很温柔。我是说，你们俩应该在一起。他明天会去艺术成果展，也许表演结束后，你们俩可以聊一聊。明天晚上。
1: 嗯，我能在那之前见到他吗？
0: 不行，得到明天晚上。
1: 嗯，那今天晚上呢？
0: 哦，那也行吧。
1: 那太好了。
2: 很好，就库尔一个人。
3: 哎，让我看看。
2: 你怎么回事？你的生命岌岌可危，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去逛街了？
3: 对女孩来说，购物可是一件大事儿。就像是女孩们的运动，如果她们没在购物，那一定在谈购物，比如价格或者牌子，就像是梦幻棒球一样。
2: 小德，你是不是喜欢上了海莉这个姑娘？
3: 我才不是喜欢海莉，我是说一点也不是我喜欢的。
2: 那就好。
3: 好吧，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下去，然后拦截他们？
2: 时机未到，监视是一项耗时的工作，而且只有一次拦截的机会，我们不能贸然行事。再说了，要是米娅耍我们，我们也只能希望那东西的确是音乐盒，而且 U 盘还在里面。
3: 啊，好吧。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干等。等等，诱惑乐队的歌吗？
2: 这么老的歌你也哼啊？
3: 我本来还想把他们的歌加到混音带里的，你能再唱一下吗？
2: 我更喜欢哼哼。
3: 你唱一下，我就能够抓到节奏，然后做混音带。加入点老派即兴说唱就能。
2: 好吧。爸爸四处去游历，居无定所，曾经四处为家。
3: 我崇尚自由，这是家族遗传，我们来这里查案子，来点老派即兴说唱。
2: 我喜欢，
3: 不错，
2: 很不错。我喜欢这种老歌新唱的调调，很有感觉，节奏感十足，让我不自觉的想跳舞。
3: 这是什么舞？
2: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跳的舞，叫做克里夫兰舞步。
3: 哦，我想学这个，教教我。
2: 右边两步。
3: 好的，
2: 好的。左边两步，然后扭臀啊，扭臀，扭臀。对，跟着我做转圈。对，
3: 好的，
2: 转圈，转回来。哎，然后接着扭臀，扭臀，
3: 扭臀。
2: 对，没错，双手要像暴龙一样张牙舞爪。
3: 哦，
2: 就这种感觉。没错，对对对，
3: 像酱爆弟弟一样跳舞吗？
2: 不是他那种舞，他那个是单脚跳。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但他的舞是单脚跳，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吗？
3: 是这样的，
2: 这个是诱惑乐队的，他们像是这样。
3: 我喜欢这个，
2: 你懂的啊。对，他们的舞很特别。
3: 好的，
2: 所以我才这么喜欢，而且这个一点也不难学。来，对。
3: 怎么了？
2: 那两个姑娘来了，果真如此，一定是查科夫查到库尔头上了，所以他就让那两个女孩偷走音乐盒。
3: 这是难以置信。
2: 听着，小特，马上换上装备，知道吗？我去看看。
3: 好的。

0: 哇哦！哇哦！小保安居然还有跟踪者！
1: 我就是纯属好奇罢了。
0: 那你要不要进来跟我喝点东西啊？让我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
1: 嗯，那好吧，那就喝一点点。这边吗？
0: 嗯哼。

0: 哎，你看到一个女孩？哦，好的，谢谢你。
1: 好的，马上来。
0: 海莉。
2: 特伦特。
0: 你好，最近如何？哦，很抱歉。

0: 我迟到了，那个读诗会总是会持续很久。
1: 你还喜欢读诗？
0: 对，而且我还喜欢缠绵悠长的吻。
1: 你这样说话好奇怪呀。
0: 是吗？因为你也是这样想的，对吗？
1: 就是觉得你好奇怪
0: 啊。对对，因为说唱的时候我不能够流露太多的情感，但其实我是一个内心很柔软的人，只是作为一个男人，我得把情感藏起来。但是我内心可是汪洋大海，在读诗会上我就能把情感全部释放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还会打响指，就像是那个那个，
1: 听着，我知道虾儿们给你开小灶了，但是这招对我不管用了。
0: 别，先等一下，先别走，等等，听我说，虾儿们告诉我说你是个特别好的姑娘，而通常来说，特别好的姑娘都不会喜欢
1: 超级小子。
0: 对，但是那并不是真正的我，这也不是真正的我，这是
1: 真正的你。到底什么样？
0: 我也不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我还在探索中。
1: 我也是。
0: 是吗？我们可以从头再来吗？
1: 当然，当然可以。
0: 我是特伦特。
1: Haley。
2: 香槟来了，我的女神。
3: 哦，可别把我放到石头底座上，那样可能会断的。
2: 你在说什么，姑娘？我就喜欢身上有点肉的女人，肉乎乎的，多好啊！这才叫女人。
3: 我倒是喜欢有点危险性的男人，而且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库尔，你可不只是身上挂着钥匙和电击枪的保安，对吧？而且你还很怕痒。
2: 我现在喜欢干一些出格的事情。
3: 哦，说来听听。
2: 就是一般那种违法的事情，当中间人什么的，保管一些东西，脏。
3: 你在替谁保管东西？
2: 你是警察吗？
3: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呢？
2: 你带着窃听器吗？我
3: 还
2: 找找你的窃听器在哪儿，能听到吗？
3: 太搞笑了，我才不是警察呢。再说我是不是警察，我自己不知道吗？
2: 你真美，我好喜欢你，知道吗？你就是我的缪斯女神。
3: 不，库尔，
2: 我真想咬你
3: 一口。不行！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儿有，你这有大富翁，玩这个吧。
2: 好啊，还有更好玩的。
0: 很有意思吧？
1: 是啊。
0: 我得回去了。
1: 真的吗？为什么？
0: 那我还是再待一会儿吧。
4: 天哪！
5: 喂，是小特。
4: 对了，打电话给那个制作人，告诉他我们找到小特了，可以出唱片了。对，
5: 我们找到他了。
4: 这下妥了。
5: 小特，哟。
0: 哇哦，林布兰，哇哦，对，是我们的成员林布兰和史开奇。
1: 你们好。
5: 你好。
6: 嘿，你好吗？
5: 哟，你继父签合同了吗？
0: 我还在努力，哥们儿。
1: 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好的。
1: 下次见。
0: 再见。
4: 好的，
5: 再见。
4: 你们去吧。对了，我们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5: 哎，对，明天，小特。
0: 好的。史开奇和林布兰，他们就像不知道高矮个组合。
1: 我看出来了，
7: 我们找到他了，
8: 跟着他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爸爸。
7: 好的。
2: 我们开始玩游戏吧。
3: 你知道吗？这些姑娘要把我逼疯了。你知道加什敏和伊莎贝尔吗？
2: 不，但你可以提示我一下。左脚红色，

0: 他们一小时之前给了你一个包，对吧？右脚黄色。
1: 哦，就是他们两个伊莎贝尔。抱歉，贝玛。
0: 这两个姑娘摊上大麻烦了，我想你也一样。所以你到底替谁保管那个包？学校外面的谁？
1: 你真想看看那个包吗？
0: 味道真大。
1: 右手蓝色。
0: 是蓝色吗？
1: 对，右手蓝色就是这样。来爸爸这边。

0: 多少绿色？哦，看来没有绿色了。那么游戏结束了？
1: 不不不不不，有的，绿色在我这里。好的，伸手来抓星星，宝贝儿。
2: 哦，见鬼，我才不呢！
1: 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2: 你听到了？现在给我站起来！
1: 你到底是男是女？
3: 不是吧？
2: 你再敢碰我一下，我就一拳把你打出银河系！现在把那个包交出来，立刻马上！
1: 每次我遇到心动的人，最后都来个大乌龙。
2: 你给我安静点，听到没有？我是卧底警察，立刻把那个包给我。
3: 我
2: 快点。你搞什么？我说你一个大男人，你养公鸡干什么？
1: 是他们从圣伊娜学院偷的，这是他们的吉祥物，他们准备艺术成果展结束之后还回去。想把游戏玩完吗？
4: 快点！
5: 我们要去哪儿？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5: 好吧。
0: 哇哦！
4: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明天晚上就是艺术成果展了，也是我获得奖学金的最好机会。要是没有奖学金，我就没希望了。顶级音乐学院都会派代表来挑学生 ，Julia Berkeley, Peabody Oberlin。
5: 好的，现在我眼前有个漂亮姑娘，还有一台不错的钢琴，但是却没有人在弹。
4: 你是想让我弹琴吗？
5: 对啊。
4: 现在吗？
5: 好，那就我来弹吧。
4: 嗯，不不，不准碰我的钢琴。结构一下。
5: 不好意思。
4: 你别笑我，这首歌我还没写好。
5: 嗯。

0: 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好像少点什么东西。
1: 不，没少什么东西，就是有点生硬。你得用心去感受。你得加快一下速度，明白吗？
0: 加快速度。
1: 对的。
0: 好的，嗯。
1: 对。
0: 对，更好听了，对吧？

0: 你是怎么？这歌也太好听了，
1: 简直是完美。
0: 我们必须在成果展上表演。
1: 我们？
0: 对，一定会惊艳全场的。
1: 但是这是你的表演，我看着就好。
0: 不，拜托，你也参与创作了，没有你我做不到。拜托了。
1: 什么时候？
0: 你答应了。谢谢。我得回宿舍了，我不然会有麻烦。
1: 我们秉烛夜游吧。
0: 秉烛夜游？
1: 对，
0: 我喜欢这个主意，你真是妙语连珠。我不明白你怎么不想上大学，想想看你可以研究多少作家和诗人。
1: 我觉得打铁要趁热，出名要趁早。
0: 杰斯27岁的时候才发首张个人专辑，他说这世界的人太行色匆匆，他想等待完美。
1: 此刻我感觉很完美。
0: 我也是。

0: 我还有宵禁，明晚见。好的，好的，明晚见。
1: 那孩子是来约会，不是来找爸爸。
2: 那就把他抓起来之后，
3: 再杀了他。现在他是我们的诱饵。
0: 好的，我们去抓他吧。
3: 快点。

0: 脚踏两只船了，这小子有两把刷子。
1: 话别说得太早，

0: 你们两个笨蛋，怎么可能把他跟丢？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女朋友在哪儿。
1: 两个女朋友。
2: 听好了，你们偷了圣依娜学院的吉祥物，要是想让我替你们保守秘密，你们就得告诉我图书馆失窃音乐盒的事情。
3: 行吧，
0: 这样才怪。
3: 图书馆里曾经有一个音乐盒，现在不见了。
4: 肥妈，我正在找。 圣依娜学院的吉祥物怎么会在这儿？好，现在我要数三个数，如果还是没有人开口，你们就谁也别去陈国展。一。

0: 二。
1: 啊，不是他们偷的这只鸡啊，对的，这只鸡在校园里头乱晃，于是他们找到了它，把它带到我这儿。
0: 好，这样的话，谢谢姑娘们。
1: 哎，有个学生要找我聊聊心事，听着，我建议你们把这只鸡赶紧送回圣依娜学院，以免它再下蛋。
0: 但这可是只公鸡
1: 啊，孩子，把烤箱预热到350度，公鸡母鸡尝起来都一样，试试呗。你们站住！
2: 我知道，我之前给你留了几条语音信息，你就当作没有。我可以再给你打电话，我会再给你打电话。
1: 开车
2: 不行，以前都是底轮替开车的，我不知道。
1: 你不需要那个笨蛋底轮替开车。转弯。没撞上吗？加到80码。
2: 80码？
1: 别废话，80码。
3: 真好，一个小丫头片子载着个胖阿姨追着我满街跑，他们在追上。
1: 这里转弯，快点。我要拉紧急刹车了！这小车性能还不错，继续开快点儿，快，不要减速！
2: 你会害死我们的！
1: 反正没有底轮底也没什么活头了。
2: 我还有呢，还有朋友，还有学业。真是太过瘾了！
1: 小心！
2: 现在该怎么办？
1: 我们就只能祈祷空气气囊没坏。
2: 不行
1: 啊！孩子，你今天学的够多的了，接下来换我开。
4: 既然他们已经到了这里，就一定还会再回来。
5: 他们会杀了我的。
4: 你没有暴露过自己，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5: 是这样的，但发现了怎么办？
4: 小特，你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事？
5: 没有。
4: 好，听着，快点换上装扮，无论如何都不要脱下来，记住了吗？
5: 好的。
4: 嘿，别担心，今天晚上一定会找到音乐盒的，听到了吗？就这样。
6: 你确定吗？
7: 哇，伊莎贝尔，你画的太棒了，完全抓住了他的神韵。
8: 对，姐妹，很大面积的神韵。
0: 罗德岛设计学院的代表也这么认为就好了。
7: 当然，那肯定。
6: 嘿，知道特伦特在哪儿吗？他怎么还没到？
0: 肥猫。
1: 哦，怎么了，亲爱的？
0: 你知道是我偷了那个公鸡，却没有告发我。
1: 哦，孩子，肥妈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你表面上故作坚强，想扮成大人的模样。
0: 我可是高年级。
1: 孩子，我可知道你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你是个敏感脆弱的好姑娘，就跟肥妈一样，你意志坚定，一心想要保护好那些依赖你的人。
2: 还有，我每天都饿得要死。哦，
1: 可怜的宝宝，肚子饿了。哦，
2: 我还做了一件比偷公鸡还糟糕的事。他很想加入天后帮，我告诉他，他得先把那个音乐盒偷出来。
1: 谁呀？
2: 黑莉，我让他做的，我让他带过来，我们一起放回去。
1: 黑莉在哪儿呢？
2: 他和米娅在一起。
9: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年度艺术成果展。请准备好，亚特兰大的天之骄子们将为您带来盛大的演出。
1: 很高兴你能告诉我，孩子，你真的很勇敢。

0: 过现在你要上场，好好表现，让肥猫我高兴一下。
1: 表演完之后，我要吃一个双层芝士汉堡，喝一杯正常糖度的可乐，
0: 必须是超大杯的。
2: 二十一，
0: 哦，快到你了，快去，快去。

0: 我要道歉多少次才行？道歉？你这渣男的狗嘴里的道歉不值一提，就跟奥利玛姑姑以前说的那样，要是对方是个坏男人的话，就算你孤独终老也不要和他相伴一秒。而且，亲爱的，你这个人就是个坏男人，你就是个十足的渣男和大坏蛋。
1: 等一下，谁是奥利玛姑姑？
2: 米娅，看见哈利了吗？
3: 看到了，和夏尔曼在一起，你在舞台另一侧找找看。这就是迪伦梯。对的。而且还有。哎，哈利，哎，姐妹，
4: 特伦特怎么还没来？下一个就是我了。
5: 借过一下。
3: 啊，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特伦特来不了了。什么？
6: 那我怎么办？太棒了，你做到了，我太美了。好的，
7: 听着，深呼吸，姐妹，没关系的，你一个人上去就行，你一定可以的，你不需要特伦特。这是一首原创歌曲，《Harry Robbins》。
8: 瑞娜，你在干什么？你应该看着姑娘们，有男孩跑到后台去了。我们今天真棒！
9: 好吧，好吧，好吧。喂，你在干什么呢？快出去！说的就是你！有胆在这里放肆，我要扒了你的皮！
3: 好的。

0: 汤恩。不好意思，这本来是二重唱的。
1: 依旧是二重唱，特伦特都交给我了。
0: 什么？
1: 我们开始吧。

0: 我说先生们，你们是受邀嘉宾吗？
1: 她就是追我们那个疯婆娘。
2: 快给我们闪开，我们有公务在身。
0: 你们在这儿有个屁公务？
2: 什么屁股？
0: 关你们屁事。

0: going crazy. I need you, Haley, to be my baby.
1: 哦，假发掉了。
2: Haley，
3: 你
2: 得听我解释。

0: 我那么相信你。
1: 听着听着，
0: 天哪，我跟你讲了我那么多事
1: 情。我的意思是，听着，海里。海里。
2: 哦，保安，他非礼我，他非礼我，他猥亵我！哦天哪！哎，报警！他非礼我！哎呀！
3: 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找克莱福德探长，告诉他你是肥妈的朋友，不准任何人离开观众席。
0: 我不明白。
3: 就按我说的做，以后我再给你解释。
0: 哦，好的，各位，请不要离开观众席。米歇尔老师，舞蹈表演就绪。
4: 班组长，
1: 海莉，
3: 小特，小特，
1: 海莉
5: 哟，
4: 你这什么情况？你真是个怪胎。
6: 海莉更喜欢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1: 我现在没空陪你玩。大高哥，有种就来啊！
4: 你打他，
1: 打！
3: 好了，现在你们有三十秒时间滚出这所学校，否则我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快滚！
1: 好，
3: 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一定是查科夫的手下在市区见到我了。夏尔曼的装扮我就脱下过一次，我想正式认识海莉。
3: 暴露了身份，还对我撒了谎，就为了一个耍你的姑娘。
1: 他没有耍我。
3: 是吗？那他跟你说过音乐盒在他那儿吗？你一副男子汉的样子，我居然还开始相信了，但那都是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子不会为了一个姑娘拿生命开玩笑。
1: 听着，她不是普通的姑娘，你为我妈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3: 这完全是两码事。
1: 别这样，别这样，马尔科姆，
3: 你给我待在这里，不要乱跑。
1: 你得相信我，马尔科姆，该死。

0: 老板，找到他了。
1: 大美女，
2: 走开！
1: 你听我解释，
2: 离我远点儿。
1: 听着，音乐盒就在这个包里，对吗？
2: 对，现在我只想把它放进去，然后离开这儿，毕竟我的生活全都毁了。
1: 听着，有些心狠手辣的危险分子正在找他。
2: 你在说什么？这就是个破音乐盒。
1: 不全是。听着，有了 U 盘里的证据，就能将一些作恶多端的人绳之以法，所以我才男扮女装。
2: 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份工作是吗？我们共度的夜晚，我们的亲吻，
1: 这些我们以后再说。现在还有钥匙，
2: 没有以后了。
1: 黑莉
3: ，U 盘还是给我保管吧。
4: 小偷，
1: 黑莉，快过来！
4: 快跟我说。
5: 那个孩子和他女朋友在图书馆。
1: 黑莉，我们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2: 你放开我！
1: 别闹了。
4: 不准动！
3: 见鬼！你这婆娘跑得也太快了。
6: 别开枪！我穿的肥妈内裤都还没洗干净呢，我可不希望验尸官把我当成荡妇。
4: 闭嘴！
6: 我心脏病犯了，我可怜的胆固醇心脏，就像福德说的，我来找你了，伊丽莎白。
2: 等等等等等等！
1: 跑，快跑，快跑！

0: 快这边！
1: 飞妈，接住！
0: 走，过来！
2: 黑莉不会有事的，
1: 闭上你的嘴！
3: 你连无辜的孩子也不放过吗？
0: 把 U 盘给我。

0: 要是不给呢？你尝尝我的子弹吧。我已故的丈夫亚瑟教过我，以防有人入室抢劫。
1: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们两个。现在把 U 盘给我。很好，特纳探长，本来我还没有想通，后来我想起来了，你是伪装大师。脱掉肥妈装，给他好好搜个身。
0: 不要杀这两个孩子好吗？他都不记得他看到什么了。
1: 全杀了，这次一个不留。
2: 我很乐意。
0: 哎，小桃，
2: 我去检查 U 盘。
0: 对不起，我以为靠我们两个能行，这都是我的错。
3: 不，你只是想保护我，我不该对你撒谎。对不起，爸爸。
2: 够了，这一家人真不能活了。
0: 哦，请等一下，我跟我儿子再说几句话。要是没做这件事，我死不瞑目。我们再跳一次克里夫兰舞步，还记得吗？
3: 嗯，记得。炫酷舞步，再跳最后一次。
4: 记得，向右两步，向左两步，
5: 扭臀，扭臀，扭臀，扭臀。耶！
1: 够了，不许再犯错了，一个都不能留。
0: 不，等等。
6: 我是克里斯库尔，我刚搞定了这个混蛋。
7: 快快，比尔，前进前进！
0: 克里斯库尔，你救了我儿子，谢谢你老兄。
6: 我只是保护了一颗嘻哈界的行星。
7: 带走，别走，快走，快走，快点！
8: 哈利，
9: 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我没事。
11: 我就知道他有问题。
10: 哎，他没有问题，他是我的勇士。
11: 明明有问题，你是个男孩。
3: 你好，还能当朋友吗？
11: 怪怪的。
3: 嘿，
0: 我知道自己答应过你，想让你知道，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对你刮目相看。你已经长大了，我得开始相信你能自己做决定了。合同在这儿，签好名了，装进信封寄出去吧。
3: 哇哦！

0: 我要去镀铂，对，准备去上音乐系，也许再读个博士吧。真的吗？对啊，我想明白了，不必要急着成名，毕竟只有一次新生的机会。现在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了。看看你，看看你，长大了。我很确定，你刚才在里面喊我爸爸了。有吗？对呀。
1: 你懂的，在那种情况下不得已而已，是吧？啊，
0: 所以那个，爸爸，
1: 说，
0: 这胸我能留着吗？
1: 你赶紧把包放到车上去吧。
0: 我就是觉得应该留作纪念，毕竟我都穿了那么久了。
1: 你想要的话就留着吧，儿子，我想着这件事就不用告诉你妈妈了吧。
0: 你想让我对妈妈说谎？
1: 只是这件事没必要让她知道啊。
0: 好吧，我可不想让他脑门上的青筋爆出来。

0: 接北伐，武装起义，
1: 必须拿下火车北站，这是北洋军阀的上海最后一条招牌。

0: 没想到你们银楼三兄弟成了上海堪人人传颂的英雄。
1: 不用赤瞳打造咱们结拜的信，赤诚相待，同心同体，
2: 结拜兄弟，人生不同。
3: 白色恐怖当前，你得学会保护好你自己啊！
4: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
5: 走得上东安排也没有看到我在拼命。
6: 刘总，
7: 一定要站出来。
8: 可耻的败类！你看见我是不相信。
9: 信念与坚守，
10: 这包东西要一直守着吧，一直守着。
11: 我看，
10: 我是一条劳命罢了。
11: 该杀你走啊！
8: 虽然我跟你分道而行，但不是背叛。
12: 信念变了，就是背叛。
13: 力量与希望，
14: 只要读懂了这本书，对他有了一种坚持，他必将带领我们打开力量。 与希望的大门，因为它就是我们力量的密码。
15: 力量密。

0: 小姐，张师傅来了。哎，
1: 您是找我定制首饰吧？您看看，这些都是我做的。我想定制一把承运锁，刻四个字"江海永留"。
0: 啊，那您是复线还是置换？
1: 用这个。

0: 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呼吸警机拿下了，有回来的警机枪，还有回来的警务装备。
0: 这招好用啊！
1: 这些警服你带来多少？
0: 警察距离应该还有几十套。啊，
1: 小子，
0: 啊，
1: 先把枪支弹药给大伙发一发。
0: 好，走，先拿着啊。
1: 小心点啊！
2: 你也是。
1: 好，
3: 刘志敦，跟我走。

0: 哥，
1: 撤！把车回营去！

0: 站住！哪个部分的？
1: 湖西警局的。
2: 纠察队已经把你们包围了，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我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0: 老张同志，你伤在肺部，要少说话。
1: 我记得你在上学。
0: 是的，半工半读，课余时间在这做护理，顺便帮组织递送材料。

0: 须给我交出来。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交，我心里一直都憋着委屈呢。
2: 小伙子，
0: 有委屈你可以说出来。
1: 好，当初闹罢工，咱们三兄弟冲在最前面，生死同命。可是后来呢，二哥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你去了广东陆军学校，我被派到吴淞码头工会扛大包卖苦力。我说什么了？
0: 那是组织上的安排。
1: 组织上光安排，也没有看到我在拼命。
0: 小游子，
2: 你不该说这样的话。
1: 大哥，我现在听不进去，等二哥伤好一些我去找他说，他最讲道理。
3: 我记得距离咱俩上次见面得有好几年了吧。
4: 是啊，没想到你们银楼三兄弟成了上海滩人人传颂的英雄。
3: 我们是什么英雄？
4: 当然是英雄啦！您是敬业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大罢工坚持了28天，是上海产业工人坚持最长的一次斗争。
5: 开炮！开炮！银楼工人大罢工！
6: 上海敬业工人俱乐部的工友们，大伙儿可以照相了，请回，请回，请回。

0: 还有啊，你们那张千人大合影，在《梁咏画报》刊登后，马上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当时同学们都在议论，是怎么把1000多人拍在一张照片里的？西洋技术真了不起。
1: 老张同志，看书费神，你还是要注意休息。各位，上峰最新电文：国共合作是有底线的，上海的天空只能有青天白日旗，绝不允许有别的旗帜。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都明白吧？
2: 处长。
3: 这么说，上头要对目前的形势采取措施。
2: 我认为啊，大部分劳工和学生，不过是被邪说煽动而已。你们要物色他们组织里有能力的人为我们做事，这样呢会更有效率。还有，尽量摸清他们的组织者，随时等候指令。
4: 是。
2: 二哥，你替我挡个弹片，小游子。 已经记在心里了。咱们兄弟之间就别说这种见外的话了。要是你，你不也得这么做吗？
4: 那当然了。这就是兄弟情谊。不像有些人，见不得兄弟好。
5: 小游子，人家有伤在身，我不想说这些。什么意思？你们俩这嘀咕什么呢？
4: 说说呗。
5: 大哥因为一块怀表跟我计较，当我没见过世面。
4: 你私藏金表，你还有理了？
2: 哎呀，大哥，古今中外，攻城拔寨还犒赏三军呢，这次打北战，我脑袋记到裤腰带子上，这一块表算什么？
5: 你，
2: 哎，
5: 什么表？
2: 好东西，叉钞，北洋军部的是我拿来的。啊，你要喜欢送你了，二哥，我小游子。
4: 从来不是小气鬼，
2: 二哥，你这意思，你不会也因为这块表跟我计较吧？
4: 这真不是一块表的事儿。
2: 不喜欢啊，我收回。
4: 这块表你不该拿呀。
2: 你们俩都这么说。
4: 好，那我就成交。看看合不合适。我用赤铜打造咱们结拜的信物，意义在于同心同结；取浪花图文，意在共经潮浪。
2: 二哥，还有点事情，先走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叫李大爷的，他是个江湖人物，他是个大户，他是个大官，他是个大官。
1: 他三遍了，听说最近跟帮会的人走得很近。
0: 你我是农民出身，做了产业工人，小游子是石库门的孤儿，身上有点江湖气息，在所难免了。
2: 兄弟们，同学们，同志们，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今天正式创立了。上海工人阶级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
3: 他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和义农，
4: 他还是我们工人运动的领袖。
2: 背诵一段李卜克内西的诗句。真正的革命者，往往为自己选择最危险的位置。当黎明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黑暗中扑倒。是的，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也可能已经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它将使全人类获得希望。
5: 同志们。 3年前，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密码解读的常识。我感觉每一位劳苦大众都需要有一个密码，来打开禁锢我们内心的牢笼，来打开买办资本家帝国主义的枷锁。这本书就是我们需要的密码。只要读懂了这本书，对它有了一种坚持。 它必将带领我们打开力量与希望的大门，因为它就是我们力量的密码。

0: 刷设备带不走，怎么办？让我弟弟去。他们要生，没人认识。
1: 好，
2: 你把这个带上。
0: 静茂，来，
2: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遇事别慌。如果警察问，你就说你是被临时拉来看门的，明白了吧？
1: 好。
3: 大伙儿分头走，抓紧。
4: 好。
5: 你怎么还不走啊？
6: 老张同志，你的伤还没好，要当心。
4: 快点走了，
0: 路上小心。
4: 立浩，走小路，快走。
7: 好嘞，走。

0: 为什么抓我？
1: 我是临时看门的。
0: 少废话，走！我什么也不知道。

0: 刘先生，快请坐。在我这儿别太拘谨了。通过这段时间的交流，我发现你讲义气实事无。今天你能踏进这个门，我们就联系在一起了。你也知道，国家刚刚平息了军阀战乱，多需要安定，需要生息。
1: 你是个明白人，应该懂得是非轻重。感谢杨处长对我的信任。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赤色书籍的主张跟上海几十年前闹腾一时的白莲教相似，军土地平财富，最后都没了下文，还死了很多的人，我的父辈们也没有逃过。是啊。
0: 为了虚无的东西，把性命搭进去。不瞒你说，前些年我也研究过马克思，不过后来发现，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0: 青猫，娘家人戏保你出来了，你重新找份工作，安顿好自己。近期不见熟人，我商议好，5年。
1: 京茂，你是京茂吧？
2: 是，你是哪一位？
1: 我们之前在银楼见过，你哥的赤膊兄弟尤涛。我有一阵子没见你二哥了，你有他消息吗？
2: 我也找不到他，我现在连做工的地方都没了，学校也停课。
1: 是，现在眼下很混乱。你二哥肯定是躲起来了，我实话跟你讲，他处境很危险，如果你能够见到他的话，一定好好劝。

0: 老张，你的伤口这么久没换药，真是不让人放心。
1: 我觉得我的伤应该好了吧？
0: 我看看。
1: 我自己来。
2: 你不是躲到湖州去了吗？
0: 成天东躲西藏的，经不起一点风浪。我是说，有个别老师和同学，平常慷慨激昂，这个时候写悔过书比吃甜米糕还快。还有人辩解。
1: 辩解这事儿啊，工人里头也有。
0: 我听说了，你们三兄弟的游逃，你现在一定很难过。
1: 不说这事儿了。上级派你来，有什么新任务吗？
0: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你的伤还没好，需要护理。
1: 谢谢你啊。
0: 跟我说这些客气话干什么？你看你这伤口啊，再不换药就要化脓了，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

0: 这么说，你二哥真的做了共产党？
1: 那位尤涛先生是这样讲的。
0: 他还讲什么了？
1: 就说赶紧给我哥带话，要认清现实，尽快登报悔过，上头就不会追究。我就急得回来给您说说。
0: 那你从局子里面出来，有人给你送字条，就没有让你去见什么人吗？
1: 阿爸，您都问三回了，送字条人长什么样我都没看清。看来我二哥真有危险，是不是得把照片收起来？
2: 咱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照片又没有错，挂着。
3: 你一直在看这本书？
4: 这本书是陈望道先生翻译，于1920年9月印制的，非常宝贵。
3: 老张，组织上成立了户籍会，就说抚恤牺牲烈士的家属。我打算到那里去工作。
4: 白色恐怖当前，你得学会保护好你自己啊。
3: 你也记着，这段时间不要太劳累，我还会过来给你换药的。

0: 年轻，
1: 来了来了，组长过来了，
2: 快，吴立雄，吴立雄，
3: 这是上海来的余督察，专门来看望你们的，还带了城隍庙的点心。
2: 这位先生，
4: 没有见过面吧？
2: 不会是走错人家了吧？
5: 大伯，就是来看您的。当初我和敬泉一起在恒记银楼做工，还一起搞俱乐部，闹过工潮呢。哦，
6: 晓得晓得，不是还有一张很大的照片吗？我家敬泉就坐在众当中呢。哎，
5: 对，坐在他右手边那个人就是我。哦，给您。
6: 谢谢谢。
4: 尤督察，自家种的旱烟，尝一尝。
3: 上海那边都是洋烟菌。哦，
4: 洋烟菌啊。
5: 没。我当初做工的时候也抽过这旱烟。
4: 那好，
6: 尤先生，敬泉好久没来信了，听说上海那边啊不太平嘞，你要是打听到他的消息，给捎个信儿，让他赶紧回家来。
5: 这么说，敬泉一直没回来啊？
4: 哎，是啊，这敬泉媳妇呀，生病过世已经快两年了，他不回来，那人也入不了土的。
5: 哎，大伯。他好像也不在上海。
6: 他不在上海，那他能去哪儿？呀，
4: 你叫尤督察把话讲完。
5: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他现在换了名字，叫张仁亚。啊？是政府通缉的要犯。
4: 啊！小心小心！
6: 你是他的兄弟，你要帮帮他呀。
5: 我现在是替政府做事，这次来就是为了劝劝他，看看能不能帮他。不过他不在没关系，我回来上海继续找，一定能找得到。
6: 哦，那这就麻烦你了。
7: 听说上海那边某共党委被杀的工人学生多得不得了哦。
8: 老乡，里面存放着一些重要文件，请务必尽快将文件转移。
7: 你打算怎么办？
2: 接下来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7: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斗。
2: 小夏同学，这个任务很危险。
7: 我不是什么小夏同学，我已经不是学生了，也没有可以去的学校了。

0: 全城大戒严，怎么会有医护车停在这儿？停车。
1: 哎，为什么停这儿？秦建美问你话呢。
2: 长官，我们是卫生局派来的，楼道里有恶性传染病的病人。
3: 恶性传染病？我怎么不知道？你下车。
1: 哎，你没听见吗？哎，说你呢。
4: 哎，长官，长官，楼上有人发病，必须马上送医院，快跟我上去抬人。
5: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卫生局防疫科的。
5: 有证件吗？
4: 长官，救人要紧，你先跟我上去抬人，证件我过会给你好吗？
3: 你们俩上去看吧。
5: 医生，上面是什么传染病？
4: 是霍乱。
5: 霍乱？处长，是霍乱。
6: 走走走，

0: 看着你，我心像一团。是的。
1: 紧张的我手都发凉。
0: 没想到你这么勇敢，而且机智。
1: 可能是因为有你在。其实我现在手还有点抖。

0: 这些文件可太重要了，你看这本书。中共二大决议案。
1: 对，这里有1922年制定的共产党章程。蔡和森先生曾经讲过，这本书将会是见证历史的宝贵文献。现在搜查的这么紧，这些文件和你保存的书刊放在身边，随时都会有危险。

0: 这西屋啊，分到你名下。玉娥走了以后，一直就空着。你是张家的子孙，你要记住，家业的严惩。
1: 阿爸，可能天黑了，我还得走。
0: 还要走？哎，这是你的家，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住着，不用东躲西藏。我们的根就在这里。
2: 我把丑话讲在前面，这次你回来，赶快和你那个什么党断了瓜葛，要么做个手艺，要么跟我一起下地务农，安生生过日子。阿伯，我的脾气您知道，认准的事儿需要一心一意坚持，我不可能放弃。
0: 对不起啊，阿爸。你从小就聪明，书念得好，无论家里的日子过得多难，我都想办法送你去读书。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你为这个家还有咱们霞浦争些志气回来。
3: 阿爸，您说的这些我都没忘啊。
0: 当初你闹工潮，我没有过问，因为我觉得闹罢工最多只是丢了饭碗，可你现在跟共产党扯上关系。
2: 那是要掉脑袋的，阿爸，我听婉和先生跟我讲过，当年闹共和，咱们宁波城扯下黄龙旗那天，您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
4: 那是我也年轻气盛啊。
2: 哎，那浙江的秋瑾、徐锡麟，那么大的名声，把性命都丢了，
4: 您怕不怕？
2: 怕，当然怕。可后来认定了，怕不怕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4: 对呀，如果上一辈的年轻人因为害怕不出头，那现在的男人还拖着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走不了路呢。哎，对吧？
0: 阿爸，
2: 我记得我5、6岁的时候，您就天天跟我讲，谭嗣同、梁启超，唯心变法。
0: 好了，好了。 现在想起来啊，当初就是和你讲的太早了，讲的太多了。我心里明白，你决定的事情啊，我再说什么也都没用了。肚子饿了吧？
4: 嗯。

0: 这包东西是组织上的，您老帮我把它收好，到时候我回来取。
1: 这包东西要一直守着吗？一直守着，比命重要。对，比命重要。好，我明白了。林玉娥的棺木一直在宗族的墓地里暂错。 按规矩，必须要等你回来料理发丧，才能入土为安。
0: 阿爸，还得难为您老，选个合适的日子，把月娥葬了。

0: 段时间每天都有被枪毙的人，
1: 就是昨天枪毙三个，现在六个。
2: 那。

中央临时政治局增补周恩来同志和我为政治局常委。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提议，新成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央特科，负责保卫工作、铲除叛徒；另外一个是中央秘书局，你担任秘书局内部交通科长，负责分发文件、联络交通以及安排会议的事情。 责任很重呀，你的那个大哥祝明义，现在调到中央特科了，以后呀，你们又可以在一起工作了。

我们俩都不知道，静全媳妇的草格官已经放置了2年多了，一直没有下葬。这静全呢，一直没有个音信，外面兵荒马乱的，怕是也不在人世了。我是想给静全和玉娥夫妻啊修一个和睦，一起把他们葬了。好吧，来，入土为安，众次太平。

0: 娘可怎么活呀？
1: 你在那边干了5年，也算是老资格了。是属下幼稚。罗亦农，你熟悉吗？淞沪工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我曾经见过他。
2: 据可靠情报，这个罗亦农近期潜回上海了，我让你找到他。

0: 报告队长，里里外外都搜查了一遍。
1: 刘先生，你跟他们说说，我们是乡下的本村人家，没有钱也没有多的粮食。
0: 老人家，他们不是来打家劫舍的。
2: 刘督察，你还是来找靖全的吧。
0: 大伯，您明白就好。但是不要跟我说不知道，有人看到他跑回霞浦路。
2: 好吧，我带你们去。哎，静泉啊，就在这里。哎，这不可能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里啊，是张氏宗族的宫邸。 敬全和他媳妇玉娥呀，合葬在此，那是族长和族人们商讨确定的。
3: 大哥，队长，节哀。

0: 怀疑那个墓有问题，回去拆坟，我要看看墓的真假。
1: 队长，拆坟可不是小事啊，
0: 要快，尽量避开村民。
1: 啊，
0: 我本想私下里来看看，既然您来了，我就直说，我怀疑这个墓是假的。
2: 你口口声声是靖权的兄弟，怎么能干这种没良心的事？
1: 给我挖！不能挖！
0: 哎，大伯，
2: 挖！不能挖！
3: 不能拆坟！
4: 不能拆！不能拆！不能拆！不能
2: 拆！朱亮哥，他们要拆靖权的坟，
0: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们是例行公事，墓会恢复原样的。
5: 刘督察，张敬权是我的侄孙辈，张家人从没做过出格的事。这和尚墓是我应准的。嗯，
0: 他没做出格的事，您知道；张敬权犯没犯事，您不知道。都别愣着，赶紧拆！
6: 拆不得，
2: 不能拆呀！
5: 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坟。
6: 您心性好。
5: 通融通融，有什么话到村公所来讲，我们照办就是了。
0: 胡长工，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办的案子，你们谁能作保？
5: 刘督察，您也算是当朝官员，枪拆坟冢要有文令，您拿出来看看。
2: 再者说了，敬权是我的儿子，天底下哪有父亲咒儿子没命的？
7: 难道你们就没有父母吗？拆坟就不怕报应吗？
8: 我不管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想拆我们张家人的坟，没门没！
9: 对！对
0: 你们越是这样，我就越要看看这个坟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拆！
2: 哎，这是一条老命罢了。
7: 哎。

0: 决心！决心！哎，不能拆呀！哎呀，不能拆呀！决心！决心！
1: 要强拆张家人坟冢，除非把我们这些人都给杀了。
2: 对对，
3: 不能拆呀！不能拆呀！
4: 星哥，你都多久没陪我逛街了？哎，这苏绣旗袍可真好看，隔壁家的王太太都买了三件了，我要你也给我买一件嘛。
5: 子怡呀，上次给你买皮靴已经挪了工费了。
4: 我不管嘛，你肯定有办法的，走嘛走嘛。
5: 要不咱还是下次啊，下次。
6: 这不是河北园吗？
7: 来都来了，进来吧。
5: 你认错人了，我不姓何。
6: 哎呀，侯委员，你好好的看看我呀，我是当初被你安排到吴淞码头扛包的小园子。
5: 你们想怎么样？
6: 没想伤害你们，别担心。你好。
8: 走！
4: 你们要干什么？星哥！星哥！星哥！救我！
5: 求求你们，不要伤害子怡，我配合你们。
6: 何委员，不想为难你。但要看你是不是信任我。
5: 信不信任又怎么样？我也没得选。
6: 何委员是个明白人。
5: 我有两个条件。
6: 你说。
5: 我的女人，她很单纯，你们不能伤害她。
6: 放心，她会很安全的，我保证。
5: 还有，我要20000美金。和2张去德国的一等舱船票。
6: 这个条件有点高啊。我可以为你争取，但要看是不是值。
5: 应该值。中共政治局常委。

0: 行动方案已经确定了，特科组长刘耿同志指示，一定要铲除叛徒。这次行动不可预料的因素太多，我建议再合计一下。
1: 何委员，你的女人很安全，我没有让她涉及到这件事中，这是她给你的信笺。
2: 你大可放心，
1: 那就好，谢谢你。我尤涛向来说话算数，包括船票。
2: 我求你，能不能现在就把船票给我？
1: 按约定，20000美金已经给你了，在这客房好吃好喝的住着，人。 要懂得回报。

0: 你别说没用的，等明天上了德国游轮，我就把那50个人的名单都给你。你现在逼我也没用。好，那就明天游轮上见。
1: 别开枪！我是不想死。
2: 让他跑了，快走。

0: 周先生，你有胆有识，我并不指望你能投靠我们，只要你告诉我一个地址，我就能放你走。我也可以送你出国，护照船票都给你准备好，而且我保证只有我杨某一个人之地，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享受人生。
1: 挺诱惑。
0: 现在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在哪儿能找到刘庚？
1: 你算问对人了，他待的地方我找的。
0: 那就更简单了，你只需要在你背后的地图上给他标记下来。

0: 张仁亚同志，这笔账我们迟早会让敌人偿还。
1: 刘工同志，有什么任务您就说吧。
0: 中央指示由你去安徽芜湖，负责筹建秘密金库。记住，秘密金库是苏区连接上海党中央的生命线，是苏区把上交中央的金银物件重新熔炼封装交运给地下交通队，务必要保证绝对安全。

0: 阿爸，你说什么？阿爸，你过来一下。说什么？
1: 英曼，快，照片拿来。
2: 警察来了，警察在这儿。

0: 你手里怎么风花了？没事吧？没事，别我走神了，没事。这些天都带累了，好了，大家今天歇歇吧。好嘞。
1: 我看看，帮你包扎一下吧。没事，烫破点皮。昨天晚上做梦了，梦到我母亲了。她老人家身体一直不好，
0: 别多想。快到年关了，是想家了呗。
2: 这辈子对不住你们儿了，
3: 先生，失敬失敬。
4: 您是张执一，
3: 在下正是同福记的掌柜张执一。<笑>

0: 我叫谢华，负责这次苏区上校中央的特别经费，120辆黄金，由我从苏区送到芜湖，再由芜湖站送抵上海。可芜湖站出了问题，
1: 陶枪呢？
2: 特别交通员没有出现，当天我更换了入住客栈，今天去了备用接头点，还是没人，很可能是交通站遭到了破坏。
1: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的？
0: 只有更换路线和护送人员。
1: 你这个任务交给我。
3: 你马上返回苏区，金铺有属于自己的交通线，能否启用？我需要向上级请示。明白。这块银牌你带着，舒恒同志如果见到，就知道我们一定接上头了。黄金是安全的。
4: 这次芜湖交通站遭到破坏，已打破常规与谢华接头，
2: 直接避免了损失。
3: 我下面的任务是什么？中央政治局的任弊是通知，
2: 被捕了，
5: 在上海。
3: 他目前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我们动用了核心关系，打通了营救渠道。这批黄金就是这个用途。组织上要求你们筹集400两黄金与苏区经费，一并移交特使。
2: 期限是多少？
5: 我只能等你两天。
2: 张老板，
5: 这店家之间调和的额度。
6: 那只要上了白粮，那都是需要抵押房契和地契的。哎，烟土也行。
7: 金铺背面加库存，满打满算能凑足200两，还差一半。2天，
6: 张老板，在这条基金线上，只有宁波商会后湖银市。你何不问一下柯会长？我愿给老弟敲边鼓。
7: 老弟，听说你有一笔好买卖。
6: 不能忘了我呀！不敢不敢，兄弟是有毛科会长的。哎，乌沙现在可是紧俏货呀。
7: 但是货在赣南呐。赣南，
6: 你在那边也有关系。
7: 实不相瞒，科会长，起货的是我堂兄，南京矿业学堂毕业后，在赣南钨矿厂当工程师。
6: 那边闹哄，他没跑路。
7: 跑往哪儿跑？ 现在当上副矿长了，况且那边。

0: 这话透彻，要我说呀，这派那派都是生意派，这党那党也都是吃饭的党，这笔乌纱生意老夫认了。
1: 柯会长，祝您生意兴隆。
0: 彼此彼此，
1: 多谢。
2: 刘工同志，这是货物纯度和数量核验单。
3: 好，也只有你能办得到。
2: 一路顺风，
3: 后会有期。

0: 处长，
1: 是有人招了吗？
2: 刘科长，你的职业敏感度是越来越高啊。
0: 属下还需努力。
2: 这是他们交代的部分口供，你看看。
0: 哦，原来他们的秘密金库在芜湖，难怪这两年在上海一无所获。
2: 芜湖，上连南京，下通上海，是个好地方啊。把秘密金库建在此地，说明共党里还是有高人的。根据交代材料看，这个秘密金库的负责人叫张志一，此人是银楼工匠出身，领导过上海经营业罢工。
0: 难道是张仁亚？
2: 不管他是谁，找到他，把秘密金库连根拔掉。
0: 他们一向反应敏捷，金库可能会被转移。
2: 转移需要时间，所以我需要你赶在他们前面。
0: 是，属下立刻带人出发。

0: 干锅还是热的，应该没多长时间。
1: 好熟悉的味道，小星。

0: 车会长，同富记金店是共党的秘密金库，张之一就是通缉要犯张仁亚。我是生意人，你说的好像与商会无关，抓人是你们的行当。
1: 宁波商会与同富记脱不了干系，您的重款流到了他们的金库。
0: 不愧是杨志虎的手下。 这查底查得还得清楚。那你查没查明，你们杨处长的父亲当年与我可是生死之交？哼！
2: 队长，我们就这样离开吗？
3: 他们太机敏，楼下会有扰动，安排当地眼线排查。好的。
4: 谢谢。

0: 我知道你是对的，我就是张书记。你还是叫我老张吧。
1: 3年多了，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
2: 小夏，你知道吗？你是我心里头最信任的人。

0: 你这是什么都有，你给你自己留着呗。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些本来就是带给你的，我自己还有。
1: 上级有什么任务？让我以东平小学教师的身份协助你的工作，尽快恢复芜湖地区地方组织。恢复
0: 工作正在进行，老丁他们在电厂也成立了职务。
1: 还有一个新的消息，敌人打算派一个精干的小组到芜湖，主要目的是查获金库和破坏地方组织。
0: 这个消息很及时，我得马上通知他们。 召开一个工作会。同志们，下面我宣布，县委的决议：为了应对敌人，保全组织，从即日起，各委员分头负责。李恒同志，作为我和各委员之间的单线联线。另外还有一项提议：如果我发生意外，丁校长接替中心县委书记。
2: 张书记，这不妥吧？
0: 大伙举手表决。

0: 刘科长，秘密金库还没确切查明，但是东郊有个旧工厂，是当年北洋政府的饕餮加工厂。后来矿源枯竭，基本废弃了，但我的人发现这里有可疑人员活动。
1: 会不会是秘密金库的加工点？
0: 照您的吩咐，我们调查了一年内从上海来芜湖的人员，特别是公职人员和学校教师，这些是排查出的档案。
2: 东平小学，刘科长，需要警备队配合吗？
3: 你带人去铁道北待命，必要时我会派人通知。
2: 明白。
4: 老乡，一碗干馄饨，不加汤。 老乡，你不是本地人吧？老乡，你慢点煮。我想起来，我忘了锁库房门，得去锁库房。
5: 馄饨就要好了，夏玉兰同志。

0: 这里挺像个聚会点，你说要来这里是有用意的吧？
1: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小夏同志，我们见过面，民国16年人亚负伤在教会医院。
1: 过去这么久了，我记不起来。
2: 幸亏你让我去送消息了，看来特务们提前行动了。
3: 你刚刚说夏一兰暗示了学校仓库，仓库距离远，又是秘密据点，
2: 这说明他想警告丁校长有危险，也能避免惊吓到学生。

0: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该去给学生上课了，告辞。那你看看，我手上这个扳指，你肯定知道我是谁。我也真的是为了你好啊。
1: 对不起，我真的得走了。你走不了的。
0: 没用的，夏小姐。
2: 九游子。

0: 别为难夏老师，你要找的人是我吧？把枪都放下，二哥，我们终于见面了。是啊，见一面真不容易。这回不要为难兄弟，跟我回上海吧。好。
1: 把他放了，我跟你走。其实，我只想要两样东西。知道，一样是金子，一样是名单。
0: 你那个金店我去过，五口干锅，一晚上能压出多少金子来？十两一根，至少100根金条。你从银楼里要出来，你当然知道。还有二哥。 你来芜湖这么久，按你的效率，组织起码恢复有50%，给我一份名单。
1: 名单不能给，金子可以，因为我有办法可以再整。但是把他先放了，
0: 就这些。那你自己呢？
1: 名单没拿到，再不把我带上，回去之后怎么跟上头交代？
0: 二哥就是个明白人，到了上海，小游子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那我谢谢你。

0: 看着索克和西风的讲究度，放铁块，对不起你的手艺。
1: 孙，哎，去道北通知武虎警备队马上过来。是。哎，干什么呢？送着黑渣土，离这远点！疯子，疯子！哎，离这远点，你听不见吗？喂，有下一栏。
2: 队长，好像听到有枪声的响，是不是刑警队来了？歇会儿，让他们抬吧。
0: 没那么快，赶紧走。

0: 小游子，就剩你一个人了，出来吧！
1: 今天无论如何，你都离不开这里了。

0: 二哥，没想到再见面会是这样，刀枪相见。这事儿恐怕得问你。你打的这枚赤铜扳指，我一直都带着。虽然我跟你和明义大哥分道而行，但不是背叛。你不配谈明义大哥。
1: 信念变了，就是背叛。
0: 明义大哥的死跟我没关系。
1: 把扳指给我。

0: 不选金银，选赤铜，娶的就是赤诚相待，同心同情。如今浪花犹在，人心已无。
1: 赤诚相待，同心同情。若于背叛，砸断扳指，自绝了断。

0: 二哥，我小游子仗义气，你认为是背叛，那就痛快的给我一拳。我曾经欠你一命，现在还你。开枪呀，二哥！死在你手里，我认。
1: 开枪！我有机会开枪，肯定不容易。
2: 走，把枪放下。
1: 快点把枪收了！哎，快点撤！
3: 张仁亚，
4: 开枪！开枪！别管我！
3: 张仁亚，
4: 警备队到了没？
3: 大楼被矿石堵住了，你给马上就到！
4: 张仁亚，别管我！不然都得死！不然我们都得死！开枪啊！别管我！

0: 当黎明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黑暗中苦恼。是的，将来胜利之日，我们可能活着，也可能已经死去，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它将使全人类获得希望。
1: 我想跟你说，我的名字叫张景泉，我父亲给我取的，他在宁波乡下种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了，组织上调我去苏区工作。

0: 局长，我们先回瑞金去看医生吧。您这身体，我担心会扛不住啊。我答应过敏熙的同志，要尽快赶到，哪怕早一天都好。局长，不能再走了，我马上跟上级汇报您的病情。
1: 汇报什么？你必要大惊小怪的。找点干柴，烧壶开水。谢谢，谢谢就好。

利了，解放了。可这敬权怎么还不回来呀？

把它打开。敬权说呀，这都是组织上的东西。哎呀，22年了，你替敬权把它交给组织吧。我恐怕是熬不到他。

0: 瘦瘦回来了，你颜值高，要干个主播什么的。
1: 妈，我不靠那些。哈哈，你跳的不错，想不想来青苔号玩玩？
2: 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青苔号。
3: 那看你表现呀。
4: 全国大赛啊，你可能上不了了。我可以继续当陪练。2020年全国街舞大赛，我们能把自己的青春放到舞蹈里边，我觉得挺得劲的，挺热烈。
1: 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

比赛现场，来自全省的街舞好手齐聚一堂，来争夺全国街舞总决赛的名额。我是评论员王彦博，今天我将和我的搭档王腾霄老师一起为各位带来现场的实况转播。好的，彦博，杭州即将举办亚运会，而街舞也成为了亚运会新的比赛项目，因此杭州也将第一次举办全国街舞总决赛。那么这一次浙江街舞大赛的前三名将会直通总决赛。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现场，

0: 丁教练，出场顺序是抽签决定的，不能坏规矩。哦，对对对对对，不能不能。他妈前两天喝酒的时候，你一个哥一个哥叫的，你小跟班一带六亲不认了是吧？你给我挽回牌牌，给哥一面子啊！回头我请你吃饭，那黄花鱼烤的你忘了？那叫外酥里嫩，一咬一包油，那香！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
1: 我这耳机连着公平竞赛委员会呢。
2: 都来都来啊！我请我请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杭州呢，全民一命运。阿沃亚国在2周年来临之际，也特地为大家请来一位专业的街舞运动员，起来掌声有请杭州第一军美小旋风陈硕和他的辣妹舞团，为您带来《爱的魔力》转圈圈，掌声！
3: 我要练热烈的掌声！运动员来把好酒，七里鸭脖来夺冠，奥里鸭脖送真情，掌声不停，喊不停。叔叔，我给你要点鸭货，不用了，谢哥，哎，你拿着吧，味儿挺好，我吃了，给你就拿回去。谢谢谢哥，哎，去吧，拜拜，拜拜，走了，
4: 慢点啊。

0: 但是上一场他们的表现可以说赢得有点勉强，
1: 不知道这是不是战术啊？决赛之前惊叹号的王牌成员凯文一直没有出现，不过现在他已经站在场上。

0: 机了。
1: 而且一看，这就是缺乏配合呀。
2: 他 call out 的是当今马世界最强王者小猴子。

常危险。我们知道一个 B-boy 的风格取决于他的性格，凯文呢就是这样一位敢打敢拼的选手。

0: 这是叫做头转。台湾教练丁磊就是一名头转 B1， 在他当队员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拿过全国冠军，被戏称是千年老二。
1: 今年拥有凯文的他，极有可能在后面的全国总决赛上拿到冠军。

1: 这彪彪今天跳的确实是，但咱们以后争取啊，不在台上吧，是吧？还有都是一个队的，以后得多过来跟大家一块练练。你有了默契，心灵上那么一共唱，
0: 我送你。
2: 啊，不用，我开车来的。
0: 我送你吧。
3: 潘哥，哎，
2: 老板，
3: 词儿啊，才来的呀，康康都替你擦两台了，咋的钱不挣了呗？半天。喂，妈。儿子，你忙不忙？
0: 啊，不忙。
3: 咱们店里啊来了个网红，可以做探店的视频，有十几万粉丝呢，你赶紧回来。
4: 给他跳一段，让他给你找找人气。
5: 俺妈，我一段忙，我先挂了啊！
6: 拜拜。
5: 这臭孩子，
7: 想学啊？我教你两招啊。
4: 不用。
7: 方案还是那么个方案，开除辉哥、彪彪、蛇男、森林，还有大个儿。
8: 凯文总还会投一笔钱进来，从国外找人补齐他们的位置。

0: 那这何必呢？你就咱今天表现，这不还可以吧？是不是？我就说以咱这个阵容，我看今年拿个全国冠军。
1: 凯文总说呀，如果不是他们几个拖后腿，去年就该拿了。哎呦，
0: 厉害啊！不愧是宣翻译出身的哈，眼神都能翻。
1: 凯文总不想浪费时间了，如果再拿不到名次，证明不了自己。
0: 那就得回去继承家产了。这大漂移啊，酸爽！哎，我说咱们不是说三年拿冠军吗？这还有三年，凯文，你就相信相信队友，我保证满足你跟家族财产一刀两断的梦想。
2: 这是通知，不是探讨。
1: 别忘了，惊叹号的房租是谁付的？啊！再废话，连你一块开了。等你信儿啊。

0: 王叔，
1: 回来了。嗯，妈，
2: 你说说你啊，人家网红在这吃了一个多小时呢，你都没赶上。
1: 妈，我不靠那些。
2: 那你靠啥呀？啊，靠跟着老谢一天天的瞎跳啊？
1: 小舅，硕硕回来了。
2: 嗯，
1: 新作品。
2: 我的自塑像。
3: 我儿子挺模样，要干个主播什么的，这也能行哈，就不用这么累了。嗯，
1: 这个给我涨价，我现在差了300。
2: 300了？
3: 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裳去，
2: 整天灰头土脸的。
3: 是，你颜值高，那不能仗着咱家族基因好，你就邋里邋遢的。
2: 对，我长得就像我舅，家族基因好。

0: 喂，雷哥，哎，我把车给你开回去了，那个大霹雳也溜完了。《甄嬛传》
1: 打开电视就能看，是43集吧？
2: 有屁就放。
1: 今天怪我了哈。
2: 你还知道你那跳了些啥？你这难怪人说你。
0: 腰突然软了一下，然后那个衔接。
2: 你闲个毛！你这样，明天过来接我，我不想开车了啊。
3: 婉婉，在皇上心中，我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
2: 才反应过来，早干嘛了是吧？对呀。哎，凯文，我想到一个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配合问题。对呀。你们都放。找个替身呗。嗯，才反应过来。
4: 你现在跳一场300，那算挺厉害的吧？
2: 还行吧。
4: 那最厉害的是不是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还了债，你就可以去跳职业队了，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5: 来，把药吃了。慢点，慢点。

0: 说说，有一人要找你，啊，岁数挺大了，啊。
1: 哦呦，嚯、
2: 哦，名声重啊、哦！
1: 不好意思啊，这么回事。啊，小陈，我几年没见，帅啊，长开了。
3: 丁教练，
1: 哎，幸亏你之前的报名表上有电话，我是打过去给女的接的，然后跟我说你在这儿演出呢。
3: 是我妈。
1: 啊。
4: 小朋友，怪兽他妈妈来了，叔叔带你们找妈妈。
1: 这忙啊，
4: 忙，一天好几场，谢哥演绎创造奇迹，红白喜事儿，价格可以商量。这是我骗子。
1: 我，现在还有给这个的，
4: 怀旧。
1: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这上面有我电话，也有我地址，等你拯救完世界过来找我，我跟你好好聊点事儿。
3: 好啊，好。啊，
1: 哎。今天能救完吗？
3: 能救完。
4: 惊叹号，名起的一般。一会儿我送你去。那个人应该是来挖你的吧？
3: 应该不是吧？我之前参加过他们一个海选，然后被淘汰了。
4: 哦，那就好。咱们剧团现在不乐观呐，抡吧两口子。跟我说要去海南一个风景区发展，刘姐她爸中风了，要回老家。你再一走，那咱剧团就没有特色了。弟弟，你看这么行不？你求求你妈，我嫂子，让她出个山。
3: 算了吧，她一唱歌就更像我爸了。
4: 可也是。

0: 你好，我叫硕硕。
1: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钮祜禄甄嬛，我妈都告诉过我了。
0: 你妈？
1: 嗯，辣椒队长，江浙沪街舞一姐。
2: 你动作大一点。
1: 他旁边的是辉格，惊叹号的元老。
2: 三二三四五。
1: 他是节奏达人悟空哥哥。他们俩是蛇男和三林，快乐男生组合。

0: 是熊猫，刚减肥成功。那是彪彪，是雷哥的第一个徒弟。他是大个，不过心智和我差不多。小四哥，他总是想把自己给人到天上去。他是大龙，养生比鬼。他暗恋我妈，总是讨好我。
1: 哦，谢谢。
0: 不客气。
2: 晨儿，来了。
1: 丁教练，
2: 来来来，坐啊。三年前啊，我们的选拔赛，你跟凯文不是都头撞吗？啊，你跳的不错，就是你跟凯文撞垮了，你知道吗？哎，就一直跳枪眼啊，没进专业队。
1: 没有。
2: 也没去比赛什么的。
1: 也没有。啊，但我一直都在练呢，没断过。啊，
2: 怎么着？相信光。
1: 我今天虽然是 cosplay， 但我是先跳的舞，然后再打了怪兽。
2: 坐坐坐坐坐，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想不想来青台号玩玩？啊，我们现在啊正好在这筹备全国那街舞大赛。不是你坐下，你老站着干嘛？我仰着头看你。我想让你代替凯文呢，跟队员一块儿排练啊、走位啊，反正就这些。
1: 我替凯文。
2: 这孩子呢最近有点飘，我打算雪藏他一段时间。比赛他还是得去的啊，你咱们先说好啊，到时候不上场的哈。你这样不白跳，开个价。
1: 我可以跳，不用钱。
2: 你可别闹，你不要钱，你去演什么商演？我说在我这儿，任何人任何事他都是有价钱的，咱呢也别弄跟谁欠着谁似的。就这样，要不然一个月5000。
1: 丁教练，那如果我要是表现好的话，我有机会留在金坛好吗？
2: 那看你表现啊，加个微信。

0: 严肃地对凯文说：“
1: 你们下次注意啊，还给凯文做了盘红烧肉。”
2: 给你找了个会赚的啊，替你走位，配合的问题咱就解决了，你什么劲儿都不用使了，咱们呀妥妥的冠军啊。
3: 咱就一直转吧，
4: 雷哥，要不差不多算了吧，孩子汗都透了。
5: 展阳他见识见识职业舞团的强度，不是他随便跑腾这些场子。

0: 停！后边那个骚扰凯文自己跳啊！
1: 那凯文都没来过，没来不要说。
2: 好了，大家今天都非常棒，去休息先啊。
0: 这是新排的合练啊，你看看。
3: 建武陆选人，国家队气象组监督。

0: 哎，你干嘛呢？不是跟你说过吗？凯文的 solo 不用你跳，怎么还练上走抛了呢？还，
1: 我就想练一下。你要把自己练伤了呢，合练的时候谁跳？你记住，你现在的肉体不属于你自己，别瞎练了。我走了还会再跳是吧？那你点什么头啊？就表示尊重。
0: 行吧，再来一次。你咋着？偷窥挡你信号了？再给我点什么头，我让你再跳一次。哎呀，我的天哪！我哦，嗯，哼哼，起来，架起来，我看。这肘是松的，松的，这上半身一定绷住，这块是结实的才行。这块底座不结实，肯定是散掉的，上身绷紧。另外，头低。
2: 啊，头低了以后身体才起得来，你这么个傻练法，没把自己练住院了，这算你走运了。
1: 住过，啊，两次。
0: 除了我刚才说的，另外一个就是节奏啊，
2: 弹出来的，不是靠使劲撑出来的，
0: 心里边的这个节奏跟动作吻合上了，就什么都有了。
1: 谢谢丁教练。丁教练，那我要是没学会的话，还能再问您吗？
0: 我点拨过的，不可能不会。

0: 呀，小陈也研究上了啊，受哥的熏陶。
1: 熏咋样啊？你就陶啊？你看这都太难了，得从基本的练起。
0: 我学的快，这不是快慢的事儿，没有一口能吃。哇哦，坐吧。不是，不是，哎呀，年轻，真好。 歇着啊！
2: 全乘客的注意，地铁某班车将于稍后结束运营，请您提前做好下车准备，安全巨大的人。

0: 我听老谢说你在给叹号惊跳舞呢。
1: 惊叹号妈，我就替别人走个位，我也不上场。
0: 这就是好的开始呀。老谢那边啊，你不用顾虑，嗯，以前你爸都挺照顾他的，他能给我这个面子。
1: 妈，如果时间能错得开的话，谢哥那边能去还是去，我可以的。
0: 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2: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rap 家里都有蒜，所以不吃炒饭。我们不吃炒饭，对呀、啊、对呀、啊。Hello，
3: 喂，那个
2: 啊，
3: 我来你屋给你打扫房间。
1: 那个奖杯都不见了。
4: 什么？
2: 刘亮，
5: 给鸡，给了鸡。
2: 凯文，几个意思呀、啊？啊？
5: 给你鼓溜。
2: 你哭什么？你别告诉我这事儿你不知道啊！他们偷摸去我那，还把奖杯都给我卷走了。不是怎么着？就凯文要走是吧？行，咱先把这话说清楚啊！没这么玩的，我告诉你，这一回两回就得了，有这么耍小性子的吗？
5: 耍什么性子呀？

0: 已经正式向那帮老外发出邀请了，签约金已经花了上百万了。他爸现在在美国，现在还没人能管得了这孙子了，还。
1: 你发个毛线活啊你！
2: 他让我。

0: 这孙子已经让园区把惊叹号的房租给退回来了，啊？那我们惊叹号上哪排练去？还他妈上哪排练？惊叹号离开凯文，那就是个句号，你给我滚蛋！三 day speech， 给了个料啊，给鸡黑风。
1: 哎，哥们儿，别堵门！还他妈富航文化，尊重我文化吗？你回去跟你那个富二代说，老子还是不稀罕他什么破弹珠了。怎么着？One two three，one two three，高抬腿，one two，快快快，熊猫别偷懒，one two，高一点，节奏。

0: 啊，哥，啊，我说晚上咱一块吃个饭啊，咱见面那
1: 再交3个月呢，就是21万，最多给你5天时间啊，这也都是
0: 五天啊啊啊！
2: 雷哥，那我们商量了一下，大家一起把房租凑一凑，一起扛。
0: 行业轮不到你们扛，都有孩子要养的人，跟着瞎掺和什么？谁街舞街舞，我在大街上跳都行。那就是个面子问题，是吧？他妈让凯文给拿捏了。哎，你之前说那个酒吧表演，出场费5万实在太少了，要不然跟他商量商量，要给他高点的话，咱们就委屈委屈。
2: 行。嗯，如果凯文不回来的话，要不让小陈跟大家跳跳试试？
0: 算了吧，我还是跟他说说，让他回去吧。你别再跳时间长，跳出感情来了，就走不了了。

0: 两天我回家看看，爸身体还行啊？
1: 没你气的还能多活两年。
0: 嘿，你这天聊的你。今年的全国大赛，哎，我们京蛋号冠军稳拿，那品牌价格蹭蹭就上来了。我这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我还不如直接让大飞和马达就直接投进来就完了。
2: 你是想跟人借钱吧？
0: 那说话那么直呢？
2: 我告诉你，丁雷，订房可以，我可不陪你演戏啊！我离了好几年了，不告诉他们，不耽误我吗？
0: 不是说了，盖棺才叫定论，万一咱再好回去呢，是吧？那省了麻烦了吗？哎，
2: 凭吗你就有地销啊？
0: 嗯，
2: 超大包。
0: 丹姐抢了。哎，兄弟，
3: 远方的朋友一起喝起来！
4: 干了，
5: 干了啊！
6: 干了
5: 啊！
6: 哎呀，咱再聚就是你夺冠的庆功宴啊！
0: 哎，得了吧，我这刚才跟哥俩在这诉苦呢。
4: 我们那个队那个凯文走了，
0: 还把我们后边房租也给撤了。我这正想跟哥俩说这事儿呢。咋？
7: 没事，代驾。
0: 你这才几点啊？你叫代驾？你这再玩会儿。
8: 大飞那是接单，他现在干代驾呢。
0: 啊？
7: 生老二了嘛，软件忘关了。

0: 大家也喝酒了，喝吧，雷哥。
1: 不，你白天干面馆，晚上干代驾，你累死呀。
0: 面馆都啥时候的事儿啊？那你这碰上男，你跟哥几个说呀，你这自己扛，你算是你，你是不是早也知道了？哦，你是不是也知道了？就孤立我一个是吧？
2: 我跟你说，大金干代驾是受马达的启发。
0: 马达？你也干代驾？
1: 是啊。
0: 你那个不是个网红店吗？不是什么剧本杀？
3: 湖南瓜女的帮人好像
0: 他们都玩飞盘了。哎，雷哥，别说我们事儿了，你前面话没说完，你说你找我们啥事来着？啊，我就找你们过来，好长时间没见了嘛，咱聚聚。来吧，朋友，哎，
4: 生活嘛，不出题怎么反弹？
0: 是，
4: 快，帅哥，
5: 哎，包子，
4: 走，
5: 兄弟，兄弟，
4: 兄弟啊！

0: 回来咱们再约啊。
1: 好嘞，
0: 行，
1: 好嘞，
0: 回吧回吧回吧，好嘞，走吧走吧，
2: 李叔，
3: 李叔，李叔，
4: 李叔，
3: 李叔，李叔，
0: 账结了，账结了啊啊啊！
1: 好嘞，李叔，再见。
0: 哎，行，你把账给我结了的，你。
4: 他们也是我朋友，我请他们呢。
0: 你
4: 就
0: 瞧不起我是吧？早晚有一天，我跟你说，金灿灿的奖杯的光芒照耀到你脸上的时候，咱俩这破镜，咱就把它圆上。
4: 好，好好睡觉，梦里啥都有啊。

0: 8万，8万，8万！啊！哎，我真服了我！刚刚我才给你添了个2000块钱的防爆的花香膜，等等，哎哎哎！哎呦呦呦呦呦呦！7万5。喂，
1: 雷哥，有个人要赞助你。
0: 啊？
2: 小分头个不高，一见人就笑得特别假。正是在下。啊，好像看到了，
3: 董二浪。
2: 啊，你好。AKA
0: 巨浪。哦，你是跳街舞的呀？
2: 曾经，逐梦街舞圈2年，前年3月15号放弃了，背叛了街舞。你可不是背叛了街舞，你这可是。
0: 拯救了街舞啊！赞助我们10万，无条件。
2: 你可真帮我们大忙了。不是我帮的，是大忙的。全新智能垃圾桶，全球首款根据你的歌曲可以翩翩起舞的垃圾桶，1880呀！品质和品质相连，高端和高端得碰撞。因此，我们诚挚邀请杭州第一舞团惊叹号在我们促销活动上。

0: 一周每天五场。
1: 不是说无条件吗？
0: 这不说着比较燃吗？就在我们那儿跳跳舞跟垃圾桶，这10万块钱到手跟无条件有区别吗？
1: 惊叹号，在你们垃圾桶前面跳舞，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
0: 不是你想象的样子。产品跟 dancer 融为一体，不是在前面，是里边，把那个垃圾桶穿在身上。你们想象那种对观众的刺激，视觉上的震撼。
1: 那没事儿。
0: 哎，走了呢，10万啊，丁教练。

哎，那谁啊？我要跟你说什么，你应该知道哈。小陈，你这人呢，态度上是没有问题的，很好，但情况就这么一情况，因为现在队里边已经没有这个替凯文什么走位替身这事儿了啊，所以我不可能再花钱养着个人，都是跳舞的出身，让人白跳这事儿，我是干不出来。

0: 教练，我来军团号21天了，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再提提速；或者您觉得我没有资格打比赛的话，可以让别人都专心练习，我帮您做饭、开车、遛狗、泊车玩转，只要我有机会留下来，我做什么都可以。
1: 情况就这么一情况，反正待在商场跳那么几天，啊也不勉强你。
2: 我去，
1: 我这没听清楚，你说的是我去呀，还是我去呀？
2: 我可以去，
1: 谢谢，咱帮一大忙。
2: 真的是你啊！不得不说，每次遇见你，情况都有点奇怪。
0: 这还不算最奇怪的，之前什么样的演出都演过。你怎么在这儿？
2: 领导跟我说，这有浙江第5团金叹号的表演，让我来采采风。
0: 你是记者？
2: 还在实习。
0: 我也是实习的，但人家跟我说了，我要是表现得好的话，就可以转正。
2: 一起加油！
0: 加油！

0: 有毛吗？有绿毛吗？谢谢。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如果以后关于街舞……
1: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公众号，那个上面什么知识都有。你也可以问我，我扫你。
0: 我叫李明珠，你不叫陈火乐啊？他们念错了。
2: 我先去了，去吧。金蛋号助阵大喜家电新款垃圾桶，
3: 咋的了？
4: 这不小陈吗？
3: 雷哥不是让他回去了吗？金蛋号混不下去了，金蛋号什么钱都赚。元区说金蛋号要把钱续上，这么看的话。丁磊平时没少黑咱们钱啊！
5: 我也请了一个韩国冠军，一个越南冠军，下周到
3: 越南。

0: 对不起，对不起，你对什么对不起呢？这事儿怨我，之前没跟大家把事儿说清楚。哎，在这玩披萨那烂了呢。丁教练，您是收了钱的，他到底是不是惊叹号的，还是其他什么标点符号的呀？我这么高端的一个活动，被你们搞得如此粗鲁。
1: 给个方案，怎么赔偿？
0: 怎么赔偿？

0: 教练，前面那个地铁口把我放下来就行了。
1: 别介，忙一天了，我领你去吃个深夜小馄饨。
0: 谢谢教练。
1: 哎，吃点东西啊！啊，
2: 好的，教练。老板，老板，过来，过来，过来，赶紧换衣服去。好，看谁要来呀？啊。

0: 这些年没去别的队儿啊。去年闹面试之后，我爸就生病了，给我爸治病，家里欠了些钱。嗯，现在还完了？
1: 还剩5万多。
0: 哎，我听彪彪说你们家是不是开了个蜡像馆，怎么着效益不好啊？嗯，蜡味馆是个饭店，之前是我爸开的，我妈不舍得搬走，而且。
1: 家里还有一个病人，我舅舅他不愿意去陌生的地方。那什么病啊？
0: 他以前是在法国学雕塑的，然后是因为要照顾我姥爷就回国了。姥爷走了之后，他精神上就受了一些刺激。
1: 我，你们家这剧情够苦情的啊。
0: 那你爸呢？
2: 他去年走了。
0: 哦，
2: 对了，我爸之前也是跳舞的。
1: 跟您比过一场比赛，16强的时候被您淘汰了。哎呀，早知道是你爸，我应该让他几招啊！<笑>
2: 我爸现在要是知道我在您这儿跳舞，肯定特开心。<笑>
1: 要不然就跳垃圾桶啊！<笑>哎呀，要说这大龙啊，这脾气我……
2: 教练，误会，不怪他，
1: 该怪得怪，挨着讹他呢。啊，他那压箱子底儿的那大招让他教你几个。<笑>
2: 其实有一个大招。
1: 我特别好奇，学着，大龙们还开问呢。您的，您最后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当场把腿掉断那次，就如果那个动作做成了之后会是什么样？我还知道的挺多呀，你。那个动作，应该说设计之玄妙，呈现之精彩。反正如果我要跳成了的话，世界皆无史上丁雷这俩字儿。
2: 留下了。
0: 金雷，哎，大爷，您喝啊！而且那个动作具体是什么样的，我只告诉过一个人，凯文吗？
1: 我前媳妇儿，你前师娘。
0: 前师娘也是玩头转的。
1: 我去，我说你这情商，我。
0: 啊，到了，教练，就是这儿。
1: 哦，
0: 谢谢教练。

0: 我是他教练，教练，瑞斯曼教练。教我儿子，你辛苦了。哎，没有，您客气。有空来大师班来。好嘞。行，儿子，教练都送你回家了。就是我。那你可得好好跳，别的事儿不用操心。小陈，京组织投票表决，现在全票通过你参加。
1: 啊，我们后边的那个就8表演，加油啊！我跟你说，你不用往这儿赶了，你那个节目有人给你顶上了，你就安心跳你的舞，好不好？
2: 我马上就到了。
3: 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

0: 小陈，天天就闷头跳，对大家都还不了解的嘛。姐，
1: 我之前看过现男浩的一些采访，
2: 别看采访啊，那机器一架谁能说真话？
3: 这样，
4: 给来一个惊叹号经典环节。
5: 我前男友报了一个街舞班，
2: 报一送一，嗯，
4: 但没想到呢，他放弃了，我倒是越来越喜欢，所以我坚持了。
2: 小的时候学武术嘛，那个时候。 就是喜欢空翻，街舞里也有空翻，所以我就来了。班里还是有同学说，整天在那指来指去像傻子一样。但我现在做个傻子，
6: 我觉得我不能再去打架，我想好好跳舞。
7: 刚生出来的时候是双眼皮，为什么后来导致变成单眼皮了呢？因为我每天倒立，边倒立边哭，然后每天我的那个眼睛，就是基本上就跟那个鱼泡的感觉差不多。
8: 雷哥真的帮助我很多，刚来的时候没有好的鞋子跳舞。 没有衣服穿，他就会去给我买很多。
9: 以前真的就为拿成绩。

0: 想赢，
1: 我就是想学，反正我就是想跳这个舞。
0: 今年跳完我就退役了，啊，是真的，有点跳不动了。
2: 你不要又这个样子看着我，然后到时候又要劝我，
0: 辉哥啊，你不能不跳啊，舞蹈这个东西，一辈子啊，我就不用劝我，
3: 都别煽情了啊，
1: 别煽情。
3: 来，我就很单纯，我就只喜欢跳舞，饭可以不吃，舞必须照跳。
4: 还饭不吃，这都第三碗了，你丸子吃了若干。
5: 追逐梦想。这些年，
0: 下联呢？
6: 怎么说？
5: 跳舞根本不挣钱。

0: 我说呢，哎，怎么着，紧张？坐坐坐。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跳舞。是，第一次都紧张。哦，我第一次比赛完了，看到合影照片才发现自己裤子这湿了一大块，没办法，一紧张就想上厕所。我后边比赛我就穿着尿不湿。<笑>
1: 那后来是怎么克服的？
0: 克服什么？就一直穿着不就完了吗？我今天都穿着呢。你是不是傻啊你？服你！以后在舞台上要真慌了的话，哎，你记着，你就摸摸舞台，特别灵。
1: 为什么？
0: 农村的土狗你见过吧？甭管在外边跟别人打得多凶啊，伤得多重，只要往土地上那么一扔，没两天缓过来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接了地气儿，啊。
1: 咱们跳舞的天天在舞台上磨，什么是我们的地气儿？舞台就是我们的地气儿，你得跟他产生链接，你得相信舞台。那他相信我吗？你相信他，他就相信你啊。再者说，他怎么着也得给我点面子。都这么多年的老土狗了，哎，杂念没了，就什么都有。
0: 放心了，马上开始吧。我先上个厕所去。

0: 且你得相信相信。
1: 那他相信我吗？
0: 你相信他，他就相信。

0: 不错啊。
1: 啊，八六版经典造型。
0: 谁说孙悟空了？我说那妞儿，女朋友。
2: 不是，
0: 我刚才看他拍不少照片，回头给我。
1: 好。
3: 哎呀，我勒个去呀、啊！
0: 我这偶像让你们给糟蹋的呀。跟我，这个做有点糙啊。我，这什么东西、啊？
1: 这是我小舅，蜡像都是他做的。小舅，
4: 那是你的教练啊。
1: 啊，
4: 你的教练长得像个蟾蜍，他还说我。
5: 哎，阿姨，嗯，您今天怎么没去看比赛啊？
6: 不敢看。我儿子跳舞跳得怎么样？
5: 跳得可好了。阿姨，我今天拍照了，给你看。阿姨，我跟你说，这个动作可厉害了，他做完之后全场就都炸了，可厉害了。
6: 这是他头一回带这么多朋友到家来玩。我从没见他这么高兴。
7: 甭看了，凯文总，这水平能跟您比吗？
2: 来喝酒，来来来来 ，cheers cheers。